0: 在成都，微电网就像一个个细胞单元，它连接着像毛细血管一样的配电网。在新型电网建设中，配电网将更加坚强，成为新能源、新业态的智能交互通道。在成都中心城区的居民小区，正在进行网格化改造，接入到更稳定的手拉手网架。
1: 这样接入的话，可以实现我们小区的外线一个双电源供电，相当于是一个双保险。
2: 我们想通过3到5年的努力，把我们整个城区的可靠性提升到5个9的水平，这就是目前全世界先进城市的水平，相当于户均停电时间压缩到6分钟之内，对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无感的。
0: 配电网一头连接着微电网，一头连接着主电网，就像毛细血管连接大动脉，增强网络之间的连接能力，也是新型电网建设的重点。
3: 这里是四川成都怀州的配网工程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进行放线作业，也就是将线路连接上特高压的主网。项目建成后呢，可以将四川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成都的金堂零碳园区。
4: 这条线路将于5月底全面贯通，在迎峰度夏用电高峰期，与我身后的这座绿谷变电站一并投运，年设计最大输送电量是31度。
0: 在这条线路的另一端，清洁能源外送的能源大动脉也在抓紧建设。在海拔3620米的川西高原，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进入电气施工攻坚期，它是阿坝至成都东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的核心枢纽。工程投运后，将提升阿坝通道风电、光伏和水电的送出能力1倍以上。
5: 现在我们吊装的就是1000千伏粗线构架，是为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服务的。这些变电站就像是能源中转站。现在，四川境内阿坝至成都东、川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未来5年还会有更多的特高压工程陆续建成。
0: 坚强网架夯实了新型电网根基，智能化手段则是运维主干电网的关键。在甘孜1000千伏变电站最新配置的智能巡检无人机机槽、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等在线监测装置，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巡检新模式，可以把工作时间从1天压缩到1小时。
6: 我们将不断扩大智能设备应用的覆盖面，这对无人机、带电作业机器人、状态感知系统等这些科技设备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
0: 在四川，新型电网的建设将促进绿电更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按照规划，到2055末，预计新增新能源装机5000万千瓦以上，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7: 在上游带动这个风光、新能源还有抽蓄储能等这个电力设施的这个建设，在中游，那么通过这个特高压电网的建设来带动特高压的设施的攻关和大规模的这个使用，还有在下游呢，这个促进绿电更好的服务我们晶硅光伏包括储能等产业的这个发展。
8: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为全球之首。规模巨大的用电量背后，是一张全国互联大电网安全、稳定且高效的电力保障。
9: 15、17，我国电网总投资规模预计将突破5万亿元，主要用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接下来，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感受这张正加快构建的新型电网。
10: 在中国，每用10度电就有近4度是绿电，源源不断的绿电背后是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强力支撑。截至2025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达60%左右。电能上新，输电通道和技术也在同步更新，依靠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来自新疆的电可以在0.01秒内穿越3300公里闪送到安徽。这条跨越山河的能源动脉每年可为华东地区输送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15、15期间，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将达到4.2亿千瓦以上，保障电力输送高效顺畅。主动脉之外，柔性灵活的配电网及分布式智能微电网正在成为大电网的坚强末端。目前，我国平均供电可靠率达99.948%。15、15时期，我国电网总投资规模预计将突破5万亿元，用于升级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改造城乡配电网最后1公里，以及数字化电网大。

0: 一张越织越密的新型电网正在加速筑牢坚强的电力保障体系。
1: 十五五时期，我国新型电网建设重点在哪里？将完成哪些建设目标？
2: 我们一起来看权威解读。
3: 国家能源局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新增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审监电力户籍工程，推动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实施一批薄弱县域电网单一通道改造、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缩小城乡供电差距。
4: 投产十五回左右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六项直流背靠背工程，加力实施老旧小区配电设施更新改造，推进算电协同优化布局，提升新质生产力，用户供电质量。
5: 初步预测，未来五年电网工程年均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元，远超“十四五”期间年均5536亿元的水平。如甘肃到浙江特高压直流工程总投资超过350亿元，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超800亿元，涵盖设备制造、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等上百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过2.4万个，经济社会效益巨大。
3: 根据关于促进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我国将推进构建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预计2030年将初步建成。
5: 新型电网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环节，应积极探索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赋能电网数字化转型，提升系统协同和调节能力。
4: 目前正研究制定十五新型电网规划建设实施方案，推动到2030年初步建成，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服务保障强的新型电网。
1: 初夏时节，云南昆明五华区教场中路的行道树兰花楹又火出圈了。1.4公里的道路两旁，兰花楹花开正盛，绵延出一片紫色的美景。除了赏花，兰花楹树下游客还可以逛市集、淘文创、品美食、看演出。马上去看一看。
6: 我现在是在昆明市五华区的教场中路，在我身旁这1.4公里的道路上，盛放着约550余株的兰花楹。兰花楹的花朵呈现出铃铛的形状，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的清新雅致。小小的花朵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7: 感觉还是很漂亮的，特别是一路上就感觉游客也很多，各种各样的小手工艺品啊、文创联名的都很不错。
8: 除了在地面上赏花，游客还可以乘坐兰花楹主题巴士穿梭于花带，近距离感受兰花楹的紫色浪漫。据了解，在节假日期间，这样的巴士每天有40多趟，每一辆都座无虚席。
7: 就感觉伸手嘛，就能触碰到这个阳光和这个花，然后光影透下来，就真的很美很美。这个价格挺合理的，因为它还有一个那个冰淇淋在里面嘛。
8: 花海聚集起人气，吸引了不少商家前来入驻。在兰花楹树下，旅拍摄影师、快闪咖啡馆以及水果、文创等特色市集，丰富了游客体验。
9: 我觉得他们拍的会比我们自己拍的会好一点，角度之类的。这也是他们的道具。
10: 因为兰花楹人比较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很多摄影师都会来这里拍这些游客照嘛，打卡照这些都会来拍。一天的话400-500。
6: 我手上的这杯咖啡叫兰樱树下，味道是酸甜可口的。据商家告诉我，虽然兰花楹不可食用，但是他们创造性的利用蓝莓、桑葚这些特色水果，调配出了兰花楹相关的紫色，
11: 结合当地的食材以及当季的食材，然后迎合这个五月份的兰花楹季，去推出一些特定的产品。盛花期平均每天能够出大概300到400杯左右，然后其中兰花楹限定的这款特调的话，平均每天会能够出到100杯左右。
8: 不仅如此，在兰花楹街区，丰富的非遗表演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赏花之余，还可以沉浸式感受云南传统文化的魅力。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教场中路兰花楹街区客流量71.78万人次，带动五华区文旅市场热度飙升，全区接待游客217.48万人次，同比增长64.26%。

0: 旅游花费17.85亿元，同比增长84.21%。
1: 昆明兰花楹的花期在每年的4到5月，经过多年的发展，兰花楹已经从单纯的行道绿化逐渐发展成为了城市文旅 IP。 事实上，兰花楹并非昆明原生树种，它是如何在昆明落地生根又惊艳出圈的？继续来看。
0: 1984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通过种子交换，从阿尔及利亚获得约10粒兰花楹种子。21世纪初，出于生态价值的考虑，兰花楹作为行道树，在昆明市五华区教场中路开始规模化栽种。
2: 我们当时就是为了这个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就引种了这个兰花楹。每条街种不一样的树，可能会做一个很好的生物隔离，防止病虫害之间的相互传染。
0: 兰花楹作为热带亚热带树种，其生长特性与云南四季常青的气候条件相适应。自首次栽种以来，五华区持续采购补种兰花楹，逐渐打造出一条独特的兰花楹景观大道。
2: 我们当时是2015年左右以4200一株的采购成本进行采购的。目前我们五华区的成本是22元一株，通过10多年它根系比较发达，可能它会养分不足的情况。我们现在五华区也采取了一个土壤改良，用水溶肥的方式来促进这个养分的更好的吸收。
0: 兰花楹花色梦幻，叶形优美，自栽种以来受到市民游客喜爱，并逐渐在网络上走红。为进一步打造兰花楹 IP， 自2019年起，五华区开始举办兰花楹文化艺术节，通过多元业态融合，撬动文商旅消费。
3: 结合近几年大家体验本地文化本地风情的这样的一个文旅需求的转变呢，我们把单纯的这个赏花作为兰花楹文化旅游季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策划。从4月25号开始统计到现在呢，我们总共带动周边的餐饮住宿都形成了这个营收的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0: 不只是五华区，如今昆明市主城区种植兰花楹的道路达70余条，数量约20000余株。当地推出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选择。下一步，当地将积极推动城市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享升级。
1: 近年来，随着参与户外运动的人越来越多，进入未开发区域遇险的案例也频频发生。前不久，两名游客在广东深圳大鹏半岛登山游玩时，进入未开发区域迷路被困，随后报警求助。游客获救后被应急部门要求以志愿服务抵偿救援追偿。
4: 你好，这是进入户外的路线声明，你看一下。
5: 10月至4年5月。
4: 然后进山要注意安全，注意森林防火，不要走未开发的区域。
6: 在广东深圳大鹏半岛南澳鹅公村登山口服务台前，刘先生作为志愿者，正在向游客强调安全事项，而他正是此前因登山迷路求助的事主之一。事发当天，刘先生和同伴想抄近路，结果在大鹏半岛未开发区域迷路。接到报警后，当地应急、公安、街道等多个部门通过海陆空立体救援，花了约4个小时，成功将两人安全转移下山。5月9号，刘先生在当地应急部门的要求下，通过3天公益服务兑现救援追偿。
4: 当时被困的时候是感觉很绝望的，然后被找到过后，然后就感觉自己活了一次嘛。
7: 就这次这个救援追偿的话，对你来讲的话，有什么样的收获教训？
4: 告诉上山的人不要去走那些未开发的区域，然后你走进去的话就很难走出来了。
6: 大鹏半岛因地质构造独特且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近年来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登山游玩，但因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导致遇险的事件时有发生，耗费了大量公共资源。为提升公众户外安全意识，劝阻盲目探险行为，大鹏新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探索推行了登山救援追偿机制，追偿对象仅限于擅自进入未开发。

0: 发区域的人员。
1: 这也是为游客这个安全着想嘛，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个救援必定也是社会的一种资源，就不能因为个人的这种失误呀，或者是个人的这种不遵守这种规则是吧，造成这种资源的浪费。
2: 这一单呢是我们的第一单，也是我们华南片区的首单。我们目前呢设计有三种方式，一种呢是直接补偿这个一些队伍的这些费用，第二种方式呢是通过物资捐赠，第三个呢是综合考量，可能还有一些做志愿者的，向更多的人去通过自己的案例去宣传一些安全知识。
3: 一次鲁莽的抄近路换来四小时的海陆空立体救援，也产生了华南首例山地救援追偿案例。刘先生用三天志愿服务偿还了公共资源，更用亲身经历警示后来者，户外探险不是冒险，敬畏自然更要敬畏规则。救援追偿不是目的，而是让更多人明白公共资源不能被随意透支。夏季人们户外活动增多，但多种蚊虫也进入了活跃期。在昨天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气温上升，降水增多，蚊皮等虫媒传染病风险显著上升。来看相关防范提示。
4: 要注意预防蚊皮的叮咬，户外活动时建议穿浅色光滑的面料，带松紧口的长裤或者是外套，衣物和裸露的皮肤表面可以涂抹含有避蚊胺的驱虫剂，如果不慎发现被皮叮咬，最好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如果身边备有尖头的镊子，可以贴近皮肤夹住皮的头部，缓慢垂直向上拔出，切勿旋转或者猛拉，以免口气断裂在皮肤内。一周内如果发现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叮咬史。
5: 专家强调，皮虫叮咬通常无痛，但它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可传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莱姆病、森林脑炎等。皮虫叮咬后潜伏期一般为1到2周，但根据病原体不同，最长可达30天甚至更久，局部可能出现红斑、丘疹或水泡，中央有特征性的黑色叮咬痕迹，全身症状包括持续发热、乏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等，严重者会出现牙龈出血、便血、多器官功能衰竭。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者感染后更易发展为重症，需特别警惕。
3: 来关注今天的反诈第一线。如今网络直播间成为不少消费者的购物渠道之一，可有些直播间看似福利满满，背后却藏着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
6: 近日，山东菏泽警方就破获了一起虚构人设进行直播演戏的诈骗案件，骗局的核心正是利用了被害人贪小便宜的心理。
7: 今年一月份，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网上巡查时，发现了一些看着不太对劲儿的直播间。
8: 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自称是某集团的老总，打扮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馈社会，然后说要搞福利，原来几百块钱的商品，现在只要1分钱。
7: 一分钱秒杀商品，名义上是圈粉发福利，可民警很快发现了异常，因为主播一直在引导大家添加企业微信，声称还有更多的内部福利。
9: 这就很反常了，一个做公益的老总，搞福利就搞福利，为啥非要让大家加微信？然后我们就添加了他的企业微信，发现页面上标注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7: 反常的情况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做直播的到底是什么人？这些福利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目的呢？
10: 通过侦查发现，这个直播团队不光在我们曹县，在山东临沂等地也开设了好几个直播间，而且是用同样的脚本来吸粉。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还发现这个主播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老总，他这个人设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7: 人设是假的，那么直播团队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继续顺着线索深挖，一个以张某、李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9: 他们先用低价福利吸粉，把人吸引到私域直播间里，然后再编造国家项目、特殊帮扶。

0: 府等幌子，诱导大家高价购买廉价的假货。这个时候我们基本确定这个直播团队已经涉嫌诈骗犯罪。
1: 在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后，警方对他们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深入剖析，发现他们诈骗套路关键的一环在于包装人设。
2: 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张某、李某将自己包装成所谓龙氏集团的老总，一个是孤儿逆袭的励志企业家，而且还是一名致力于回馈社会的慈善家。
0: 为了让直播间里的网友信服，犯罪人员还拍摄了很多在豪华办公室开会、坐着豪车出行的短视频，在网上到处发布，为的就是博取大家的信任。
2: 人设立起来之后，犯罪嫌疑人做的第二步就是线上引流。他们在直播间里搞各种福利，一毛钱秒杀大米，几块钱抢购纸巾等，商品单价不高，但引流效果极强。
3: 收到货的网友们发现，快递包裹里还夹着一个小卡片，上面印着企业微信的二维码，还写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几个大字。
0: 因为买东西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一看到国家项目这几个字，就觉得这个企业很正规、很靠谱，然后就加了他们的企业微信。这其实就相当于从公域流量引流到了他们自己的私域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行精准的诈骗了。
2: 一旦粉丝进入到私域微信群，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演戏就开始了。每天晚上7点，团伙里的所谓龙总和豪总会准时出现在群里，他们的话术非常具有煽动性。
4: 老是在直播间里看到了个龙总，说他是个虎儿，说是靠自己打拼起来的，现在做大了，想回馈社会，然后跟国家合作搞了个帮扶项目。
5: 何为帮扶项目？其实就是卖货，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卖的产品价格就非常贵了，而为了让大家买产品，现任会说只要买了这个产品，就能得到内部名额，以后子女上学、看病都能得到特殊照顾。
2: 李女士心想，既然说是国家项目，应该不会有假，于是先后在直播间里买了多套纪念币，总共花了近3000元。
4: 买完以后，又不停地给我推销东西。这时候，孩子们说他是骗人的，让我去找他们退货，结果被他们拉黑了，也找不到人了。
5: 李女士的遭遇不是个例，犯罪人员通过虚构身份、编造谎言，把普通商品包装成所谓的内部名额、特殊帮扶，让群众觉得这不只是在买东西，而是为孩子、为家庭争取一个难得的机会。
2: 犯罪嫌疑人的话术设计得非常精巧，一步步攻破了受害者的心理防线，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掏空钱包。那么这些售价上千元的纪念币、纪念钞真实价值又是多少呢？
5: 我们请了专业的鉴定机构，结果发现直播间里卖的这些东西都是低质的赝品，只是包装得很华丽，成本其实也就几十块钱，根本不值钱。
1: 经过深挖，民警发现在这个犯罪团伙之外，还有专门提供诈骗话术拍摄道具的外地团队，以及负责供货的上下游供应商，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警方乘胜追击，很快又抓获3名上线人员，最终整条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摧毁。
6: 经查证，这起案件涉案金额500余万元，被骗群众达上百人，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针对这类诈骗，我们应该如何辨别？来看反诈民警的提示。
2: 办案民警表示，此类直播诈骗有着固定的作案模板，全程分为3步：先是刻意包装打造企业老总人设，然后用超低价小福利大肆引流，假借国家帮扶项目编造谎言实施诈骗，层层设套，步步诱导，专门瞄准中老年群体下手。
7: 真正的老总绝对不会天天蹲在直播间来说家人们啊，越会演嘴越甜就越可疑。第二个，一分钱一毛钱的福利啊，然后把你拉到微信群的都是坑。第三，国家项目绝对不会在直播间里面宣传，更不会让你买产品来换取一些内部的名额。
2: 民警提醒，正规商家交易都会在官方平台内完成，凡是刻意引导网友添加微信、QQ、脱离平台进行私下沟通和交易的行为，都存在极大诈骗风险。

0: 见。
1: 如果说一个主播放着平台不用，引导你加微信加 QQ 的，都是想脱离平台的监管。脱离平台之后，你只要转钱，对方如果把你拉黑删除了，你想维权都很难。那么正规的商家呢，都会在平台进行交易，有保障。如果说遇到了让你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的，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
2: 18号21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千米。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时21分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地震。连续地震导致当地民房受损加剧。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啊，距离昨天24小时之内连续发生了两次地震的震中呢，大概只有1到2公里。因为距离震中很近，所以这里的民房受到连续的地震之后，可以看到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这个立柱呢，已经出现了断裂破损，类似的破坏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工作人员正在排查的这间，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楼的承重墙呢，现在出现了明显的裂纹，而且出现了典型的地震灾害，就是 X 纹的这种纹路。那经过我们的现场评估之后呢，我们在它的房门上也贴上了禁止使用的标志。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震后房屋的安全排查工作。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当地啊从自治区包括柳州市呢，是调集了多方的住建系统的专家都来到这里来进行支援。现在已经形成了200人的专家队伍，形成了25支小队，正在所有的受到地震影响这些居民点，正在全面的展开这样的民房的排查工作。为什么这里的民房的受损会这么的严重？那一方面原因呢，是这几十栋民房全部都是自建房，它的建设的年代比较久远，大概建立于2000年前后。那另外呢，这些自建房也没有按照抗震设防的标准进行设计和建造，也就使得它的抗震能力非常的弱。那因此呢，当地也是根据这种情况啊，在进一步的去排查这些房屋的风险。那么所有受影响区域的这些居民呢，目前已经全部都安全转移到了安置点或者是投亲靠友的方式。那目前呢，现场的排查工作还会持续。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啊，它的这个因为这种喀斯特的岩溶地貌，那么也使得我们的地质灾害的风险呢也是大大的加大了。那一方面呢，是受到地震的影响之后，我们地下的这些岩溶的溶洞呢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塌陷，进而会影响到地面，可能出现裂纹变形甚至塌方。那还有一点就是受到连续的地震影响之后，这些山峰上的岩石啊有可能出现松动，那么这样也就可能会导致在叠加强降雨的过程，一些山体呢会出现滑坡甚至是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现在当地也在要求进行全面的地质灾害风险的排查，去严防这种次生灾害的风险。
4: 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据预报，今明两天，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广东北部及沿海、海南南部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受其影响，多条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或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4: 5月18号晚至5月19号上午，贵州多地发生强降雨，其中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位于黔东南州麻江县。在麻江县坝芒乡，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漫过河堤，淹没了周边的房屋和农田，多部门正在紧急抢险。来看总台记者史超杰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黔东南州麻江县坝芒乡的乐平村，强降雨引发山洪，对这里的道路、桥梁、房屋、农田以及群众的物资造成了严重的损毁。可以看到，我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啊，原本是一片平台，但是洪水将平台下方的地基给掏空，而上方的这些水泥板因为缺乏支撑而轰然倒塌，并且被撕扯得七零八落。我们再来看，在我前方这里有一台货车，原本啊，货车里装载着几吨的水泥，在洪水的强大的冲击力下，它从路边向河道推出了足足有50米左右，而且车身是损毁严重。洪水还造成了我身后的这条河流的水位急剧上升，而且由于大量的油菜杆堵住了我前方这座桥的桥洞，使得大量的洪水和淤泥迅速地涌入了周边的两条街道。在我身旁，武警战士正在对冲刷过来的淤泥以及油菜杆进行清理，包括武警、公安、消防、民兵在内的多支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到乐平村，

在多支街道开展清淤以及清理垃圾的工作，电力等多个部门也正在进行线路的抢通工作。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当地可能还会发生较强降雨，各部。

0: 这个物资人员先转移，主要就是以生命安全 为第一吧。
1: 这两天湖北多地出现强降雨，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河水暴涨，位于强降雨中心区域附近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19号已造成3人遇难4人失联。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2: 从昨天也就是18号开始，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都中断了。那为什么这里的灾情这么严重呢？我们从白水河村的地理位置来介绍啊。宣恩县呢，它本身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呢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本身呢也是处在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处在几个低洼河道的这种交叉处。那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的降雨比较大，就会带来河水的暴涨。那在17号到18号呢，这个沙道沟镇白水河村的上游是普降大到暴雨，最大的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92.6毫米，导致这个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的房屋倒塌，道路的通讯中断。那从昨天到今天，这里的道路和通讯都没有恢复，为什么抢通的难度这么大呢？从白水河村的这个交通地图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通往这里唯一的道路就是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而且呢，这条道路本身也是相对狭窄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米的这个会车困难的路段。那在暴雨之后呢，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发生了塌陷，救援保障的车辆无法前往，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的进入，需要步行3小时左右的时间，10公里左右的距离。从昨天到现在，是已经有各方的救援力量有150多人通过步行的方式来运送这个生活物资，转移受灾群众。目前雨已经是暂停了，而且后续呢雨势也会不断的减小，那这也让后续的应急处置工作更好的开展。
1: 从17号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湖平山镇受灾最为严重。来看记者昨天发回报道。
3: 我们现在是赶到了湖平山镇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太和河路。我们所在的脚下并不是站在这个路面上啊，而是站在一堆这个杂物上面，主要是洪水冲过来的一些树干、树枝、生活垃圾等等。那当时这个水涨得有多高呢？我们背后啊，这是一家这个私房菜的这个菜馆，然后大家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水线已经涨到了2层的位置。现场啊，街上的老乡们自己在家门口进行一些清淤，同时在远处呢，我们也看到这一条道路其实它只有一车宽，有一些交警的同志也在现场一直执勤，通过一些救援以及需要通行的老乡们的车辆来保障现场的一个有序。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昨天晚上7点，这个石门县是通报了这一场暴雨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那今天上午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是，其中一名失联的人员已经找到，这一次暴雨一共造成2人死亡、1人失联。这一次暴雨呢，一共是转移了18000多名群众，分为分散和集中2种安置方式，在这个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集中的安置点。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现场也是配备了一些像矿泉水啊、方便面等等这项应急物资，来保障群众的基本的生活。我们从乡镇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呢，这个除了这还有一处受影响也非常的大，那就是008县道。这个县道大概是22公里，多处出现这个损毁的情况，甚至交通都中断了。那直到现在这个交通也没有恢复，镇上的这个工作人员说，这个交通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4: 近期多地持续降雨，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打滑等现象，给群众日常出行带来安全隐患。雨天出行有哪些事项要注意？一起来了解。
5: 雨天出行如何避免安全隐患？首先来看车辆通行提示。一、减速控制，谨慎驾驶。雨天路面摩擦力小，务必降低行驶车速，拉大跟车距离，切勿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避免车辆侧滑失控。二、合理用灯，规范行车，及时开启近光灯与示廓灯，切勿使用远光灯。三、路遇积水，切勿冒险。路遇积水路段，提前观察水深路况，确认安全后低速平稳通过，水深不明、积水过深，立即绕行。四、避开隐患。

0: 路段，避开下凹桥、铁路涵洞、低洼老旧路段等易积水区域，避开长下坡、急弯路段，严防交通事故。五、高速公路上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减少变道超车，遇团雾、强降雨及时驶入服务区避险。另外，步行出行及非机动车出行小建议，远离道路排水井口、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谨防漏电危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放缓速度，避开深水坑与湿滑路面，远离大型货车、客车等重型车辆，杜绝超速。最后，雨天出行如何知晓全国道路积水情况呢？出行前关注中国路网和各地交警、交通及气象官方平台，及时掌握国省干道、高速及城区路段积水交通管制等。还可以打开手机地图软件，开启积水图层，实时查看全域积水点位与通行状况，导航还会智能规划绕行路线。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平安出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2: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3: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2: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点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始。截至当天收盘，其基准指数，也就是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价格指数，上涨0.07%。
4: 现在是当地时间19号的上午9点，北京时间的13点30分。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证券交易所。自今年2月28日美以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证券交易市场就进行了临时关闭。时隔80天后，伊朗的股票交易市场以及其他的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5: 报道说，超过40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尚未恢复交易。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银行和汽车板块的股票19号恢复交易，部分杠杆基金也已重新开盘，但限售10万股。
6: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but fortunately, companies,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budgets shows that in two-thirds of them conditions is good. So I am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market, and I hope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market.

0: efficient market and also fruitful high return for the investors and als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冲击了全球化肥供应链，这导致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等传统小麦出口国的化肥供应明显减少，价格上涨。在澳大利亚，有种植户表示，今年小麦减产几乎已成定局。
2: 现年44岁的贾斯廷·埃弗里特在澳大利亚经营着一家农场。自从中东局势升级以来，燃料和化肥价格大幅上涨，彻底打乱了他今年的播种计划。他预计自家小麦的种植面积将比原计划减少一半。
3: Doubling or tripling of fertilizer prices is just that's not something we'd budgeted on. When you did our budgets at the start of the year, we were, budgeting on $800 a ton urea, and now it's $1,600-$1,700 a ton urea, and it's if we can get it. There's still no guarantee that we're going to get it. So, yeah, it's really going to hurt the bottom line, and it makes you think about what crops you're going to put in, and how you're going to put how you're going to fertilize it during the year, whether you limit the amount of applications or you pull back on how much you actually provide the crop.
2: 澳大利亚超过一半的氮肥，尤其是尿素，都依赖从波斯湾进口，并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澳大利亚全国农民联合会表示，目前该国尿素库存比往年同期少了60万吨，约占总用量的20%。受此影响，农业分析师预计，今年澳大利亚小麦种植面积将比去年减少7%-20%，产量可能下降16%-41%。如果最悲观的预测成真，且干旱持续，产量或将从去年的约3600万吨大幅下滑至2130万吨。分析人士指出，这样的减产将导致全球小麦供应趋紧，进一步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
1: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将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
4: 当天，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这也有助于增强欧盟的粮食安全。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约合15.8亿元人民币。欧盟还计划在夏季之前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
5: We recently met this French cereal farmer who is cultivating about 400 hectares, and he told me if the situation of insecurity for the fertilizer prices stays as it is, he's considering.Planting only half of his land, and this would, of course, be detrimental to our food security.
4: 法新社称，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由于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经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涨幅超过30%。由于对化肥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6: 继续来关注资本市场。当地时间19号，受通胀担忧加剧影响，10年期及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打压市场情绪。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65%，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幅为0.6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84%。当地时间19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上涨0.07%，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下跌0.07%，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0.38%。
1: 当地时间19号，投资者谨慎评估美国总统特朗普围绕伊朗局势发出的各类信号，国际油价小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77美元，跌幅为0.8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一百。

0: 11.28美元，跌幅为0.73%。当地时间19号，受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影响，国际金银价格承压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11.2美元，下跌0.03%。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5.159美元，下跌2.95%。
1: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
2: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零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3: We are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ooking at what candidate vaccines or treatment are available and if any could be of use in this outbreak. But what I know from WHO, it would take 2 months for it to be available.
2: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
0: 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18号发文提醒在马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
4: 据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网站消息，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由于该病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使馆提醒广大在马中国公民和机构做好个人防护，保持环境卫生，密切关注健康状况，并且建议游客提前购买覆盖传染病治疗的海外医疗保险。根据马尔代夫健康保护局数据，今年1至4月，该国出现登革热病例2183例，为去年同期的5倍之多，并有数起死亡病例。首都马累所在卡富环礁和瓦武环礁等发病率较高。
0: 当地时间18号，阿根廷卫生部下属国家级公共卫生机构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着手调查汉坦病毒。调查活动预计将持续1周。
4: 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将设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并将设立一个野外实验室，隔离保存所有捕获样本，随后将其转移并暂时保存在当地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处理中心，最终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捕获完成后，所有陷阱将被移除并按照规程进行消毒。据阿根廷当地媒体报道，出于生物安全方面的原因，保存样本的具体地点将被严格保密。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
1: 当地时间18号上午，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此次航行的最后一站荷兰鹿特丹港，船上大部分人员将留在鹿特丹进行隔离观察。
5: 18号上午10点左右，红迪厄斯号邮轮缓慢驶入鹿特丹港。鹿特丹是这艘邮轮本次航行的最后一站。此前，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发表声明说，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船上人员分批下船。荷兰政府表示，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鹿特丹市卫生部门负责人称，目前船上人员未出现病毒感染症状。船只也将由专业清洁公司进行彻底消毒，预计将在1周内完成。清洁人员首先移除所有床上用品，随后对客舱、餐厅、厨房等区域所有表面进行手工消毒，使用含过氧化氢或氯的消毒产品。

0: 丢弃的物品也将被打包集中销毁。鹿特丹已就近搭建临时隔离板房，隔离区域内23间白色小屋将用于安置外国船员，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但可以在隔离区内自由活动。另外2名船员是荷兰人，他们将在家进行隔离。据了解，人员隔离和船舶清洁工作中将严格执行防疫措施，隔离人员可出门短途散步，但必须戴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至少1.5米的社交距离。
1: So there are not many people living nearby. So there are no houses in quite a large distance. So it's quite far away from the where people live. And I don't think they are too worried about it. I think they read about all the precautions that are have been taken already, and they know that they will be isolated in this like little village.
0: 泛海探险公司一位发言人18号表示，邮轮再次起航时间取决于清洁进度，目前无法确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表示，世卫组织仍然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造成的风险为低。尽管在对离船人员的监测中仍可能发现新的病例，但各方采取的防控措施将能有效降低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扩感全开，爽感 Max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Harmony OS 6.1 全新小翼，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翼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变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有伤。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辣的
10: 知道吗？
11: 知道吧？
12: 应该的嘛。
13: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7: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6: 再见。

来看天气，15号以来，中东部多地出现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河北、湖北、贵州、海南多地出现了5月的最强降雨。眼下呢，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我们来看暴雨、大暴雨接下来会下在哪儿。那今天呢，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广西、广东等地，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出现。那其中呢，尤其是广西的。

0: 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北部和西南部局地呢，还将会有大暴雨，并且呢，这些地方会伴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在强降雨即将到来时，最好避免外出。明天开始到23号，中东部呢将再次出现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随后24到25号，江淮、江汉、江南北部持续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几轮降雨过程呢多有重叠啊，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要警惕降雨的叠加以及雨量过多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近期呢最好不要前往山区、河湖等危险区。那气温方面呢，受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华北、黄淮的气温近期将持续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白天最高气温25度上下，体感舒适，不过早晚偏凉，多低于20度，早出晚归要适当添衣。北京阴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4到25度，长春阴，16到26度，沈阳多云，16到25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4度，乌鲁木齐晴，8到18度，银川晴转多云，17到29度，西宁阴，9到28度，兰州晴转浮尘，17到32度，西安晴，18到28度，拉萨晴，10到24度，成都多云，22到32度，重庆多云转晴，21到33度，贵阳阴，19到27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太原晴转多云，14到26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7到2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郑州小雨转晴，16到26度，合肥小雨转阴，19到2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6度，长沙小雨转阴，22到27度，南昌中雨转阴，23到27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福州多云，23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南宁中雨，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6到28度，北京阴转多云，16到24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收看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聚焦新型电网。新型电网就是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的主配微协同电网体系。如何让新能源发得出，输电通道送得进，工厂园区和家庭用得好？我们到国内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四川来看新型电网建设的最新进展。
1: 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大型储能电芯工厂，五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每小时就可以生产750个电芯。目前工厂正在进行扩产，配套

0: 建设智能微电网，增加绿电消纳的能力。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个项目的重要微网节点设施房，它每年呢能够消纳1.6亿度绿电，来自工厂的屋顶光伏和四川本省的清洁能源，这也将直接降低电芯生产过程当中的碳排放。这张智能微电网包括工厂的屋顶光伏和储能设施，根据工厂的负荷特点，在用电高峰时多用自发电，在电网用电低谷时多消纳来自外网的绿电，既降低成本又增加产品出口的绿色竞争力。工厂二期项目建成后，产值能增加50亿元。
1: 微电网的这个能够解决到我们大概1/6左右的年度用电量，因为我们的产品会出口欧美，然后他们对于这个零碳溯源这些有比较高的要求，对于我们产品出口欧美是有直接的竞争优势的。
2: 通过建微网能够在局部平衡它的负荷需求，这个时候能减轻我组网的压力，它相对于全量来投电网来解决我的尖峰负荷的需求，这样子性价比会更高。
0: 在成都，微电网就像一个个细胞单元，它连接着像毛细血管一样的配电网。在新型电网建设中，配电网将更加坚强，成为新能源新业态的智能交互通道。在成都中心城区的居民小区正在进行网格化改造，接入到更稳定的手拉手网架。
3: 这样接入的话，可以实现我们小区的外线一个双电源供电，相当于是一个双保险。
2: 我们想通过3到5年的努力，把我们整个城区的可靠性提升到5/9的水平，这就是目前全世界先进城市的水平，相当于户均停电时间压缩到6分钟之内，对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无感的。
0: 配电网一头连接着微电网，一头连接着主电网，就像毛细血管连接大动脉，增强网络之间的连接能力也是新型电网建设的重点。
4: 这里是四川成都怀州的配网工程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进行放线作业，也就是将线路连接上特高压的主网。项目建成后呢，可以将四川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成都的京唐零碳园区。
5: 这条线路将于5月底全面贯通，在迎峰度夏用电高峰期与我身后的这座绿谷变电站一并投运，年设计最大输送电量是30亿度。
0: 在这条线路的另一端，清洁能源外送的能源大动脉也在抓紧建设。在海拔3620米的川西高原，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进入电气施工攻坚期，它是阿坝至成都东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的核心枢纽。工程投运后，将提升阿坝通道风电、光伏和水电的送出能力1倍以上。
6: 现在我们吊装的就是1000千伏粗线构架，是为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服务的。这些变电站就像是能源中转站。现在，四川境内阿坝至成都东、川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未来5年还会有更多的特高压工程陆续建成。
0: 坚强网架夯实了新型电网根基，智能化手段则是运维主干电网的关键。在甘孜1000千伏变电站最新配置的智能巡检无人机机巢、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等在线监测装置，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巡检新模式，可以把工作时间从1天压缩到1小时。
7: 我们将不断扩大智能设备应用的覆盖面，这对无人机、带电作业机器人、状态感知系统等这些科技设备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
0: 在四川，新型电网的建设将促进绿电更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按照规划，到2055末，预计新增新能源装机5000万千瓦以上，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8: 在上游带动这个风光、新能源还有抽蓄储能等这个电力设施的这个建设，在中游，那么通过这个特高压电网的建设，来带动特高压的设施的攻关和大规模的这个使用，还有在下游呢，这个促进绿电更好的服务我们晶硅光伏，包括储能等产业的这个发展。
9: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位全球之首。规模最大的用电量背后，是一张全国互联大电网、安全稳定且高效的电力保障。15/5时期，我国电网总投资规模预计将突破5万亿元，主要用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接下来，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感受这张正在加快构建的新型电网。
10: 在中国

0: 每用十度电就有近四度是绿电，源源不断的绿电背后是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强力支撑。截至2025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达60%左右。电能上新，输电通道和技术也在同步更新。依靠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来自新疆的电可以在0.01秒内穿越3300公里，闪送到安徽。这条跨越山河的能源动脉，每年可为华东地区输送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15-5期间，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将达到4.2亿千瓦以上，保障电力输送高效顺畅。主动脉之外，柔性灵活的配电网及分布式智能微电网正在成为大电网的坚强末端。目前我国平均供电可靠率达99.948%。15-5时期，我国电网总投资规模预计将突破50000亿元，用于升级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改造城乡配电网最后1公里，以及数字化电网大脑。一张越织越密的新型电网正在加速筑牢坚强的电力保障体系。
1: 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建设重点在哪里？将完成哪些建设目标？我们一起来看权威解读。
2: 国家能源局表示，15-5时期将新增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审监电力互济工程，推动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实施一批薄弱县域电网单一通道改造，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缩小城乡供电差距，
3: 投产15回左右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6项直流背靠背工程，加力实施老旧小区配电设施更新改造，推进算电协同优化布局，提升新质生产力，用户供电质量。
4: 初步预测，未来5年电网工程年均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元，远超14-5期间年均5536亿元的水平。如甘肃到浙江特高压直流工程总投资超过350亿元，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超800亿元，涵盖设备制造、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等上10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过2.4万个，经济社会效益巨大。
2: 根据关于促进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我国将推进构建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预计2030年将初步建成。
4: 新型电网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环节，应积极探索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赋能电网数字化转型，提升系统协同和调节能力。
3: 目前正研究制定15新型电网规划建设实施方案，推动到2030年初步建成，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服务保障强的新型电网。
1: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5: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

0: 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0: 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痛不已。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9号报道，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2: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3: ナフサ由来の商品が不足しと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クロスがすでに値上がりの通知が来とると。
2: 大理博之无奈地对顾客表示，即便推迟一到两周，预计价格也不会下降。
3: お客様にとっては大きな出費というか支出になってくるので、物が入ってきにくいと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ですね。そこが早く落ち着けばなと思ってます。
2: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 6% 至 20%， 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 15%， 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0: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将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
4: 当天，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这也有助于增强欧盟的粮食安全。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约合15.8亿元人民币。欧盟还计划在夏季之前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
5: We recently met a French cereal farmer who is cultivating about 400 hectares, and he told me if the situation of insecurity for the fertilizer prices stays as it is, he's considering planting only half of his land, and this would of course be detrimental to our food security.
4: 法新社称，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海运化肥贸易。由于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经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涨幅超过30%。数据还显示，欧盟农业领域中化肥成本占到了总投入的7%以上，部分种植大户的化肥成本占比甚至高。

0: 达16%。 由于对化肥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1: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最新版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地缘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其中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更严重的冲击。
0: 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为 2.5%， 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 0.2个百分点。 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将温和回升至 2.8%。 报告指出，此次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以及运费和保险成本上升，它的影响正沿着全球供应链扩散，推高全球生产成本。虽然能源价格上涨为能源企业带来可观利润，但同时也加剧了全球家庭和企业的成本压力。 报告称，这场冲突还中断了自2023年以来持续的全球去通胀趋势。在发达经济体中，预计2026年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2.6% 升至 2.9%， 进一步高于多数央行设定的目标。而在发展中经济体，通胀上升更加明显，预计将从2025年的 4.2% 升至 2026年的 5.2%。 更高的能源、运输和进口成本正在侵蚀居民实际收入，并推动更广泛商品价格上涨。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点正式恢复股票交易， 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截至当天收盘，其基准指数，也就是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价格指数， 上涨0.07%。
2: 现在是当地时间19号的上午9点， 北京时间的13点30分， 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证券交易所。 自今年2月28日 美以战争爆发以来， 伊朗的证券交易市场就进行了临时关闭。 时隔80天后， 伊朗的股票交易市场以及其他的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3: 报道说，超过40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尚未恢复交易。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银行和汽车板块的股票19号恢复交易，部分杠杆基金也已重新开盘，但限售10万股。
4: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but fortunately, companies'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budgets shows that in two-thirds of them conditions is good. So I am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market, and I hope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market, efficient market, and also fruitful high return for the investors and als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1: 英国渣打银行19号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削减超过15%的企业职能岗位，涉及近8000人。
3: 据报道，此次渣打银行的裁员主要涉及人力资源、风险、合规等后台部门。渣打银行表示，此次裁员正是为了实现到2028年将人均收入提高约 20% 这一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以及下一阶段的增长都将得益于一个更简洁、快捷、互联的运营模式。 据悉，渣打银行在全球拥有近 8.2万名员工， 后台员工超过 5.2万名。 实际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近期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宣布裁员。就在此前，新加坡的星展银行也表示，未来3年将裁减近4000个岗位。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动态。当地时间周二，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小幅下跌，国际金价和银价均下跌。更多资讯来看记者瞿莎莎的观察。你好，莎莎。
5: 好的，小宁，当地时间本周二，随着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加剧，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引发全球债券市场抛售潮。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当天最高一度触及 5.19%， 升至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交易价格呈反向走势，收益率上行对应国债价格走弱，美债收益率创新高，

0: 反映市场对通胀和美联储加息的担忧升温，叠加对美国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顾虑，美国国债遭到持续性抛售，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打压市场风险偏好。截至收盘，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科技股当天大面积走低，英伟达股价跌0.77%，微软跌1.44%，谷歌、亚马逊、博通股价都跌超2%。欧洲方面，周二，投资者继续评估美伊谈判的进展，对双方再次爆发冲突的担忧有所缓解，整体市场情绪得到提振。不过，由于能源成本上升，加剧通胀压力，截至收盘，欧洲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数据面上，周二，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1月至3月，英国失业率同比上升0.5%，且薪资增速放缓，空缺岗位数创5年来新低。分析认为，英国今年前3个月失业率抬升，意味着英国经济放缓的压力在增加。油价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计划19号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消息发布后，国际油价当天开盘后下跌，但随后特朗普又表示，美国可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并称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随后，国际油价跌幅有所收窄，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跌0.8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0.73%。贵金属方面，由于市场对通胀的担忧蔓延，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美元指数上涨，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二均下跌。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莎莎带来的观察。继续来关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
2: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0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3: We are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ooking at what candidate vaccines or treatment are available and if any could be of use in this outbreak. But what I know from WHO, it would take 2 months for it to be available.
2: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
1: 在刚果金，近期多地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疫情冲击下，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
4: Parce que nous restons, continuons toujours à recevoir les cas. Nous n'avons pas où mettre ces malades-là, les hospitaliser. On a à mettre, installer une table qui est déjà là. Et l'autre, peut-être, on va l'installer pour essayer un peu d'isoler ces malades-là. Il n'y en a pas vraiment en quantité suffisante. Les médicaments, même les équipements de protection, même le personnel aussi, parce qu'il faudra.qu'on nous aide aussi pour essayer un peu d'augmenter le nombre de personnel qui vont vraiment s'occuper de ces malades-là.
2: 在本轮疫情重灾区刚果金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当前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疫。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当地学生也表示，目前学校内没有出台有效管控措施，由于卫生条件落后，学生们也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
4: Il n'y a pas de mesures prises par l'université, notamment, il n'y a pas de lavabo,
5: Nous n'avons même pas entendu l'université exiger aux étudiants le port de cache-nez ici de suite. Ce qui est vraiment déplorable et ce qui expose vraiment

0: enfants, des étudiants, à des risques d'attraper cette épidémie.
1: 当地时间18号，阿根廷卫生部下属国家级公共卫生机构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着手调查汉坦病毒。调查活动预计将持续一周。
2: 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将设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并将设立一个野外实验室，隔离保存所有捕获样本。随后将其转移并暂时保存在当地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处理中心，最终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捕获完成后，所有陷阱将被移除并按照规程进行消毒。据阿根廷当地媒体报道，出于生物安全方面的原因，保存样本的具体地点将被严格保密。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
1: 高温热浪正在影响印度多地。印度气象局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突破45摄氏度，持续酷热天气对户外工作者造成了明显影响。
3: 根据印度气象局19号下午公布的数据，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达到45至47摄氏度，高湿度则让居民体感更为炎热。烈日下，不少市民在公共饮水点接水消暑，冰淇淋、冰水等消暑食品和饮品格外受欢迎。与此同时，印度西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也普遍升到45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给户外劳动者带来考验。针对持续高温，印度气象部门当天对新德里发布了黄色预警，同时对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北方邦等多地发布了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印度西北部、中部地区可能将持续出现高温热浪天气，呼吁居民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避免长时间暴露在极端高温下。根据印度气象局的标准，气温超40摄氏度且高于常年均值4.5摄氏度及以上，或气温超45摄氏度，即可被判定为高温热浪天气。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9点29分，来看沪深两市及合竞价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152.70点，下跌16.84点，跌0.4%。深成指15487.43点，下跌82.48点，跌0.53%。创业板3889.68点，下跌18.76点，跌0.48%。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672.51点，下跌139.34点，跌0.55%。恒生国企指数8595.30点，下跌40.81点，跌0.47%。恒生科技指数4829.95点，下跌27.51点，跌0.58%。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水平。
2: 通知指出，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增加小微企业法人贷款投放，重点支持科技、消费、外贸等领域。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贷款利率定价管理，根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资金成本、风险成本等因素，合理确定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水平。通知还要求保险公司

0: 健全管理机制，拓宽服务领域，加大保险服务供给。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别为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昨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

0: 通知明确，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
1: 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0: 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产品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此外，通知规定，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信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0: 值得关注的是，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可支付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专家表示，此前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一些日用品可以用医保支付。
2: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3: 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而要让白名单制度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相应监管的强化。那么该如何有效监管呢？
4: 通知要求，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综合运用飞行检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等方式，结合视频监控、医保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筛查分析，聚焦重点违规行为，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管，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之外的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冲顶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落实举报奖励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监管中发现的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问题要及时移送相关主管部门，要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部署，指导定点零售药店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问题举一反三，深入整改，确保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3: 在昨天，也就是中国旅游日当天，上海市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上海西站举行，现场发布了20条精品旅游线路，长三角地区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也再次首发，开启为期18天的新疆之旅。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是在即将首发的长三角之星旅游列车上，那么今天呢，它将从上海西站出发前往新疆，整个列车满员的情况下可以容纳两

0: 108位旅客，配备了2人间、3人间跟4人间。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一个2人间，这里不仅有大床房，同时还有独立的卫浴以及餐车跟多功能室。那么这样的一个设置呢，就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出行需求。这趟长三角之星舒适型旅游列车以海派风格精心打造，列车不仅按照星级酒店标准改造升级，车内还设有随车医生、助力扶手、淋浴椅等适老化改造设施。游客从上海出发，跨越13000多公里，将打卡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喀什古城等著名景观。
1: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另外的这个车啊，也配备了很多的这个娱乐设施。
0: 现场发布了20条精品旅游线路，线路以上海各大交通枢纽为起点，串联景区商圈。2辆中国旅游日主题观光巴士从上海西站发车，邀请中外游客感受上海丰富的旅游资源。
2: 我们在观光巴士车上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沿途的讲解，我们将讲解呢翻译成了韩中文之内的8种语言。那么游客呢在一边的乘坐过程中呢，一边能够欣赏上海的这个城市风貌，还能够聆听上海的这个故事。
0: 今年的中国旅游日，上海推出了119项优质文旅活动与惠民产品，56家景区推出门票半价优惠，包含上海野生动物园、东方明珠等热门地标。位于上海临港的耀雪冰雪世界也推出雪人自在生活节及各类门票优惠活动。5月1日至6月28日，上海浦东新区还推出周末酒店住宿消费券，全方位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
3: 在甘肃天水，当地紧扣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依托特色文旅资源推出沉浸式深度游，麦积山大景区优化文旅产品，实现了从观光游向沉浸式文化游的升级，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4: 在麦积山大景区中，核心景点麦积山石窟为中国4大石窟之一，因保存了大量精美的泥塑作品而被称为东方雕塑陈列馆。随着传统文化游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感受石窟文化，
5: 就想自己一个人沉浸似的，逛一逛，看一看，玩一玩，转一转，想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吧。
6: 来到麦积山石窟，大家可以随心的选择不同的游玩体验，喜欢休闲出行的可以选择带标志性的石窟景点来进行打卡，轻松的饱览山间风光。喜欢深度的文化探寻，可以去探访珍贵的特窟，细品千年泥塑的艺术精髓。
4: 为了进一步挖掘文化游客的商业潜力，景区创新推出文博家多元业态，依托游客服务中心，景区推出麦积山以服传奇等驻场演绎，让石窟造像背后的故事活起来。此外，非遗皮影、科学小课堂等项目持续上新，丰富研学游内容。
7: 参观完石窟艺术墙以后，我感觉石窟艺术博大精深。通过这次研学，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8: 他们在临摹这个壁画的过程中，掌握了这个临摹的技巧。孩子们对麦积山石窟文化有一个深度的理解。
4: 为了进一步激发旅游消费市场活力，景区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满足游客差异化需求。以5一假期为例，麦积山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0.2万人次，同比增长10.38%。
9: 现在的年轻人的话，他最喜欢的是我们的这个深度的特窟游。我们的特窟游呢，其实分为1天和2天，让他们真正感受到麦积山石窟雕塑具有跨越历史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3: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眼下云南红河蝴蝶谷出现了10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漫天蝶舞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密码？小小的蝴蝶为何能成为衡量环境好坏最灵敏的生态哨兵？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深山，实地探秘答案。
10: 这里是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马鞍底乡，这里也被称作是中国的蝴蝶谷。此刻在山谷里，上亿只的蝴蝶集中羽化，破茧成蝶。走在这里，就像来到了童话世界，人在蝶中走，蝶在画中游。
11: 今年爆发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丹顶爆发，我们预测1亿6000万只左右，但是这个数字还是非常保守的。
10: 工作人员。

0: 在我的手上涂上了营养液，现在在每餐的这只蝴蝶就是今年蝴蝶大爆发的主角——剑环蝶。
1: 剑环蝶翅膀上有黑色的斑纹，像一根一根的箭头，背后还有圆形的环纹，非常形象，也非常好辨认。蝴蝶谷海拔高差大，植被丰富，拥有丰富的蝴蝶资源。
2: 生态保护得好，它的寄主丰富，生境质量高，为蝴蝶的爆发提供了环境的基础，资源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由蝴蝶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这个剑环蝶它单次产卵的量比其他蝴蝶大得多，它羽化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就给它的爆发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
1: 目前全球典型的蝴蝶大规模聚集现象主要有两处，一是墨西哥帝王蝶保护区的越冬迁徙，二是中国云南红河蝴蝶谷剑环蝶的集中羽化。这两个地方因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气候地形、完整生态系统以及较低的人为干扰，成为全球仅存的两大蝴蝶奇观地。
3: 今年云南蝴蝶谷蝴蝶数量迎来大幅增长，林间幼虫蝶蛹随处掉落，蝴蝶宝宝面临食物不足、生存空间拥挤的难题。当地一边现场救助落地蝶蛹，一边为蝶宝宝集体迁居，帮他们安然度过最关键的生长阶段。
1: 一大早，我们跟着蝴蝶谷的工作人员寻找掉落在地上的蝶蛹。蝶蛹一旦掉在地上，就很难成活。
4: 因为蝴蝶这个蛹啊，它从树上掉落下来以后呢，它基本上90%都是死亡的，它羽化不了。一个是地上不是它的羽化的这个空间，它从蛹壳里破壳出来的时候，它要倒挂起来才能够把自己的翅膀给撑直。地上的话呢，它找不到倒挂的地方，它一下子出来，它翅膀就残疾了。这个蝴蝶呢，永远就失去了飞行的能力。
5: 这里还有一个呢，在这。
0: 嗯。
5: 哦，在这是活的，你看，这个
0: 还动呢。
5: 他告诉他已经告诉我们俩了，哎，赶快把我带回去，救救我，救救我，你看是吧？
0: 是的。
1: 散落在林间的蝶蛹，直观体现出今年蝶群爆发的庞大规模。
4: 这个地方的蛹，这个虫口密度啊是非常大，每平方米呢达到31.4头，这个数字呢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以来最高的数的7倍，这个虫口密度。大以后呢，把这个我们的中华大脊柱给吃光了，短暂的造成了这个幼虫食物的短缺。
1: 为了有效缓解食物短缺、生存空间紧张的难题，当地统筹林业工作人员对高密度区域的幼虫进行整体迁移。
6: 我们从虫口密集期呢，把蝴蝶迁移到这个食物比较充沛的这个环境。现在呢，幼虫已经爬出去了，已经羽化了。我们总的呢进行了约10万只幼虫的迁移。
1: 即便完成部分幼虫疏迁，大规模蝶群繁衍依旧对区域植被造成影响。现场可以看到，多处中华大脊柱竹叶被幼虫啃食殆尽，竹林枝叶稀疏，蝶群爆发是否会打破当地植被生态平衡，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2: 如果我们单独来看蝴蝶和竹子的关系，似乎是蝴蝶把竹子吃光了，好像它对竹子造成危害。但事实上呢，竹子本身它有一个补偿的一个机制，蝴蝶啃食以后，它新的竹叶可以很快的长出来，甚至长得更好。那么在被啃食的这段过程当中呢，阳光可以照到竹林下的植物上，也促进了这些植物的生长。
3: 蝴蝶是评判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但它们也是目前陆地生态系统中的种群数量下降较快的生物类群之一。目前，云南蝴蝶谷正在为蝴蝶搭建一条生态高速路，组建专业科研繁育团队，全方位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
7: 蝴蝶谷丰富的植被为各类蝴蝶提供了舒适的家园，但是由于人类的活动和极端天气的影响，部分区域植被碎片化，阻碍了蝴蝶种群的交流。目前，一场打通行动正在推进当中。
1: 工作人员沿着河谷、山脊与道路沿线补种植被，规划打造总长28公里的蝴蝶生态廊道，廊道宽度控制在10至20米，原本相互割裂的零散栖息地逐步实现互联互通。
2: 很多蝴蝶它不善于长距离的飞行，它的飞行能力不如鸟类那么强。再一个呢，蝴蝶很依赖微小的环境，它都碰到不适宜的地方它就 不愿意飞过去了。连片之后呢，蝴蝶就能够

0: 有更好的基因交流，维持它的种群的稳健，对于鸟类、哺乳动物乃至其他昆虫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1: 专家介绍，蝴蝶谷的蝴蝶数量在生态容纳限度内短期激增是正常现象，不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负担。可一旦蝴蝶种群数量大幅锐减且无法恢复，整条食物链的平衡就会被打破，也会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为守护我国蝶类物种资源，生态环境部持续强化对蝴蝶的调查观测，目前已经掌握了1088种蝴蝶的物种多样性、风度、分布、生境结构和质量等信息，不断加强珍稀濒危物种金斑喙凤蝶的保护现状与空缺分析，提升蝴蝶物种资源的保护水平。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账户多，保单多，难打理。
4: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啊。
5: 18号夜间至19号白天，广东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阳江、江门、珠海等地雨势较强。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预计22号起雨势明显减弱。
6: 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监测，昨天白天广东降水过程由南向北逐渐扩展，部分地区雨势持续增强。昨天5时到17时，广东全省共有9个镇街出现大暴雨，132个镇街出现暴雨，其中累计雨量最大的镇街在江门市新会区衙门镇，达到143毫米。
7: 21号，除了雷州半岛和粤东以外，其余地区还会有一个中到大雨，降雨的区域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程度的重叠，那么所以呢，尤其是要关注这种地质灾害的一个气象风险，也需要关注这种城乡的积涝的一个风险。降雨的明显减弱应该要到22号。
6: 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广东中西部地区降雨仍较为频繁，相关部门需加强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查，同时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
5: 5月18号晚至5月19号上午，贵州多地发生强降雨，其中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位于黔东南州麻江县，在麻江县坝芒乡，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漫过河堤，淹没了周边的房屋和农田。来看总台记者史超杰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黔东南州麻江县坝芒乡的乐平村，强降雨引发山洪，对这里的道路、桥梁、房屋、农田以及群众的物资造成了严重的损毁。可以看到，我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啊，原本是一片平台，但是洪水将平台下方的地基给掏空，而上方的这些水泥板因为缺乏支撑而轰然倒塌，并且被撕扯得七零八落。我们再来看，在我前方这里有一台货车，原本啊，货车里装载着几吨的水泥，在洪水的强大的冲击力下，它从路边向河道推出了足足有50米左右，而且车身是损毁严重。洪水还造成了我身后的这条河流的水位急剧上升，而且由于大量的油菜杆堵住了我前方这座桥的桥洞，使得大量的洪水和淤泥迅速地涌入了周边的两条街道。在我身旁，武警战士正在对冲刷过来的淤泥以及油菜杆进行清理，包括武警、公安、消防、民兵在内的多支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到乐平村，在多支街道开展清淤以及清理垃圾的工作，电力等多个部门也正在进行线路的抢通工作。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当地可能还会发生较强降雨，各部门也正在随时待命。
9: 这个雨量比较大，所以说村干、这个乡镇干部，我们都密切关注这个水的涨势。我们一直在河边这里观察，后来到凌晨就是2点半左右，我们看这个水势比较大了，就一边打电话一边每一户敲门，叫他们起来把这个物资

0: 人员先转移，主要就是以生命安全 为第一吧。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等省份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经研判，本次强降雨主雨区将东移南压，多地强降雨将持续。
2: 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会商强调，各地要深化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加强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矿山淹井、危化品泄漏、在建工程基坑坍塌等次生事故防范工作，同时抓好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人员转移，针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实施一对一帮扶措施。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期多地持续降雨，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打滑等现象，给群众日常出行带来安全隐患。雨天出行有哪些事项要注意？一起来了解。
3: 雨天出行如何避免安全隐患？首先来看车辆通行提示。一、减速控制，谨慎驾驶。雨天路面摩擦力小，务必降低行驶车速，拉大跟车距离，切勿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避免车辆侧滑失控。二、合理用灯，规范行车，及时开启近光灯与示廓灯，切勿使用远光灯。三、路遇积水，切勿冒险。路遇积水路段，提前观察水深路况，确认安全后低速平稳通过，水深不明、积水过深，立即绕行。四、避开隐患路段，避开下凹桥、铁路涵洞、低洼老旧路段等易积水区域，避开长下坡、急弯路段，严防交通事故。五、高速公路上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减少变道超车，遇团雾、强降雨及时驶入服务区避险。另外，步行出行及非机动车出行小建议，远离道路排水井口、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谨防漏电危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放缓速度，避开深水坑与湿滑路面，远离大型货车、客车等重型车辆，杜绝超速。最后，雨天出行如何知晓全国道路积水情况呢？出行前关注中国路网和各地交警、交通及气象官方平台，及时掌握国省干道、高速及城区路段积水交通管制等。还可以打开手机地图软件，开启积水图层，实时查看全域积水点位与通行状况，导航还会智能规划绕行路线。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平安出行。
1: 夏季人们户外活动增多，但多种蚊虫也进入活跃期。在昨天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气温上升、降水增多，蚊皮等虫媒传染病风险显著上升。来看相关防范提示。
4: 要注意预防蚊皮的叮咬，户外活动时建议穿浅色光滑的面料，带松紧口的长裤或者是外套，衣物和裸露的皮肤表面可以涂抹含有避蚊胺的驱虫剂。如果不慎发现被皮叮咬，最好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如果身边备有尖头的镊子，可以贴近皮肤夹住皮的头部，缓慢垂直向上拔出，切勿旋转或者猛拉，以免口气断裂在皮肤内。一周内如果发现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叮咬史。
5: 专家强调，蜱虫叮咬通常无痛，但它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可传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莱姆病、森林脑炎等。蜱虫叮咬后潜伏期一般为1到2周，但根据病原体不同，最长可达30天甚至更久，局部可能出现红斑、丘疹或水泡，中央有特征性的黑色叮咬痕迹，全身症状包括持续发热、乏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等。 严重者会出现牙龈。

0: 出血、便血、多器官功能衰竭。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者感染后更易发展为重症，需特别警惕。
1: 近期气温骤冷骤热是甲亢的高发和复发期，发布会上专家提示要特别注意心跳加快、体重下降等一些信号，一起来看。
2: 身体出现这些信号也警惕甲亢，一方面呢是心跳加快，安静的时候都觉得心慌；二是胃肠道也运动加快，导致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并且呢常常便稀；三是神经精神系统的过度兴奋，导致失眠、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四是代谢加快，往往是食量增加，体重却持续下降。这几组症状呢，出现的越多，越有可能是出现了甲亢。
0: 专家指出，确诊甲亢后无需恐慌，及时规范治疗，基本都能得到有效控制。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尹小宁。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用电量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2%、5.3%、8.9%和6%。四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继续来关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
1: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

0: 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零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1: We are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ooking at what candidate vaccines or treatment are available, and if any could be of use in this outbreak. But what I know from WHO, it would take 2 months for it to be available.
0: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
2: 截至当地时间19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有超130人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
3: 疫情冲击下，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护。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
4: Il n'y a pas de mesures prises par l'université, notamment, nous n'avons pas de lavabo.Nous n'avons même pas entendu l'université exiger aux étudiants le port de cache-nez ainsi de suite. Ce qui est vraiment déplorable et ce qui expose vraiment les étudiants à des risques d'attraper cette épidémie.
3: 世界卫生组织19号表示，已向刚果金一线地区派遣专家，同时运送了12吨物资，帮助刚果金抗击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向刚果金调拨近50吨物资，包括消毒剂和肥皂、个人防护装备、净水药片和水箱等。邻国乌干达19号宣布加强防控措施，包括在公共场所安装体温测量仪，要求公共交通运营商提供洗手液，加强与刚果金的边境点检测等。目前，乌干达已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2例病例均有刚果金旅行史。目前已有多国宣布加强对来自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入境人员的公共卫生筛查和监测，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
2: 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称，多重因素导致此次埃博拉疫情迅速扩散，难以及时得到有效控制。
0: 报道称，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已经爆发过17次埃博拉疫情。此前多次疫情经历表明，如果疫情能够尽早被发现，当地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埃博拉疫情是可以在出现早期就被控制住的。然而，本次疫情爆发于刚果金东部，当地存在大量武装势力与民兵组织。过去一年冲突频发，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本轮疫情病毒在被发现时已持续传播数周，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卫生部门无力展开追踪排查。其次，引发本轮疫情的是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这种病毒2007年在乌干达本地不交地区首次被发现并由此命名，是目前已知的几种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的病毒中最晚被发现的，尚无任何获批疫苗或针对性治疗药物。能够成功控制更常见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疫苗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无效，导致应对工具箱中缺少最关键的武器。
2: 据外媒报道称，自3月中旬以来，孟加拉国爆发严重麻疹疫情。截至当地时间19号，该国麻疹相关死亡病例已接近500例。孟加拉国现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紧急麻疹疫苗接种行动。
3: 当地时间19号，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一家医院，由于病人大幅增多，导致医院。

0: 床位紧张，医院里挤满了患儿和陪诊家长，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从偏远地区赶来打卡，期盼能得到有效救治。据当地媒体报道，孟加拉国麻疹疫情已蔓延至全国大部分地区。以上报病例中，超八成患者为五岁以下儿童。此前，孟加拉国卫生部门发言人表示，四月政府已启动了一项全国疫苗接种计划，目标是为约1800万儿童接种，但接种效果显现还需要一定时间。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出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气溶胶传播。感染者在接触病毒后1到2周内会出现高烧、咳嗽、流涕、眼睛发红、流泪、皮疹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麻疹是全球传染性最强的疾病之一。全球每年有约9.5万人死于麻疹，其中大多数是未接种疫苗或疫苗接种不足的五岁以下儿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2: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仍需经过几道程序，舆论认为法案想要最终通过仍面临重重障碍。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2: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点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截至当天收盘，其基准指数，也就是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价格指数，上涨0.07%。
3: 现在是当地时间19号的上午9点，北京时间的13点30分。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证券交易所。自今年2月28日美以一战。

0: 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证券交易市场就进行了临时关闭。时隔80天后，伊朗的股票交易市场以及其他的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1: 报道说，超过40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尚未恢复交易。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银行和汽车板块的股票19号恢复交易，部分杠杆基金也已重新开盘，但限售10万股。
2: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but fortunately, companies,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budgets shows that in two-thirds of them conditions is good. So I am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market, and I hope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market, efficient market, and also fruitful high return for the investors and als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3: 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痛不已。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9号报道，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4: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5: ナフサ由来の商品が不足しと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クロスがすでに値上がりの通知が来とると。
4: 大理博之无奈地对顾客表示，即便推迟1到2周，预计价格也不会下降。
5: お客様にとっては大きな出費というか支出になってくるので、物が入ってきにくいと。そこが早く落ち着けばなと思ってます。
4: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6%至20%，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15%，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3: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将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
6: 当天，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这也有助于增强欧盟的粮食安全。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约合15.8亿元人民币。欧盟还计划在夏季之前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
7: We recently met this French cereal farmer who is cultivating about 400 hectares, and he told me if the situation of insecurity for the fertilizer prices stays as it is, he's considering planting only half of his land, and this would of course be detrimental to our food security.
6: 法新社称，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由于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经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涨幅超过30%。数据还显示，欧盟农业领域中化肥成本占到了总投入的7%以上，部分种植大户的化肥成本占比甚至高达16%。由于对化肥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较高， 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

0: 食品价格。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冲击了全球化肥供应链，这导致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等传统小麦出口国的化肥供应明显减少，价格上涨。在澳大利亚，有种植户表示，今年小麦减产几乎已成定局。
2: 现年44岁的贾斯廷·埃弗里特在澳大利亚经营着一家农场。自从中东局势升级以来，燃料和化肥价格大幅上涨，彻底打乱了他今年的播种计划。他预计自家小麦的种植面积将比原计划减少一半。
3: Doubling or tripling of fertilizer prices is just that's not something we'd budgeted on. When you did our budgets at the start of the year, we were, budgeting on $800 a ton urea, and now it's $1,600-$1,700 a ton urea, and that's if we can get it. There's still no guarantee that we're going to get it. So, yeah, it's really going to hurt the bottom line, and it makes you think about what crops you're going to put in, and how you're going to fertilize it during the year, whether you limit the amount of applications or you pull back on how much you actually provide the crop.
2: 澳大利亚超过一半的氮肥，尤其是尿素，都依赖从波斯湾进口，并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澳大利亚全国农民联合会表示，目前该国尿素库存比往年同期少了60万吨，约占总用量的20%。受此影响，农业分析师预计，今年澳大利亚小麦种植面积将比去年减少7%-20%，产量可能下降16%-41%。如果最悲观的预测成真，且干旱持续，产量或将从去年的约3600万吨大幅下滑至2130万吨。分析人士指出，这样的减产将导致全球小麦供应趋紧，进一步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
1: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最新版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地缘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其中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更严重的冲击。
0: 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将温和回升至2.8%。报告指出，此次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以及运费和保险成本上升。它的影响正沿着全球供应链扩散，推高全球生产成本。虽然能源价格上涨为能源企业带来可观利润，但同时也加剧了全球家庭和企业的成本压力。报告称，这场冲突还中断了自2023年以来持续的全球去通胀趋势。在发达经济体中，预计2026年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2.6% 升至 2.9%， 进一步高于多数央行设定的目标。而在发展中经济体，通胀上升更加明显，预计将从2025年的 4.2% 升至2026年的 5.2%。更高的能源、运输和进口成本正在侵蚀居民实际收入，并推动更广泛商品价格上涨。
1: 高温热浪正在影响印度多地。印度气象局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突破45摄氏度，持续酷热天气对户外工作者造成了明显影响。
0: 根据印度气象局19号下午公布的数据，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达到45至47摄氏度，高湿度则让居民体感更为炎热。烈日下，不少市民在公共饮水点接水消暑，冰淇淋、冰水等消暑食品和饮品格外受欢迎。与此同时，印度西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也普遍升到45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给户外劳动者带来考验。
4: तो थोड़ी एनर्जी बनी रहती है उसके बाद में 11 बजे के बाद में हमारा शरीर की एनर्जी ऊर्जा खत्म होने लगती है ऐसा दिमाग घूमने लगता है कि चक्कर आ जाएंगे लेकिन हमें काम करना जरूरी है एक दिन की गर्मी तो झेलनी नहीं है हमको
0: 针对持续高温，印度气象部门当天对新德里发布了黄色预警，同时对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北方邦等多地发布了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印度西北部、中部地区可能将持续出现高温热浪天气，呼吁居民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避免长时间暴露在极端高温下。根据印度气象局的标准，气

0: 温超40摄氏度且高于常年均值4.5摄氏度及以上，或气温超45摄氏度，即可被判定为高温热浪天气。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昨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带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牙刷、面膜等不能使用个人账户支付。
0: 通知明确，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
3: 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0: 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产品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此外，通知规定，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信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0: 值得关注的是，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可支付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专家表示，此前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一些日用品可以用医保支付。
4: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2: 夏季人们户外活动增多，但多种蚊虫也进入活跃期。在昨天的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气温上升、降水增多，蚊皮等虫媒传染病风险显著上升。来看相关的防范提示。
5: 要注意预防蚊皮的叮咬，户外活动时建议穿浅色光滑的面料，带松紧口的长裤或者是外套，衣物和裸露的皮肤表面可以涂抹含有避蚊胺的驱虫剂。如果不慎发现被皮叮咬， 最好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

0: 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出。如果身边备有尖头的镊子，可以贴近皮肤，夹住皮的头部，缓慢垂直向上拔出，切勿旋转或者猛拉，以免口气断裂在皮肤内。一周内如果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叮咬史。
1: 专家强调，蜱虫叮咬通常无痛，但它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可传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莱姆病、森林脑炎等。蜱虫叮咬后潜伏期一般为1到2周，但根据病原体不同，最长可达30天甚至更久，局部可能出现红斑、丘疹或水泡，中央有特征性的黑色叮咬痕迹，全身症状包括持续发热、乏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等，严重者会出现牙龈出血、便血、多器官功能衰竭。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者感染后更易发展为重症，需特别警惕。
2: 昨天，我国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从江苏苏州西站启程，向南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驶向越南河内。铁路快通可以实现货物始发后无需中转拆箱，无需在口岸海关重复申报，有效压缩在途及中转时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生活多保单多难打理，
1: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上午学理论，下午练实操，晚上进店实习。职业教育如何为特色产业强练补练，精准赋能？
7: 各环节都差人才，怎么办？我们职业学校要开门办学，培养人才，助推发展。
6: 紧盯产业短板，扎根市井烟火，如何趟出产教融合新路子？
8: 一个美食名片，三年之前应该目前门店在1000家左右，目前应该发展成3000家。
6: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9: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一提起烧烤，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市井烟火，惬意松弛的日常景象。如今烤鱼烤串已经走进职业教育的课堂，成为一门实打实的专业

0: 超过百亿元。在这条蓬勃发展的产业链上，职业教育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带来哪些新改变？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重庆万州地处三峡库区阜新，因一条烤鱼闻名遐迩。靠水吃水，千百年代代传承的万州烤鱼，从江边渔火中的简易料理，蜕变为集烟烤、炒炖等多种技艺于一体的特色料理。
2: 烤鱼的话，不要开肚子啊，我们要开它的鱼背。现在我们上牡丹花刀，牡丹花刀的话，下刀三分之一，然后斜刀进三分之一，两个拇指的距离，看到没有？
1: 这是万州技师学院烤鱼培训中心中式烹饪专业三年制中专学历班一年级的烤鱼实训课现场。授课教师从选鱼、宰杀、处理到腌制入味、烤制成熟，全程讲解，将万州烤鱼的工艺与烤制窍门传授给学生。记者注意到，教师没有用少许、适量等模糊表述，对食材用量、腌制时长、烤制温度、翻面节奏等关键环节，均采用了量化、操作性强的标准语言进行讲解。
2: 烤个10到15秒，然后把鱼给它翻一下，翻过以后就把我们这个烤鱼夹子给它抬一下。为什么要抬一下？就是防止我们这个鱼肉和鱼皮粘连在我们的这个鱼夹子上面。你来烤。
1: 老师教导的这名学生名叫杨赞，来自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课堂上他专注听讲，动手处理食材更是一丝不苟。当记者问起为什么会选择来学烤鱼手艺时，他的答案令人动容。
3: 我有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从初中开始我就叛逆辍学，我妈妈她就为了我也白了头，然后我就想我应该懂事一点，不应该这样叛逆了，然后我就选择来到了我们万州来学烤鱼。
1: 杨赞暗下决心，要在3年里把烤鱼技艺学精学透。聊起毕业后的打算，他直言不讳透露了自己的计划。
3: 我就想先创业嘛，因为年轻人嘛，有点想闯的冲动嘛。
4: 自己开一个烤鱼店。
3: 对对对。
1: 这个课堂上有十几名学生来自湖北恩施，和杨赞一样，大家虽然志气未脱，但都已有了一个创业梦。
5: 然后面学好了的话，就和我的朋友去开店。
6: 我打算在我的家乡那边发展万州这边的烤鱼特色，长远的话要把自己的家的餐馆做大做强，然后再往外开更多的店。
1: 万州烤鱼培训中心是万州技师学院下属的科系，学校负责人张静告诉记者，以培训带动创业，创业带动产业，产业带动就业，是这个内设机构设立的初衷。那么过去几年这里毕业生的创业就业情况如何呢？
7: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招收的学历制的学生，当时呢只有一个班50个人这样的一个规模。毕业以后基本上都能够从事烤鱼相关的一些工作。
1: 这对夫妻就曾经参加过万州技师学院烤鱼培训中心的短期培训班，他们在万州经营着一家夫妻档烤鱼店。
4: 学了多长时间？学费怎么收的？
8: 学了半个月，我们当时花了3000多块钱，不到4000。
4: 半个月里边光做烤鱼呢，还是学了别的东西？
8: 学了很多哦，我学了好多江湖菜，烤鱼的口味也学了好多种。
1: 那么这对夫妻创办的这个万州烤鱼店，他们的投资有多大呢？
9: 房租15000嘛，设备我们也是买了那些二手去买的，市场买的嘛，就是相当于省一点钱嘛。这个店是反正2-3万嘛。
1: 由于夫妻俩此前经营着面馆，已有部分设备基础，加上选用二手设备控制成本，这家烤鱼店的总投资不到3万元，于2024年5月1日开业。
8: 第一年好像就是要差一点嘛，第一年因为新店，第二年去年2025年五一到今年的话，增幅还是很好的。
1: 廖元祥说，开业第一年，他们店的线上外卖营业额约30万元，总营收约80万元。第二年，线上外卖营业额增加到约70万元，涨幅133%，总营收也达到了170万元，同比增长112.5%。经营2年后，他们计划进一步扩张。
8: 靠这个烤鱼店，我还是真的是，还是挣了钱，挣了一点钱。
9: 就想到反正。

0: 那生意做得好嘛，就是去开分店呐、啊、扩大呀、啊、那些嘛。
1: 是就在万州开呢，还是有可能走出万州？
0: 走出万州，因为我们外地。
2: 记者发现，夫妻结伴学习烤鱼，开办夫妻店，正成为当地一种创业新潮流。
3: 花椒油15克，一起烫啊，先不用烫。
2: 这是为期一个月的烤鱼短期培训班，单人或夫妻二人参训的学费都是5000元。其中，这两对夫妻甚至在参训之前已经找好了开店地址。
4: 你们两个老家是哪的？
5: 重庆渔阳。
4: 怎么来这儿就是学这个烤鱼呢？
5: 因为想创业嘛。
4: 啊，想创业。
5: 对。
4: 你们俩之前是做什么的？
5: 之前是在工地上干活。
4: 你们两口子是来自哪里？
6: 来自四川泸州。
4: 学烤鱼是自己去打工的还是开店的？
6: 是开店，自己开店。
4: 去哪开？
6: 在那个福建泉州。
2: 记者了解到，万州技师学院的烤鱼教育体系既有为期3年的中职烹饪专业烤鱼方向班，也有1周至1个月不等的短期技能培训班。整个体系这几年总共培养了多少烤鱼人才呢？
7: 我们各类的培训呢？一共是7900多学员，其中学历制的学生是550人。
2: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这7900多名学员在万州创办烤鱼店12家，在重庆以外地区开设的门店超过600家。这些通过中职学历教育和短期技能培训走出校门的万州烤鱼师傅，把万州烤鱼的味道带到了全国甚至海外25个国家和地区。
8: 国内的每一个省基本上都有，而且最远的有黑龙江的，国外的呢就有迪拜的呀，有非洲的，还有马来西亚的。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万州烤鱼培训中心的实操师资极少来自本地一线烤鱼店，当地的部分特色门店也更信赖门店带徒的模式。
9: 第一啊，每一个店的话它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说厨师的话一般都是自己培养。
2: 记者发现，当地烤鱼行业存在着学校培训与门店带徒两套相对独立的人才培养体系，这种两张皮的现状既是万州烤鱼产业的特色，也对当地烤鱼产业迈向标准化规模化形成了掣肘。尹小兵做了10多年烤鱼店之后，为推进万州烤鱼产业化，开办了一个烤鱼加工厂，在工厂车间里流水线上加工烤鱼。
9: 要想把烤鱼最快速的推向全国全世界的话，必须要一个工业产品出现。我们的企业的话，设计的产能的话，就是在5到10个亿的产能。
2: 然而，这个万州第一家烤鱼加工厂投产几年后，开工率严重不足，实际产能不足设计产能的10分之1，
9: 整个销量就都不是很好。一个难点的话，就是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人才的招聘使用，这是一个难点啊，因为他主要培训的就是厨师，就是用实体店的那些技术工人。那么我们工厂的需求和实体店的需求啊不太一样，它的对接对口就是有一点偏差。
2: 一边是万州烤鱼教育体系培养出大量厨师，一边是门店仍坚持师傅带徒，加工厂面临用工难题。产业链上下游都离不开专业化的人才，如何打通学校培训与产业升级的壁垒，实现真正的产教融合，是万州烤鱼产业与职业教育需要共同破解的新课题。
10: 烤鱼产业链涉及到种植、养殖、加工、制造、烹饪、销售各个环节，各环节都差人才，怎么办？我们职业学校要开门办学，培养人才，助推发展。
2: 三峡库区的烤鱼产业链面临着专业人才的缺口，同时也蕴藏着创业就业的新机遇。700公里外的湖南岳阳，特色烧烤正成为当地职业教育的新赛道。这家成立不久的烧烤学院，自今年4月开课以来，一直颇受关注。这究竟是怎样一所机构？它的教学模式又有何不同呢？记者走进实训课堂时，

0: 老师正在讲解五花肉的烤制要点。
1: 我们用的这个肉是农家的土猪肉啊，而且是在我自己门店带过来的啊。它要先冷藏一下，让它定型，定型之后就好开条的。
2: 一般放冰箱里面要冻多长时间它的定型啊？
1: 大约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开条上就是40块啊，我们做的是大片的。
0: 江礼霞是烧烤学院聘任的授课老师，他有多年经营烧烤店的经验。除了向学员传授烤制五花肉的基本工艺和方法，他还把腌制的窍门和秘方也传授给了学员。
1: 3斤，我们按1斤的比例调给你们，再然后你们自己来按照我的比例来调，好吧？
0: 岳阳烧烤五花肉的烤制主要有备料穿串、猛火逼油、分次撒料和收尾增香4道工序。江礼霞先给学员示范，然后让大家分头自己动手制作。从基本工序到独家配方，课堂上的标准化教学与老师所说的独家配方是否真的与门店里的烤制方法完全一样呢？下午的实训课结束后，就是晚上的跟店实习。记者认识了其中几位到江礼霞的烧烤店观摩学习的学员。
3: 你来自哪里？
4: 陕北。
3: 那你打算学完以后呢，是去哪儿？
4: 回老家开店吗？
5: 我来自四川达州那边的。
3: 啊，来这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5: 我干工程的。
3: 啊，
6: 我来自湖南益阳。
3: 学了以后是自己开店的，还是去别人的店打工呢？
6: 哦，我要自己开店。
0: 记者了解到，首批30名学员来岳阳学习烧烤前都有工作，多数来自其他行业，部分来自餐饮行业。他们看到岳阳烧烤学院的招生信息后，希望进入烧烤行业，因此报名学习。
7: 整个费用是5800块钱，学习30天，然后的话，这个食宿费用是另外自理的。
0: 这批学员一个月学习结束后会获得什么证书呢？
7: 培训结束以后，那么我们就会给他们发放到这个咱们人社部门统一颁发的这个中式烹饪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以及我们岳阳烧烤学院给他们颁发的结业合格证。
0: 用一个月时间学习烧烤技能，这是职业技能培训班的主要特征。为什么要叫做烧烤学院呢？主办方负责人江宗福道出了他背后的考量。
8: 之所以取名叫烧烤学院，是因为我们主要是这个培训的是岳阳烧烤的技艺。
0: 江宗福向记者介绍，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尤其是特色产业，在学历之外对实操型技能型专业人才的渴求愈发迫切。作为新型高等学校，也需要顺应人才需求进行转型。
8: 我们的开放教育先转型，急需要转型。
0: 江宗福坦言，如果开放大学的培养目标只聚焦学历提升，不仅会面临生源萎缩的困境，学生的就业出路也将受到局限。他观察到，如今技能型人才已然成为市场刚需。记者在当地走访也发现，岳阳当地不少职业院校的学生尚未毕业就被企业提前抢定定向，
9: 与我们目前的岳阳的临港新区的产业是完全匹配的，所以呢，就打通了这个人才供给与产业匹配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孤岛。像今年呢，我们有超200家单位到这个县的服务职员进行招聘，毕业生与这个岗位提供匹配比达到了1:15。
0: 一边是产业匹配度高、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火爆场景，一边是亟待转型的开放教育。江宗福看到了两者之间巨大的反差，也看到了转型的方向。他决定从职业技能培训入手，试水一条全新的赛道。他瞄准了岳阳的特色烧烤产业。
10: 岳阳烧烤已经成为岳阳一个美食名片。3年之前，应该目前门店在1000家左右，目前应该发展成3000家。产值的话呢，去年就是这游客这一块不低于6亿串，那么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产值在30个亿。
8: 岳阳烧烤的这个品牌在整个湖南省来说是非常响的，一直没有走。

0: 出去，就是因为这些烧烤企业家的思维就是电经济啊，所以当时我们学校里面也有这个需求，我们也希望什么呢，通过把这个烧烤专业办强大以后，它本身能够还是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
1: 岳阳烧烤市场布局分散，产业链不完善，标准化程度低，是这个特色产业面临的痛点。基于岳阳烧烤产业的现状与岳阳开放大学转型的双重需求，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烧烤行业协会、岳阳楼区政府及相关企业展开合作，共同创办了岳阳烧烤学院。这个烧烤学院采用上午理论课、下午实训课、晚上跟店实习的教学模式，实训课老师讲授自家门店招牌菜品的烤制方法，
2: 它的切的大小调味包括烤的手法都有很大的区别。这一套流程下来我们最少是3年时间，慢慢的形成了。
1: 刘月坦言，独家配方是烧烤店的核心竞争力，不会轻易对外公开，但会毫无保留地教授学员基础工艺与实用技法，足够支撑他们摆摊开店。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学习的学员们手艺究竟如何？开学20天后，一场街头实战比拼拉开帷幕。在岳阳一条美食街上，6名学员2-2分组，现场备料穿串，当晚6点比拼正式开始。
3: 那么首先第一个，我先把规则跟大家要讲一下。首先第一，我们不能恶性竞争，不能低价竞争。
1: 这是一场烧烤实战比拼，3组学员可以自由选择菜品，在成本价之上自主定价并制定售卖策略。比拼时长为2个小时，最终利润最高的小组即为冠军。比赛开始后，3位考官在默默观察选手的烧烤手法与售卖方式，而往来的游客们对此毫不知情，只当是3个普通的烧烤摊儿。这组选手立即进入了角色，一个烤制，一个售卖，配合默契。
4: 我们有秘制酱料，
5: 一个
4: 我们其他的卖的都比较便宜，这个是1块，这个是2块。
6: 哎，美女，要点什么？
7: 来5块这个。
5: 好。
1: 这一组的2位选手在摊位前明显有些放不开手脚，面对顾客，他们招呼的声音不大，带着几分腼腆。
8: 质量都是瘦的啊。
9: 可以。
1: 这一组选手也是不主动吆喝，却始终被顾客围得满满当当。
10: 这个是多少啊？
11: 20。我们再烤吧，我自己省的钱呢。
1: 再烤。夜幕降临，街上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3组选手也都进入了状态。售卖比拼过程中，各组表现旗鼓相当，很难看出高下。晚上8点，乔彬彬宣布比赛结束。3位考官对各组2小时销售额与剩余食材做了成本核算后，公布了最终结果。
3: 第一组，秦川石清风，你们的成本是183.7块，你们的销售额是314亿，总共盈利127.3。第二组，秦一飞白冰，你们的成本额是303.8，你们的销售额是230，亏73.8块。第三组，刘星星孙浩然，你们的成本额是295，你们的销售额是500，整个利润是205，第一名就很显然了，那么就是我们的第三组，刘星星和孙浩然。
1: 相同的时间，相同的规则下，3组选手的经营结果却截然不同。有人盈利205元，有人亏损73.8元。这背后的差距究竟在哪儿呢？这一组由于剩余食材较多，按规则都视为成本，因此出现了亏损，排名垫底。两人显然有些失落。那么他们是怎么复盘的呢？
12: 是哪些方面做的有失误？
13: 2点吧。一个是位置。二是我们还是没有太主动。
1: 在选手完成自我复盘后，主考官结合整场活动的现场观察，对这一组的售卖策略、经营细节与得失问题进行了专业的点评与分析。
14: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还是荤素结合一下比较好，但是荤在

0: 就是说做的太多了，就导致很多人就是选择没那么多。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2: 他们这个成本的核算，因为他没有核算到每一斤出多少串出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造成他们的成本偏高，然后就亏本了。
3: 有一位主考官在点评垫底的这组选手时，首先肯定了他们的优点。
4: 也有做得好的这方面啊，你像他们把这个保鲜膜盖在这里摆放，还是很好的。
3: 那么冠军组究竟胜在哪里呢？
2: 在你这里购买的有回头来的，继续买你们的串，之所以你们的销量要比他们都要高，因为你们是显示在你们选了三种，就是肉，这个
5: 牛肉，
2: 这是肉筋，然后五花肉，对吧？我们就是摆地摊也好，我们把自己的主打产品做好做精，这样客人才会回头反复来购买你的产品。
4: 你们产品选得很好，这三个品是非常好卖的，你们选这个配料的时候，这个辣椒有点不辣。
3: 记者注意到，这位主考官的点评视角总是很独到，对垫底组他先找亮点，对冠军组也不回避不足。这些中肯的点评对于学员日后提升技能既有鼓励也有鞭策。这位主考官也是烧烤学院聘请的行业导师，在烧烤行业摸爬滚打多年，如今创办了一个烧烤半成品加工厂，开始探索烧烤的标准化产业化路径。
6: 现在这儿正在切的是什么肉啊？
4: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牛的肋胸口油，一头牛的话一般只有6两左右，它嚼起来有脆劲，肉质有 Q 弹的感觉，所以我们岳阳就用来做一个岳阳的牛油。
3: 牛油、牛筋和牛肉并称为岳阳烧烤的灵魂三件套，牛油也是这个加工厂的主打产品。工人把牛油切成标准化的颗粒，
4: 我们切的颗粒是很大颗粒的，我们的克重在10克，一串10克，相当于一颗有3克多，这个胸油颗粒。
3: 标准化切割的牛油颗粒经过腌制后来到串签车间，工人们正用竹签将每3颗牛油颗粒串成一串，确保每一串的重量稳定在10克，其他食材也都是标准化串签。各类食材完成标准化串签后会进入冷冻环节，再经真空密封包装成为标准半成品。烧烤店只需将食材解冻便可直接上架烤制。赵祖龙的这个半成品加工厂补上了岳阳烧烤产业化的关键一环。那么它的销售怎么样呢？
4: 23年的话，我们的生产一年的量是只做了1200万串，但是24年的话我们就有增长在1700万，25年的话我们的增长比又高一些，做到了2800万串。
3: 赵祖龙算了笔账，工厂销量每年都有30%至40%的增长，2025年产值突破了5000万元大关。这里专业化标准化的加工模式也成为了烧烤学院产教融合的实践课堂，
4: 学员也过来参观过，对这种分开式的加工也是很认可的。
3: 记者了解到，目前岳阳烧烤学院首批学员还没有结业，但主办方经过烧烤技能培训班的试水，正在计划开拓职业教育的更多空间，计划3年内培养1000名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的岳阳烧烤新匠人。
7: 中职3年的目前省教育厅已经批了，今年9月份开学吧。
6: 叫什么专业呢？
7: 烹饪专业的烧烤方向。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吗？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

0: 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职业教育正在跳出传统课堂的局限，主动贴近民生，对接产业，把老百姓身边的手艺变成可学习、可复制、可创业的实用技能、专业课程。调查中，记者也发现，推动教学与产业深度适配，人才与岗位精准对接，技能培训与产业发展同频共进，仍是职业教育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职业教育唯有扎根地方沃土，服务产业发展，惠及百姓民生，才能行稳致远。当教育的人才流水线与产业的生产发展线同频共振，才能点亮青年就业机遇，放飞创业梦想，助力特色产业摆脱散小弱的发展瓶颈，为产业提质升级装上动力十足的智力引擎。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过去10天，我国中东部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昨天，河南、山东、安徽、江西、湖南、贵州、广西、广东和海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沪昆铁路湘黔段部分路段实施临时封锁，导致列车折返，旅客滞留。
1: 在湖南娄底市新化县，由深圳东站始发的快9261次列车从娄底市金滩站折返，临时停靠在新化站，300多名旅客因此滞留。相关部门紧急调度，帮助旅客改签车票。当地政府调度了多台大巴车，将旅客送往新化南站，换乘其他线路，最大限度降低恶劣天气对群众出行的影响。截至昨天18点35分，沪昆县湘黔段已全面恢复通车，沿途各车站滞留旅客已疏散完毕。
0: 5月18号至19号，贵州省黔南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积水严重，有人员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及时赶赴现场，全力展开救援。
1: 在多云市广惠街道，河水漫灌至道路边最深处齐腰，消防人员在搜救过程中发现一名老人被困在路边，抓住树干等待救援。消防人员立即携带救援绳索涉水靠近，为老人穿戴好救生圈。
2: 左上岸，左上岸，手扶好些游泳圈。左上岸，手扶好些游泳圈。放心吧。
1: 在老人的安全绳连接稳固后，消防员一步步将其拉至安全地带。在贵定县昌明镇，强降雨导致一房屋被淹，2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2楼。救援人员进入屋内，帮老人穿好救生衣，然后通过架设梯子将2名老人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

0: 昌明镇一家工厂被洪水围困，积水最深接近两米，厂房内有22名工人被困。接到报警后，消防员立即驾驶皮划艇进场营救。经过1个小时的救援，22人全被成功救出。
1: 19号下午3点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遭遇雷雨、大风、冰雹、强对流天气，冰雹密集砸下，路面很快铺满了一层冰雹，远远望去白茫茫一片。强对流天气持续了10多分钟。据记者了解，由于当地气象台提前发布了天气预警，此次强对流天气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财产损失。18号夜间至19号白天，广东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阳江、江门、珠海等地雨势较强。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预计22号起雨势明显减弱。
2: 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监测，昨天白天，广东降水过程由南向北逐渐扩展，部分地区雨势持续增强。昨天5时到17时，广东全省共有9个镇街出现大暴雨，132个镇街出现暴雨，其中累计雨量最大的镇街在江门市新会区衙门镇，达到143毫米。
3: 21号，除了雷州半岛和粤东以外，其余地区还会有一个中到大雨，降雨的区域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程度的重叠，那么所以呢，尤其是要关注这种地质灾害的一个气象风险，也需要关注这种城乡的积涝的一个风险。降雨的明显减弱应该要到22号。
2: 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广东中西部地区降雨仍较为频繁，相关部门需加强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查，同时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
1: 继续来关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
2: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零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4: We are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ooking at what candidate vaccines or treatment are available and if any could be of use in this outbreak. But what I know from WHO, it would take 2 months for it to be available.
2: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
1: 截至当地时间19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有超130人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
5: 疫情冲击下，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护。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
6: Il n'y a pas de mesures prises par l'université, notamment, nous voyons pas de la labo.Nous n'avons même pas entendu l'université exiger aux étudiants le port de cache-nez ainsi de suite. Alors, ce qui est vraiment déplorable et ce qui expose vraiment les étudiants à des risques d'attraper cette épidémie.

0: 世界卫生组织19号表示，已向刚果金一线地区派遣专家，同时运送了12吨物资，帮助刚果金抗击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向刚果金调拨近50吨物资，包括消毒剂和肥皂、个人防护装备、净水药片和水箱等。邻国乌干达19号宣布加强防控措施，包括在公共场所安装体温测量仪，要求公共交通运营商提供洗手液，加强与刚果金的边境点检测等。目前，乌干达已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2例病例均有刚果金旅行史。目前已有多国宣布加强对来自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入境人员的公共卫生筛查和监测，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
1: 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称，多重因素导致此次埃博拉疫情迅速扩散，难以及时得到有效控制。
2: 报道称，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已经爆发过17次埃博拉疫情。此前多次疫情经历表明，如果疫情能够尽早被发现，当地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埃博拉疫情是可以在出现早期就被控制住的。然而，本次疫情爆发于刚果金东部，当地存在大量武装势力与民兵组织。过去一年冲突频发，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本轮疫情病毒在被发现时已持续传播数周，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卫生部门无力展开追踪排查。其次，引发本轮疫情的是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这种病毒2007年在乌干达本地不交地区首次被发现并由此命名，是目前已知的几种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的病毒中最晚被发现的，尚无任何获批疫苗或针对性治疗药物。能够成功控制更常见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疫苗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无效，导致应对工具箱中缺少最关键的武器。
1: 据外媒报道称，自3月中旬以来，孟加拉国爆发严重麻疹疫情。截至当地时间19号，该国麻疹相关死亡病例已接近500例。孟加拉国现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紧急麻疹疫苗接种行动。
0: 当地时间19号，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一家医院，由于病人大幅增多，导致医院床位紧张，医院里挤满了患儿和陪诊家长。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从偏远地区赶来打卡，期盼能得到有效救治。据当地媒体报道，孟加拉国麻疹疫情已蔓延至全国大部分地区。已上报病例中，超80%患者为5岁以下儿童。此前，孟加拉国卫生部门发言人表示，4月政府已启动了一项全国疫苗接种计划，目标是为约1800万儿童接种，但接种效果显现还需要一定时间。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出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气溶胶传播。感染者在接触病毒后1到2周内会出现高烧、咳嗽、流涕、眼睛发红、流泪、皮疹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麻疹是全球传染性最强的疾病之一。全球每年有约9.5万人死于麻疹，其中大多数是未接种疫苗或疫苗接种不足的5岁以下儿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2: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

0: 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最新版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地缘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其中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更严重的冲击。
2: 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为 2.5%， 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 0.2 个百分点。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将温和回升至 2.8%。 报告指出，此次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以及运费和保险成本上升，它的影响正沿着全球供应链扩散，推高全球生产成本。虽然能源价格上涨为能源企业带来可观利润，但同时也加剧了全球家庭和企业的成本压力。报告称，这场冲突还中断了自2023年以来持续的全球去通胀趋势。在发达经济体中，预计2026年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2.6% 升至 2.9%， 进一步高于多数央行设定的目标。而在发展中经济体，通胀上升更加明显，预计将从2025年的 4.2% 升至2026年的 5.2%。更高的能源、运输和进口成本正在侵蚀居民实际收入，并推动更广泛商品价格上涨。
1: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将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
2: 当天，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这也有助于增强欧盟的粮食安全。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约合 15.8 亿元人民币。欧盟还计划在夏季之前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法新社称，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海运化肥贸易。由于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经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涨幅超过30%。数据还显示，欧盟农业领域中化肥成本占到了总投入的7%以上，部分种植大户的化肥成本占比甚至高达16%。由于对化肥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1: 高温热浪正在影响印度多地。印度气象局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突破45摄氏度，持续酷热天气对户外工作者造成了明显。

0: 在麦积山大景区中，核心景点麦积山石窟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因保存了大量精美的泥塑作品而被称为东方雕塑陈列馆。随着传统文化游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感受石窟文化，
1: 就想自己一个人沉浸似的，哎，逛一逛，看一看，玩一玩，转一转，想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吧。
0: 为了进一步挖掘文化游客的商业潜力，景区创新推出文博家多元业态，依托游客服务中心，景区推出麦积山以服传奇等驻场演绎，让石窟造像背后的故事活起来。此外，非遗皮影、科学小课堂等项目持续上新，丰富研学游内容。
2: 参观完石窟艺术墙以后，我感觉石窟艺术博大精深。通过这次研学，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3: 他们在临摹这个壁画的过程中，掌握了这个临摹的技巧。孩子们对麦积山石窟文化有一个深度的理解。
0: 为了进一步激发旅游消费市场活力，景区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满足游客差异化需求。以五一假期为例，麦积山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0.2万人次，同比增长10.38%。
4: 现在的年轻人的话，他最喜欢的是我们的这个深度的特窟游。我们的特窟游呢，其实分为1天和2天，让他们真正感受到麦积山石窟雕塑具有跨越历史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5: 临近午市收盘，来看沪深两市当前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150.90点，下跌18.64点，跌0.45%。深成指15488.87点，下跌81.04点，跌0.52%。创业板3902.85点，下跌5.58点，跌0.14%。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609.33点，下跌190.18点，跌0.73%。恒生国企指数8593.16点，下跌45.93点，跌0.53%。恒生科技指数4853.54点，下跌3.92点，跌0.07%。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其中明确要求入网销售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真实准确、清楚明晰展示其经营资质信息和所售食品信息，对所售食品安全负责。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生活多保单多难打理，
1: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啊。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福建省泉州湾上有一个双通道的跨海奇观，有两座跨海大桥并肩横跨海面，一条是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全长20.287公里，让坐着高铁看大海成为现实；另外一条是泉州湾大桥公路桥，这条跨海公路大桥南起晋江市，止于惠安锦水，全长26.7公里，通车后使泉州湾南北两岸实施至台商投资区通途坦荡，两桥并行间距仅85米，被网友誉为钢铁双龙，共舞泉州湾。
1: 这两座桥的话，靠近我们这一侧这一条的话，就是我们的福厦高铁，然后靠近里面的那一条的话，就是我们泉州湾的跨海大桥啊。两条现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两条并行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泉州湾大桥公路桥于2009年12月31日动工兴建，于2014年6月30日完成合龙工程，于2015年5月12日通车运营。远观泉州湾大桥，一桥双扶三柱四索五孔的桥型设计，挺拔雄姿中蕴含浓浓的泉州味道。通航孔桥为主跨400米的双塔翻扶组合梁斜拉桥，可保证5000吨级杂货船双向通行，10000吨级杂货船单向通行。
2: 大桥主塔采用三柱式门型结构，啊，三根塔柱象征了天地人三才合一，代表着我们泉州兼容并蓄，开放包容。
0: 而2021年11月30日全线贯通，2023年9月28日正式通车的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则是世界上首座设计时速达350公里的跨海高速铁路桥，打破了高铁过海必须降速或绕行的历史。
3: 首先，标准实际上是很明确的，肯定需要达到这个时速350公里这个标准。这个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折扣。
0: 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在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应用了多项世界级创新技术，攻克了跨海高铁在强风、腐蚀、地震等复杂环境下的工程难题。2024年还荣获了国际桥梁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西奥多·库珀奖和菲迪克工程项目奖，代表中国基建获得全球权威认可。风洞实验及震动分析表明，泉州湾跨海大桥可抵抗16级超强台风，涡机震动幅度在5毫米以内，在8级大风下，高速列车无需限速，即使遇到11级暴风，也不需要封闭交通，确保高铁能以350公里时速安全穿越海面。千年前，泉州太守蔡襄主持修建了中国首座跨海梁式石桥洛阳桥，直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千年后，泉州湾大桥连通南北两岸，成为环湾半小时城市圈，补齐环城高速公路的最后一块拼图。
4: 在碧波万顷的泉州湾上，一条巨龙横过海面，将千年海丝文化与现代滨海风情完美串联。这便是福建最长的跨海大桥——泉州湾跨海大桥。婉莹，如果你正计划一次滨海浪漫之旅，那么从这条大桥上出发，会是一个让人惊喜的选择。
0: 随着两条跨海大桥的通行，越来越多的游客想要来一睹泉州湾的双通道跨海奇观，围绕着跨海大桥的旅游就火了起来。
1: 工作日也好，或者节假日也好，会碰到一些从省外过来的背包客，会慕名而来到这个试衣点打卡，然后打卡的时候他会发现说，这两座大桥刚好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不一样的一个风景线，比我们一开始的话现在至少增长了80%左右的游客量。
0: 石湖码头是宋元时期泉州湾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外港码头，也是泉州港唯一完整保留的宋代码头遗址。在石湖码头看泉州湾大桥，不仅视野开阔，能饱览两座大桥的雄伟身姿，

0: 更绝妙的是，这里还是古今桥梁的交汇之处呢。
1: 古的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北宋的石桥，这条石桥的右侧又有两条我们现代化的大桥，那古今同框的桥梁的话就是在这一个地方体现出来。我们现在走的这条石桥的话，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通商，那我们的现代化大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途，不管是通商还是通途，它最主要的功能跟目的的话都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产生贸易。
0: 古渡头的引堤又称通济桥，与林峦渡、六圣塔等共同构成古代航标与港口管理系统。作为古渡头，这里开辟了从泉州至文莱的南洋香料贸易航线。宋代官员在林峦渡原有基础上加筑通济桥，古时香泊靠岸，各国商贾水手从这里上岸，通济桥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如今不远处两座现代化大桥车流不息，古今跨海一脉相承，续写着这片海岸不息的繁华与荣光。古桥之畔是否有异于静谧之地，可以远眺沧海的广阔呢？小磊带着记者来到渡口旁的一家书店，在这里游客可以挑选泉州特色的文创产品，书店二楼的风景就完全不一样了。
2: 这个书屋的二楼真的是别有一番天地呀、
3: 是的，
2: 从这个窗户呢看出去真的是风景太好了，有这个大船还有大桥。
3: 对，如果遇到好的时间点呢，刚好飞机还有高铁路上的车辆以及我们前面的大船同框的这样的景象，而且看向大海，其实整个人都是心旷神怡的、觉得所有放不下的东西在这里都能够放下了。
0: 接下来我们也准备成为别人窗口的风景，登船向泉州湾跨海大桥靠近。
3: 婉莹，那我们这会儿的话就准备要上船，在我们的这个角度啊，右手边那边也有一座大桥，那是晋江大桥、它是连通的泉州和晋江。在晋江上面，它的建造特色呢就是一个开字，象征了泉州的开放包容和交流。
4: 哇，那我们的泉州湾跨海大桥在哪里、
3: 泉州湾跨海大桥在我们的左手边、左手边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晋江入海口的方向。我们开船大概20-30分钟就能看到我们的泉州湾跨海大桥了。
0: 乘船观赏大桥全貌，让不少游客留下与众不同的海边旅行回忆，慕名而来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5: 我们这边来这边游客目前都是来自5个4海的，也就是说来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有，所以平常有些游客来，他就说能不能把渔船开到这个跨海大桥来参观一下咯。我们说说，但是要选择潮水，潮水高一点，我们都会选，都会带他来过来看。
0: 自通车以来，泉州湾跨海大桥主线通行体量总体呈增长态势，客车通行量由2021年的195.35万辆次增至2025年的290.79万辆次。货车通行量达到2025年的86.66万辆次，通行规模进一步扩大，跨海大桥便利了跨海交通，吸引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观光，让出行游玩更加高效便捷，也顺势带火了沿线各类文旅业态。泉州湾大桥南段的石狮市，三面环海，海岸线绵长。这艘在海边停靠的游轮于1999年建成，如今借交通红利焕发新生。
6: 我们这里交通现在十分的方便，每年这样增长20%-30%，实施都是以我们沿海大通道为主，这里景点都在我们这沿海这边，那我们这边的船也是就有体现这个打卡的价值。
0: 走进船体里，仿佛走进了海底世界。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一个类似于海底隧道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上方呢全部都是透明的玻璃，而且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鱼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在游，特别的梦幻。
0: 走出海底隧道，表演区域同样挤满了游客。
2: 哇，就两个人鱼呢，他们就有很多个鱼在一起共舞，真的是一个画面特别的赏心悦目，而且他们的一些舞姿都特别的浪漫，身姿也很曼妙。
0: 在海底世界沉浸式邂逅了一整天奇妙的深海美景后，行驶过泉州湾。

0: 大桥，记者回到泉州老城区。大桥把滨海风光与古城烟火无缝衔接，形成跨海观光、古城漫游的旅游线路。
1: 因为钟楼啊，已经是来泉州一定要打卡的地方了，很多人会在这里留下美美的照片。
0: 在钟楼的正南方向就是中山路，中山路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最长的联排式骑楼建筑商业街。
1: 中山路其实留下了就是华侨们的爱国情怀，当时这里是众筹起来的，你家几个店面，我家几个店面，我们一起建设了这座城市。
0: 在中山路周边，沿街有着不少地道小馆，满满的都是市井烟火气息。来到泉州，自然少不了探学当地风味。
2: 还没有走进店，我就发现这家店的人气真的是特别旺，而且它有桌子已经摆到店外面了，
1: 而且能感受到什么呢？我们泉州的人间烟火气。
2: 是的，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
0: 黄才成是这家店的老板，已经快70岁的他，每天还会早早来到牛肉店里帮忙备餐出餐。老板热情爽朗，牛排也是有滋有味儿。
3: 牛排要慢慢，要2个多小时左右慢慢熬。我们牛肉真的这么好吃啊？因为我们选的是部位，大骨的这个肉切成片，再切成丝，再腌制，腌制再用手炸它。有 Q 性，再磕一下锅。
2: 它这个牛肉羹吃起来真的是很有特色。
1: 嗯，
2: 那它这个牛肉像牛肉冻一样，它外面有这种果冻的这种胶质的包裹感，而它整体的感觉是就是偏咸口，但是略有一点甜甜的。
0: 四果汤是闽南地区夏季经典的消暑甜品。四果到底是哪四果呢？
1: 来泉州必打卡必吃的就是这个四果汤。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特别的清凉解暑。它的这个整个汤底的话呢，是用的蜂蜜水，然后再加四种你想要吃的料，当然你也可以加更多。对，任君选择。那比较特色呢，就是我们的大家提到的石花糕，它是一种海草，叫石花草。熬制冷却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个的冻状。
2: 虽然叫这个四果汤啊，但是它的这个可以选择配料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有这种鲜果，然后它还有一些豆类，然后它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芋圆啊、紫薯啊、香芋啊，还有很多豆豆。
1: 是，标配是什么？我们真的觉得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就往里加什么，那就是你的标配。
0: 四果汤，清润甘甜的石花糕打底，搭配琳琅满目的新鲜配料，淋上清甜蜜水，一口解暑降温，藏着闽南盛夏最惬意的市井清凉，更是闽南人刻在记忆里的夏日味道，
2: 很爽滑。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石花糕。
2: 旅游的时候感觉会很炎热或者是很温热，然后很浮躁的时候，你来这样一碗就感觉消暑降温，而且就可以很开脾胃。
1: 是，
0: 泉州藏着数不尽的地道风味，小吃多样，滋味鲜活，满是市井烟火与古早匠心。从早到晚，街头巷尾，每一口都是闽南与海丝交融的独特滋味。泉州湾跨海大桥连接的是岸，更是生活与烟火。

这里是江苏的宜兴，在当地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陶都。12万从业者年产3亿件陶紫砂器物，250多亿元的年销售额，这些数据成就了这里蓬勃发展的紫砂产业。宜兴紫砂陶呢是世界陶是这个园林中间多多的这么一个品种。 那么真正这个让紫砂出名的人名中啊，其实就是紫砂瓮是一个啊，文人参与，文人喜欢，庙里的僧人也喜欢，官员也喜欢，一下子名声大振。宜兴紫砂现在主要的门类有以茶壶、茶具为主，然后花盆，然后是那个雕塑，紫砂雕塑，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文玩。

0: 其中呢，尤其以茶具、茶壶、茶具呢最为出名。这个为什么出名呢？因为它跟我们中国的书画一样，那每个作者作者他是具名的，具名以后玩家他就分析谁谁的作者壶好，谁谁的作者壶怎么样，这个一个身份把它宣传出来了。
1: 年逾七旬的史俊堂会长与紫砂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告诉记者，宜兴陶器的历史虽然悠久，但真正形成产业却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经过四十多年发展，宜兴紫砂不仅步入了成熟期，而且稳稳跻身于中国四大名陶之列。
2: 像我们消费者看到咱们宜兴的这个壶，怎么去挑选？
0: 那么首先看看你这个原料，这个颜色你看看舒服不舒服，砂质感强不强，然后你看它的造型你喜欢不喜欢，美不美啊？有的人喜欢花气的，有的人喜欢光气的，有的人喜欢金文气的，有的人也喜欢提亮壶的，那么这就个人爱好，是吧？那么总体来说呢，就是料是基础，造型是艺术，做工是技术，装饰呢是一种文化。所以呢，你如果从这个四个方面去看，你觉得都满意，肯定就是一把好壶。
1: 如今宜兴的紫砂陶早已声名远播，而这些器型精美、风格多样的紫砂壶更是成为了市场追捧的热点。自然，那些隐于气候的制壶高手也凭借着高超的技艺成为了当地紫砂产业的引领者。
2: 你看一看这个，今天是范老师要做的这个壶的器型。
3: 对，
2: 这一部分我看了眼啊，应该就是这个壶身的部分，
3: 对
2: 吧？
3: 对，这个就是壶身的下摆部分。
2: 范老师，一个紫砂壶它有几大部分组成，最后是怎么组装出来？
3: 其实紫砂壶呢，它分为就是壶身、壶盖，再次呢就是壶嘴、壶把、壶钮，五部分。
2: 五个部分。
3: 五个部分。其实壶身呢是家里的买手角，壶盖子呢是它的配角，壶嘴、壶把、壶钮呢是他家小孩。所以呢，在一家一个壶里面，你看上去好看，都感觉是要像一家呢，
2: 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关系。像我们做一把壶需要多长时间？
3: 其实做一把壶呢，它没有一个固定时间。就是我们紫砂壶的泰斗啊，顾景舟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必须要有一天能做十把壶的技术，十天甚至百天来做一把壶，这才是一个好的作品。
1: 范泽峰，宜兴市丁蜀镇希望村人，从事紫砂壶制作已经三十多年了。他是江苏省陶瓷艺术大师，也是当地公认的制壶名家。
2: 范老师，我看现在整个这个壶底啊已经严丝合缝，跟这个壶身现在算是已经衔接上了。
3: 对，
2: 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3: 现在呢，我要等它改造一下，慢慢的改，你不能一下子改。
2: 哦，
3: 所以呢，我们现在采用的方法就是把这个造起来。
2: 原来做一个壶并不是一气呵成，中间要让它不断的慢慢的
3: 该湿该湿，不断的有时候需要干一点，有时候需要湿一点。
2: 明白。
3: 现在是特别软，所以需要干一点。如果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如果要停下来，就放在这个缸里面。
2: 哦，您这还一个缸
3: 啊，这缸里面
2: 等于有的要搁的时间很长。来看一看啊，这有一个缸。
3: 对，
2: 嗯，
3: 这个缸呢，我们叫烤缸。
2: 哪个烤字呢？
3: 烤就三点水一个考试的考。这个字呢，在古代是烤水，就是要把这个水啊用水才打到上面来。我们用这个字呢，就是这个也是这个原理，下面的泥里的水分慢慢的固度到。烤到了这个壶上来，制壶保湿。
2: 这是泥吗？底下
3: 这泥，
2: 我来摸一
3: 摸，
2: 摸
3: 摸一定软。
2: 哇，它是软的，等于是用泥养泥，
3: 用泥来养胚。
2: 哦，养这个胚，
3: 是这个胚，保持一定的湿度，这个也是劳动中的智慧。他们就在五百年前就是这样做的。
1: 从业几十年的积淀，范泽峰将心得尽数陈列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在这里，人们可以通过图文与实物来快速了解宜兴紫砂的发展脉络、核心技法，以及那独一无二的原材料秘密。
3: 这个我们紫砂泥啊分成三类：紫泥、缎泥、红泥。
2: 您看，我们很多观众可能跟我一样啊，在最初接触紫砂的时候，总觉得紫砂泥，其实您踩的可能就是一团泥。但是您刚才给我们介绍，它实际上是矿石，
3: 是一矿石。
2: 那它怎么最后就变成泥了呢？
3: 你看我们这里有一套程序啊，
2: 你给我们讲讲。
3: 开矿，你像石头吧？
2: 哦，这就是石头，
3: 跟石头一样吧？
2: 嗯，
3: 要那个。

0: 风机打得慢，
1: 嗯，
0: 这个慢慢的就风化了。
1: 但我看风化完之后啊，这边应该是经过这个
0: 泥磨，
1: 给它磨成了粉了，
0: 磨成泥粉，
1: 嗯，
0: 过筛。它所谓的粉啊，也不是全部粉。嗯、我们呢，它有一个等于是行内标准，100目，
1: 100目
0: 这个筛子，
1: 嗯，
0: 一平方厘米里面，你们100个孔、嗯、以下的，它称为粉，
1: 嗯，
0: 以上的它称为沙，
1: 沙
0: 称为沙。哦，所以呢，它这个是一个沙粉调和的，沙粉的比例呢，
1: 嗯，
0: 你也可以让它随意。
2: 宜兴紫砂壶之所以有“世间茶具堪为首”的美誉，其实与这原材料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是它天然的双重气孔结构，开口气孔能让空气流通，而闭口气孔则会吸附茶香，从而形成了透气不透水的神奇特性。再加上这种泥料可塑性强，匠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出芳菲一世、原不一向的漂亮造型来。而这些蕴藏在丁蜀镇黄龙山的紫砂矿料，烧制后会呈现出朱砂红、暗栗紫、松花绿、豆灰青等丰富色泽，因此又被称为五色土。
0: 这个就是我平时做的试验。
1: 哦，
0: 你看，就是这里面有相近的，但是没有两块是100%一样的。
1: 有的是颜色不一样，有的是质地不一样。
0: 质地不一样。
1: 还有的呢是这种反光度不一样。
0: 反光度就是粗细不一样。
1: 这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粉沙的这种比例。
0: 对。
1: 是这样吧？
0: 粉沙浆。
1: 嗯。
0: 还有一个浆。
1: 还有一个浆。
0: 浆是什么意思？就200目以下的。有些是全沙。
1: 嗯。
0: 有些是沙浆。
1: 嗯。
0: 有些是沙粉。有些是沙浆粉都有。还有烧成不一样的。你像这个泥，黑的里面有黄颗粒，它这个本来是大红袍调了黄金段的颗粒，就是类似于这个，类似于这个，
1: 嗯，
0: 这一块泥，它这个是不同的烧法，
1: 嗯，
0: 就是我们平时烧的时候呢，窑里面是有富氧状态，
1: 嗯，
0: 它这个呢就是无氧
1: 状态
0: 啊，无氧状态。在地炉里面加入一些木材，
1: 嗯，
0: 使它里面的氧气完全燃烧掉，有一部分碳没有完全燃烧，
1: 嗯，
0: 所以使它变成了自然化载体
1: 附着在上面，
0: 附着上面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1: 那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
0: 很多泥色是你在尝试的过程中偶得的，并不是一定是100%你就是能预料到，
1: 嗯，
0: 在偶得机会里面我可以挑出来特别美的把它留下来。
3: 你看啊，我们进来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30年了，
1: 30年了，在这个地方
3: 30周年了，
1: 嗯，
3: 这个进来的树都是什么树，
1: 嗯，
3: 是吧？现在一下子你看那个树那么高，
1: 嗯，
3: 但是呢就是从历史的文化，就是他们借的都是艺术馆，
1: 嗯，
3: 我呢就很老实，
1: 嗯，
3: 我们不要期待太高，不要好高骛远，什么艺术的，我们是一个生产工艺的一个工艺陶瓷，
1: 嗯，
3: 对吧？所以你看我这个地方有龙窑，
1: 我看到了，一进门就看到这个龙窑，
3: 钢呆，
1: 嗯，
3: 把陶元素。
2: 徐秀堂，1937年出生于宜兴的一个紫砂世家。在长达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他没有重复前人，而是大胆将雕塑与绘融入紫砂，率先创作出以人物、历史与文化为主题的独立紫砂雕塑作品。如今他被公认为中国现代紫砂雕塑的开宗立派者。
3: 我借这个陶砖，里边要把应该跟陶有关系的这些用具，这些那个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原始的一些资料，把它收集到这个地方
1: 保存起来，
3: 然后收到这个地方来呢，将来就是跟人家介绍的是我们陶瓷紫砂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窑也是一样的。1958年以前你看到的那个时候出来的紫砂茶壶都是在这种窑里边烧出来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历史的痕迹。
2: 只要有客人来访，徐老一定会带他们看看这些承载着紫砂记忆的老物件。

0: 因为在他看来，尽管今天的宜兴紫砂享誉世界，但来时的路不能忘。守护传统不是守旧，而是为了走得更远。
1: 这个紫砂龙窑啊，比烧钢的窑还要大，
2: 要大。
1: 这个窑，作为宜兴的窑肉里边呢，紫砂叫大窑，烧钢的叫钢窑。烧那个不漏啊，这个小小的那个陶，有上釉的陶瓷的，叫小窑，所以紫砂窑你看多高，这个茶壶呢葬在这个哈巴里头，这个哈巴呢一隆隆起来，有13个哈巴那么高，这个呢我也把它画出来了。
2: 这是徐老手绘的龙窑的一个结构，
1: 它过去什么名称，这个结构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在30年前，徐秀堂亲手打造了这座集创作、教学、收藏于一体的工作室，为这门手艺的传承默默耕耘至今。
1: 一开始呢，创作题材就是很注意，就是说要做圆的，要做方的，就是柱子的，要静的，要动的。那么动的怎么做呢？就是你看。他是坐在那个地方，要去量天那多高，你想这个动作有多大。这想到这个也是一个理想之外，情理之中。
0: 如今年逾九旬的徐秀堂大师仍每日伏案创作，指尖在紫砂泥间延续着70余载的匠心。对于未来，他满怀期待，盼着这门艺术能在年轻人的手中绽放出新的光彩。
1: 我们中国艺术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些成就是太大了，就是要依靠我们中国的传统，用现代的这种理念把它融合起来，创造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文精神。在创造当中呢，我想也可以做出世界领先的水准。
0: 就在今年，江苏省保障和促进宜兴陶瓷高质量发展条例将于6月正式施行，这也为宜兴紫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保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8: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1: 首先来关注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聚焦新型电网。
0: 新型电网就是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的主配微协同电网体系。如何让新能源发得出，输电通道送得近，工厂园区和家庭用得好呢？我们到国内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四川来看新型电网建设的最新进展。
2: 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大型储能电芯工厂，五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每小时就可以生产750个电芯。目前工厂正在进行扩产，配套建设智能微电网，增加绿电消纳的能力。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个项目的重要微网节点设施房，它每年呢能够消纳1.6亿度绿电，来自工厂的屋顶光伏和四川本省的清洁能源，这也将直接降低电芯生产过程当中的碳排放。这张智能微电网包括工厂的屋顶光伏和储能设施，根据工厂的负荷特点，在用电高峰时多用自发电，在电网用电低谷时多消纳来自外网的绿电，既降低成本，又增加产品出口的绿色竞争力。工厂二期项目建成后，产值能增加50亿元。
3: 微电网的这个能够解决到我们大概1/6左右的年度用电量，因为我们的产品会出口欧美，然后他们对于这个零碳溯源这些有比较高的要求，对于我们产品出口欧美是有直接的竞争优势的。
4: 通过建微网能够在局部平衡它的负荷需求，这个时候能减轻我主网的压力，它相对于全量来投电网来解决我的尖峰负荷的需求，这样子性价比会更高。
2: 在成都，微电网就像一个个细胞单元，它连接着像毛细血管一样的配电网。在新型电网建设中，配电网将更加坚强，成为新能源新业态的智能交互通道。在成都中心城区的居民小区正在进行网格化改造，接入到更稳定的手拉手网架。
5: 这样接入的话，可以实现我们小区的外线一个双电源供电，相当于是一个双保险。
4: 我们想通过3到5年的努力，把我们整个城区的可靠性提升到5/9的水平，这就是目前全世界先进城市的水平。相当于户均停电时间压缩到6分钟之内，对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无感的。
2: 配电网一头连接着微电网，一头连接着主电网，就像毛细血管连接大动脉。增强网络之间的连接能力也是新型电网建设的重点。
6: 这里是四川成都怀州的配网工程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进行放线作业，也就是将线路连接上特高压的主网。项目建成后呢，可以将四川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成都的金堂零碳园区。
7: 这条线路将于5月底全面贯通，在迎峰度夏用电高峰期与我身后的这座绿谷变电站一并投运，年设计最大输送电量是30亿度。
2: 在这条线路的另一端，清洁能源外送的能源大动脉也在抓紧建设。在海拔3620米的川西高原，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进入电气施工攻坚期，它是阿坝至成都东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的核心枢纽。工程投运后，将提升阿坝通道风电、光伏和水电的送出能力1倍以上。
8: 现在我们吊装的就是1000千伏粗线构架，是为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服务的。这些变电站就像是能源中转站。现在，四川境内阿坝至成都东、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未来5年还会有更多的特高压工程陆续建成。
2: 坚强网架夯实了新型电网根基，智能化手段则是运维主干电网的关键。在甘孜1000千伏变电站最新配置的智能巡检无人机机槽、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等在线监测装置，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巡检新模式，可以把工作时间从1天压缩到1小时。
9: 我们将不断扩大智能设备应用的覆盖面，这对无人机、带电作业机器人、状态感知系统等这些科技设备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
2: 在四川，新型电网的建设将促进绿电更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按照规划，到2055末，预计新增新能源装机5000万千瓦以上，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10: 在上游带动这个风光、新能源，还有抽蓄、储能等这个电力设施的这个建设，在中游，那么通过这个特高压电网的建设，来带动特高压的设施的攻关和

0: 大规模的这个使用，还有在下游呢，这个促进绿电更好的服务我们晶硅光伏，包括储能等产业的这个发展。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亿千瓦时，为全球之首。规模巨大的用电量背后，是一张全国互联大电网安全、稳定且高效的电力保障。
2: 15时期，我国电网总投资规模预计将突破5万亿元，主要用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那接下来，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感受这张正在加快构建的新型电网。
1: 在中国，每用10度电就有近4度是绿电。源源不断的绿电背后，是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强力支撑。截至2025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达60%左右。电能上新，输电通道和技术也在同步更新。依靠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来自新疆的电可以在0.01秒内穿越3300公里，闪送到安徽。这条跨越山河的能源动脉，每年可为华东地区输送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15五期间，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将达到4.2亿千瓦以上，保障电力输送高效顺畅。主动脉之外，柔性灵活的配电网及分布式智能微电网正在成为大电网的坚强末端。目前，我国平均供电可靠率达99.948%。15五时期，我国电网总投资规模预计将突破5万亿元。用于升级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改造城乡配电网最后1公里，以及数字化电网大脑。一张越织越密的新型电网，正在加速筑牢坚强的电力保障体系。15五时期，我国新型电网建设重点在哪里？将完成哪些建设目标？
2: 我们一起来看权威解读。
3: 国家能源局表示，15五时期将新增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推动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实施一批薄弱县域电网单一通道改造，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缩小城乡供电差距。
4: 投产15回左右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6项直流背靠背工程，加力实施老旧小区配电设施更新改造。推进算电协同优化布局，提升新质生产力，用户供电质量。
5: 初步预测，未来5年电网工程年均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元，远超14五期间年均5536亿元的水平。如甘肃到浙江特高压直流工程，总投资超过350亿元，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超800亿元，涵盖设备制造、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等上10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过2.4万个，经济社会效益巨大。
3: 根据关于促进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我国将推进构建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预计2030年将初步建成。
5: 新型电网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环节，应积极探索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赋能电网数字化转型，提升系统协同和调节能力。
4: 目前正研究制定15新型电网规划建设实施方案，推动到2030年初步建成，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服务保障强的新型电网。
6: 妈，好香哎！
7: 有秘诀吧？
8: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9: 实在是香。
10: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 神奇小

0: 兰亭，至尊。
1: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2026年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
0: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
2: 今天交付的这艘11.5万吨邮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3: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2: 除了今天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4: 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2: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1: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航线的船票。
5: 据了解，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处于试航任务阶段，计划今年11月交付，并正式定于今年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出发，开始载客首航。今天正式开售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覆盖时间为今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此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以及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0: 为了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强降雨导致了多处道路损毁，其中 S522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路段出现了一处塌方，目前道路抢通工作正在进行。来看记者今天上午11点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抢通点，其实从早上6点就已经开始作业了。在我的身后呢，在这个塌方体的下边呢，是有一台挖掘机以及一台运输车，把这个塌方的泥土挖到这个运输车上，然后就近运输堆放。现场是有2台运输车交替进行，来加快抢通的这个作业。同时，现在呢，经过抢通之后，现在已经是恢复了单边的通行。我们所处的这个路段，它其实是一个急转弯的这个路段，在这个塌方点的上方呢，它是一处茶园。

0: 那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所以呢它的抓地能力比较弱，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所以容易出现这个塌方的情况。那这个地方的难点在于它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塌方，它之前已经抢通了，现在就在昨天晚上是出现了二次塌方，所以今天的这个抢通工作仍在继续进行。那这条道路呢再往前就是通往这个南北镇，南北镇之后就是通往湖北的恩施，南北镇也是这一次在暴雨当中受灾比较严重的一个乡镇，而这是唯一的一个通道，所以现在把它抢通至关重要。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次也是专门派了两个工作组，分别前往常德和张家界进行现场的这个指导工作，同时呢这个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一些力量人员以及挖掘机啊、推土机啊、运输车这些抢险的设备和机械赶到现场进行及时的抢通。另外对一些这个涉险的桥梁和高风险的路段呢以及隐患的这个地点都会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个降雨啊接下来还会继续进行，接下来呢对这些重点的路段也会加大巡查的这个力度。我们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今天早上8点，那这场降雨呢是整个造成全省的高速路一共是10处受影响或者阻断，那现在呢已经恢复全部恢复通行，国省干道一共是19处受阻或者阻断，现在9处已经恢复通行，剩下的10处正在抢通中。
1: 近日贵州省黔南州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积水严重，19号有群众来不及转移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及时赶赴现场全力展开救援。
2: 在都匀市广惠街道，河水漫灌至道路边最深处齐腰，消防人员在搜救过程中发现一名老人被困在路边，抓住树干等待救援，消防人员立即携带救援绳索涉水靠近，为老人穿戴好救生圈。
3: 左上岸，左上岸，手扶好去游泳圈，左上岸手扶好去游泳圈，抓紧了。
2: 在老人的安全绳连接稳固后，消防员一步步将其拉至安全地带。在贵定县昌明镇，强降雨导致一房屋被淹，2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2楼。救援人员进入屋内，帮老人穿好救生衣，然后通过架设梯子将2名老人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昌明镇一家工厂被洪水围困，积水最深接近2米，厂房内有22名工人被困。接到报警后，消防员立即驾驶皮划艇进场营救，经过1个小时的救援，22人全被成功救出。
4: 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增种关键期，然而持续性的阴雨天气给小麦生长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对此，农业专家来到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科学管护，保障粮食生产。
2: 记者在商丘市虞城县一处农田里看到，受连日降雨影响，部分地块的小麦已经出现零星倒伏现象。对此，农技专家提醒，对轻度倒伏的小麦切勿人工伏麦，防止造成茎杆根系二次损伤，待天气放晴后，小麦可自行恢复直立生长。同时要及时疏通沟渠，快速排进田间积水，降低土壤表层湿度。
5: 这个麦田相当于你看，它都死了，太死了，它你稍微挖都成泥袋了，所以这就是土壤湿度过大了。
2: 此外，持续阴雨天气光照不足，小麦光合作用受阻，直接导致灌浆进程放缓，同时这也为多种小麦常见病害滋生创造了条件。
5: 就是我们用一些这个杀虫剂，用一些杀菌剂进行给它喷洒，这一块能够起到防病害的作用。
4: 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发生了2次5.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超1万人。昨天下午，记者探访了受地震影响较大的太阳村镇附近的螺蛳粉小镇安置点。
6: 昨天下午，记者在螺蛳粉小镇安置点看到，这里的简易床、毛巾被、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已配齐，电风扇、蚊香等物资也已运抵。
7: 地震的时候都搬过来了，有床铺啊，有毯子啊，有方便面啊，吃的东西都有。
8: 风扇是刚刚补上来的，吃的喝的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6: 除了生活物资，现场还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医护人员由市属医院

0: 院和社区医院派遣，可为安置点群众进行体温、血压监测，开具部分常见药等。此外，电力和通信部门也在安置点设置了服务点，保障群众用电和通信。
1: 昨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带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牙刷、面膜等不能使用个人账户支付。
2: 通知明确，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
3: 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2: 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产品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此外，通知规定，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信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5: 近日，江苏镇江的一位老人接到所谓某短视频平台客服电话，称其在平台开通了卖货功能，每月将自动扣费800元。因担心被扣钱，老人一步一步落入骗局，险些被骗走66万元存款。所幸警方及时出手拦截，才避免了损失。
6: 近日，镇江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龙门派出所接到市反诈中心的紧急预警，辖区内62岁的赵女士可能正在遭受屏幕共享型的电信诈骗。民警第一时间拨打赵女士电话，无法打通，转而联系其家人。很快，赵女士在家人的陪同下赶到了龙门派出所。据了解，当天下午，赵女士接到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称赵女士开通了该平台的卖货功能，每个月要扣除800块钱的费用。
7: 诈骗分子利用这个赵女士可能是岁数大了，她不懂网络上这些平台这个相应的这个扣费流程，以及这个老人心里边害怕被这个扣钱啊这种心理，所以才会造成这个案例。
6: 在所谓客服的诱导下，赵女士下载了陌生的屏幕共享软件，诈骗分子远程操控了她的手机。此时，支付软件和银行卡里的66万元积蓄被骗风险很大。赵女士和家人到达派出所后，民警立即对其账户资金展开拦截。
7: 我们第一时间也联系了相关的这个客服，然后对他们的账户进行双重保险，比如说这个冻结、挂失等等。
6: 经警方操作，赵女士账户资金流出的渠道被成功阻断，避免了损失。
1: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眼下云南红河蝴蝶谷出现了10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集群大爆发。漫天蝶舞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密码？小小的蝴蝶为何能成为衡量环境好坏最灵敏的生态哨兵呢？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深山，实地探秘答案。
8: 这里是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马鞍底乡，这里也被称作是中国的蝴蝶谷。此刻在山谷里，上亿只的蝴蝶集中羽化，破茧成蝶，走在这里就像来到了童话世界，人在蝶中走，蝶在画中游。
9: 今年爆发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丹顶爆发我们预测1亿6000万只左右，哦，但是这个数字还是非常保守的。
8: 工作人员在我的手上涂上了营养液，现在在每餐的这只蝴蝶就是今

0: 丰富的蝴蝶资源。
1: 生态保护得好，它的寄主丰富，生境质量高，为蝴蝶的爆发提供了环境的基础，资源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由蝴蝶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这个剑环蝶它单次产卵的量比其他蝴蝶大得多，它羽化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就给它的爆发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
0: 目前全球典型的蝴蝶大规模聚集现象主要有两处，一是墨西哥帝王蝶保护区的越冬迁徙，二是中国云南红河蝴蝶谷剑环蝶的集中羽化。这两个地方因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气候地形、完整生态系统以及较低的人为干扰，成为全球仅存的两大蝴蝶奇观地。
2: 来看国际方面，近期刚果间埃博拉疫情肆虐，截至当地时间19号，共报告136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刚果间卫生部长卡班19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
3: 疫情冲击下，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护。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
4: Il n'y a pas de mesures prises par l'université, notamment, nous voyons pas de lavabo. Nous n'avons même pas entendu l'université exiger aux étudiants le port de cache-nez ainsi de suite. Alors, ce qui est vraiment déplorable et ce qui expose vraiment les étudiants.
3: 世界卫生组织19号表示，已向刚果金一线地区派遣专家，同时运送了12吨物资，帮助刚果金抗击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向刚果金调拨近50吨物资，包括消毒剂和肥皂、个人防护装备、净水药片和水箱等。邻国乌干达19号宣布加强防控措施，包括在公共场所安装体温测量仪，要求公共交通运营商提供洗手液，加强与刚果金的边境点检测等。目前乌干达已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2例病例均有刚果金旅行史。目前已有多国宣布加强对来自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入境人员的公共卫生筛查和监测，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
5: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
6: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0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7: We are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ooking at what candidate vaccines or treatment are available and if any could be of use in this outbreak. But what I know from WHO, it would take 2 months for it to be available.
6: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
2: 据外媒报道，自3月中旬以来，孟加拉国爆发严重麻疹疫情，截至当地时间19号，该国麻疹相关死亡病例已接近500例。孟加拉国现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紧急麻疹疫苗接种行动。
3: 当地时间19号，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一家医院，由于病人大幅增多，导致医院床位紧张，医院里挤满了患。

0: 伴儿和陪诊家长，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从偏远地区赶来打卡，期盼能得到有效救治。据当地媒体报道，孟加拉国麻疹疫情已蔓延至全国大部分地区。以上报病例中，超八成患者为五岁以下儿童。此前，孟加拉国卫生部门发言人表示，四月政府已启动了一项全国疫苗接种计划，目标是为约1800万儿童接种，但接种效果显现还需要一定时间。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出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气溶胶传播。感染者在接触病毒后1到2周内会出现高烧、咳嗽、流涕、眼睛发红、流泪、皮疹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麻疹是全球传染性最强的疾病之一。全球每年有约9.5万人死于麻疹，其中大多数是未接种疫苗或疫苗接种不足的五岁以下儿童。
1: 高温热浪正在影响印度多地。印度气象局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已经突破了45摄氏度。持续的酷热天气对户外工作者造成了明显影响。
0: 根据印度气象局19号下午公布的数据，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达到45至47摄氏度，高湿度则让居民体感更为炎热。烈日下，不少市民在公共饮水点接水消暑，冰淇淋、冰水等消暑食品和饮品格外受欢迎。与此同时，印度西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也普遍升到45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给户外劳动者带来考验。针对持续高温，印度气象部门当天对新德里发布了黄色预警，同时对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北方邦等多地发布了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印度西北部、中部地区可能将持续出现高温热浪天气，呼吁居民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避免长时间暴露在极端高温下。根据印度气象局的标准，气温超40摄氏度且高于常年均值4.5摄氏度及以上，或气温超45摄氏度，即可被判定为高温热浪天气。
1: 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致使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9号报道，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经感受到了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正在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2: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3: ナフサ由来の商品が不足しと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クロスがすでに値上がりの通知が来とると。
2: 大理博之无奈地对顾客表示，即便推迟1到2周，预计价格也不会下降。
3: お客様にとっては大きな出費というか支出になってくるので、物が入ってきにくいと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ですね。そこが早く落ち着けばなと思ってますけど。
2: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6%至20%，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15%，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

0: 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1: 実際に今賃金は上がってますけれども、物価がそれ以上に上がってくる、実質賃金がマイナスになるという懸念が出てきますので、個人消費の下押し圧力になるというのが一つ大きい。中東情勢が収まらない限りは、マイナス成長に陥る可能性というのは。
2: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将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引发的化肥价格大幅攀升。
3: 当天，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这也有助于增强欧盟的粮食安全。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约合15.8亿元人民币。欧盟还计划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
4: We recently met a French cereal farmer who has is cultivating about 400 hectares, and he told me if the situation of insecurity for the fertilizer prices stays as it is, he's considering planting only half of his land, and this would of course be detrimental to our food security.
3: 法新社称，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由于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经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涨幅超过30%。数据还显示，欧盟农业领域中化肥成本占到了总投入的7%以上，部分种植大户的化肥成本占比甚至高达16%。由于对化肥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5: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最新版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地缘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且加剧了全球不确定性，其中发展中国家将会承受最沉重的打击。
3: 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将温和回升至2.8%。报告指出，此次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以及运费和保险成本上升。它的影响正沿着全球供应链扩散，推高全球生产成本。虽然能源价格上涨为能源企业带来可观利润，但同时也加剧了全球家庭和企业的成本压力。报告称，这场冲突还中断了自2023年以来持续的全球去通胀趋势。在发达经济体中，预计2026年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2.6%升至2.9%，进一步高于多数央行设定的目标。而在发展中经济体，通胀上升更加明显，预计将从2025年的4.2%升至2026年的5.2%。更高的能源、运输和进口成本正在侵蚀居民实际收入，并推动更广泛商品价格上涨。
2: 在市场对通胀重新升温的担忧持续加剧背景下，19号多国债券收益率上升，美国国债遭遇新一轮抛售，长期美债收益率进一步攀升，其中30年期美债收益率冲破5%防线，升至近19年来最高水平。
6: 19号，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197%，创2007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随后稍有回落。与此同时，被视为房贷、汽车贷款及信用卡利率重要基准的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触及4.687%，创2025年1月以来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交易价格呈反向走势，收益率上行对应国债价格走弱，市场卖盘力量显著增强。 与此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大幅飙升推高美元汇率，降低了其他市场资产的吸引力。周二，英国和德国的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也有所走高。德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684%，英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报5.773%，而日本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本周也创下历史新高。
2: 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打压市场情绪。当地时间19号，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65%，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幅为0.6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84%。有分析指出，在多国国债遭抛售的背后，投资者最担心的还是通胀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如果持续，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上涨，并重新推高通胀水平。
5: 在这种背景之下，市场也开始重新评估美联储未来的利率路径，甚至压住美联储可能会在今年7月就加息。那么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7: 隔夜，多位市场人士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国的通胀压力是令债券投资者感到不安的原因。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也被视为是债市在对通胀风险发出警告。投资者们担心通胀重新升温，而这背后有多个推动因素。首先是油价，分析人士指出，债券投资者正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对原油供应的影响。如果中东供应恢复慢于预期，油价上行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隔夜，高盛的分析人士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高盛的基准预测是，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运输到今年6月底会基本恢复正常。在这一情景下，布伦特原油到今年的第4季度可能会回落至每桶90美元左右。不过，高盛警告称，整体风险仍然偏向上行。
8: Every month of delay in the supply normalization process is worth $10 of upside to prices by year end.
7: 其次，还有分析指出，全球各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可能会让通胀成为一个长期风险。
9: We don't think it's going away anytime soon. In a world where governments are going to be spending a lot of money through kind of fiscal stimulus, that's a world where the floor on inflation is likely going to be higher and the volatility is going to be greater.
7: 那在通胀预期升温的背景下，近期市场开始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压注，认为美联储下一步的行动更可能是加息而非降息。那其中态度最鲜明的是华尔街资深人士爱德华·亚德尼。本周他在报告中写道，认为美联储会在6月的议息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而有可能会在7月加息25个基点。
10: I think the reason bond yields have gone up is because the perception is that the Fed is behind the curve on inflation, and the Fed has to move to a tightening bias at the June meeting coming up in a few weeks, and then after that, I think they have to follow up and actually show that they're willing to raise rates.And do it by 25 basis points.
7: 关于未来市场的走势，当地时间周二，美国银行发布的针对全球基金经理的调查显示，有62%的受访者预计30年期美债收益率将升至6%，那这会相当于1999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后 ，BMO 资本市场公司美国利率策略主管还提醒。如果未来几周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至5.25%，那么美股的估值可能会出现持续回调。对于美股美债市场的后续走势，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5: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22号，凯文沃什将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在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的首秀上，他会采取何种立场？以及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是否会对沃什构成政策掣肘呢？我们一起来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11: 鲍威尔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啊，所以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他更多的是他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的我认为是在制度和这个 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啊，那所以说它在政策上的这样一种范式呢，就会相对来讲变得比较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或者是一些原有的一些既定的这样一种框架。尽管沃什跟原来的美联储的一些传统派，它有很多政策的这种不一致性，但是美联储不会完全啊公开去产生这种对峙啊，或者是完全破坏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的这样一种权威性。从沃什

0: 实自身的这样一个出身，因为他是华尔街出身啊，所以他会考虑当下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反应。那么对于这个前期啊，其实市场对于沃什的这个当选其实已经有所反应。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啊，从这个当下的这个大的宏观政策环境来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么整体来讲，其实还是啊出现了这样一个通胀的这种预期，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这个角度要展现他务实的啊，或者说相应强硬的这样一种姿态啊，但是又考虑到采取这样一种缩表，可能短期内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从六月份的角度，它首秀可能会延续一定程度上的这样一个前期的这种节奏啊，不会贸然的通过加息啊，或者是缩表来激怒白宫。那么但是呢，它又会在这个政策的这种窗口上啊，比如说政策预期上给市场一定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首秀更多的是从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这个角度来宣示它未来美联储的政策框架，而未必能够真正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1: 巴以冲突持续，导致加沙地带生活物资短缺，垃圾废弃物遍地堆积。面对困境，加沙当地民众不得不就地取材，回收填埋场里的塑料垃圾和房屋建筑废料，用它们充当原料生产制造生活用品。
2: 在加沙地带的一间作坊里，工人们正在对废弃塑料进行切割分拣，将它们送进粉碎机加工，重新生成可用于生产的原料。
3: We are meeting these challenges. We now rely on a recycling system where collectors gather plastic from solid waste and destroyed homes, then bring it to us. Here, we sort and prepare it for grinding. Before the war, a single grinding machine could process between 5 and 6 tons, but now it only produces between 400 kilograms and half a ton. This is due to the lack of electricity, constant breakdowns of electrical generators, and the soaring cost of oils and maintenance, all of which have severely affected production.
2: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加沙地带的工厂一直依靠进口塑料原料开展生产。如今物资无法运入加沙，废品回收成了唯一的出路。
4: We managed to restart and produce the water hoses you see in front of you, which are serving people in a major way. Today, these hoses require plastic raw materials that are no longer available in Gaza and are banned from entering through the Israeli side. So we managed to collect plastic from destroyed homes and former plastic workshops, along with some remaining raw materials stored in warehouses. This allowed us to restart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 water hoses for people.
2: 不过，加沙当地用水需求缺口巨大，仅靠这些工厂的产能解决用水问题效果有限。
5: With over 150,000 meters of water networks destroyed, Gaza's water system has largely collapsed. As a result, this small factory is turning damaged plastic into water hoses. It is a simple form of production, but in a place where water has become uncertain, it has become part of an effort to keep it flowing.
6: 今天的公司新闻，我们来关注美媒报道称，高盛将担任 SpaceX 首次公开募股牵头主承销商，预计将获得丰厚的费用收入。谷歌发布多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应对市场激烈竞争。人工智能冲击金融业，英国渣打银行宣布未来4年将裁员将近8000人。根据《华尔街日报》19号报道，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知名投行高盛将会担任美国 SpaceX 公司即将进行的 IPO 牵头主承销商。
7: 知情人士透露，高盛在 SpaceX 的招股说明书封面上将占据首席位置，其次是摩根士丹利。此外，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和摩根大通均在列。据此前报道， SpaceX 于上个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递交 IPO 申请，公司最快将于5月20号正式披露招股说明书。 SpaceX 计划通过此次 IPO 融资750亿美元，将自身估值提升至1.75万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此次交易预计将为参与承销的投行带来丰厚费用收入。分析认为，最终由高盛拿下主承销商席位超出市场普遍预期。此前，摩根士丹利凭借与马斯克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一直是主承销商的有力竞争者。摩根士丹利不仅参与过2010年特斯拉的 IPO 项目，

0: 也曾主导 2022年 马斯克收购推特的相关融资事宜。 截至目前 SpaceX、 高盛、 摩根士丹利三方均未对此消息做出公开回应。
1: 当地时间19号， 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公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山景城举行一年一度的开发者大会， 其中发布多款基于人工智能，也就是AI技术的新产品。
0: 谷歌公司在当天举行的年度开发者大会上推出的产品包括新版AI大模型以及智能体等，其中 新发布的Gemini，也就是双子座 3.5 Flash AI 模型具有生成速度更快、使用成本更低的特点，适用于更加复杂的智能体运行任务和程序开发、代码编写场景。新发布的双子座 Omni 则是一款全能多模态大模型，可依托文字指令或参考图片等快速生成视频内容。 此外，谷歌当天还发布一款可全天候运行的个人 AI 助手双子座 Spec， 它可以统筹整合日程、邮件、办公文件等，全天候协助用户处理日常事务。按照谷歌的说法，即便用户合上笔记本电脑 ，Spec 也可以继续工作，同时也能在智能手机上运行。It's
2: your personal AI agent that helps you navigate your digital life, taking action on your behalf. And under your direction.
0: 此外，谷歌还全面升级旗下搜索功能，将 AI 智能体直接嵌入搜索界面。分析人士称，这意味着谷歌搜索正在从信息入口变成一个任务入口，它不再仅提供搜索答案，还可直接协助用户完成各类事务。谷歌希望借此参与到全球生成式 AI 市场竞争中来。 为进一步拓展企业与个人用户市场，谷歌当天还宣布下调旗下的 AI 订阅服务价格，其中以面向企业级客户为主的 Ultra 套餐由每月$250降至$200，约合人民币$1360，同时推出每月$100，约合人民币$680的轻量化版本，主要面向开发者与职场办公人群。此外，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当天还表示，谷歌母公司 字母表目前正持续加大对 AI 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预计今年整体资本支出规模将达到 1800亿至190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 1.23万亿元至1.3万亿元。
3: 英国渣打银行19号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削减超过 15%的企业职能岗位， 涉及将近8000人。
4: 据报道，此次渣打银行的裁员主要涉及人力资源、风险、合规等后台部门。渣打银行表示，此次裁员正是为了实现到2028年将人均收入提高约 20%这一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以及下一阶段的增长都将得益于一个更简洁、快捷、互联的运营模式。 据悉，渣打银行在全球拥有近 8.2万名员工， 后台员工超过 5.2万名。 实际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 近期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宣布裁员。 就在此前，新加坡的星展银行也表示， 未来3年将裁减近4000个岗位。
1: 今天上午，由于劳资谈判宣告最终破裂，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宣布将于5月21号起全面罢工。此前，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曾就薪资问题进行多轮谈判，但均未达成协议。三星电子方面表示将会持续和工会保持沟通，无论如何，罢工局面都不能出现。更多消息，请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18号晚上，在埃及南部艾斯尤特市一家医院外，一名枪手在街头开枪，导致8人死亡、5人受伤。袭击者在逃跑中与警方交火，最终被警方击毙。目前袭击者动机尚不清楚，但卫生部门表示袭击者患有心理疾病，此前曾在开罗的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东南部城市里昂19号组织了一次大型跨部门联合行动，动员1000多名警察和宪兵，在200个地点进行布控，一次打击毒品贩运。初步统计的数据显示，当天的缉毒行动发现大约100公斤的大麻、2.2公斤可卡因、3支长枪、现金若干。目前已有65人被逮捕。 当地时间19号，美国纽约州长岛铁路工人在与纽约大都会运输署达成劳资协议后结束罢工，列车服务。

0: 得以恢复。当天中午，第一批列车从纽约市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和中央车站出发，直至当天晚高峰前，列车服务全面恢复。此前因薪资谈判破裂，长岛铁路工人从16号凌晨开始罢工，罢工导致铁路服务中断，每天约有30万人次通勤受阻，这也是长岛铁路线路30多年来首次停运。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4: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3: 再会。

0: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扩感全开，爽感 Max。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Harmony OS 6.1， 全新小艺，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艺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链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 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华为 Pura X Max， 旗帜于阔。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这颗蔚蓝星球上生活着80多亿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有11%的面积是耕地，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地方，黄河、长江流域都是早期农业文明的摇篮。齐全，与热同期的河北是中国最早发展种植业的地区之一。中国的主要农作物都曾选择这片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在耐心培植着最适合这片土地的作物。这种双向奔赴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河北大地。大自然的四季轮回带来了农作物的生长成熟，人们广受恩泽。解决了温饱的人们又用浩大的精神力量来认识这个世界，竭尽全力创造出一个美好而灿烂的盛景。

万物苏醒，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再次来临。冀中平原上大片大片的麦田满眼绿意，一簇簇的小麦站了起来，茎叶向上，接纳着每一线阳光，根系往下，吸纳着土壤中的每一丝水分，

趋时避害，顺应农时，这是中国传统农业长盛不衰的秘密，也是人与小麦在漫长的岁月中达成的默契。至少10000年前，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小麦与人类相遇，从此相伴相生，改变着彼此的命运。最晚在距今4000年前，小麦来到中国，选择了北部与西部地区扎根繁衍，逐渐成为中国传统五谷之一。河北是小麦的天选之地，在中国版图上处于冬小麦适宜地区的最北端，是全国著名的三大小麦集中产区之一。每年河北的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1/10，品质稳居全国前列。经过10000年时光的打磨，坚实厚重的河北大地从来不辜负任何一种信任。地跨6个纬度，横贯7个经度，由北向南，山地、高原、平原、海滨，各色地貌齐全。西南、南方及偏东方向的水汽遭遇北方而来的冷空气，化成年平均350至750毫米的降水。600多万公顷的可耕作土地将全部热情与能量奉献给每一种选择这里的作物。在河北北部，太行山与燕山不经意的交汇，合围出一大片平坦广袤的腹地。西北环山，东南向海，这种半封闭的地形，冬季阻挡北方南下的干冷空气，夏季接纳着东南而来的暖湿气流，与热同济。发源于大山中的黄河与海河等水系，数万年的辛勤劳作搬运来了肥沃的土壤，丰沛的水源慷慨地哺育着每一种生命。这就是小麦最为钟情的河北平原。

在这里的每一天，小麦敏锐地感知着自然界的微妙变化，调动每一个细胞，抓紧吸收日渐强烈的光与热。它的籽粒逐渐饱满，最初人类也如鸟雀一样，对小麦的食用停留在带壳取食的阶段，或煮或烤，口感差，营养物质不利吸收，使得小麦一度并非人们的主食。好在后来人类的创造力弥补了这个缺陷。这家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汉墓的石磨，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磨之一，距今已有2100年。一圈又一圈，石磨倾旋，小麦呈粉末状流出。除去粗纤维的麦粉更契合人类的胃，粉状的形态也有了更多的可塑性。中唐以后，粟麦轮作推广，小麦逐渐取得了与粟并驾齐驱的地位。到了宋代，麦与粟稻一起成为了国人的主粮，从此更高的产量成为人们最大的愿望。只是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麦的亩产都在100斤左右徘徊。河北农业人开始摸索着前行，他们拿出毕生所学，用尽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人为创造出小麦进化的机缘，缩短了小麦新品种出现的周期。曾经以千年为单位所发生的变化，在随后的50多年中接连出现。1995年，河北小麦完成了第六次品种更新，产量达到550公斤。河北的小麦。

外品种开始走向全国，推广面积超1亿亩，更多的粮食饱满着他乡的生命。上世纪晚期，因河北平原出现漏斗区，以郭靖考为代表的农业人又一次站了出来，尽心竭力让小麦品种顺应天时，培育出20多个品种的节水小麦，只浇一水便可丰产，

两小时的不间断作业，挖出了一个将近3米的深坑。随之显露的，便是密密的所在。根长将近2米的根系，使小麦能够感知土壤里微乎其微的水分，仅取所需，便开始萌发。 根系制成标本，发达的程度令人震惊。

0: 叶多，强大的分裂能力，在蒸发较少水分的同时，能结出更多的麦穗。这样的节水小麦，带着河北大地朴素的心意，去往全国十多个省市生根。改造作物，并非对抗自然，而是与万物共生，与自然同行。
1: 核心区小麦超高产直收测产，
2: 测产组的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起验收的收割面积。
0: 2022年盛夏，惊喜如约而至。马兰一号863.76公斤的亩产，又一次刷新了河北的记录。当突破成为一种习惯，这片土地惊人的创造力便无法隐藏。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强筋小麦与节水小麦共享着熟悉的基因，却个性迥异。当地农业人精益求精，妙手催化，研发出蛋白质含量更高的藁优麦系列新品种，满足人们对食物营养与口感的追求。在恰当的地点，遇到恰当的人，这就是小麦与河北的故事。而对于这片大地来说，撒下一粒种子，迎来一场丰收，土地与人的故事永远在一幕一幕的接续上演。土地是作物生长的载体，种粮食需要消耗地力，只有地力得到恢复，才能持续播种。中国的土地在不断提高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几千年来地力基本没有衰竭，造就了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数千年的时光里，这里的人们勇于发现，细心观察，逐步认识不同地区、不同地形和不同土壤所

适宜生长的植物。侧日观星，顺时宣气，了解每种作物的生长规律，改善工具，改良土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精耕细作，让这片大地生机勃勃，让每一种地形都生长出引以为傲的作物。在低平原重度盐碱地，30年时间，无数次试验，土壤中的含盐量降至1/1000左右，盐碱滩成为渤海粮仓。在邯郸市永年示范区，科学家探索高效田间管理方法，不断研制的生物肥料补充大地流失的营养，让每种作物都能得到生长所需。在全省，新式农业机械大面积推广，收获、整地、播种同时进行，让人们的劳作快捷轻松。日复一日的努力，一季又一季的接地，这里终于遍地良田。在顺应物移、时移与地移的同时，还不遗余力为作物创造一个更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作物的丰产之路，也是人类的自我强大之路。

随着小麦谢幕，夏季酷暑来临。河北大平原上，玉米登场。几场雨水过后，拔节向上的玉米愈发葱郁。疏忽间，遍地都是诗人笔下的青纱帐。每年，河北平原大约有5000万亩玉米生长，位居全国前列。作为曾经的竞争对手，玉米与大豆如今也开始握手言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河北平原上随处可见。成列的玉米透风透光，舒展的枝叶遮挡住一部分阳光，这正是短日照作物大豆所喜的生存环境。而大豆独有的根瘤菌，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氮肥工厂，转化空气中的氮为氮肥，为需氮量较大的玉米提供更多的能量。两种作物在人类的智慧催化下，与轮回中携手前行，相互成就。转眼秋天到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开始了。河北燕山南麓与渤海海岸线之间的土地冀东平原，自古便是鱼米之乡，水稻等作物在这里得到了上乘的呵护。水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1万多年前，水稻成为了中国人的朋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传统的五谷概念

时有波动，但不管如何改变，稻米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长久的陪伴中，中国人壮大了水稻的家族，水稻塑造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4200年前，水稻从长江中下游迁徙到黄河中下游，出生于淹水环境，沼泽地造就了水稻对水的依赖。汉唐时期，河北平原水稻的种植达到鼎盛。河北水文多变，在自然的变迁中，农业人寻找着最适宜的管理技术，培育出早熟耐旱的水稻品种。金秋十月，金灿灿的水稻开始收割，开启一场丰收的盛宴。默默水田飞白鹭，水稻和它的家园是这时冀东平原最美的容颜。除了水稻，水土丰美的冀东平原上还有另一种古老的作物，花生。应季花生收获的九月，冀东大地上的乡亲们多爱烹饪一种美食，花生懒豆腐。出产于中国花生之乡滦州市的东陆花生，含油率高，且无黄曲霉素污染。碾碎后与青菜同煮，简单的方式便能成就独特的美食。近年来，农业人放大花生的原生优势，改良营养成分，培育出油酸含量超过75%的高油酸花生。它的每一次丰收，都充分地润养着人们的肠胃与舌尖。

平原的田野就像平原的历史一样精彩。适宜的光照、温度等条件，曾经让棉花在这片土地展现出优越的品质。枣、葡萄、蓝莓、树莓，甚至南国北种的火龙果等多样水果，也在这里发育出独特的滋味。作为中国梨最大的主产区，河北出口的鲜梨占全国一半以上。纬度的差异、地势的高低，造就了河北南北两地迥然不同的气候与景观。初夏时节，当南部平原的小麦接近成熟时，北部高原刚刚开始播种。400毫米等降水线穿过河北，县以北的坝上气温冷凉，无霜期短。每年夏季，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会带来一年中大约70%的降水。坝上的作物抓住这几个月的温暖与雨水，吸收能量，茁壮生长。谷子便是其中之一。谷子是最先选择河北的作物之一，它最早出现在远离坝上600多公里的太行山东麓。10000多年前，太行山东麓的磁山是古人类的聚集地，正是在这里，人类驯服了谷子。

当人类开始观察这种被后人称为狗尾草的植物时，他们知道掌握生长规律后便可耕种收获，得到恒定的补给。从此质朴的谷子从这里

陆，丰富着人类的食谱。人们偏爱谷子，但谷子却给不出更多的回馈。上世纪八十年代，谷子亩产还不足140公斤。直到以赵志海为代表的农业人义无反顾，开始了与谷子相知相伴的历程。经年累月的观察，无数次的育种试验，栽培和选育能否成功，也许要用几十年或者一生的时间去等待。但这一次，勤勉诚恳的人并未等待太久。赵志海等人窥见了谷子高产的秘密，让高产终于与谷子联系在了一起。

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谷一号问世，亩产突破了600公斤。现在张杂谷系列衍生出20余个品种，这些品种如同坚毅勇敢的农业人一样，不惧干旱与低温，凌雪更强，精悍更壮。适应艰难环境，需求少而回馈高，张杂谷刷新了谷子的面貌。是时候让它从河北出发，去汇集更多的土地了。在新疆和硕县，在宁夏固原六盘山地区，杂交谷子作为金色产业，成为当地农牧民迈入小康生活的助力。200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始向世界推广张杂谷。这里出自张家口的小小谷种，开始撒向世界。与非洲原产粮食植株的对比，让世界见识到中国种子芯片的神奇。

0: 我们已经接了，你可吃得了这苦？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也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不要，小白爷，
4: 江墨作为一生挚野同人物，不存亡。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做菜只用一味调料，你会选什么？
8: 就带酱油就行了呀。
7: 它堪称厨房里的调味王者，横跨天南海北，是家家户户的鲜味底色。
8: 川菜里面的这个复合酱油，江浙呢这地区呢又有这海鲜和虾子这个酱油，到了这个广东的豉油黄，
7: 它突破传统调味边界，是跨界风味的灵感之源。
9: 人拿酱油做甜品做饮料，
7: 今天跟着回家吃饭，解锁酱油的无限可能。
10: 胡大厨，哎，我就在想哈，如果有一天让我去环游世界，让我在海上漂流那么很长时间，我只能带一样调味料。我又想带盐，我还想带糖，来点什么鸡精、味精什么也挺好的。
8: 提鲜
10: 啊，对，就是我只能带一样。你说这个带啥呀？
8: 我推荐你啊，就带酱油就行了呀。
10: 为啥呀？
8: 你看酱油里边能有甜、咸、鲜，
10: 哎呦，还真是！你看，很多人家里面真的是很多时候做菜，一瓶酱油搞定很多很多菜。我们节目也教过大家嘛，怎么来正确使用酱油，把酱油做更好吃。很多人是一看就会，一做就会。你看现在天热了，能不能先教我们做一个酱油的万能汁儿？
8: 今天教您一个保姆级教程，您就跟着学，100%不踩雷。
10: 好的，来，有请保姆
8: 来。先把这姜啊，得拿打碎机给它打一下，加一点水，
10: 榨个姜汁儿，大夫，
8: 加一点鸡粉，行了，稍微打一点就 好。打成这样，让它还得带着点颗粒，
10: 哇，就是那个特别辛辣的味道，刺激的味道一下出来了。
8: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切一点那个小干葱。先开火把锅烧热，加一些烹饪油。
10: 所以即便是凉拌菜，我们的酱油最好也是熟酱油。
8: 没错，把它烧热，把这个小干葱先加进去。
10: 您本身呢是西餐厨师，
8: 哎，
10: 是不是这个味道呢既能满足西餐的，也能满足中餐的需求？
8: 没错，您像我们经常吃，可能有什么白切鸡啊什么这类的，或者小海鲜这类的，其实配这个都可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其实那个锅可以烧点水，我们把一些食材一会儿给它焯一下。这时候您看啊，它有点爆沫了吧，得关小点火，让它一直小火，慢慢的激发出这个小干葱的这个香味。
10: 您这个保姆级的酱油的凉拌菜的教程，您是怎么构思的？当时
8: 实际上就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吃广东菜，特别爱吃他们那白切鸡，他们会把那个酱油、辣椒酱和这个姜蓉分开。我觉得反正你吃的时候你也得蘸这三样吃，混一块儿做一个。结果做完了还真是味儿不错，所以就留下来一直在用。
10: 好的，您要焯什么，我这边帮您焯着。
8: 咱先把这虾
10: 行
8: 焯
10: 的。
8: 在这个时候你看有一些已经变成这个金黄色了，我们就可以把这姜汁直接加进去了。随着它慢慢的这个温度一升高啊，这姜本身的那个辛辣的那个味道就没了。姜汁加进去，小火让它一冒沫，就加直接来两勺白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烹酱油了。
10: 给您带来的是千和灵牌180天特级生抽，你知道吗？我妈有了这酱油之后，别酱油都不用了，因为这是多重发酵的，而且呢，我们配料表极其干净，只取头道原香。
8: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慢慢的熬了，要给它熬的稍微浓稠一点，颜色变得稍微深一点。您看，我们里边既有这个姜的这个香味，然后有一点鸡粉的味道，然后又把葱炸出来了，搁一点白糖一调味，这时候把它熬成粘稠，齿香。就已经出来了。
10: 现在做的这一步就是浓缩的才是精华，让它的水分再蒸发一下。
8: 对，
10: 我把这虾捞出来。
8: 您看啊，这个熬酱油的时候，总得拿这勺子尖儿啊，经常的摇着。一个是怕它扒底出苦味儿，再一个呢是让它更快能蒸发。等到这个熬这个酱汁的时候，您看它全是小沫沫了。
10: 哦，从大泡变成小泡就可以了。
8: 对。
10: 现在的状态就是水乳交融了，因为我们的油和酱油和其他的汁香汁我们融合在一起了。
8: 对，
10: 这个时候这个酱油放凉之后，
8: 放凉
10: 我们就可以往凉拌菜里去搁了。其实啊，说到这个复合酱油，复制酱油全国各地都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里？
8: 川菜里面的这个复合酱油，对吧？一般凉菜什么用的比较多，然后江浙呢这地区呢又有这海鲜和虾子这个酱油，鲜味提出来又非常足。到了这个广东呢，广东又有这个豉油黄炒面呀，炒个饭呀，做这个各种烧鸡烧鹅，它非常棒。所以您看，一个酱油其实它能代表各个地区的特色美食文化。
10: 其实说到印象特别深刻的，就像您刚开始提到的四川的复制酱油，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伙也教过，几乎是学会那个复制酱油之后，川菜很多里的凉拌菜呀，包括炒菜，您只要有它，保准香。来，咱们回顾回顾。接下来我们要到成都赛哈，吃一锅回锅肉。
11: 对，
12: 先加水，
11: 加葱，
10: 加葱，
11: 再加我们的姜，大红袍花椒来即可。这个肉煮上10分钟，再翻过来，再煮8分钟，泡15分钟就 OK 了，让它水分更加饱满。我们再加点千鹤的料酒，
10: 千鹤牛排葱姜料酒，
11: 同时再加点我们四川的老汁儿。我们这次把我们的复制酱油熬起，香料加起，小桂皮，丁香不能多，丁香多了会苦。我们的小茴香，哎，扣八角。我们现在先加水，把它泡5分钟，80。5分钟到了，香洋葱泡5分钟时起到软化，在加热的时候让它的香料的味儿更加快速的激化。这次加入我们的红椒，我们的青椒，
10: 两种椒加进去，
11: 芹菜、胡萝卜，再加上
8: 葱包、
11: 香菜。关键临门来了，红糖，先把它融化了才能开火，没有把它融化直接开火，像刚才胡师傅讲的，它的焦糖
8: 啊，它有苦味了。
11: 我们要加3种酱油，
10: 第一种千鹤灵牌380天的特级生抽，
11: 它的基底味要靠它，250克，同时我们要加低盐的
10: 千鹤灵牌减盐生抽，
11: 50克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开火，先熬15分钟，关成小火，再熬个5分钟。
8: 会粘稠吗？
11: 非常粘稠。肉的时间到了，10分钟了，我们得翻面了啊。再煮8分钟，酱油熬了之后，你看它的颜色还是有点弱了一点。所以说这个时候，哎，我们就要加
10: 东坡红。
11: 对，这个加个25克左右啊。
10: 那现在还在熬多久啊？
11: 再熬个10来分钟。哎，我们有提前熬好的啊。大家看一看熬好到什么程度啊？
10: 在这儿呢，来看一看，朋友们，
11: 看一看啊，它的稠度，
10: 朋友们，这都不是止咳糖浆了，这是川贝枇杷膏的粘稠程度。
11: 那我们现在
10: 切肉，
11: 切肉了，是不是的？
10: 把肉捞出来。
11: 对，回锅肉，它的厚度啊，0.2。
10: 搁的啥油？
11: 这是三合油啊。
10: 是什么叫三合油？
11: 猪油、鸡油，再加我们色拉油，这样串炼出的复合油，它更加香。
8: 煸锅
11: 是不是？
10: 咱们现在是润锅。
11: 对，来，我们先下肉。哎，听到点响声。我们再加几个太原的花椒，把肉的腥味再激化一下，加我们的豆豉，哎，豆豉的香味微微激化，加我们的豆瓣。好，这个时候火不能大，
10: 炒出红油了。
11: 对，我们把我们的2斤料蒜苗头子加起，甜面酱。
10: 甜面酱是四川经常用的，为了中和辣味。
11: 这个时候加我们今天熬的复制酱油，调色增香。酱油一加，我们要加我们的蒜苗，加两片红椒。好，我们就快速的，巴巴实实的，是不是？
10: 哇，好香的，我已经被它的香气袭击了。 看着这个镜头里面原来的我们那个，我就流口水啊！
8: 你看啊，这个复合酱油啊，其实它能带有一个复合的这个味道，让那个味道更加的融合。你比如说咱们什么甜水面呀，蒜泥白肉，对吧？传统的这川菜里边，这灵魂就是这个复合酱油。
10: 复制酱油的难点在哪里？
8: 最重要的就是这甜咸比例，还有熬制的时间，加糖和加这些料的顺序，这都不能。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怕蔗糖，喝减醇。

0: 打乱，非常非常重要。
1: 那您刚还说了广东，有那豉油黄，
0: 豉油黄，
1: 哎呦，我觉得它是承载了这广东的新鲜食材一个最佳伴侣的位置。
0: 没错，
1: 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呈现过，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 咱们来个豉油黄海鲜炒面，虾仁直接鱿鱼咱们也下去。这是鱿鱼头，哎，这个头这块咱们就切成丝儿，直接也下锅了啊。
3: 这蛏子贼好吃，
2: 这么肥的蛏子看着也好吃，烫的差不多了，我拿一盆干嘛呢？拿大罩子，咱们控制它。
3: 哦，控制水。
2: 锅烧热，咱们直接来点油，不用多，直接下锅。哇，这声音就来了。
3: 这声音也是锅气的一种诠释。
2: 把它这个水汽给它煎出去。今天呢，我就带来我自己的这个秘方的这个豉油黄。
3: 哎呦，太好了啊！咱来上一点千和零牌减盐生抽，
2: 还得再来什么呢？头道原香生抽酱油，来，这个跟那一样多，1:1，咱们老抽，蚝油，
3: 咱们再用点减盐蚝油，
2: 接着咱们补一点糖，糖在里边是我们叫和味提鲜啊，
3: 好，
2: 再来一点香油，我们开始煎面啊，
3: 好，
2: 煎面我们油稍微多一点，把它尽可能的给它摊开，焦黄都出来的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咱就可以了，油控出去啊，锅里都不用加油了，就借着这点底油，姜丝、蒜片、洋葱，这是银芽，
3: 这个也是豆芽，
2: 这样炒一炒，要的是去它的水气，看一下啊，这边咱们这海鲜啊，豉油黄给我啊，
3: 来了，
2: 这个把它调匀，顺着锅边走，哇，然后你可以拿个筷子，你看看啊，就这个状态。
3: 哇，厉害！
2: 小葱，彩椒，
0: 韭黄，
3: 韭黄
2: 一定不能少，几样东西往里一放，
3: 来吧，
2: 咱们炒拌一下，
3: 豉油黄炒面出锅喽！
2: 而且就得这么挑着出，你看见没有？
1: 其实我们中国不同的菜系，不同的地方，无论是大厨还是小店的厨师，人家手里面都有一个复制酱油的秘籍，包括咱们今天做的这个凉拌的，它现在也放凉了，咱们是不是可以炒菜了？
0: 对，我们先往这里加点盐吧，咱们把这个菜啊分别给它下入，海带是最不容易熟的，先放。其实海带生了也能吃，烫一下呢，它那个去掉多余的那个口感，让它变得稍微好入口一点，
1: 因为它煮了很久之后还是脆脆的。
0: 对，这时候我们就把胡萝卜和豆芽一起放进去。你看这些食材啊，其实都是咱平时非常常见的一些食材，把这些食材拌在一块儿，它就能变成一特别好吃的大拌菜。过一下凉水，给它开始捞出来就直接摆盘了，把这虾给它围个边儿，我们还有最后的一步，切这柠檬。
1: 凉拌菜的这个复合酱油今天不是加醋，
0: 加柠檬，
1: 给我们带来一个清新的味觉的跟嗅觉的体验。
0: 我们把这个柠檬的皮啊全都给它去掉，全都给它削到这个酱油里。我这样做呢是不要这个白色的部分，就这
1: 个白色会苦，
0: 会苦，把它一捏齐了。
1: 咱们今天既然做酱油，咱们把这做明白，你再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复合酱油啊？
0: 下一个菜啊，现在特流行这个蒜香甜辣酱油炸鸡。
1: 哎，我知道啊，因为网上很多人都特火打卡，就那个甜酱油吧，它是特复合的味道，然后呢，既像中餐又有西餐，我觉得它是跨界的，是不是？
0: 哎，有点跨界的意思，但是呢，弄出来之后呢，肯定是让你耳目一新，一吃哎能记得住。
1: 它就是有那个中西结合的那个味道，特别香，然后味道特浓郁，一增香解腻，吃鸡翅的时候我能多吃俩
0: 啊。没错，
1: 那咱们这样吧，学一个，我觉得把这个炸鸡味道升级一下，
0: 没问题。
1: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0: 开始呢，先把鸡炸上，把这炸鸡块给它码在这个空气炸锅里，我们先180度炸16分钟。
3: 好的，
0: 开火，我们准备。
1: 我们先来做这个甜辣酱油，
0: 先给它烧开。像我这边我还得炸蒜，这炸蒜啊，这油不能热了再搁，差不多搁里头就可以了。

0: 水开了，嗯，水开了呢，我们下红糖。
1: 红糖啊？
0: 红糖。
1: 您怎么知道他们用的是红糖啊？
0: 红糖里边它会出一种稍微发酸一点的那种
1: 发酵，有淡淡的发酵味。
0: 对对对，它跟那个白糖出来那个味儿啊，它不太一样。煮开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搁一个香叶儿，加这个番茄酱。
1: 这是那种无糖的番茄酱哈。
0: 其实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让它有点微酸，第二一个让它粘稠。这时候一定要关小火啊，加一点这个辣椒酱。
1: 这种辣椒酱呢也是发酵过的，
0: 匀和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加一点蜂蜜，不用多，也是为了让它更亮。
1: 而且呢，到现在啊，我们一直持续的是小火，
0: 对，
1: 不能大火。
0: 您在熬这个稠的酱的时候呢，就是一定得小火，然后呢勤搅，要不然它容易崩的到处都是。
1: 那什么时候加酱油呢？
0: 现在就差不多了。
1: 好的，来，鲜和零牌380天特级生抽怎么样？
0: 没问题。
1: 你看，如果我们今天吃炸鸡，就只是弄一个酱香的，我觉得很多的年轻的，尤其小朋友，人不喜欢吃，他觉得就是一特传统的味道。但是呢，我以咱们传统的酱油托底，再加上其他的，包括番茄酱，包括甜辣酱，包括香叶，包括蜂蜜跟红糖，带来不同层次的甜，就会让本来厚重的酱油多出好几层味道来。
0: 好，这个蒜也差不多了，我们找一个东西接它一下。
1: 这个蒜油大家别扔啊，这个咱们去炒菜啊，包括拌面什么的可香了。
0: 对，它通过这个整个的高温啊，它能把这个蒜的那个不好的味道都带走，变熟就变成好闻的味道了。
1: 吃完之后没有那么重的味道，说话的时候
0: 蒜加进去，这个就算齐活。一关火，我们就把它完全的晾凉，等着炸鸡出锅了。哇，
1: 你看这酱油现在好棒啊，它还是传统酱油的底子，又跟上了年轻人的潮流，跨界了。其实我觉得您做西餐最厉害的就是您是跨界思维，您并不介意说我用中餐的食材，用西餐的食材，您是一再跨界。我记得您上次做了一个牛排，也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伍斯特酱油。
0: 伍斯特酱油，今天呢，我用西式的方法呢来调制一个伍斯特酱油，做一个果香味的这个伍斯特酱油的牛排。首先呢，我们加一点点水就行，然后呢，我们往里放一点点红糖，咱们把这红糖搁里头稍微化一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往里加上苹果。
1: 为啥加苹果呀？
0: 因为我要让这个酱油里边充满了这个果香味儿。看啊，加点菠萝、小米辣，然后呢加大蒜。
1: 哇，有一种南北融合、咸甜融合的感觉哈。来，我们加多少？
0: 您就倒吧，我这次啊多做一点。
1: 我们一进锅之后，因为锅里面有热嘛，然后热把酱油腾了一下之后，烹出酱油的那种，你现在呼吸空气当中那个鲜。
0: 你看它表面上完全起沫的时候，说明什么？糖已经完全融化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关火，用这个余温，然后我们加入这个黄油。哇，
1: 再加一些脂肪感的东西。
0: 拿这个勺子同一个方向不停地旋转，让这个黄油在融化的时候呢，慢慢地浸入到这个酱油里面。最后一步很重要啊，我们要往里加这个柠檬汁。好了，这个汁儿基本上就行了。接下来我们就热锅煎牛排，但是这个肉有一点薄，薄的话我们就给它煎的时间要非常快。
1: 薄的牛排可不好煎，真的。
0: 我的不在牛排煎之前做任何腌制，所以就煎好了之后拿出来醒肉的过程中再撒盐，再进行调味。
1: 出了汁水开始翻面，一指薄的这个牛肉的话，咱们要煎多久？
0: 五分熟的话，一边差不多15秒就够了。牛排呢煎的差不多了，我们把它拿出来，咱们把它搁在这个手板上，让它稍微的醒一醒。还是拿这个热锅，因为我们一会儿要配那个酱油汁，所以我就不在这个蔬菜上再加调味了。煎的时候呢也别过火。好了，
1: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合理的时间的规划，就是我们在醒肉的那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就借着锅里的余温跟鱼油，就是牛排里出来的脂肪，然后把我们的接下来要的一点点蔬菜煎熟，这时候肉也醒好了。
0: 第一刀先不要这个筋，
1: 把它的毛边都裁了。
0: 对，然后剩下的呢我们就45度进刀。哇，今天呀整个过程当中，蔬菜呀、牛排呀这些我们都没有调味，所有的灵魂的味道全部都来自于自己调的这个伍斯特酱油上。哇，
1: 您看伍斯特酱油呢，虽然说它用的是鱼露，但鱼露呢其实也是灵感来自于酱油嘛，包括它的制作方法也很像，其实目的就是让食材的味道鲜味更多，
0: 没错，
1: 更加复合。
0: 您知道啊，其实我呢一直是做西餐的，酱油在西餐里边也有好多可以融合的地方，我们也经常用到这种烹饪的方式，用酱油去提鲜呀，用酱油提味啊，把中西餐混搭在一起，最后的目的不就为

0: 为了好吃嘛。
1: 对，很多年轻人人家不光是拿酱油做菜，人家拿酱油做甜品做饮料。我记得好像您之前也做过一个
0: 酱油的咖啡，
1: 我当时很拒绝，但是我喝完之后呢，我的味蕾特别诚实的告诉我好喝。
2: 用酱油做的太妃糖的拿铁咖啡，我们接下来啊就先做这个拿铁咖啡里面的酱油的这个太妃酱，小火去化红糖，关键呢选用这款，这个呢是180天的这个特级生抽，我们用它呢来中和一下这个红糖，来模拟成这个太妃糖的口感。哦，
1: 明白了。
2: 你看，又到了这个全都飘沫的这个状态了。关火，继续摇锅，让它的温度呢降到80左右。差不多了，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加一点香草精，甜品里经常用的香草的那个提取物，然后呢加上蜂蜜，更加的粘稠，随着它的冷却它的粘度会更高，就是粘稠到能拉丝，顺着这个边儿给它，让它这个糖在杯子的内壁上形成一层薄薄的膜。
1: 哇，好香啊。
2: 好，然后我们打咖啡，接下来我们要打这个奶泡。

0: 原来您才是我们节目当中的黑暗料理大厨，是吧？就是我们总是对酱油有一些刻板印象，觉得它只能那样或只能这样。
1: 对，
0: 其实酱油可以跨界，酱油可以融汇中西餐，酱油可以跟各种各样的食材进行搭配。
1: 没错，
0: 看你怎么做。
1: 鸡翅也好了，我们鸡翅拿过来，借着这个酥脆劲儿，让它这个炸鸡表面上沾满酱油。
0: 之前您做的那个饮料啊，咖啡真的太成功了。今天能不能再给我们咱们三道式嘛？有前菜，有主菜，后面再来个甜品。
1: 来个甜品，我们做一个这个酱油的这个焦糖的布丁。
0: 好，我们看一看啊。
1: 我们先化红糖，这时候的水一定要少，然后把红糖加进去。这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关火加酱油，
0: 千和零盘减盐生抽、哎、
1: 这个好，
0: 对，物理减盐35%，味道鲜美十足。大概是个什么比例呢？
1: 大概就是2:1哦，因为我们红糖搁挺多的，它一会儿凉了之后您会发现它就有点像糖浆是粘的。
0: 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妈说要想甜加点盐，如果这个菜做得很齁很咸的时候呢、加一点点糖合味，马上把盐给我们带来的那种齁感不适感就降低了。所以咱们这是一个可盐可甜的，
1: 可
0: 它永远都是一个好搭档。
1: 是的、好嘞，这时候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淋在我们这个布丁上。

0: 哇，我觉得就酱油把姜的那个香气给它激发起来，然后它是刚才过了油的嘛，嗯，这个油呢裹着这个食材，然后让你觉得整个在口腔当中是绵软的，它不是单纯的凛冽的那种香料的香气在口腔当中。我们再尝尝鸡翅，哇，这个鸡翅，它这个甜辣蒜香的酱，一口下去，迅速的让我品味了一下我的人生，酸甜苦辣咸的，它是一个复合的，什么味道都有，但是又很平衡。
1: 嗯，等你完全咀嚼了，咽到肚子里之后呢，那个口腔里留着还是那个酱油的那个酱香味。
0: 而且酱油最好的一点是我们刚才制作方法非常得当，没有熬出苦味来，微微的辣，微微的酸，微微的甜，但最后留在口腔的依然是酱油的咸鲜，让人觉得能够解馋的感觉。我们尝一尝这个布丁。完全不违和，本身吃布丁，因为它是单单吃会有些腻，酱油的咸鲜瞬间会压制它的那个有一点点腻的那个味道，一下就压制下去了，但是收尾的时候还是甜。
1: 而且这个红糖跟这个酱油搭配在一起，从颜色上，从口感上，从口味上都非常相得益彰。
0: 今天看到了酱油的百变，既可以做凉菜的复合酱油，又可以做热菜的复制酱油，进入甜品，进入饮料也毫不违和，它是可以跨界，可以百变，可以为我们任何食材增味。所以我决定了，如果我只能带一个调味料去漂流的话，那还是带酱油走吧。
2: 对。
0: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技

0: 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2: ？TCL 冰淇淋磁鲜冰箱，原创磁鲜科技，锁住新鲜，长效保留营养。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你知道为什么要
5: 这个虾围个边儿吧，就有点像西餐沙拉那意思了。哎，
4: 啊，这虾围边，因为一会儿这汁儿不都在下边吗？让这虾能多跟这汁儿接触一点。
5: 哦，这是有道理的。我冒昧的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同样的食材，中餐大拌菜的摆盘跟西式沙拉的摆盘，西式沙拉就要卖的稍贵一点？
4: 咱呀也甭管它中餐西餐了，它贵不贵，好吃不好吃，不到最后就靠这碗汁儿了吧。
5: 对，等这个汁儿，万能汁儿。
0: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李志。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0: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1: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2: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3: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4: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2: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满足工业园区、零碳园区等多用户的绿电直能用能需求，进一步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推动能源电力领域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创新发展。
1: 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不同法人实体用户供给绿电，实现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不含居民和农业用电。目前我国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已达到19亿千瓦，根据新一轮自主贡献目标，到2035年将达到36亿千瓦。但随着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快速增长，部分地区大电网接纳新能源的能力已接近上限，新能源面临无处可去的困境，急需创新新能源消纳方式，拓展新能源开发利用空间。
2: 工业园区占我国总能耗的66%以上，未来

0: 排放双控政策将逐步覆盖更多高载能行业，推动重点行业企业、工业园区、零碳园区等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有利于拓展新能源开发利用空间，推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1: 通知明确，多用户绿电直连的适用范围包括新建负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存量负荷中单用户绿电直连项目可拓展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有绿色电力消费需求的用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工业园区、零碳园区、增量配电网等的全部或部分负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
0: 多用户绿电直连开通了新能源消纳的直达专利，通过合理配置储能，提升疾控管理能力，挖掘负荷灵活调节潜力，开展多能互补等多种形式，打开了新能源就近消纳的新空间，可以有效减少大电网的调节压力。
2: 多用户绿电直连让绿色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相对于去年五月份出台的单用户绿电直连政策，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实现了从 1.0 到 2.0 的升级迭代。那么新政策对于发电企业和用户来说将会带来哪些利好？继续来看。
1: 专家表示，新政策鼓励灵活的投资模式，并要求电源和负荷的规模相匹配。对于发电企业来说，可以直接降低绿电直连项目投资风险。
3: 绿电直连是重资产项目，风电寿命20年，光伏25年，单一用户退出，对项目的整体运行啊影响就会小很多，投资的风险就可以大大的降低。
1: 在用电侧，中小用户可以大大降低直连绿电的获取成本。多用户可以共担输电线路投资运维成本，中小企业可以组团获取绿电，同时对于成体系的产业链企业也是利好。
3: 以近年来蓬勃发展的锂电池产业链为例，那么锂电池它上游的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等各种原材料的碳排放都会计入到最终的电池成品的碳排放中，经济性更好，碳排放核算也更方便。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1到4月，国家铁路完成铁水联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了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
4: 今天交付的这艘11.5万吨邮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5: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试港性和试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4: 除了今天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6: 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4: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2: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航线的船票。

0: 据了解，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处于试航任务阶段，计划今年11月交付，并正式定于今年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出发开始载客首航。今天正式开售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覆盖时间为今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 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此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以及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 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 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今年首份专报，预报显示5月下旬我国夏粮产区降雨偏多，26号之前不利于江汉南部，江淮至江南北部收获量晒，6月上中旬天气状况总体有利于冬小麦集中，积收量晒。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主产区积极采取应对举措，全力降低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
0: 小麦的抗逆性。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 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整二这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如大沟，大沟如河流。 目前距离主产区冬小麦大面积开镰收获还有10天左右，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与灾害，确保颗粒归仓。
1: 连日来，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险情，各地迅速行动，组织力量开展人员转移、抢险救灾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贵州省气象局预报，当前至明天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根据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和会商研判结果，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起，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3级预警响应。由于连日强降雨，贵州贵定县昌明镇的铁索岩村有群众失联，昨晚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 同时，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入铁索岩村的道路，挺进铁索岩。现在是晚上的10点多，在前往铁索岩村的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路段呢，3台挖掘机正在同时作业。这个地方的泥石流滑坡体的量是比较大的。
4: 凌晨2点多，当地交通部门打通了通往铁索岩村的乡村公路。目前，大型救援设备正通过这条道路进入铁索岩。在贵州贵定县昌明镇空岩寨，昨天的强降雨导致一处房屋一楼被淹，2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2楼。救援人员涉水进入屋内，帮老人穿好救生衣。 由于屋外水流湍急且离岸边较远，消防员先在窗外架设梯子，将老人从窗口转移至屋顶，随后在靠岸一侧再架设梯子连通岸边，将老人平安转移。约15分钟后，2名老人成功脱险。
5: 为应对近期持续的强降雨，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七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损毁，其中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路段出现一处塌方，目前道路抢通工作正在进行。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11点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抢通点其实从早上6点就已经开始作业了，在我的身后呢，在这个塌方体的下边呢，是有一台挖掘机以及一台运输车把这个塌方的泥土挖到这个运输车上，然后就近运输堆放。现场是有两台运输车交替进行来加快抢通的这个作业。同时现在呢，经过抢通之后，现在已经是恢复了单边的通行。我们所处的这个路段，它其实是一个急转弯的这个路段，在这个塌方点的上方呢，它是一处茶园，那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所以呢，它的抓地能力比较弱。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所以容易出现这个塌方的情况。那这个地方的难点在于，它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塌方，它之前已经抢通了，现在就在昨天晚上是出现了2次塌方，所以今天的这个抢通工作仍在继续进行。那这条道路呢，再往前就是通往这个南北镇，南北镇之后就是通往湖北的恩施。南北镇也是这一次在暴雨当中受灾比较严重的一个乡镇，而这是唯一的一个通道，所以现在把它抢通至关重要。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次也是专门派了2个工作组，分别前往常德和张家界进行现场的这个指导工作。同时呢，这个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一些力量、人员以及挖掘机、推土机啊、运输车这些抢险的设备和机械赶到现场进行及时的抢通。另外对一些这个涉险的桥梁和高风险的路段呢，以及隐患的这个地点都会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个降雨啊，接下来还会继续进行，接下来呢，对这些重点的路段也会加大巡查的这个力度。我们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今天早上8点，那这场降雨呢，是整个造成全省的高速路一共是10处受影响或者阻断。那现在呢，已经恢复全部恢复通行。国省干道一共是19处受阻或者阻断，现在9处已经恢复通行，剩下的10处正在抢通中。
5: 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发生了2次5.2级地震，目前当地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超1万人。昨天下午，记者探访了受地震影响较大的太阳村镇附近的螺蛳粉小镇安置点。
7: 昨天下午，记者在螺蛳粉小镇安置点看到，这里的简易床、毛巾被、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已配齐，电风扇、蚊香等物资也已运抵。
8: 地震的时候都搬过来了，有床铺啊，有毯子啊，有方便面啊，吃的东西都有。
9: 风扇是刚刚补上来的，吃的喝的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7: 除了生活物资，现场还设置了临时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医护人员由市属医院和社区医院派遣，可为安置点群众进行体温、血压监测，开具部分常见药等。此外，电力和通信部门也在安置点设置了服务点，保障群众用电和通信。
5: 今天上午，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2025年至今年4月底，共立案侦办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案件84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23亿余元。
10: 一是严打空壳公司虚开及关联犯罪，将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取政府奖补等犯罪作为打击的重点。二是严打骗取出口退税犯罪。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骗税案件300多起，今年以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同比上升20.8%。
11: 华烈兵表示，公安机关在依法打击骗税犯罪的同时，对相关联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经营等犯罪以及不法中介团伙实施了全链条打击。 此外，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先后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以及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民营企业内部突出腐败犯罪专项整治等工作，持续打击证券期货领域的违法犯罪。

0: 罪活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12.8 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1: 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监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0: 好，重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但美国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2: 特朗普19号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希望能非常迅速地且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结束此事。特朗普同一天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一段有限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舆论认为，法案想要最终获得通过，仍面临重重障碍。针对2月底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多名民主党议员曾抨击该行动未经国会授权，但因共和党掌控美国国会参议院，此前参议院已7次否决限制总统在伊朗问题上动武权力的议案。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3: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0: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最新版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地缘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的不确定性，其中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最沉重的打击。
4: 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

0: 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将温和回升至2.8%。报告指出，此次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以及运费和保险成本上升，它的影响正沿着全球供应链扩散，推高全球生产成本。 虽然能源价格上涨为能源企业带来可观利润，但同时也加剧了全球家庭和企业的成本压力。报告称，这场冲突还中断了自2023年以来持续的全球去通胀趋势。在发达经济体中，预计2026年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2.6%升至2.9%，进一步高于多数央行设定的目标。而在发展中经济体，通胀上升更加明显， 预计将从2025年的4.2%升至2026年的5.2%。 更高的能源、运输和进口成本正在侵蚀居民实际收入，并推动更广泛商品价格上涨。近期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肆虐， 截止到当地时间19号，共报告136例疑死亡的疑似病例。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表示， 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
1: 疫情冲击下，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
0: 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护。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
2: Il n'y a pas de mesures prises par l'université, notamment, nous n'avons pas de lavabo. Nous n'avons même pas entendu l'université exiger aux étudiants le port de cache-nez ainsi de suite. Alors, ce qui est vraiment déplorable et ce qui expose vraiment les étudiants à des risques d'attraper cette épidémie.
0: 世界卫生组织19号表示，已向刚果金19地区派遣专家，同时运送了12吨物资，帮助刚果金抗击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向刚果金调拨近50吨物资，包括消毒剂和肥皂、个人防护装备、净水药片和水箱等。 邻国乌干达19号宣布加强防控措施，包括在公共场所安装体温测量仪，要求公共交通运营商提供洗手液，加强与刚果金的边境点检测等。目前乌干达已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2例病例均有刚果金旅行史。目前已有多国宣布加强对来自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入境人员的公共卫生筛查和监测，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
3: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
4: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 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0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5: We are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ooking at what candidate vaccines or treatment are available and if any could be of use in this outbreak. But what I know from WHO, it would take 2 months for it to be available.
4: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好，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当地时间18号晚上，在埃及南部艾斯尤特市一家医院外，一名枪手在街头开枪，导致8人死亡，5人受伤。袭击者在逃跑中与警方交火，最终被警方击毙。目前袭击者动机尚不清楚。

但卫生部门表示，袭击者患有心理疾病，此前曾在开罗的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东南部城市里昂19号组织了一次大型跨部门联合行动，动员1000多名警察和宪兵，在200个地点进行布控，以次打击毒品贩运。初步统计的数据显示，当天的缉毒行动发现大约100公斤的大麻，2.2公斤可卡因。

列车从纽约市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和中央车站出发，直至当天晚高峰前，列车服务全面恢复。此前因薪资谈判破裂，长岛铁路工人从16号凌晨开始罢工，罢工导致铁路服务中断，每天约有30万人次通勤受阻，这也是长岛铁路线路30多年来首次停运。

好，来看其他资讯。当地时间20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由于劳资谈判宣告最终破裂，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宣布将于5月21号起全面罢工。韩国各界担忧罢工可能会影响全球半导体芯片供应，并拖累韩国经济增长。此前，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曾就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均未达成协议。三星电子方面表示，将会持续和工会保持沟通，无论如何，罢工局面都不能出现。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初夏时分，各种鲜虾陆续上市，
3: 集中上市在六月上旬，休渔期也是对虾上市的集中期。
2: 鲜虾品种琳琅满目，什么样的虾最受市场欢迎？
4: 这个虾是生吃，刺身最好吃的，
5: 这个漂亮，就鬼虾了，一斤是六条。
2: 野生与养殖虾到底该如何分辨？
4: 养殖的它脚是粗的，须啊很短，没有须的。
2: 又到一年吃虾季，消费者该如何挑选？今年虾价又如何呢？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6: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荷叶匠心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9: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10: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

0: 自有天地。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从高端宴席到市井家常，虾凭借低脂肪、高蛋白、鲜美的口感，成为消费者餐桌上最具人气的海鲜之一。放眼全球，对虾的年消费量超过650万吨。据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对虾消费市场，预计2026年我国的对虾消费量将超过330万吨，继续稳居世界首位。
1: 虾的这个产量啊，比往年增长达到20%，全国啊，在7年呢是170几万吨。
0: 2026年5月1日中午12时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北纬12度以北，包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4大海域，正式开启伏季休渔期。休渔期间，消费者能否稳定实现鲜虾自由？带着疑问，消费主张记者走进素有“中国对虾之都”美誉的广东湛江。实地探寻休渔期间还有哪些对虾供应市场，行情如何？
2: 这条虾就天然
3: 长毛虾了。
4: 哦，长毛虾，这两种虾都什么价呀？
2: 50，
4: 这种50啊，这样的呢？
2: 这是70，这是流水虾的，养殖那种是池塘的，流水虾的它是在海里面养的。
4: 哦，在海里面养的。
2: 不是吃饲料的，
4: 就是围起来的啊？
2: 对对，在海里围起来的那种。这种白虾像这种的话要100多。
0: 看这种虾。是不是和长毛虾差不多？它在饭店里的名字消费者都很熟悉，但是不一定真认识。
2: 基围虾，我们湛江本土叫泥虾。
4: 泥虾
2: 啊，泥巴的泥、哦、叫泥虾。
4: 其实大家说的基围虾，它其实不是一个品种，它是海里自然繁殖之后跑到围网里，
2: 对对对，
4: 所以叫基围虾。
2: 对对对对，
4: 它其实在湛江当地叫泥虾。
2: 它这个肉比较鲜甜啊，但是皮粗，
4: 皮粗
2: 啊，皮粗个子小。
4: 这猛一看，它像一个小号的南美白，但这个南美白的颜色应该是很漂亮啊。这两个价格能差多少？
2: 差啊，40%的价格，这个现在100块。
4: 100一斤，
2: 这
4: 个也就是61斤。
0: 同样来自海围养殖的还有这种花虾，在海围中自然生长的花虾，个头虽然不大，价格可不便宜。那么消费者该如何辨别养殖还是野生的花虾呢？
2: 这个是95一斤，
4: 95啊，
2: 这个虾是生吃，刺身最好吃的。这个虾也有养殖的，但是它养殖的它脚是粗的。那个须啊，短短没有须的，那养殖的这种就野生的须都很长的。这个是多少都不够卖的，这个虾，只要有货都不愁卖的。
4: 这是一斤多少条？
2: 这个一斤大概40条左右，再大就越大越贵了。
0: 记者发现旁边摊位上的虾长得很像花虾，但是个头非常大，这还是花虾吗？
4: 这一排的这个虾怎么这么大？
2: 这个是虾母
4: 种虾，
2: 虾苗就是这种虾孵出来的
4: 淘汰的种虾。
2: 对，淘汰的种虾。
4: 哦，它的味道怎么样？
2: 这味道就比那个不是种虾的就粗一点，
4: 肉质要粗一点，
2: 肉质要粗一点，
4: 因为它养的时间比较长了。
2: 对对对对，
4: 它价格淘汰
2: 260一斤，
4: 260一斤啊，260，一斤有几只？
5: 这个4-5条的。
0: 市场里最受欢迎的大个头对虾，这种虾又是什么品种？价格要卖多少钱呢？
2: 就鬼虾了，这个一斤是6条。
4: 6条，它其实跟黑虎虾有点区别，它是属于海里养的。
2: 对，海里养的。对，
4: 它的颜色要明显的鲜艳很多啊。
2: 对对对，
4: 这个多少钱一斤？
5: 160块钱
4: 一斤，
2: 这个接近天然的了。
0: 休渔期间，湛江本地消费者最青睐的就是最接近海捕虾风味的海围养殖虾，所以

0: 在这个期间，海围养殖虾即使价格高了不少，也是供不应求。而虾塘养殖的虾虽然价格偏低，但是在湛江当地的需求量并不大，塘养对虾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工厂，或者直接以活虾的形式销往全国各地市场。
1: 虾这个是季节性比较强的东西，我们集中上市在6月上旬，所以说对我们这个休渔期也是我们对虾上市的集中期，也是销售的一个旺季。
0: 湛江市地处亚热带地区，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1566海里，浅海滩涂733.5万亩，发展对虾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6月开始，湛江对虾将进入3个月的上市旺季。今年湛江对虾的产量如何？虾塘里的对虾长势如何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吴川市吴阳镇信涵村的一处高位塘花虾养殖基地。
2: 现在是晚上的7点15分啊，太阳基本上完全下山了，天越来越黑，但是身后的两口塘依然是非常热闹。刚才工人已经把那个地笼下去了，而且撒上了饵料，因为他今天晚上要捕捞的是花虾。听说这口10亩左右的塘昨天已经收了2000斤左右的花虾，今天可能大概也是这样的量。
0: 这两口虾塘里所养的对虾品种是花虾，也叫竹节虾、九节虾，是目前国内养殖对虾中的主要品种之一。相比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母产量低了不少，但是花虾肉质滑嫩，非常适合做刺身，主要以活虾供应市场，价格一直较高。今天这两口虾塘里的虾都将捕捞上岸，产量到底如何呢？
2: 抓花虾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天黑之后？
3: 这个时候就下料的时间呢？
2: 下料的时间，
3: 对，
2: 是因为它白天不活动吗？还是怎么样？
4: 这个虾是晚上才吃东西的，白天它全部是睡觉的。
2: 我看捞南美白一般用拉网，这个用地笼，是因为它生活习性，它是喜欢在沙子里吗？
5: 不是，天气太热了。
6: 这种虾就是怕高温，如果是再拖网的话，对那个生活力不高。
0: 每口塘里下了2圈地笼，之后就是1个小时的等待。利用这段时间，收虾的工人把大块的冰挑到塘口，放进大水箱里。这些冰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7: 提前准备一个水，就是为了等等给那个虾降温的。啊，还要放冰进去给它降温，保证它的那个生冷度啊。
0: 一切准备就绪，8点1刻，地笼带着满满的花虾出水了。地笼里的虾控进筐里，拉上岸，立马放进冰水箱里过凉。活虾出水后过冰水，为的就是快速降温，减少虾的应激反应，抑制代谢活动，从而提高存活率并保持肉质鲜嫩。马上分装成每笼14斤，装进加了增氧装置的运输车。那么这批虾的规格和价格如何呢？
6: 40条左右有100块钱嘛，如果小一点就便宜一点了，就是50条就90块左右了。一般成本的话是40多块钱吧一斤。
2: 目前已经卖出去多少？
6: 卖出去的话现在是尾声了，基本上都抓完了。
0: 周世康今年春节后一共养了100多亩花虾，只剩今晚要捕捞的这批虾了。最终两口虾塘又捕捞了3000来斤花虾。别看整体算下来花虾的亩产量只有1000斤左右，利润是非常可观的，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花虾养殖的越来越多的原因。装好车，鲜活的花虾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发往全国各地的零售市场。那么哪些地方的消费者更青睐鲜活的花虾呢？
4: 那广州、深圳你厦门、上海、南京这都有呗，是不是？
0: 随着有越来越多的虾农选择养殖花虾，生长速度更快的花虾苗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态。
8: 对这个花虾苗呢，现在目前做的还是供不应求的，特别是那些进口数量是有限的。
0: 科技含量更高、密度更高的工厂化养殖，有望让花虾的产量得以提升。
9: 我们这边一亩的话，这些都达到2000斤以上。现在花销呢，一般都是达到50-60块钱一斤的利润。
0: 南美白对虾也叫海白虾，是全球也是我国养殖规模最大的对虾品种，也是市场销量最大的品种。湛江坡头区南三镇大腊村这口虾塘正在捕捞的就是南美白对虾。
2: 这口塘大概是多大的面积？大概总产量能达到多少？
10: 2亩塘吧，5-6千斤吧。
2: 是因为加了这个装置之后，它的产量高了吗？
10: 啊，不错。
2: 啊，我看
10: 它那个气温不会变吗？因为水温啊，这个水温不会变了，
2: 就保持水温，就到冬季的时候水温也是比较好的。
10: 差不多有些沙器丢都要。
2: 如果不加硼和加了硼之后，产量能差多少？
10: 差几倍吧。
2: 不加硼也就是3000斤，
10: 2-3千斤吧。
2: 加了硼就到5-6千斤了。那这硼的成本应该很高，
10: 一万块左右。
0: 10000元钱的投入不仅让2亩虾塘的产量翻倍，还让虾的养殖周期从原来的100多天缩短到了现在的60多天，而且虾的个头也更大更均匀。这批南美白对虾的价格只有16元一斤，比去年同期低了几元，但是在养殖技术提升的加持下，整体算下来这批虾的利润还是不错的。随着对虾上市旺季的来临，对虾加工企业也开始加大采购量。黄爱兰近期的工作就是到虾塘考察这一季班节对虾的品质。
11: 今天这个虾是多少条？
12: 16条。
11: 16条。
12: 哦，
11: 16条刚好这个虾的，我们也煮虾干也是很好的，它壳度好。
2: 做虾干的标准和这个活虾的标准
11: 一样的，它一定要是活虾才可以做得出来。
12: 就养可以要够艳。
11: 虾干的话，它死虾它是做不了，一定要这种活虾，然后一定要这种颜色的，它才可以做得出来。
0: 斑节对虾也叫黑虎虾、草虾，因为产量高、个头大、肉质紧实有弹性、味道鲜甜浓郁，深受消费者青睐。黄爱兰做虾干采用熟晒的方式，所以选虾的要求比较高。
11: 如果它没有活，就煮不了，它就做不了虾干了。如果你这里没有打养好它，你到工厂的话，它死掉了，你煮下来的虾干就品质都完全不一样了。它的头会断，然后它的肉质也不一样，它肉质会粉。那如果是活的话呢，我们肉质是 Q 弹的。
0: 从塘口直接采购，加上专业的运虾车，对虾的新鲜能够保证，剩下的就是要看价格是否合适了。
2: 今天什么价？
12: 今天这个17-8条应该26块。
2: 对于你来晒虾干来说，这个行情的价格是
11: 稍微偏高了一点点，
2: 稍微偏高一点，
11: 对，但是还是能接受，因为还要看虾的一个品质，类似这样的品质的话，它就没有问题了。
2: 那咱们湛江大量这个黑虎虾上市的时候，行情大概是在什么样？
11: 下调个3-4块这样子。
0: 晒虾干主要用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目前这两种虾还处在刚刚上市的阶段，接下来几个月的上市旺季，加工企业才会大量采购加工。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虾的鲜味儿，活虾从出水到工厂基本上在3-4个小时之内。
13: 已经是22条
2: 啊，
13: 这个是10来条。
2: 什么价钱？
13: 这个价钱大概是24块。
0: 叶鹏兴的工厂主要是加工熟冻对虾，整个过程如同超大量的白灼虾，消费者想要在家做出好吃的白灼虾，也可以学习一下他们煮虾的流程。
13: 这个达到0度，
2: 哦，0度为接冰的平均水，
13: 没有啊，对。
2: 为什么鲜活的虾需要在0度的平均水？
13: 0度虾肉是活的，一个是干清洗一下，第二个呢，给它冻冻，这个虾保持煮出来以后原汁原味，它就。
0: 0摄氏度的纯净水既清洗了虾，又让虾安静下来，然后就要进入150摄氏度的高温蒸箱中1分钟，然后再次进入0摄氏度的冰水里过一遍。
2: 那边是个蒸箱啊，到这边就是又是一次凉的，这冰火两重天。过了凉水之后，肉很紧实了，
13: 弹性
2: 很有弹性，
13: 现在最好吃了，
2: 好鲜甜，还肉质相当紧实。让我自己煮白灼虾不一定能煮出这个味道。
13: 这个虾吃起来有弹性。
0: 煮熟的虾按照大小分出不同的规格，然后就可以分装打包了。
14: 最大规格了，这个大概一斤里是15条左右，
2: 一斤15条左右。那一斤15条的大概得卖的什么价钱？
14: 大概你卖了35左右。
2: 35左右。
14: 对对对。
2: 啊，其实相较于原材料的话，价格并不贵。
14: 不贵的。
0: 对于爱吃虾的消费者来说，熟冻的对虾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怎样挑选熟冻虾呢？
2: 每一个虾拿起来，你看它的头也都是
14: 干干净净的，
2: 红红的，
14: 嗯，红红的，干干净净
2: 啊，看不出来像有的可能黑头啊这样的情况都没有，说明虾很新鲜啊。
0: 除了熟冻虾，消费者接触较多的还有生冻虾仁。您知道品质好的虾仁是什么样子的吗？
15: 全部手工的，我们也试过去用那个机器剥，但是机器剥出来它是靠那个磨损度把它磨的，但是它大虾大小啊不一样嘛，哈，它会大的小的它会磨的不好，还是手工的比较好，它连那个尾巴都保存得很好的，这个工艺还是要靠人工，
2: 还必须靠人工。
15: 对对对对、哦、
16: 我做了13、14年了。
2: 你看您的节奏特别好，有自己的这个起伏，每天能剥多少虾？
16: 每天剥200-700吧。
0: 包好的鲜虾仁经过-40摄氏度的速冻车间，就成了随取随用的冻虾仁。消费者买回家如何解冻最能保留虾的鲜味呢？
15: 我们回家解冻的时候就是直接放出来，撒点盐让它很快就解掉就会了。你不用泡水，泡水因为水本身的温度很高的，泡时间长了会把它泡红了。
0: 三种对虾除了花虾的价格稳定以外，南美白对虾和斑节对虾在塘口统货的收购价较去年都有所下降。那么到了批发市场行情又如何呢？
2: 这个虾什么价钱？
17: 21。
2: 这大概多少条一斤？
17: 20几条。
2: 20几条。最近价格便宜了是吗？
17: 价格便宜啊。
0: 每天的下午5-6点，鲜活的对虾会陆陆续续从虾塘拉到湛江市区的批发市场。在湛江峡山渔港里的对虾批发交易区，进货商围着刚到的运虾车看货砍价，非常热闹。
18: 这南美白，这个现在统货是18块。
2: 像往年的价格应该是也是偏低
18: 啊，对比往年偏低啊，低了3-4块钱了。
2: 3-4块钱。这两颜色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18: 俩本身不太一样。
2: 相比而言，这两种颜色哪种更好吃一些？还是说都一样？
18: 基本差别不大，但是这个颜色做出来的虾仁就好看。
2: 啊，这青色的好看。
18: 对，漆一样的。
0: 除了南美白对虾，这个区域主要批发的还有斑节对虾。
2: 今天带什么价？
19: 今天太便宜了，290一笼。
2: 一笼是多少斤？
19: 一笼才14斤咯。
2: 14斤啊，290，就这个价格是算低的。算低
19: 了。你看这么大条的虾才卖了29块，正常往年做虾都卖要卖到30几了。
0: 这车斑节对虾以每斤15-16条大小的为主，批发价不到21元一斤。那么别的规格的斑节对虾价格又如何呢？
2: 什么价钱今天？
20: 38.98给你咯。今天就是便宜了。你
2: 这一斤几条？
20: 一斤有10条吧，12条。
21: 这样都10条一斤的。
2: 10条一斤
21: 啊？
2: 10条一斤什么价钱？
21: 33块。
2: 33。往年？
21: 往年40多块啊。
2: 规格最多的是哪种？
21: 现在是15条左右啊，过一会儿就是10条8条。
2: 就是越往后越大了。
0: 记者发现，批发市场里品质好的虾往往卖得更快。
22: 大虾几乎卸完了，
2: 大虾卖完了。
22: 对，
2: 今天这车哪种条数的最多？
22: 一般现在现在都是12-15条左右。
2: 那今天12-15条的大概什么价钱？
22: 25-26块钱吧，往年都要应该这个要30几到40块钱吧。
0: 商户们普遍反映。今年对虾的品质不错，但就是卖不上价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3: 第一个主要是我们那个养殖技术提高啊，整个产能在提高，
1: 那么第二个就是也受国际上影响，比如说厄瓜多尔虾到美国受阻，印度的虾到美国也受阻，所以啊，我们全球那块市场呢，从供应。

0: 的角度啊，印度、厄瓜多尔和其他那个国家都寻求中国市场，那么等于说供应端那块是增加了很多量。
1: 据刘冕介绍，国内市场对虾的供应量起码上涨了30%，所以虾的价格一直持续下降。不过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价格实惠可以实现吃虾自由啊。虾最简单的做法当属白灼，水烧开，根据虾的大小煮1到3分钟即可食用，最能吃出虾的原汁原味。带虾壳一起烹饪的虾也有很多种，为了食用方便，先要把虾头有刺的部分剪掉，剪掉虾脚，然后去除内脏。
2: 我们在虾的这个部位呢开一个口，目的是为了清洗虾的内脏，又保证虾的完整性。
1: 处理好的虾既可以蒸也可以炸。
3: 我们现在做的是蒜蓉粉丝蒸虾，这是我们粤式比较有粤式特色的一道菜式。我们先拿这个处理好的南美白醉虾，剪好背条，把那个背部的东西处理好，然后就把它展开铺到这上面去。
1: 泡好的粉丝打底，铺一层虾，再淋上提前备好的蒜蓉酱，蒸10分钟，经典的蒜蓉粉丝虾就做好了。大个的黑虎虾非常适合煎着吃。
4: 黑虎虾的肉就是比较饱满，肉呢比较紧实一点，嚼着口感非常好。
1: 处理干净的黑虎虾，去除虾身的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盐腌制。
4: 低位只腌了那个3分吧，7分还是靠煎的时候入味。
1: 起锅，花生油烧热，把腌过的虾平铺在锅内，煎至50%的时候加一块黄油，等到香味浓郁，用黑胡椒、葱姜末、蒸鱼豉油、白糖调一个料汁，
4: 搅拌均匀，然后淋到虾的上面。
1: 当虾充分吸收了料汁后，黑胡椒煎虾就可以出锅了，香味浓郁，肉质紧实。用盐、淀粉把虾仁抓匀，焯水后放入冰水中过凉，然后加入小米辣、蒜蓉酱、柠檬汁、洋葱丝、香草末，淋上百香果肉一起拌匀，酸辣爽脆的百香果拌虾仁，既开胃又美味，在夏季非常值得推荐。虾仁还可以剁成虾滑，调味后酿进荔枝和秋葵里，蒸上8到10分钟，淋上料汁，别有一番风味。鲜活的花虾非常适合做刺身，泡过冰水更好剥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冰水洗净，就可以蘸芥末生抽的料汁使用了。糯糯的口感更能吃出虾的鲜甜。当然，花虾熟吃也很鲜美。花虾去头去壳，虾壳的花纹仿佛烙印在肉上，依然斑斓。花虾焯水，西芹、百合、辣椒一起焯水，接着热锅下油，倒入大蒜和葱段爆香，再倒入虾肉、西芹、百合和辣椒，翻炒均匀，一道西芹百合炒花虾便做成了。湛江本地的沙虾，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特别适合生吃。做泰味一口虾，要下2次冰水。第一遍让虾肉和虾壳分离，剥壳去头后，再下第2遍冰水。
5: 冰水下去，柠檬下去，啊，它就有消毒啊、杀菌啊作用，把它虾肉呢泡得更加紧实，啊，口感更好。现在呢，我们就起刀啊，在背部呢。轻轻划一刀，剥开一点，它也更加入味。
1: 泡好改道的虾肉要蘸干水分，然后淋上酱汁。
5: 这酱汁呢，是蒜子啊、小米辣啊、香芹啊、还有泰国鱼露啊调制好的用酱汁。
1: 做蒜香沙虾，第一遍浸泡用的是高度白醋。
5: 高度白醋把它的壳泡软了啊，也要起到杀菌的作用。大概呢泡到20来分钟，看它到底微微变黄了呢，啊就好了，不能让它水

0: 它熟了那就没有口感了。
1: 白醋泡好的沙虾，去除中间段的虾壳，挤掉内脏，入冰水清洗，再去除虾头里的醋味，漂过水的蒜蓉垫底，铺上蘸干水的沙虾，再铺上一层蒜蓉，最后淋上酱汁，蒜香沙虾大功告成。一尾鲜虾鲜嫩爽滑，百味天成，它让百姓的三餐四季也有了山海诗意。
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秋鱼期鲜味不打样，蛏子集中上市，产销两旺。
1: 正常一天能收个将近15000斤。
0: 滩涂徒手挖蛏，全凭经验和手艺。泥蛏、净蛏怎么挑才不踩坑？买回家到底该如何清洗？花样做法哪一口鲜到你心坎？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报收4162.18点，下跌0.18%。深成指报收15569.98点，平盘。创业板指报收3921.79点，上涨0.34%。好，来看具体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满足工业园区、零碳园区等多用户的绿电用能需求，进一步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推动能源电力领域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创新发展。
1: 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不同法人实体用户供给绿电，实现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不含居民和农业用电。目前我国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已达到19亿千瓦，根据新一轮自主贡献目标，到2035年将达到36亿千瓦。但随着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快速增长，部分地区大电网接纳新能源的能力已接近上限，新能源面临无处可去的困境，急需创新新能源消纳方式，拓展新能源开发利用空间。
2: 工业园区占我国总能耗的66%以上，未来碳排放双控政策将逐步覆盖更多高载能行业，推动重点行业企业、工业园区、零碳园区等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联，有利于拓展新能源开发利用空间，推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1: 通知明确，多用户绿电直联的适用范围包括新建负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联，存量负荷中单用户绿电直联项目可拓展为多用户绿电直联项目，有绿色电力消费需求的用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联，工业园区、零碳园区、增量配电网等的全部或部分负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联。
2: 多用户绿电直联开通了新能源消纳的直达专利，通过合理配置储能，提升疾控管理能力，挖掘负荷灵活调节潜力，开展多能互补等多种形式，打开了新能源就近消纳的新空间，可以有效减少大电网的调节压力。
0: 网购食品已经成为我们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但与此同时，假冒伪劣、虚假营销、平台失查等问题也屡屡发生。今天，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来看报道。
3: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中所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
4: 针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3: 也就是说，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
4: 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墙不算落实，人到岗责到位，才能真见实效。
3: 针对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新规要求重点突出真实、有效、规范三个方面。
4: 消费者在网上看不见摸不着，靠的就是信息真实，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入网食品销售者重点要做到真实、有效、准确、规范，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 不得误导消费，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0: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已有平台企业在总部层面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配备了高级别的食品安全总监。大部分平台企业正在加快推进该项工作，部分平台企业已按新规要求优化了入网食品的销售者资质、实质性审核要求和流程，在平台自营食品详情页展示预包装食品标签信息等。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规正式实施后将重点推进新规的落实到位，强调谁把制度当作耳旁风就要让谁付出代价。
4: 制度不执行就是纸老虎，要重点纠治平台未依法履行核验登记、信息公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存在重点食品安全风险的、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平台企业一律进行责任约谈，谁把制度当作耳旁风，就要让谁付出代价。
3: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网络食品虚假宣传治理，严厉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目前，成都、上海等多地已经开始试点，通过 AI 智能监测系统开展巡查工作，大幅度提高监管效率。
5: 目前，系统收录了主流平台注册地在成都的80000余家直播间，还有661间 MCN 机构。这个系统的特点是，它可以同时并行监测超过500个直播间，根据直播间的直播频次、粉丝量这种指标，自动把它分为高活跃、中活跃、低活跃，实现分级精准监管。
3: 这套系统依托自建的 AI 识别模型和持续

0: 据动态更新的行业合规知识库，能够对直播内容进行智能分析。
1: 通过大模型审核，不仅可以对直播间的话术、画面进行精准的识别，还可以自动关联穿透至背后的经营主体、商品信息，形成商品、主播、商家的完整追溯链条。
2: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大力整治网红食品存在的资质造假、非法添加、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让从业者清晰认识到网红不能红得没边，流量不能流过法律。
3: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航线的船票。
4: 据了解，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处于试航任务阶段，计划今年11月交付，并正式定于今年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出发，开始载客首航。今天正式开售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覆盖时间为今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此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以及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3: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每年结婚登记、举办婚礼的高峰日之一，也成为恋人们互相表达爱意的日子。山东青岛依托滨海资源与城市文旅优势，打造海誓山盟城市婚恋 IP， 持续吸引全国新人到青岛领证打卡婚旅消费，让浪漫场景撬动甜蜜经济。
5: 在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进行婚姻登记仪式，将婚姻登记变成一场滨海浪漫体验。
6: 奥帆中心这儿就是我们青岛的一个地标，非常能代表我们青岛的特色。我们本地人的话都是会经常来这边，所以我们知道这边新开设了一个领证点，我们就是特别期待来这边，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7: 今年的520结婚登记相较往年人数激增，预约通道开放后不到10分钟就全部约满。
5: 近年来，青岛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的特色婚姻登记场景。从滨海地标百年风貌建筑，到城市高空观景平台一系列独具辨识度的浪漫场景，不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也让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持续升温。
8: 我们是从这个山东省平邑县过来的，我们是特地为了领证来到这个地方，现场很好，这个环境很好，这个寓意很好，打算去海边、去栈桥、去崂山什么的，打算待3天吧。
5: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结婚登记的新选择。数据显示，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以来，一年间青岛累计办理结婚登记52951对，同比增长28.5%，其中非本地登记新人超万对，同比增幅高达43.5%。
3: 在云南昆明，随着520的到来，这一阶段鲜花交易火爆，货量集中释放，美丽经济再迎高峰。
5: 5月14号，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进入备货高峰期，当天月季类鲜花交易量约550万只，成交均价最高突破1元每只。
9: 这段黄金采购期从14号，货量逐步从550万、600万逐步到700万的攀升这个台阶。
5: 在斗南花卉市场，鲜花销售同样火爆，今年鲜花产量大幅增加，整体花价比往年更加亲民，不少游客成捆选购，满载而归。
10: 这个这么大一把5块钱，
11: 然后我这个一把是10块钱，就是很划算，很便宜，
12: 特别新鲜，种类好多啊，特别实惠。
13: 而且很漂亮呀，那我得带点走。
3: 明天将迎来小满节气，

0: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此时北方地区小麦等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变得饱满，但又没有成熟，所以是小满。小满也意味着收获，一年一度的夏收夏种夏管拉开序幕。河南是我国夏粮主产区，冬小麦的产量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今年河南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8500万亩。小满时节临近，今天豫南地区的小麦开镰收割，中原大地三夏大幕开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河南南阳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邓州市罗庄镇的一片麦田里啊，可以看到啊，这片麦田的收割机正在作业，进行小麦的收割。那这片区域呢，也是河南省啊最早开始开镰收割的区域。豫南开始收获了，这也就意味着中原粮仓啊进入到三夏时节。可以看到这个麦穗呢，整体的颜色呢是金黄色，颗粒啊还是比较饱满的，所以目前啊整体的这个长势还是不错的。我们知道去年这个在麦播的时候啊，河南遭遇到了连续的阴雨天气的影响，所以这个麦播啊可以普遍的推迟，造成了苗情偏弱。那经过河南省一系列的扎实的促弱转壮的措施，那目前呢整体的小麦的长势啊与常年持平，比这个预期是要好的。整个麦收期间啊，河南省将会有三次降水的过程，这三次分别是5月28号至30号，6月4号至6号，还有6月13号至15号。那这三次降水过程正好发生的时期啊，是河南省正展开大规模收获的一个时期，所以有可能啊会对部分地区的小麦收割和晾晒啊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气象部门呢也提醒，春蒸日夏蒸时，那在这个时候呢一定是抢字当先，小麦一旦成熟就要立即进行收获，做到颗粒归仓。
0: 再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将会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明天起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都将有明显降雨。
2: 昨天随着我国强降雨范围南压，江南华南一带强降雨明显增多。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西、湖南、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东阳江、广西防城港柳州、湖南邵阳等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湖南常德石门县24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330毫米，其中湖平山镇凌晨至6点降雨量超过240毫米，突破历史极值。今天华南强降雨仍然较多，江南强降雨将向南缩减，但雨势仍然较强，局地将有大暴雨现身，其中江西将进入一段降雨集中期。19号至21号、22号至23号，两轮降水过程接踵而至，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影响范围广。雷雨来临时，部分地区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预计明天至23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5月19号，云南临沧永德县一村民在自家院中发现了一只巨型蜥蜴，随即第一时间将其妥善救助并移交到当地的派出所。派出所迅速联动林草、自然保护区等部门，开展专业鉴定与科学处置工作。
3: 经鉴定，此次救助的蜥蜴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圆鼻巨蜥，是我国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同时也是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目前在我国整体野外种群规模有限，属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极危物种。经过仔细检查，这只圆鼻巨蜥体长1.4米，体重3.2公斤，体态健康。随后工作人员将其安全放归。

0: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九号称，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但美国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1: 特朗普十九号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希望能非常迅速地且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结束此事。特朗普同一天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一段有限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十九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十九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十九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十九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舆论认为，法案想要最终获得通过仍面临重要障碍。针对2月底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多名民主党议员曾抨击该行动未经国会授权，但因共和党掌控美国国会参议院，此前参议院已7次否决限制总统在伊朗问题上动武权力的议案。彭博社十九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2: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0: 在市场对通胀重新升温的担忧持续加剧背景下，十九号多国债券收益率上升，美国国债遭遇新一轮抛售，长期美债收益率进一步攀升，其中30年期美债收益率冲破5%防线，升至近19年来最高水平。
3: 十九号，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197%，创2007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随后稍有回落。与此同时，被视为房贷、汽车贷款及信用卡利率重要基准的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触及4.687%，创2025年1月以来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交易价格呈反向走势，收益率上行对应国债价格走弱，市场卖盘力量显著增强。与此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大幅飙升推高美元汇率，降低了其他市场资产的吸引力。周二，英国和德国的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也有所走高，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684%，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5.773%，而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本周也

0: 创下历史新高。
1: 据《华尔街日报》19号报道，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知名投行高盛将担任美国 SpaceX 公司即将进行的 IPO 牵头主承销商。
0: 知情人士透露，高盛在 SpaceX 的招股说明书封面上将占据首席位置，其次是摩根士丹利。此外，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和摩根大通均在列。据此前报道， SpaceX 于上个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递交 IPO 申请，公司最快将于5月20号正式披露招股说明书。 SpaceX 计划通过此次 IPO 融资750亿美元，将自身估值提升至1.75万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此次交易预计将为参与承销的投行带来丰厚费用收入。分析认为，最终由高盛拿下主承销商席位超出市场普遍预期。此前摩根士丹利凭借与马斯克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一直是主承销商的有力竞争者。摩根士丹利不仅参与过2010年特斯拉的 IPO 项目，也曾主导2022年马斯克收购推特的相关融资事宜。截至目前， SpaceX、 高盛、摩根士丹利三方均未对此消息作出公开回应。
1: 英国渣打银行19号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削减超过 15% 的企业职能岗位，涉及近8000人。
2: 据报道，此次渣打银行的裁员主要涉及人力资源、风险、合规等后台部门。渣打银行表示，此次裁员正是为了实现到2028年将人均收入提高约 20% 这一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以及下一阶段的增长，都将得益于一个更简洁、快捷、互联的运营模式。据悉，渣打银行在全球拥有近8.2万名员工，后台员工超过5.2万名。实际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近期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宣布裁员。就在此前，新加坡的星展银行也表示，未来3年将裁减近4000个岗位。
1: 高温热浪正在影响印度多地。印度气象局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突破45摄氏度，持续酷热的天气对户外工作者造成了明显影响。
3: 根据印度气象局19号下午公布的数据，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达到45至47摄氏度，高湿度则让居民体感更为炎热。烈日下，不少市民在公共饮水点接水消暑，冰淇淋、冰水等消暑食品和饮品格外受欢迎。与此同时，印度西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也普遍升到45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给户外劳动者带来考验。
4: तो थोड़ी एनर्जी बनी रहती है, उसके बाद में 11 बजे के बाद में हमारा शरीर की एनर्जी ऊर्जा खत्म होने लगती है, ऐसा दिमाग घूमने लगता है कि चक्कर आ जाएंगे, लेकिन हमें काम करना जरूरी है, एक दिन की गर्मी तो झेलनी नहीं है हमको।
3: 针对持续高温，印度气象部门当天对新德里发布了黄色预警，同时对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北方邦等多地发布了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印度西北部、中部地区可能将持续出现高温热浪天气，呼吁居民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避免长时间暴露在极端高温下。根据印度气象局的标准，气温超40摄氏度且高于常年均值4.5摄氏度及以上，或气温超45摄氏度，即可被判定为高温热浪天气。
1: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18号晚上，在埃及南部艾斯尤特市一家医院外，一名枪手在街头开枪，导致8人死亡、5人受伤。袭击者在逃跑中与警方交火，最终被警方击毙。目前袭击者动机尚不清楚，但卫生部门表示，袭击者患有心理疾病，此前曾在开罗的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东南部城市里昂19号组织了一次大型跨部门联合行动，动员1000多名警察和宪兵在200个地点进行布控，一次打击毒品贩运。初步统计的数据显示，当天的缉毒行动发现大约100公斤的大麻、2.2公斤可卡因、3支长枪、现金若干，目前已有65人被逮捕。当地时间19号，美国纽约州长岛铁路工人在与纽约大都会运输署达成

劳资协议后结束罢工，列车服务得以恢复。当天中午，第一批列车从纽约市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和中央车站出发，直至当天晚高峰前，列车服务全面恢复。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来看其他资讯。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一到四月，国家铁路完成铁水联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笨胡说宝丹多难打理，
1: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啊。
2: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即洗就行。哇，
4: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百年陀螺，指尖淬炼平衡绝技。
7: 参加全国的第七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全体第一了。
6: 一方古乐，匠心凿出乡土清音。
8: 我这只鼓的话，当时的话也是卖了3700的。
6: 一个是玩转陀螺的飞笛高手，凭着过硬绝活，坐稳陀螺之乡名头。一个是接续星火的年轻匠人，以初心巧思盘活古老制鼓技艺。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云南景谷，解锁他们藏在陀螺与鼓声里的匠心财富。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2026年景谷第三届金陀螺争霸赛燃情启幕，这座百年陀螺之乡汇聚国内外100多支代表队，上百余名高手，以陀会友，以技论道。在这场巅峰对决中，有一位传奇人物始终是赛场焦点，他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景谷陀螺王李少春。
1: 公的是红头，手方是白色的，比分的时候就是这个永远是手方，这个是攻击方，我们要把这个攻手方打出那个界限，那就是四分了。如果是攻方把手方两个都没有出界，这么就在这个范围内旋转，那他要旋胜了，他这个线倒了。

0: 那我们就三分啊，如果一起倒地那是两分，如果是这个先倒地，攻方先倒地一分，打不中零分。
1: 景谷打陀螺分攻守，守方先放陀，攻方掷陀击打，将手陀击出场或自陀更久旋转得分，每人六投，攻守互换，累计高分胜。打陀螺使用短边杆配五六米长的边绳，长边利于蓄力抛击，是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标志性技艺。
2: 这个陀螺有多重啊？
0: 900克。
2: 那这个线有多长啊？
0: 线有六米。
1: 这看似简单的陀螺击打，实则藏着严谨细致的计分规则，每一分的得失都考验着选手的手法、力道与临场判断，分毫之间便是胜负之差。这既是技巧的比拼，也是心理素质的较量，更是百年陀螺技艺在当代赛场的生动展现。
2: 哎，赵叔，我看这是比赛成绩单是吧？您这是打了多少分了？
0: 21。
2: 我看见写的一队你们是56分，
0: 哎，对对对对，
2: 他们是65分，
0: 对对对对对，他们赢了。
1: 一场比赛的输赢只是景谷陀螺文化的一个小小缩影，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从古代狩猎祭祀走到如今全民参与的体育赛事，早已深深融入景谷人的血脉。而想要真正读懂景谷陀螺之乡的前世今生，就不得不走进承载着所有陀螺技艺的地方。
0: 这个是我们参加最早的这个游牧陀螺，紫游牧陀螺。改进随后又打这个尼龙的陀螺，你看都能打坏。现在演变到这个胶木了。胶木也能打坏，都是成年打坏的了。
2: 这些陀螺给你们赢得了很多荣誉啊！
0: 哎，对，它已经变成历史了。
1: 而这段历史其实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在景谷益智乡，打陀螺的传统代代相传。唐房村至今还立着一块乾隆年间的陀螺益智碑，记载着早期的比赛规则，是景谷陀螺文化最古老的见证之一。
3: 这个上面有两个人形正在打陀螺，然后这个石碑的两边也是有以前流传的山歌。最记载是这个碑文写的是：过年过到2月8，陀螺打到青草发，只打陀螺横拉线，边杆要短线要长的这个山歌。
1: 朗朗上口的词句道尽了当地人对陀螺的热爱，也写尽了这项民俗活动的独特玩法。从乾隆年间的烟火传承到如今的日常烟火，打陀螺早已深深融入景谷人的生活，成为刻在骨子里的民俗习惯。在这里，男女老少皆爱陀螺，家族式传承、邻里间竞技随处可见。
4: 像我们有一届陀螺比赛的话，是一家人就是四代都在参与，就是从爷爷辈到子女，然后到孙子辈，就是一家子都来参加比赛。那么从出生的时候其实就是耳濡目染，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啊，就是每年过年或者平时唯一的这个娱乐的活动就是打陀螺。那小孩到打陀螺场地，他肯定小的时候他就看啊。那我们像我们小的时候就，爸爸先是由父亲去山上拿了一个铜木头来给砍了一个小的陀螺，就自己小朋友自己打。
1: 对于景谷的孩子们来说，陀螺是童年里最难忘的陪伴。从小到大耳濡目染，李少春也不例外，从小浸润在这样的氛围里。看着大人们挥鞭悬陀，心底早已埋下热爱的种子。
5: 他开始玩的时候，他就

0: 较准啊，八岁九岁就开始了，从小他就是别人打不过他，大的人比他大的那个都打不过他。
1: 小小陀螺早已埋下天赋的种子，年少时李少春就是乡里有名的陀螺好手，长大后他外出打拼，返乡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报名参加了县里举办的陀螺比赛。这次比赛让他看到了这项古老非遗未来的发展与商机。
2: 参加我们县的选拔赛以后，打过好名次了以后嘛，慢慢的就又代表我们普洱市，出去打，把全省的冠军拿下来了以后，又参加全国的第七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又是团体第一了。
1: 一路过关斩将，从县域赛场走到全国大赛，累累荣誉的背后，既是过硬的陀螺绝活，也让他更加笃定，要把这份非遗技艺好好传承，发扬光大。
3: 少叔，我看你是参加比赛的一个奖金得了第一名，那你这第一名的奖金后来怎么用了什么地方了？
2: 结束了以后，我花了20000，买了头牛，请这个我们的驼友吃了一顿饭。
3: 这每年呢，你要参加这种赛事，能参加多少次？
2: 一年可能5-6次。
1: 从乡间赛场走向全国舞台，满载荣誉的李少春并没有停下传承陀螺文化的脚步。长期的赛事历练让他敏锐察觉到传统陀螺的诸多短板，也让他下定决心要对陪伴景古人上百年的陀螺进行彻底革新。
4: 游牧的话，一个是不环保，我们说的就是破坏生态，就是而且第二个是游牧这个树种的话，也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游牧的话，它不耐打，有的时候就一场比赛或者半场比赛，游牧就打裂了，就不能再打了。那现在的话，就是因为，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各种科技的啊，这些原料、这些材料就有。那现在我们用的基本上就是聚乙烯合成的材料。以前呢是我们叫胶木，现在呢叫做尼龙胶木啊，就是它一代比一代好。
1: 时代更迭，新材料技术不断涌现，这也给了李少春创新的灵感。为了找到更合适的陀螺材质，他四处奔走，多次前往生产厂家实地考察，反复试验，全身心投入到陀螺材料的研发改良中。最终在他的率先探索与推动下，环保耐用的聚乙烯合成材料，升级款尼龙胶木逐步取代了传统柚木。新一代陀螺力度均匀，旋转稳定，超强耐打度，能轻松使用半年之久，彻底解决了传统陀螺的所有弊端。而这份成功的研发成果也落地成为了专属生产基地。
5: 这是胶木，这是人工合成的。
3: 你做这个需要多长时间？
5: 这个加进去到吹好，5分钟左右，这就加进去，起到关起来了，从这里可以看见。
3: 一天能做多少个？
5: 可以做50-60个。这个就是做好了，这钉子放进去就可以了，这是成品。
1: 从生产车间到自家销售门店，李少春把陀螺做成了产销一条龙的小产业，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民俗玩意儿真正变成了能赚钱的好门路。
2: 这个的特点就是，不管是冷的地方、热的地方，它都不会开裂。小孩玩的从50到100都有，大人玩从120到200、300都有。那一年，就是能卖个

0: 3000多个坨吧。
1: 那杆儿也要单买的吗？
0: 对对对，我们坨是坨，杆是杆，它要分开了，还有线啊、还有它的这个系列产品。
1: 哎，我看那杆儿现在有普通的这个木头，还有那个好像紫檀木啊，那是。
0: 哎，对对对，你都看懂了，这是，紫檀木，有蛇纹木，有这个斑马木啊。
1: 像这种好的这种木头的话，大概多少钱呢？
0: 这和我们本地的这个，才200左右，这个紫檀木就300左右。
2: 一边深耕手艺，打磨优质陀螺产品，拓宽销路，一边组建陀螺俱乐部。
1: 这参加比赛的人都是哪里的？这还有国外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国外在哪儿呢？
0: 有，瓦邦，就是国外的了这个。然后我们这边玉溪，然后这里是你看重庆代表队。
1: 哦，重庆还有啊。加工啊。
2: 带队参赛，既守住了国家级非遗技艺的原汁原味，又靠手艺创收，靠赛场扬名，让陀螺非遗既有文化温度，更有实实在在的致富力度。而同样靠着一门手艺扎根生活的，还有眼前这位90后谢文平。旁人眼中，鼓只是一件谋生的器物，但对谢文平而言，木与鼓的缘分早已深深扎根在年少时光里。从小耳濡目染，与木料鼓声为伴，一份纯粹的热爱悄悄在心底生根发芽。也正是这份儿时埋下的执念，让他一路坚持深耕象脚鼓制作，把一份初心打磨成了潜心钻研的看家手艺。

0: 这只鼓的话最少50斤，因为这个鼓的话它音色也好。你那这只鼓卖了多少钱啊？
1: 我这只鼓的话当时的话也是卖了3700的，主要是当时第一只做的鼓，当时我卖出去之后，我现在又把它给收回来，你知道为什么？纪念。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 在傣族村寨里，象脚鼓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因鼓身形似大象修长的腿脚，故而得名象脚鼓。它承载着当地的民俗风情，每逢节庆盛会，鼓声起落间，便是村寨最热闹的烟火气息。对于谢文平而言，象脚鼓不只是村寨里常见的民俗器物，更是刻在青春里的缘分。
2: 我当时14年回来的，15年的时候的话，每天的话就是家家手的话就跟着我爷爷学做这个象脚鼓。当时的话就是拿着凿子、簪子，咵咵咵咵，很枯燥。一年365天，我纯纯的一年都别的地方都没去，就是在家里面的话就是拿着凿子在那里凿木头，拿着刀在劈，咵咵咵咵，天天就在那。你要说最早学习制作这个象脚鼓的时候的话，我就记得。
1: 天哪，怎么那么枯燥啊！一个星期都凿不通一只鼓啊！纯手工掏空鼓腔难度极大，常常耗费一周时间，都难以完成一只鼓的雏形。枯燥的练习、严苛的教导、爷爷朴素的育人方式，让他沉下心磨性子，在一遍遍实操里夯实制鼓的根基。
0: 为了做出音色上乘的好鼓，挑选优质原材料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步。那我们做鼓，什么木材更适合更好呢？
3: 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春树的这一块，它的话做出来比较轻便，而且音色又好。你要说主要是它生长周期的话，时间比较长，啊。
0: 像这种的话，肯定就是口子的话裂的，只是在表面，我们从中间这气道是吧，它就好了。那而且的话，边上这个大料的话，我们做大鼓是最好用的这种了。这个的话，也就是我们。

0: 椿木的一种。
1: 木材的价格的话，直径在35到40之间的价格的话，差不多200到300左右。再往上走的话，它就看的年轮，只要是50分以上的，长度的话1.5米的那种的话，就是500打底了。那个的话也要看材质，再好的话，一整棵买的那种的话，就几千块钱一棵。
2: 选好了质地上乘、纹理紧实的椿木，就意味着象脚鼓的制作正式拉开序幕。在匠人手里，一段原木想要蜕变为一只音色绝佳、做工精美的象脚鼓，从来都不是易事。前后要历经选料、塑形、掏膛、打磨、牛皮处理、蒙骨、调音、彩绘、上漆等近30道繁复工序，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马虎。好木料是鼓的骨架，而上好的牛皮才是象脚鼓的灵魂。于是逛市场挑牛皮也成了谢文平做鼓日常里最重要的一环。
0: 这里就是我们中山农贸市场，像这家的话，就是也就是平时我收牛皮收的比较多的一家，马氏的这个生态黄牛。像这种的话，我是长期在这边也是收这个牛皮，收回去的话是做这个啊，你要说这个就是我们本土这个黄牛了啊。而且的话，现在我们过来挑选这个牛皮的话，它不是每天杀的都不一样，因为每天杀的前一天我都先把这条牛看好了之后，你要上面的这个毛色是吧，都是比较滑的这种，我们才选这种牛皮来做骨。这种的话做出来的话是骨身也是比较好的。
3: 小朋友，你今年多大了？
4: 12岁了。
3: 12岁了，你家里人呢？
4: 我的爸爸去买牛了。
3: 啊，买牛了，那你来帮看看是吧？今天周末休息。好。这小孩今天在摊位上面吗？
0: 这个的话，我平时过来的话都是他爸在的，今天的话刚好都到周末上了，所以的话他现在才来过来帮他爸爸守一下的啊。
3: 那你见过这位叔叔没有啊？见过啊。他今天到你家再来买牛啊？买的多不多？
4: 大概100多张吧。
3: 哦，买了100多张你都知道。
0: 这个的话我们一夜一节的，主要是
3: 这个牛皮怎么好
0: 啊？这个牛皮的话主要是他们，也就是我们本土的，他们都是放养的这个牛，所以的话这种是在山上散养的牛的话，它品质好，皮子也好，而且的话它韧性张那个弹性度也好的啊。干。
2: 精选完上好的黄牛牛皮，制骨的关键原料就算敲定。外行看骨只看外观音色，内行做骨最讲究牛皮的品相与质感。一张原生牛皮要经过多道细致繁琐的手工处理，才能蜕变为贴合骨身、奏响天籁的骨面。
0: 现在的话，拿过来的话，要把里面的这个多余的脂肪给它处理了。这个的话，也就是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了，也就是一个师傅的个基本功啊，刀口必须要平放，而不是你要说直口的，这种的话容易把里面的这个皮质给划烂。我们刀口平放的话，你看往这边一拉一走，马上的话就跟着过来了，那里面的肉的话全给它一步一步的剔下来。
2: 去除完多余的油脂和杂质，才算是完成了牛皮初加工最关键的一步。下刀轻重，手法角度全靠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这也是制骨人手底实打实的基本功。处理完干净的牛皮，接下来就要交由时间风干晾晒，在自然光照与通风下慢慢收干水分，收紧皮质，为后续蒙骨定音色打下扎实的基础。
0: 直接暴晒的话，皮子它就没法使用了。但像这个的话，它风干了之后，你看上面的眼子还在。我们买的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看行情，高的话也就是200-300，便宜的时候的话几十块都能拿得到啊。像现在我们主要是也是供应的这一块的话是长期合作的，早的时候是100的啊，所以的话一年的话帮他消费这个牛皮的话，也就是最少的是100张以上。而且的话差不多2天我就必须收张皮子过来 割了之后。

0: 的话钉在这个板子上，让它阴干。选材的话，你要说，像这种，它不是是底部这一块的吗？屁股桩这一块的话，它是比较厚的，所以的话，我们裁剪下来的话，这个的话就可以做那个绳子来使用的啊。你看，像这张里面的话，它不是有个虫眼吗？这个的话就也就是季节性的那个小虫子，它专门是吃这个皮子上和这个毛，所以的话。到时候我们这个皮子啊收回来的话，收了几张，我们必须就把它给拆了之后储存起来，不然的话全被这个虫咬了之后的话，那个损失是相当大的。
1: 一道道工序是时间的沉淀，更是匠心的坚守。从一块原木、一张牛皮，到一只可以奏响动人旋律的象脚鼓，谢文平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传承着古老的制鼓技艺。也把对这门手艺的热爱融进每一次下刀、每一次打磨、每一次崩骨之中。
0: 你要会活了，你看了这个是花少一笔了，大象牙齿本来的话是上下两笔的，你看上头下头有两笔，它穿插这个才有的一颗大象啊。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如今景谷的山峰里，鼓点与陀螺的嗡鸣交响，岁月长河中传统与现代交融共生。李少春、谢文平的坚守不仅守护了指尖的记忆、耳畔的非遗，更传承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这份匠心如陀螺般坚韧旋转，似象脚鼓般浑厚绵长，让千年非遗永续传承，生生不息。

0: 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9: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10: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1: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9: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12: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出名。
9: 戏咋样？
13: 你确实有水
14: 性。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7: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8: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9: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0: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8: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北京时间16点，各位好，你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萌，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是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1周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发布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方案，来看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结合职责，围绕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科技创新、服务保障、权益保护、规范经营等重点领域，梳理现行配套政策，查漏补缺，并研究完善相关政策举措和实施细则，强化政策协同衔接，增强政策科学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开展与民营经济促进法不符的涉企政策清理，督促有关方面按照前期清理要求，抓紧完成有关文件的修改废止工作，深化实施优化发展环境专项行动，扎实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持续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规范涉企执法活动，深入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专项行动，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行动，保障民营经济组织合法权益，开展助力小微经营主体发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优化服务保障。
0: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
2: 今天交付的这艘11.5万吨邮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3: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2: 除了今天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4: 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2: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航线的船票。
5: 据了解，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处于试航任务阶段，计划今年11月交付，并正式定于今年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出发，开始载客首航。今天正式开售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覆盖时间为今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此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以及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0: 要继续关注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聚焦新型电网。新型电网就是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的主配微协同电网体系。如何让新能源发得出，输电通道送得近，工厂园区和家庭用得好？我们到国内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四川来看新型电网建设的最新进展。
6: 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大型储能电芯工厂，五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每小时就可以生产750个电芯。目前工厂正在进行扩产，配套建设智能微电网，增加绿电消纳的能力。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个项目的重要微网节点设施房，它每年呢能够消纳1.6亿度绿电，来自工厂的屋顶光伏和四川本省的清洁能源，这也将直接降低电芯生产过程当中的碳排放。这张智能微电网包括工厂的屋顶光伏和储能设施，根据工厂的负荷特点，在用电高峰时多用自发电，在电网用电低谷时多消纳来自外网的绿电，既降低成本又增加产品出口的绿色竞争力。工厂二期项目建成后，产值能增加50亿元。
7: 微电网的这个能够解决到我们大概1/6左右的年度用电量，因为我们的产品会出口欧美，然后他们对于这个零碳溯源这些有比较高的要求，对于我们产品出口欧美是有直接的竞争优势的。
8: 通过建微网能够在局部平衡它的负荷需求，这个时候能减轻我主网的压力，它相对于全量来投电网来解决我的尖峰负荷的需求，这样子性价比会更高。
6: 在成都，微电网就像一个个细胞单元，它连接着像毛细血管一样的配电网。在新型电网建设中，配电网将更加坚强，成为新能源新业态的智能交互通道。在成都中心城区的居民小区正在进行网格化改造，接入到更稳定的手拉手网架。
9: 这样接入的话，可以实现我们小区的外线一个双电源供电，相当于是一个双保险。
8: 我们想通过3到5年的努力，把我们整个城区的可靠性提升到5/9的水平，这就是目前全世界先进城市的水平，相当于户均停电时间压缩到6分钟之内，对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无感的。
6: 配电网一头连接着微电网，一头连接着主电网，就像毛细血管连接大动脉，增强网络之间的连接能力也是新型电网建设的重点。
10: 这里是四川成都怀州的配网工程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进行放线作业，也就是将线路连接上特高压的主网。项目建成后呢，可以将四川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成都的金堂零碳园区。
11: 这条线路将于5月底全面贯通，在迎峰度夏用电高峰期与我身后的这座绿谷变电站一并投运，年设计最大输送电量是30亿度。
6: 在这条线路的另一端，清洁能源外送的能源大动脉也在抓紧建设。在海拔3620米的川西高原，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进入电气施工攻坚期，它是阿坝至成都东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的核心枢纽。工程投运后，将提升阿坝通道风电、光伏和水电的送出能力1倍以上。
12: 现在我们吊装的就是1000千伏粗线构架，是为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服务的。这些变电站就像是能源中转站。现在，四川境内阿坝至成都东、川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未来5年还会有更多的特高压工程陆续建成。
6: 坚强网架夯实了新型电网根基，智能化手段则是运维主干电网的关键。在甘孜1000千伏变电站最新配置的智能巡检无人机机巢、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等在线监测装置，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巡检新模式，可以把工作时间从1天压缩到1小时。
13: 我们将不断扩大智能设备应用的覆盖面，这对无人机、带电作业机器人、状态感知系统等这些科技设备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
6: 在四川，新型电网的建设将促进绿电更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按照规划，到2055末，预计新增新能源装机5000万千瓦以上，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14: 在上游带动这个风光、新能源还有抽蓄储能等这个电力设施的这个建设，在中游那么通过这个特高压电网的建设来带动特高压的设施的攻关和大规模的这个使用，还有在下游呢， 这个促进绿电更好的服务我们金硅光伏包括储能等产业的这个发展。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为全球之首。规模巨大的用电量背后，是一张全国互联大电网、安全、稳定且高效的电力保障。15/57，我国电网总投资规模预计将突破5万亿元，主要用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接下来，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感受这张正在加快构建的新型电网。
15: 在中国，每用10度电就有近4度是绿电。源源不断的绿电背后，是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强力支撑。截至2025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达60%左右。电能上新，输电通道和技术也在同步更新。依靠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来自新疆的电可以在0.01秒内穿越3300公里，闪送到安徽。这条跨越山河的能源动脉，每年可为华东地区输送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15/57期间，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将达到4.2亿千瓦以上，保障电力输送高效顺畅。主动脉之外，柔性灵活的配电网及分布式智能微电网正在成为大电网的坚强末端。目前，我国平均供电可靠率达99.948%。15/57，我国电网总投资规模预计将突破5万亿元，用于升级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改造城乡配电网最后1公里，以及数字化电网大脑。一张越织越密的新型电网，正在加速筑牢坚强的电力保障体系。
0: 15/57，我国新型电网建设的重点在哪里？将会完成哪些建设目标呢？来看权威解读。
6: 国家能源局表示，15/57将新增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审监电力户籍工程，推动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实施一批薄弱县域电网单一通道改造，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缩小城乡供电差距，
16: 投产15回左右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6项直流背靠背工程，加力实施老旧小区配电设施更新改造，推进算电协同优化。

0: 化布局，提升新质生产力，用户供电质量。
1: 初步预测，未来五年电网工程年均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元，远超“十四五”期间年均5536亿元的水平。如甘肃到浙江特高压直流工程，总投资超过350亿元，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超800亿元，涵盖设备制造、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等上百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过2.4万个，经济社会效益巨大。
2: 根据关于促进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我国将推进构建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预计2030年将初步建成。
1: 新型电网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环节，应积极探索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赋能电网数字化转型，提升系统协同和调节能力。
0: 目前正研究制定15新型电网规划建设实施方案，推动到2030年初步建成，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服务保障强的新型电网。
3: 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致使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9号报道，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经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4: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5: ナフサ由来の商品が不足しと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クロスがすでに値上がりの通知が来とると。
4: 大理博之无奈地对顾客表示，即便推迟1到2周，预计价格也不会下降。
5: お客様にとっては大きな出費というか支出になってくるので、物が入ってきにくいと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ですね。そこが早く落ち着けばなと思ってます。
4: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6%至20%，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15%，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6: 実際に今賃金は上がってますけれども、物価がそれ以上に上がってくる、実質賃金がマイナスになるという懸念が出てきますので、個人消費の下押し圧力になるというのが一つ大きい。中東情勢が収まらない限りは、マイナス成長に陥る可能性というのは。
3: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将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引发的化肥价格大幅攀升。
7: 当天，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这也有助于增强欧盟的粮食安全。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约合15.8亿元人民币。欧盟还计划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
8: We recently met a French cereal farmer who is cultivating about 400 hectares, and he told me if the situation of insecurity for the fertilizer prices stays as it is, he's considering planting only half of his land, and this would of course be detrimental to our food security.
7: 法新社称，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由于海峡通行也。

0: 严重受限。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经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涨幅超过30%。数据还显示，欧盟农业领域中化肥成本占到了总投入的7%以上，部分种植大户的化肥成本占比甚至高达16%。由于对化肥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1: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最新版《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地缘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且加剧全球不确定性，其中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最沉重的冲击。
0: 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将温和回升至2.8%。报告指出，此次冲击首先体现在能源领域，供应受限、价格飙升以及运费和保险成本上升，它的影响正沿着全球供应链扩散，推高全球生产成本。虽然能源价格上涨为能源企业带来可观利润，但同时也加剧了全球家庭和企业的成本压力。报告称，这场冲突还中断了自2023年以来持续的全球去通胀趋势。在发达经济体中，预计2026年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2.6% 升至 2.9%， 进一步高于多数央行设定的目标。而在发展中经济体，通胀上升更加明显，预计将从2025年的 4.2% 升至2026年的 5.2%。更高的能源、运输和进口成本正在侵蚀居民实际收入，并推动更广泛商品价格上涨。
1: 在市场对通胀重新升温的担忧持续加剧的背景下，19号，多国债券收益率上升，美国国债遭遇新一轮抛售，长期美债收益率进一步攀升，其中30年期美债收益率冲破5%防线，升至近19年来的最高水平。
2: 19号，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197%，创2007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随后稍有回落。与此同时，被视为房贷、汽车贷款及信用卡利率重要基准的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触及4.687%，创2025年1月以来新高。国债收益率与交易价格呈反向走势，收益率上行对应国债价格走弱，市场卖盘力量显著增强。与此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大幅飙升推高美元汇率，降低了其他市场资产的吸引力。周二，英国和德国的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也有所走高，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684%，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5.773%，而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本周也创下历史新高。
1: 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多国国债遭抛售的背后，投资者最担心的还是通胀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如果持续，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上涨，并且重新推高通胀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也开始重新评估美联储未来的利率路径，甚至压住美联储可能会在今年7月加息。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3: 隔夜，多位市场人士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国的通胀压力是令债券投资者感到不安的原因。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也被视为是债市在对通胀风险发出警告。投资者们担心通胀重新升温，而这背后有多个推动因素。首先是油价。分析人士指出，债券投资者正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对原油供应的影响。如果中东供应恢复慢于预期，油价上行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隔夜，高盛的分析人士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高盛的基准预测是，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运输到今年6月底会基本恢复正常。在这一情景下，布伦特原油到今年的第四季度可能会回落至每桶90美元左右。不过，高盛警告称，整体风险仍然偏向上行。
4: Every month of delay in the supply normalization process is worth $10 of upside to prices by year end.
3: 其次，还有分析指出，全球各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可能会让通胀成为一个长期风险。
5: We don't think it's going away anytime soon. In a world where governments are going to be spending a lot of money through kind of fiscal stimulus, that's a world where the floor on inflation is likely going to be higher and the volatility is going to be greater.
3: 那在通胀预期升温的背景下，近期市场开始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压注，认为美联储下一步的行动更可能是加息而非降息。那其中态度最鲜明的是华尔街资深人士爱德华·亚德尼。本周他在报告中写道，认为美联储会在六月的议息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而有可能会在七月加息25个基点。
6: I think the reason bond yields have gone up is because the perception is that the Fed is behind the curve on inflation, and the Fed has to move to a tightening bias at the June meeting coming up in a few weeks, and then after that, I think they have to follow up and actually show that they're willing to raise rates.And do it by 25 basis points.
3: 关于未来市场的走势，当地时间周二，美国银行发布的针对全球基金经理的调查显示，有 62% 的受访者预计30年期美债收益率将升至 6%， 那这会相当于1999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后， BMO 资本市场公司美国利率策略主管还提醒，如果未来几周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至 5.25%， 那么美股的估值可能会出现持续回调。对于美股美债市场的后续走势，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22号，凯文·沃什将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在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的首秀上，他会采取何种立场？以及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是否会对沃什构成政策掣肘？我们一起来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7: 鲍威尔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啊，所以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他更多的是他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的我认为是在制度和这个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那所以说他在政策上的这样一种范式呢，就会相对来讲变得比较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或者是一些原有的一些既定的这样一种框架。尽管沃什跟原来的美联储的一些传统派它有很多政策的这种不一致性，但是美联储不会完全公开去产生这种对峙啊，或者是完全破坏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的这样一种权威性。从沃什自身的这样一个出身，因为他是华尔街出身啊，所以他会考虑当下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反应。那么对于这个前期其实市场对于沃什的这个当选其实已经有所反应。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从这个当下的这个大的宏观政策环境来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么整体来讲，其实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通胀的这种预期。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这个角度，要展现他务实的或者说相应强硬的这样一种姿态但是又考虑到采取这样一种缩表，可能短期内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从六月份的角度，它首秀可能会延续一定程度上的这样一个前期的这种节奏不会贸然的通过加息或者是缩表来激怒白宫。那么但是呢，它又会在这个政策的这种窗口上比如说政策预期上给市场一定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首秀更多的是从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这个角度来宣示它未来美联储的政策框架，而未必能够真正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1: 据《华尔街日报》19号报道，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知名投行高盛将会担任美国 SpaceX 公司即将进行的 IPO 牵头主承销商。
2: 知情人士透露，高盛在 SpaceX 的招股说明书封面上将占据首席位置，其次是摩根士丹利。此外，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和摩根大通均在列。 据此前报道， SpaceX 已于上个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递交 IPO 申请，公司最快将于5月20号正式披露招股说明书。 SpaceX 计划通过此次 IPO 融资750亿美元，将自身估值提升至1.75万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此次交易预计将为参与承销的投行带来丰厚费用收入。分析认为，最终由高盛拿下主承销商席位超出市场普遍预期。此前摩根士丹利凭借与马斯克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一直是主承销商的有力竞争者。摩根士丹利不仅参与过2010年特斯拉的 IPO 项目，也曾主导2022年马斯克收购推特的相关融资事宜。截至目前， SpaceX、高盛、摩根士丹利三方

0: 道，此次渣打银行的裁员主要涉及人力资源、风险、合规等后台部门。渣打银行表示，此次裁员正是为了实现到2028年将人均收入提高约20%这一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以及下一阶段的增长都将得益于一个更简洁、快捷、互联的运营模式。据悉，渣打银行在全球拥有近8.2万名员工，后台员工超过5.2万名。实际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近期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宣布裁员。就在此前，新加坡的星展银行也表示，未来3年将裁减近4000个岗位。
1: 好，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5,651.12点，下跌0.57%。国企指数报8,605.13点，下跌0.40%。恒生科技指数报4,873.82点，上涨0.34%。昨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带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牙刷、面膜等不能使用个人账户支付。
0: 通知明确，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
2: 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0: 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产品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此外，通知规定，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信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3: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1: 今天是5月20号，520谐音我爱你，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充满爱意的好日子，因此会买上一束鲜花表达感情。在广东深圳，鲜花销售提前几天就已经升温了。那么今年都有哪些销售的新趋势呢？来看报道。
4: 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一处花卉市场，有不少消费者正在边逛边买。
5: 我买个99的玫瑰花给他，
6: 有些郁金香啊、芍药啊，还有绣球，希望我老婆能喜欢这个。
4: 花店门口摆放着不少已经做好的花束，其中红色和粉色系花材最多。和往年不同的是，很多店铺都额外备了更多紫色系鲜花，这也是近期鲜花销售的一个流行趋势。
7: 因为到夏天，他们都觉得这种色系会让人很舒服，给人一种就是很清爽的感觉。
8: 像这个的话，紫霞仙子就是很适合送给情侣之间的。
4: 花卉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天市场迎来了很多直接来线下买花的消费者。
9: 今年的520鲜花消费呈现出一个年轻化、品质化、多元化的特点，日均的人流量达到5000人以上，非常热闹。
4: 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消费者选择线上提前订花。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本周平台上鲜花预订。

0: 单量同比去年增长超70%。
1: 采访当中，记者也了解到，和往年相比，虽然鲜花花束预订量不错，但是很多花店和鲜花批发商都没有提前大量备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继续来看报道。
0: 蒋云云的花店已经开业十多年了，今年520期间订单量稳中有升，但在他的花店里，花材的备货量却较往年减少了约40%。
2: 囤那么多货在这里就会有一个库存积压，但是咱们现在云南直接直发呢就会好很多。如果我们是发冷链的话，基本上是次日达的，然后如果是发那个飞机的话，可能就是个半天就到了。
0: 不仅时效快，国产鲜花的品种也在上新。比如这株名为初恋的国产绣球花，今年一上市就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国产鲜花不仅质优价廉，与进口鲜花在花期方面也有互补性，让消费者的选择可以更丰富。
3: 现在就是芍药的话是最明显的，进口芍药的话我们拿货是30多、40多一支，国产的话呢它可能就是30多一扎，他们中间的那个差别就很大，就是60%是国产的，还有40%可能就是拉进口的。
0: 受云南地区前期低温降雨天气影响，产区鲜花产能释放延迟。数据显示，近期国产鲜花均价较去年同期每支上涨2.5元左右，涨幅约25%，其中热门花材涨幅更高。
4: 之前百合的话差不多就卖30-40块，最近的话就卖50-70左右。
0: 这几天在云南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鲜花日均交易量超700万只，
5: 参与交易的购买商人次差不多在1100人左右，整个坐席的使用率在130%。这段黄金采购期从14号货量逐步从550万、600万逐步到700万的攀升这个台阶。
1: 为了应对近期持续的强降雨，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强降雨导致多处路段损毁，其中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路段出现了一处塌方，目前道路抢通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抢通点其实从早上6点就已经开始作业了，在我的身后呢，在这个塌方底的下边呢，是有一台挖掘机以及一台运输车，把这个塌方的泥土挖到这个运输车上，然后就近运输堆放。现场是有两台运输车交替进行，来加快抢通的这个作业。同时，现在呢，经过抢通之后，现在已经是恢复了单边的通行。我们所处的这个路段，它其实是一个急转弯的这个路段，在这个塌方点的上方呢，它是一处茶园，那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所以呢，它的抓地能力比较弱。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所以容易出现这个塌方的情况。那这个地方的难点在于，它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塌方，它之前已经抢通了，现在就在昨天晚上是出现了2次塌方，所以今天的这个抢通工作仍在继续进行。那这条道路呢，再往前就是通往这个南北镇，南北镇之后就是通往湖北的恩施。南北镇也是这一次在暴雨当中受灾比较严重的一个乡镇，而这是唯一的一个通道，所以现在把它抢通至关重要。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次也是专门派了2个工作组，分别前往常德和张家界进行现场的这个指导工作。同时呢，这个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一些力量、人员以及挖掘机啊、推土机啊、运输车这些抢险的设备和机械赶到现场进行及时的抢通。另外，对一些这个涉险的桥梁和高风险的路段呢，以及隐患的这个地点，都会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个降雨啊，接下来还会继续进行。接下来呢，对这些重点的路段也会加大巡查的这个力度。我们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今天早上8点，那这场降雨呢，是整个造成全省的高速路一共是10处受影响或者阻断。那现在呢，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国省干道一共是19处受阻或者阻断，现在9处已经恢复通行，剩下的10处正在抢通中。
1: 最近，贵州省黔南州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积水严重。19号，有群众来不及转移，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及时赶赴现场。

0: 全力展开救援。
1: 在多云市广惠街道，河水漫灌至道路边最深处齐腰，消防人员在搜救过程中发现一名老人被困在路边，抓住树干等待救援。消防人员立即携带救援绳索涉水靠近，为老人穿戴好救生圈。
2: 左上岸，左上岸，手扶上去游泳圈。左上岸，手扶上去游泳圈。抓紧了。
1: 在老人的安全绳连接稳固后，消防员一步步将其拉至安全地带。在贵定县昌明镇，强降雨导致一房屋被淹，两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二楼。救援人员进入屋内，帮老人穿好救生衣，然后通过架设梯子将两名老人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昌明镇一家工厂被洪水围困，积水最深接近两米，厂房内有22名工人被困。接到报警后，消防员立即驾驶皮划艇进场营救。经过一个小时的救援，22人全被成功救出。
0: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主产区积极采取应对举措，全力降低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非防任务。
4: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3: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近期面对刺激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老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如大沟，大沟如河流。
3: 目前距离主产区冬小麦大面积开镰收获还有10天左右，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
0: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春耕生产的关键窗口期，和往年不同，今年黑土地上靠经验看天吃饭的传统耕作模式正在被人工智能改写。以农业大模型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成为看不见的种田高手，为春耕精准出谋划策。来看报道。
6: 五月中旬，黑龙江省春耕生产已进入关键窗口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5月18号，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62亿亩，播种进度近90%，水稻插秧面积达3224.2万亩，超60%，整体春耕进度快于去年同期。记者在黑龙江省智慧农场概念验证中心看到，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铺设新一代水肥一体化智能装备。与传统系统不同，这套设备今年首次全线接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自主研发的天工开物农业大模型，在春耕一线实时为玉米、大豆、水稻等作物全生育周期提供精准农事决策支持。
7: 普通的水肥的话呀，都是通过农民的这种经验啊来进行一个决策的，但是呢，这种经验性的决策不见得是最适合当地、最适合当前的这种气候条件啊做的决策。那我们现在就是根据环境实时的、动态的去调整我们的水肥决策，能够减少一些水肥的浪费，降低水肥的成本。
6: 从产前的品种优选、地块智能规划，到产中的精准水肥调配、作物长势实时监测、病虫害智能预警，再到产后的产量科学预估、统筹收获安排，人工智能大模型已深度融入春耕生产全流程。目前，该技术已全面集成至北大荒农服平台，覆盖全省113个农场，服务10万种植户。
8: 这个呢，就是我们搭建的未来农场的一个集成的平台。我们把所有农事的相关的环节进行了标准的数字化。可以看到，我们将大豆种植的19个环节进行了精准的数字化，包括农事节点提供相关的建议。
6: 而在北大荒集团建三江七星农场101万亩水稻插。

0: 太阳作业正全面有序铺开。今年春耕，多款搭载人工智能北斗导航的新型智能农机集中投用。目前，农场投入各类智能插秧设备320余台套。今年最新投用的大田快高效全覆盖插秧机无人驾驶技术，能够将插秧定位误差控制在2厘米以内，实时精准识别田块实际边界，自主规划最优作业轨迹。即便面对三角形、梯形等各类非标准零散田块，也能实现贴边精细化作业，地块土地利用率提升。
1: 过去遇到不规则的地块，插秧机走到田边得靠驾驶员手动调整，不仅费时费力，还容易出现漏插或重插。
0: 与此同时，七星农场今年完成技术升级的漏秧智能监测系统也已全面投入应用。设备依托安装在插秧机尾部的高清视觉传感器，实时采集秧针取秧、栽插全过程画面，秧苗漏插识别准确率高达98%。
2: 以前插秧啊，得靠咱们人工，又累又慢。现在呢，机器自己呀、就能够盯着漏插哪一颗呀，在什么位置，它都知道。
0: 一系列智能装备落地应用，不仅有效缓解以往春耕时节用工短缺、人工耕种成本偏高的难题，每亩水田人工管护成本还可降低20%，进一步提升了土地利用率与田间标准化作业水平。
3: 现在呢，我们实现了从后台智能化的算法定制种植方案，到田间的智能农机作业全程进行数据监控，再到农作物生长的全周期精准的预判和科学的管护，人工智能呢，整个贯穿了我们春耕生产的全链条。
4: 随着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走出展区，进入家庭、物流、制造等实际的应用场景，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我们一起来看。
5: 在广东深圳一家机器人斜波减速器企业，负责人陈伟南告诉记者，以往企业生产的斜波减速器主要配套工业机器人，今年以来来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大增，工厂一边开足马力赶订单，一边扩产能。
6: 这是斜波减速器，这是一个模组，整个组装起来使用在人形机器人的肘关节上面，2025年之前就很少的订单。从2026年开始，斜波减速器组成的关节模组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在我们公司里面得到了一个极大的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就接近于我们产出量的30%。所以今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扩产一倍。
5: 在广东深圳一家 3D 视觉传感器企业的工厂，记者看到，这里同样是一片繁忙景象。据了解，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以往一直依赖进口。近年来，国内技术取得明显进步，国产核心零部件厂商迎来发展机遇。
7: 3D 视觉传感器用在人形机器人里面，作为它的眼睛，来去实现高精度的动态的持续数据的捕捉。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相比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也超过了100%，因为订单的增长非常迅猛。那我们也在持续的优化我们的交付能力，来做到比去年要交付速度更快。
5: 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国内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持续进步，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
8: 目前整机的零部件的类型有300个左右，几乎都能在珠三角去找到这个解决方案。去年销量就是100多台，今年800到1000台，随着量的提升，我们的成本也会有30%左右的下探。
4: 眼下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日趋小型化、轻量化，更适配整机需求。国内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依托产业链优势，持续加码智能化研发，让机器人更加聪明。
9: 我们看到这是这家企业第一代的零巧手，特别的重啊。大概有2000克左右。这个呢是最新研发的第三代的零巧手，我们看它体积小了很多，大概有400克左右。它跟我的真人的这个手差不多大小。别看它小，它上面可是有200多个零部件，其中呢，从微型的电机到减速器到驱动器，全部都是由企业自主研发。
5: 这家企业负责人陈义东告诉记者，体积更小、重量更轻的零巧手不仅灵活性更高，还能在上万。

0: 按次重复使用中保持稳定和精准。
1: 左右手指，我们希望在特定的力的情况下不要晃动，并且晃动的幅度不要超过1毫米。这是一个300克的砝码，加上去以后，它整个的偏差能够控制在0.5毫米以内。
0: 在深圳一家机器人谐波减速器企业研发部，机械臂正灵活完成各类动作。据了解，减速器是关节模组的核心组成部分，安装在机器人手臂、腿部等关节处。一台人形机器人需配备几十个关节模组。
2: 这就是我们新研发的减速器，将钢轮和交叉轴承做成了一体化的设计，在重量上可以减轻20%，在体积上可以减轻30%左右。关节更轻更小了，我们的机械手臂会更加的灵活，末端可以承受更大的负载。
0: 随着国内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硬件技术明显提升，在多场景数据采集和 AI 大模型推动下，人形机器人企业正加大智能化研发力度。
1: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数据采集员，穿戴着我们自主研发的外骨骼设备进行这个数据采集，用这个数据去训练自研的 VRA 的这个大模型，然后让这个机器人具备更智能的一个智力水平，然后能够有在更多的场景下有更多的泛化能力。
3: 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和场景拓展，在国家利好政策持续推动下，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尤其是核心零部件投资热度高涨，这也推动产业快速发展。
0: 记者走访了解到，国内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技术不断突破，国产化率明显提升，为人形机器人大规模量产和多场景应用奠定了基础。从去年至今，核心零部件领域吸引大量资金涌入。
4: 目前国内的谐波减速器厂商具备比较强的竞争能力，一是从产品的这个精度以及产品的定制化能力，包括量产能力来看，都比肩国际的头部企业。我们公司今年上半年预计投资人形机器人相关的标的过1亿元，大概覆盖的是零敲手、减速器以及其他人形机器人本体公司。
0: 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高阶形态，正处于技术迭代与产业化落地的关键阶段。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突破与产能储备，成为企业抢占赛道的重要筹码。
5: 我们今年能够在香港 H5 成功上市，很大一部分原因，最近资本市场非常看好人形机器人和零敲手这个板块。那我们是融资了总共大概19亿港元的资金。我们是围绕我们整个零敲手以及我们核心部件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构建的这个投资和并购。
0: 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一季度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热度高涨，全行业累计融资额达681亿元，超2025年全年总和，仅3月累计融资就有50起。
6: 我们累计的3轮的融资额度是超过数亿元的，我们也会把这些融资金额大量的投入到我们人形机器人大脑领域的研发，它能够帮助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更好的落地在这些商业服务场景当中。
3: 最近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肆虐，截止到当地时间19号，一共报告136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
7: 疫情冲击下，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护。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
8: Il n'y a pas de mesures prises par l'université, notamment, nous voyons pas de lavabo. Nous n'avons même pas entendu l'université exiger aux étudiants le port de cache-nez ainsi de suite. Ce qui est vraiment déplorable et ce qui expose vraiment les étudiants des risques d'attraper cette épidémie.
7: 世界卫生组织19号表示，已向刚果金一。

0: 边境地区派遣专家，同时运送了12吨物资，帮助刚果金抗击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向刚果金调拨近50吨物资，包括消毒剂和肥皂、个人防护装备、净水药片和水箱等。 邻国乌干达19号宣布加强防控措施，包括在公共场所安装体温测量仪，要求公共交通运营商提供洗手液，加强与刚果金的边境点检测等。目前，乌干达已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2例病例均有刚果金旅行史。目前已有多国宣布加强对来自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入境人员的公共卫生筛查和监测，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
1: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
2: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 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0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3: We are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ooking at what candidate vaccines or treatment are available, and if any could be of use in this outbreak. But
4: what I know is actually it would take me what I know from WHO it would take 2 months for it to be available。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当地时间18号晚上，在埃及南部艾斯尤特市一家医院外，一名枪手在街头开枪，导致8人死亡、5人受伤。 袭击者在逃跑中与警方交火，最终被警方击毙。目前袭击者动机尚不清楚，但卫生部门表示袭击者患有心理疾病，此前曾在开罗的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东南部城市里昂19号组织了一次大型跨部门联合行动，动员1000多名警察和宪兵，在200个地点进行布控，以次打击毒品贩运。 初步统计的数据显示，当天的缉毒行动发现大约100公斤的大麻、2.2公斤可卡因、3只长枪现金若干。目前已有65人被逮捕。当地时间19号，美国纽约州长岛铁路工人在与纽约大都会运输署达成劳资协议后结束罢工，列车服务得以恢复。当天中午，第一批列车从纽约市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和中央车站出发，直至当天晚高峰前，列车服务全面恢复。 此前因薪资谈判破裂，长岛铁路工人从16号凌晨开始罢工，罢工导致铁路服务中断，每天约有30万人次通勤受阻，这也是长岛铁路线路30多年来首次停运。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

0: 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天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行一周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发布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方案，来看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结合职责，围绕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科技创新、服务保障、权益保护、规范经营等重点领域，梳理现行配套政策，查漏补缺，并研究完善相关政策举措和实施细则，强化政策协同衔接，增强政策科学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开展与民营经济促进法不符的涉企政策清理，督促有关方面按照前期清理要求，抓紧完成有关文件的修改废止工作，深化实施优化发展环境专项行动，扎实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持续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规范涉企执法活动。深入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专项行动，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行动，保障民营经济组织合法权益，开展助力小微经营主体发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优化服务保障。
0: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九成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

0: 强市场竞争力。
1: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0: 除了今天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2: 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3: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航线的船票。
4: 据了解，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处于试航任务阶段，计划今年11月交付，并正式定于今年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出发，开始载客首航。今天正式开售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覆盖时间为今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此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以及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3: 河南是我国夏粮主产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的1/4。今年河南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8500万亩，小满时节临近，今天河南邓州的小麦开镰收割，中原大地三夏大幕开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之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邓州市罗庄镇的一片麦田里啊，可以看到啊，这片麦田的收割机正在作业，进行小麦的收割。那这片区域呢，也是河南省啊最早开始开镰收割的区域。豫南开始收获了，这也就意味着中原粮仓啊进入到三夏时节。可以看到这个麦穗呢，整体的颜色呢是金黄色，颗粒啊还是比较饱满的，所以目前啊整体的这个长势还是不错的。我们知道去年这个在麦播的时候啊，河南遭遇到了连续的阴雨天气的影响，所以这个麦播啊可以普遍的推迟，造成了苗情偏弱。那经过河南省一系列的扎实的促弱转壮的措施，那目前呢整体的小麦的长势啊与常年持平，比这个预期是要好的。整个麦收期间啊，河南省将会有3次降水的过程，这3次分别是5月28号至30号，6月4号至6号，还有6月13号至15号。那这3次降水过程正好发生的时期啊，是河南省正展开大规模收获的一个时期，所以有可能啊会对部分地区的小麦收割和晾晒啊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气象部门呢也提醒，春蒸日，夏蒸时。那在这个时候呢，一定是抢字当先，小麦一旦成熟就要立即进行收获，做到颗粒归仓。
3: 今天是5月20号，也是很多人选择婚姻登记的高峰日。在四川成都，当地凭借

0: 公园式婚姻登记场景与全链条婚庆服务持续点燃甜蜜经济。
1: 成都市民政局数据显示，520登记预约提前满额，全市共开放结婚登记预约号3608个，预计今天办理总量将刷新今年记录。在金牛区府河摄影公园婚姻登记处，荣城喜事山盟海誓主题活动浪漫启幕。
2: 九月到了520的这个日子，也是让我们在多年后的时刻，就5月20号这一天能回忆起这一天的感动和坚定。
3: 一共预约了220对，现场办理呢预计应该会超60对。然后今年1到5月我们的数据是4400余对，同比呢应该是上涨了16.8%左右。
1: 成都还创新打造一站式备婚市集，汇集20余家优质婚嫁商户，形成全流程婚庆服务链。
4: 我们是成都本土品牌，参与我们活动的可以参加我们买一赠一的活动。
1: 现场同步开设政务服务专区、婚前医学检查、婚姻家庭辅导等一站办结，为新人婚恋生活保驾护航。
5: 咱们这边是一站式的，就比如说酒店啊，然后各种都很多。现在订酒店的话，可能会比我们去外面，然后要相对于更划算一点。
1: 目前成都已建成25个公园式婚姻登记处，以荣城喜事为城市婚恋文化品牌，婚姻登记正持续撬动旅拍、婚宴、蜜月旅行全链条甜蜜经济，让幸福仪式感与城市消费活力双向升温。
0: 今天广东深圳多个婚姻登记处也迎来了结婚领证的热潮，我们也跟随记者到现场看看。
6: 现所在的位置是深圳市福田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今天真是甜蜜爆棚。尽管一大早天空就飘起了大雨，但丝毫没有阻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脚步。
7: 我们结婚了，耶、
8: ！早上8点，深圳市福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门外早已排起长龙。记者了解到，有不少人一大早就来到现场排队取号。
9: 大家都非常激动，想说选在520这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10: 我们就想选在这一天来领证，然后呢，也想就是说这个以后都来纪念这个美好的一天。
8: 深圳市民政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中午12点，全市各婚姻登记处已办理结婚登记超过1251对。值得一提的是，自去年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取消了户口本要求。这意味着，即使户籍不在广东的新人，也可以凭身份证在广东办理结婚登记，极大方便了异地工作的年轻人。
11: 我们都是来自于贵州的，就觉得特别方便，也不用回老家来回跑，工作也不太方便嘛。
12: 去年5月10号全国通办以来呢，我们的总业务量是4.1万宗，其中结婚登记呢是27377宗，同比增长了23.9%。
0: 如今在深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婚礼流水席，而是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融入婚礼，打造专属剧本。这种个性化的趋势也让婚庆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热潮。
8: 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家婚礼策划工作室，95后准新人李女士和未婚夫正在商量专属他们的主题婚礼，从伴手礼、请柬到舞台背景，全部融入了他们相识的游戏 IP 元素。
13: 我的话其实是跟我的男朋友是打游戏认识的，所以说我希望在我的婚礼上面融入一些游戏里面的元素，像场景啊，还有灯光，就是偏我们在游戏里面比较有体验感。
8: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深圳定制婚礼订单量明显增长，婚庆消费也从传统的酒店婚宴向场地设计、数字影像、沉浸式体验等方向延伸，整体客单价提高了约20%至30%。
14: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5月份已经承接了67场婚宴，同期对比的话，订单量增长了20%左右。
15: 我们追求可以跟宾客有很多互动的这种婚礼，设置了很多的宾客互动游戏区，比如说套圈圈，还有做现在非常流行的徽章，他们来到这里就可以挑选自己想要的图案，然后做出来就带回家。
8: 与此同时，婚纱租赁、独立摄影师、手作喜糖工作室等周边业态也随之升温。在深圳福田区的一家伴手礼定制店里，价格在10几元区间的定制化喜糖盒成为爆款。
16: 我们的一个销量是要比上个月增长至少20%以上的。像类似于这一款，它的价位就在10几块钱的一个区间，它也可以做到一个全定制的一个方案，包括它的一个贴纸可以定制新人的一个 logo。
8: 除了婚庆市场自身的变化，当地民政部门也在积极助推甜蜜经济。
17: 我们还联动了各大商圈、酒店、景区，推出了很多专属的服务，比如珠宝折扣、婚宴的套餐、甜蜜房券等等。
0: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致使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9号报道，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18: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19: ナフサ由来の商品が不足しと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クロスがすでに値上がりの通知が来とると。
18: 大理博之无奈地对顾客表示，即便推迟1到2周，预计价格也不会下降。
19: お客様にとっては大きな出費というか支出になってくるので、物が入ってきにくいと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ですね。そこが早く落ち着けばなと思ってます。
18: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6%至20%，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15%，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20: 実際に今賃金は上がってますけれども、物価がそれ以上に上がってくる、実質賃金がマイナスになるという懸念が出てきますので、個人消費の下押し圧力になるというのが一つ大きい。中東情勢が収まらない限りは、マイナス成長に陥る可能性というのは。
0: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将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引发的化肥价格大幅攀升。
21: 当天，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这也有助于增强欧盟的粮食安全。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约合15.8亿元人民币。欧盟还计划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
22: We recently met a French cereal farmer who is cultivating about 400 hectares, and he told me if the situation of insecurity for the fertilizer prices stays as it is, he's considering planting only half of his land, and this would of course be detrimental to our food security.
21: 法新社称，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由于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经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涨幅超过30%。数据还显示，欧盟农业领域中化肥成本占到了总投入的7%以上，部分种植大户的化肥成本占比甚至高达16%。由于对化肥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0: G20 近期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肆虐，截至到当地时间19号，共报告136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

0: 疫情冲击下，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护。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
1: Il n'y a pas de mesures prises par l'université, notamment, nous n'avons pas de lavabo. Nous n'avons même pas entendu l'université exiger aux étudiants le port de cache-nez ainsi de suite. Alors, ce qui est vraiment déplorable et ce qui expose vraiment les étudiants.
0: 世界卫生组织19号表示，已向刚果金一线地区派遣专家，同时运送了12吨物资，帮助刚果金抗击埃博拉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向刚果金调拨近50吨物资，包括消毒剂和肥皂、个人防护装备、净水药片和水箱等。邻国乌干达19号宣布加强防控措施，包括在公共场所安装体温测量仪，要求公共交通运营商提供洗手液，加强与刚果金的边境点检测等。目前，乌干达已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2例病例均有刚果金旅行史。目前已有多国宣布加强对来自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入境人员的公共卫生筛查和监测，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
2: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
3: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零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4: We are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ooking at what candidate vaccines or treatment are available and if any could be of use in this outbreak. But what I know from WHO, it would take 2 months for it to be available.
3: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
2: 英国渣打银行19号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全球削减超过15%的企业职能岗位，涉及近8000人。
5: 据报道，此次渣打银行的裁员主要涉及人力资源、风险、合规等后台部门。渣打银行表示，此次裁员正是为了实现到2028年将人均收入提高约20%这一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以及下一阶段的增长，都将得益于一个更简洁、快捷、互联的运营模式。据悉，渣打银行在全球拥有近8.2万名员工，后台员工超过5.2万名。实际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近期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宣布裁员。就在此前，新加坡的星展银行也表示，未来3年将裁减近4000个岗位。
2: 高温热浪正在影响印度多地。印度气象局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突破45摄氏度，持续酷热天气对户外工作者造成了明显影响。
0: 根据印度气象局19号下午公布的数据，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达到45至47摄氏度，高湿度则让居民体感更为炎热。烈日下，不少市民在公共饮水点接水消暑。冰淇淋、冰水等消暑食品和饮品格外受欢迎。与此同时，

0: 印度西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也普遍升到45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给户外劳动者带来考验。针对持续高温，印度气象部门当天对新德里发布了黄色预警，同时对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北方邦等多地发布了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印度西北部、中部地区可能将持续出现高温热浪天气，呼吁居民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避免长时间暴露在极端高温下。根据印度气象局的标准，气温超40摄氏度且高于常年均值 4.5 摄氏度及以上，或气温超45摄氏度，即可被判定为高温热浪天气。
1: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测定，秘鲁西南部伊卡省19号12:57发生6.1级地震，震中位于伊卡省首府伊卡市以南41公里处，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据美联社报道，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受损，目前暂无死亡报告。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是地震多发国家。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东南部城市里昂19号组织了一次大型跨部门联合行动，动员1000多名警察和宪兵，在200个地点进行布控，以此打击毒品贩运。初步统计的数据显示，当天的缉毒行动发现大约100公斤的大麻、2.2公斤可卡因、3支长枪、现金若干，目前已有65人被逮捕。据美联社19号报道，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贝尼托华雷斯国际机场正加紧进行翻新工程，施工人员正在对卫生间、电力系统和停车设施等进行翻新改造。工程内容还包括扩大安检区、增设候机区、翻新航站楼外观和登机口等。目前，该机场月客运量约360万人次，世界杯期间预计将升至440万人次以上。工程总耗资已接近10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39亿元。

0: 好，来看其他资讯。近日，国际权威调研机构英夫曼发布了中国 AI 产业报告《中国 AI 云市场份额2025》。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 AI 云市场总规模达567亿元人民币，正处于大幅增长阶段。
1: 英夫曼首次将 AI 云市场系统定义为计算基础设施与模型服务两大核心领域，其中 AI 计算基础设施占整体市场约 69%， 竞争核心已从 GPU 数量转向计算、存储、网络等系统性工程能力。
2: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竞争现在已经从单纯的 GPU 的竞争转向这种系统的工程能力的竞争。和国际领域内最领先的模型相比，我们国产的模型现在能够以更小的体量，包括更低的训练成本，来实现比较高的性能。包括我们的国产模型也可以以比较低的这种算力的消耗，来为用户提供更多的操控的服务。
1: 与基础设施市场同步推进的是国产大模型能力的密集突破。近期，国内多家头部企业接连发布新一代模型，中国 AI 基础模型研发正进入一个高强度竞速期。
3: 过去这几个月，整个大模型发展应该说是突飞猛进。那今天呢，模型已经从简简单单的一个 coding 的一个补全，变成了覆盖软件开发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核心的这个模型，能够像成熟的工程师一样，独立的去解决我们代码中间的缺陷的问题，完成复杂任务的一系列的规划和执行。
0: 好，来看一组数据。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

0.9%。一到四月，国家铁路完成铁水联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亿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从支出看，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稻香鱼肥，人笑丰年。这一年一度的盛景，让武夷山梧屯乡远近闻名。出圈的关键就在于这一尾尾鲜活欢腾的稻花鱼。

0: 武夷无豚稻花鱼，源自北宋，一脉千年。
1: 把你照顾个三楼厅，尝一尝无豚的稻花鱼。
2: 我一块钱就能，这一个月。
3: 哇，你看，哇，
4: 真棒！
0: 稻花鱼是鲤鱼，因放养于高山稻田中食稻花而得名，故有鱼中人参的美誉。割稻捉鱼只是前菜，烹制品尝武夷山特有的土煮稻花鱼才是压轴大戏。土煮是武夷农家人对地道菜的做法，待热油姜蒜唤醒锅气，先将鱼煸至两面微黄，讲究原汁原味的同时，又综合了鲜咸香辣口感。

武夷山泉水则是守护鱼汤鲜味的要领。一把鲜脆青豆，成就土煮风味的精髓。

0: 苦主到花鱼的赏味期只在秋季。打破时令限定的法则，有时靠一个人的江湖也能实现。王渠北的小店，前堂后厨全由他一人掌控大局。一道土骨草鱼，助他烹调出属于自己的江湖人生。
1: 因为我在外面，帮人做了20几年厨师嘛，现在想自己创一下业，看一下能不能做起来。
0: 新鲜草鱼来自当地水库，鲜味首先有了保证。
1: 主要的是农家的那个酒糟，我们自己做的那个辣椒酱，加点啤酒、八角、蒜头了、姜了、桂叶这些东西放进去。
2: 我现在下酒了，
1: 味道完全不一样，就酒香味。
0: 再打破传统，换以豆腐代替青豆。宝溪汤汁精华，丰富了口感层次，

0: 基本上到我这里，几乎每桌都定，连两个人都要吃一条鱼，这个是必点菜。
1: 而除了土煮，还有一种做法也是武夷山做鱼的独有招式，熏。由于气候潮湿，武夷山人尤爱熏物。熏制法可谓是当地每个厨师必备的基本功，但在食客们的心中，这道九米熏鱼总是略胜一筹。
2: 在抹的时候，所有的刀口啊都要抹到位来，跟入味。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抹完之后腌制15分钟，整个味就会透进去。
1: 灵魂在于加入米熏制，二次激活稻花香，让厚重的烟熏味多了几分清香。
2: 这一步很关键的哈，第一个是增香，第二个是防止鱼烟底。看到这个成熟度大概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喷酒。我们是采用自家的那种米酒，纯粮食酿造的，
1: 再以加酿米酒点睛，酒香鱼鲜完美融合，辣味恰到好处。

0: 九米熏鱼的过人之处还在于这鱼是武夷四宝南茶北米东笋西鱼中的杨庄西鱼。杨庄地处重阳溪上游，水质最优，当地人每周不惜驱车近十公里来尝鲜，附近一家小院也因它名声大噪。
1: 来杨庄一定要吃这个西鱼，节假日了，有路过这里的人，那基本上吃过完之后，应该很多人都有回头客。我最早原来也是在单位上班，那我们那个时候就出来创业的了。核心我们现在主要是做这个，就是乡村美食这一块。我们说实话，因为杨庄首先水质这么好，所以说我们想把杨庄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尽力去把它做好，把它做一个产品来宣传。
2: 来喽，来喽，来喽，好吃的鱼。
1: 杨庄的西鱼啊，尝一下。

0: 食客最爱西施斑，红烧酥炸两相宜。而越是新鲜小鱼，酥炸其实越讲究火候。外壳酥脆，内里鲜嫩，谈不上功力，如何保持鱼味依旧才是功夫。江湖派系不外乎破与立，陈醋助攻，率先抵达鲜味秘境。
1: 哇，非常鲜啊，嫩香。
2: 对，
1: 来杨庄一定要吃这个鲜鱼。
0: 但每个人对鲜的向往并不同。鱼阳鲜凭借本地新鲜的花鲢鱼，巧妙还原古人造字的智慧，道出鲜味真谛。用本地山羊炖煮的羊汤与鱼骨汤融为一体，鱼肉的肥甜，羊肉的醇香，咸甜交织，腥膻之味尽消，鲜美的让人上头。

0: 而对于慕名而来的游客来说，得武夷山水滋养，只有在当地才能吃上的红眼将军鱼已是极致美味。红眼鱼鳞片酷似将军盔甲，是难得的可食用带鳞淡水鱼，一勺滚油唤醒茶香风骨，鱼鳞香脆，武夷山人最骄傲的清蒸鱼就是这样炼成的。但要论江湖名气，王天师的红眼鱼也不相上下，苦练刀工十年如一日，每一刀都需要同时考量力度、位置、方向，刀刀却在眨眼间完成。每片鱼片平均0.1毫米，薄如蝉翼。柠檬水镇住腥气，鲜甜畅快。游一路九曲，品一席鱼宴，感受独属武夷山的江湖盛宴，才算不虚此行。而此刻，在鱼尾自家的池塘中，一种独家美味正在酝酿。
1: 我挖上关键用过了，挖开这个侥幸泥潭。你看这么大，
0: 因为爱吃鱼，也擅长做鱼。鱼尾几年前找了块地方养起了鱼，于是朋友都喊他老鱼。
2: 不抓鱼啊，体验不了这个快乐啊！哇，体力活，敢抓的。
0: 眼前这条重达近4斤的鱼，到了老鱼的手里，却只取鱼腹，其余悉数用以煲汤。鱼腹肉片成片，微边便准备上锅清蒸。但爱折腾的老鱼此时并不作罢，抓上一把刨泥炒香。让清蒸的气味基底与众不同。刚刚断生的蒸鱼片迎来一壶高汤冲浪。将军冲浪鱼，不论男女老少，吃的都是豪迈。志向高远者，鲤鱼跃龙门。

于200度热油中沉沉浮浮，经张兆言的调教，传统的糖醋风格酱汁演化出武夷山野的基因，当地时令孤笋的帮衬，让酱汁

0: 鲜香倍增。江湖有江湖的规矩，鱼跃龙门处也有武夷山的传统吃法。
1: 来，朋友们，我们五湖这个有个寓意哈，鱼头沾到水，必须随心动筷子哈。
2: 来，你先用筷子吧。
0: 一句吉祥的祝福开场，是中国人的宴席之礼，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共同期待。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福建漳州东山，一个海岛，在多数人眼里，这里就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在这个不见县城中，却有一个深埋在沙质土下的秘密——白芦笋。
1: 东山的白芦笋好吃，
2: 我们一般拿去炖排骨、
3: 煮汤。
4: 只要能煮汤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0: 东山人民一定没有想到，他们日常餐桌上最常见的那道菜，竟然是欧洲的蔬菜之王。连稳重内敛的德国人都会在春天为白芦笋的上市举行疯狂的庆祝派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山引进了白芦笋，让这个偏远的海岛的岛民们多了一条致富之路。它的种植面积最高峰时能有3000公顷，
5: 一只笋一栋楼一个儿媳妇，小洋楼啊都是靠种芦笋盖起来的。
0: 如今白芦笋的种植面积只剩下了100公顷。
5: 按以前每年我们都添新的白细沙下去，它产量马上上来，芦笋就缺少了这个白细沙。
6: 那年轻人都去打工了，他因为感觉没有盼头了嘛。
7: 水钱刚好就1万块，
8: 人力成本这个太高了，价格上不去的话呢，大家就更加不愿意干了。
0: 20多年的时间从辉煌走向暗淡，难道这就是东山白芦笋的命运吗？
9: 大部分的食材呢，应该讲呢，确实没有高贵低贱之分，但是东山的白芦笋，对不起，它就是真的很高贵。
0: 美食顾问林卫辉带领3位星厨走进原产地，想用奇思妙想和精雕细琢的烹饪技术让白芦笋的价值重现。
10: 我最担心的话，2年或3年之后我再来这个东山县，一根白芦笋都找不到，非常可惜了。
0: 梁建宇曾任全中国第一家5星级酒店行政总厨，立足传统又大胆创新的粤菜顶尖高手。
11: 宇哥他还有着一种丝丝入扣一丝不苟的那种超级严谨。
0: 张从明，大家都叫他黑名，入厨30年，一手土笋冻，一手雷司令的闽菜创意大师，
12: 厨师里面少见的奇葩之一吧。
11: 直接把食材从菜市场里面的存在感，到厨房里面的存在感，到餐桌存在感的3种存在感打通为一体，完全的高保真。
0: 珠宝3家餐厅2颗摘星的厨房狠角色，江浙沪风味融会贯通的高手。
11: 宝哥的菜能够一口就吃出上海的韵味，但是呢，又有这种纤细矜持的优雅，
12: 每一次都能拿出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一个表达出来。
13: 能不能够突破自己一个框，去踏入另一个层次，我会愿意尝试。
9: 每一个师傅他都有自己的独门的秘籍。
13: 我们做了一个菜，想让您尝一下。
14: 来来来来来，给你尝一个。
13: 您再尝一点没关系。
15: 我不敢吃啊。
16: 可以70分。
17: 及格。
14: 庆祝芦笋烤肉串店开张。
0: 一步步的探索，一点点的改良，倾听不同的声音，尝试不同的方法。不知道这次

0: 破解石材行动是不是可以如大家所愿，让东山的白芦笋在东海的海风中东山再起，用高贵的姿态走入城市中，惊艳世人呢？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岱南村的芦笋园，我们先走进去看一下吧。其实这芦笋是在地底下的
2: 哦，那地底下的是看不到哦，
3: 只能靠挖，
2: 就肯定不能用其他工具的，是不是？
4: 对对对。
3: 这个有点像。这个不是
2: 的，不可能，我都可以看得出来了。哎，土有点松动，有点松动，它快要冒出来嘛。
3: 它稍稍裂开那个表面的话，就基本上都会有。
4: 哎，对对，我也还能找到。
3: 啊，
2: 这个
3: 这个是的吗？哎，终于有一个，哎，有一个。差不多这个深度就可以了，是吧？
2: 从它侧面，
3: 哎，后一根完整的。
1: 我们这芦笋沙子都是含硅量非常高的那个白细沙，我们把这芦笋盖起来的沙子，它长出来的芦笋才会白。如果见光，它就变成栗笋。
0: 没想到破土而出这种美好的词汇，并不适合用在白芦笋身上，因为一见光，它就发生光合作用，瞬间成为了绿芦笋。想要保持白白嫩嫩，卖个好价钱，那您就要在深闺里面好好待着。
3: 因为很多食材经过了一段时间才到我们手上，口感呢、外形呢，其实都不是我们要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的感受最好的。
2: 是
3: 很甜，非常甜。嗯，
2: 我们氨基酸里面有一种叫天冬氨酸，那么就是在芦笋里面发现的，所以呢这个天冬氨酸呢就是用芦笋的这个来命名。在英文里面呢，这个芦笋跟天冬氨酸是同一个词根，它的所有的好处主要是因为它含的硒。芦笋受欢迎呢还是因为它好吃，它又鲜又甜，你的蛋白质含量比人家高出大概20%，糖分的含量高出30%，所以呢东山的白芦笋呢就是又鲜又甜。
1: 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那个靠着芦笋那个长大的，当时整个家庭的生活来源都是靠这芦笋。芦笋现在展示包括这个产量跟这白细沙非常关系非常大。
2: 现在没有了，
1: 现在没有，只能用老的白细沙晒了以后，翻晒了以后再拿过来盖，所以那产量就特别低。
2: 来之不易啊，我要去那个卖芦笋的。大哥啊，大哥，
5: 你好。
2: 哎，这个白芦笋过来卖，
5: 有分级的，
2: 有分级。
5: 这种是那个一级，
2: 大的。
5: 对，这个比较那个便宜一点。正常来说，我们是这样先跟你们统收，我们等我们自己分级，
2: 自己再分级。
5: 对，捅破6块，
4: 捅破6块，
5: 对，
2: 我们这里应该有1斤啊，
5: 8块多了，
2: 八块多，
5: 对。这个可以卖那个10.05块，
2: 那我要走路回去厦门呢。
3: 我们踩了1个小时吧，
6: 1个小时，1个小时扒的这个。
7: 啊，感觉在不会叫这，不点我，不会叫老孙这，不会老孙都白糖啊。没呀。
8: 那他刚才说什么？
9: 他说芦笋不能种，没够本钱。他说是打工好。
10: 那打工2个人都打工了，至少350。哦，往那站的海边的，那都不太。

0: 一年喝多少？两个人两个人。行情靠靠，本钱靠好啊，这一万钱一万块的。
1: 那个年轻人都去打工了，他因为感觉没有盼头了嘛。
2: 加税干，点加税。
3: 这一个产业呢，因为它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农业，从源头上，你这个沙呢不能去限制它，或者是怎么样合理的分配，要不这个产量就每年都下降，那么价格上不去的话呢，就大家自然的会选择去从事其他行业。

0: 汤以及那个我们本地芦笋汤。
1: 哇，闻的那个香，
2: 很鲜
1: 鲜鲜的海鲜味道。哇，
3: 芦笋巴兰鱼是真的哦。嗯，这个没有想到说芦笋巴兰鱼放到一起，它鲜味甜味都有。
4: 这个巴兰鱼我觉得很优秀。嗯，
0: 这是我们东山的最爱的。
3: 哦，炒
0: 芦笋炒鸡蛋，这个我们东山人最爱。
1: 好，谢谢。
0: 我现在突然间觉得鸡蛋好像对那个芦笋的影响好像不是，感觉不是太大了一样的。嗯，因为它本身鲜甜够哈。
2: 我倒是感觉就是这个面的话反而突出不了那个芦笋的特点，
3: 它的汤非常鲜，但是这个鲜味呢其实已经释放到汤里面去，这个芦笋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味道了。它还是有木质化结构。
2: 嗯，还是有。嗯，
0: 有。
2: 它是爆过皮的还是有。嗯，
3: 在蔬菜里面木质化的东西芦笋是很严重的，
2: 就是其实它爆过皮之后它仍然在木质化的过程中，
3: 它继续
2: 过一会儿，它还是会有，
3: 对，还会有。
1: 现掰现做，就可能会好一点。
3: 这一集最大的挑战呢，就是这个白芦笋虽然是又鲜又甜，但它毕竟是一个蔬菜。蔬菜呢，对这些大师傅来讲，其实都是陌生的，它的这个客单价不高，所以呢，大家对蔬菜呢，基本上的表现呢，都不会太出彩。

0: 要用粤菜的一个烹饪方式，砂锅焗这个东山白芦笋。
1: 来自广东的梁建宇首先祭出了近几年风靡的粤式撅撅技法，搭配福建和广东人民口熟能详的沙茶酱，光是看着听着就觉得香。
0: 这个烹饪方式直接把生的材料放在锅里面，由生一直撅到熟，香，特别的香。就是差不多收干了，就差不多了。

0: 我吃了六个，其中有两个是木质化的。它缺点在于没有解决木质化的问题。这一块它是越近根部呢，它就越老。在哪里枝断就哪一块就是嫩。OK， 这一段就是嫩的。
1: 闽南地头蛇黑明找了个讨喜的做法，直接上炭炉烤制。
2: 五花肉有油脂，芦笋也鲜甜，让他们去组合一下。
1: 猛火逼出油脂，表面脆皮锁住水分，然后再加盐与胡椒简单调味，香气扑鼻，直取面门。
2: 油脂能够渗透到那个芦笋，啊，这样芦笋还有一点清脆。
3: 我想说这样子应该会好吃。
1: 白芦笋纵向爆片，与西班牙生火腿保持一致的厚度，用冷水冲洗几分钟，即可剜出好看的弧度。
4: 我们亲自到地里去挖那个白芦笋的时候，亲身感受了一下白芦笋，
5: 有点像吃甘蔗，
4: 非常棒。
5: 回头做的话，我一定做一个生的。
4: 我就想一定要让它最大化的体现它食材本身的味道，做了一个生吃的白芦笋配五阶火腿，加少量的酱汁。
0: 完全没有木质化，因为作为一个凉拌菜的话呢，尤其是跟五阶火腿的搭配，这一个是很完美的。
6: 我们从宝哥的这个做菜风格，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海派的风格，中西结合做得特别好。
2: 来，走嘞！来来来来来来来，也尝一下，尝一下。
6: 这小朋友 ，Hello， 哎嘿，
7: 不错嘞，哎，味道不错，很新鲜嘞。
8: 外酥里脆，外香里甜。
2: 来来尝一下，你也尝一下。
9: 哦，这个没有吃过，这个很好吃啊。那个还是要配酒，配酒还好。
2: 那你出酒嘛，我出菜。
9: 我给你拿。
2: 你看，
9: 要喝就喝白酒。
2: 谢谢谢谢谢谢。嗯。
0: 黑明呢，这一个烧烤呢，它是非常出彩的，就是表现得太街头了，大排档的那一种感觉了，你就卖不起价钱。
2: 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只想说，哎，怎么样把芦笋弄得最好吃，庆祝芦笋烤肉串店开张。
10: 大哥，帮我们尝一下这个白芦笋怎么样？
11: 不用不用，我每天都有吃。
10: 因为我是广东来的，
11: 广东的。
10: 来，有筷子，啊，
11: 香是非常香，嗯，比较浓一点，
2: 浓，
10: 哦，你要吃吗？啊，
11: 我以前做了好几亩，两点，
10: 两点钟，
11: 挖到中午十二点。
10: 我今天早上挖了一个小时，两个人，你知道挖了多少吗？
11: 大概有没有40斤？
10: 40斤啊。减个零再减一半，2斤，
11: 那就是没挖到芦笋了，
12: 可以70分啊，
10: 还好及格。
13: 那个芦笋皮削的不够，那个现在
14: 就有点脏，
13: 然后这个芦笋会带点湿，
15: 但是它还是木质化，很严重。
16: 说老实话，真的很舍不得下面那一段，你让我把它扔掉，我当时的心态就是干不出来，真的干不出来。这样子我感觉对不起农民，也很对不起自己昨天早上那个劳动。
17: 我们做了一个菜想让您尝一下，
18: 这个是一片，不是
17: 这个是一片火腿，队长
12: 生的可以吃吗？
14: 还没煮过啊，
12: 生的怎么吃？我不敢吃啊，生的不怎么好吃啊。这还是可以呢。
17: 您再尝一点没关系，
12: 没，你吃一口就可以了哈，一个就好，一个就好。
18: 八十吧，五花肉的那种味道。
12: 你八十分是给那个火腿的、哦。
19: 比较喜欢吃肉的。
12: 你觉得这个要卖多少钱？
20: 10块钱是最好的了。
17: 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这个我有事先我有预料到、就是可能饮食习惯的关系决定了很多当地人的风味和口味的习惯，可能不太愿意接受生吃的这种做法。
6: 千万不能以当地人的这种好恶作为这个菜它好不好，表现得好不好的标准。芦笋的这一种清脆、清香、清甜，跟五斋火腿的一种搭配，不分彼此，大家都有可能是主角。那么这个菜如果有推到上海的市场呢，有可能喜欢吗？那不就是达到了我们让这个菜走出去的目的吗？
1: 黑明的烤串收获了当地人诸多的喜爱，而梁建宇和朱宝似乎在这里受到了冷遇，但在辉哥看来，无限的讨好本地口味是不是能让食材发光，他持保留意见。
21: 小广要吗？
22: 八浪很好吃，
23: 10块钱一斤。
24: 哇，这只好大、啊，
25: 五香节哦，
17: 刚刚炸出来的，好吃啊！
22: 前面抓过来，
24: 花芦笋。
17: 想为你的孩子做一道菜，就说他喜欢吃的东西。
2: 芦笋鲜甜，
17: 最大化的体现食材本身的味道，
24: 把这一个脆再放大它，
17: 非常棒。
1: 做菜就遇到了这么多戏剧性的冲突与碰撞，让厨师们决定再度出发，走入人潮，去东山岛最热闹的地方寻找灵感。
22: 主要八浪很好吃，
23: 10块钱一斤。
22: 哇，小广要吗？
25: 弟弟还泡蛋鱼，哦，泡蛋鱼，哇，这个响肉很大，
23: 400多块钱3斤多，
25: 哇，真便宜啊！
23: 麦芽糖
26: 就是要这样子，然后
27: 做一个球，
26: 对，啊。
25: 五香节，
27: 哦。
12: 好不好吃啊？
25: 好吃啊！
26: 我好想吃这一块。
17: 哦，刚刚炸出来的。非常好吃。
24: 哇，这只好大！
16: 小小的地方竟然有这么多好东西，想不到，非常好。
1: 他们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家兵分三路，深入这片土地，去寻找自己的创作灵感。
6: 这个海景是真的是很好。
28: 到冬天的时候，正常就是东北季风就是这么大，正常。
23: 它是一个网箱这样拖走，
28: 它是网围网，这个围网就是跟那个涨潮的方向变成是逆流方向。然后那个鱼呢就会随着潮水的那个顺流，灌到网里边去。 看着，快快看着，这个是一

0: 家三口人抓那个八角鱼，这个网从昨晚就扔下去，五六点钟就来捕了。
1: 你看，
2: 哇，这个好大，
1: 哇，每天捞到十几个上来。然后把它一白桌一吃，你也感觉多么好这个。
0: 在海里面的这个生活啊，其实很辛苦，风吹日晒，海浪，你在船上就待个七八个小时，你是一点诗情画意都没有的。

0: 来，哦，哎，来，你看哪边？啊，看哪边？哇啊，有一条很大的海鳗啊！
1: 有很多剥皮鱼，这个剥皮鱼好吃啊，这个剥皮鱼，
0: 它的这个皮呢是非常硬，上面还有一层沙，所以呢必须把它剥掉，这是它的保护层。
2: 这个是真鲷类的，我们这边叫红鸡。
3: 是兰花蟹，清蒸或者是炒。哇！
2: 快点，快点，快点！没事，没事。哦，哎。
1: 手拿起来，手拿起来，没事。
2: 我们中午就吃这个啊！哈哈哈哈哈。

0: 在我们这边是最土的做法。哇，你看这个就这样早上做的。两位大师尝一下，来来来来来，
1: 好吃好吃。
0: 这是我儿子哦，
2: 这我儿子这么帅呀，
0: 他是厂长。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儿子大学毕业，我让他，我自己有鲍鱼厂，我让他来接管我的那个产业，然后他说不要，他要自己创业。
3: 这个就是我们大的肉蟹挑出来以后，就是把它的鳃就是洗干净，
2: 对，
3: 然后就是做成摆盘的方式供应到各种餐饮行业的。
2: 对，你的这个做法不仅仅是减轻它餐厅里面的工作量，而且你是最好的保鲜手段。
3: 是，
4: 完全到了酒店里面就是一个新鲜的螃蟹效果，你基本上是一个人把它剁开，然后上炒锅，炒锅一上的话就 OK 了。
3: 来这边请。然后后面呢又想了一招，我把鲍鱼呢，就是如果你鲍鱼活的时候直接挖，它会受到刺激，会痉挛，整个给缩了，不好吃。然后我冻晕了以后，它肌肉是舒缓的状态下，我把它挖出来，然后研磨，每条缝隙都研磨得很好。他客户收到了以后，他就直接去做红烧啊或炖汤，就很 OK。我觉得以这些鱼虾蟹为伍，大家倒很爽。
2: 我们的一个食材最原始的状态，它就只能供应本地。你如果要解决稍微远一点，让更多的人呢来尝到这一个美味，这一个产业它才可持续，
3: 是
2: 它才可以卖得更高的价钱。芦笋的储存条件比海鲜更严格，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要做深加工啊。那么稍微一点的加工的话呢，就要像他们这样的人啊，来投入这个产业，来做好这一些工作。
5: 化繁为简，留下最精华的部分，才能成就食材最优质的口感。不知道这样的保鲜方法是不是能给梁建宇一些启发？
4: 这个白芦笋呢，它有木质化嘛，所以呢，把表皮给削掉，马上放在那个水里面，糖水。让它生长的速度放慢，白芦笋一焯水。

0: 马上放在那个调好的朗姆酒啊，还有那个石榴汁里面那个水里面，然后把它封存浸泡大概4到6个小时。吃的时候再倒上百香果汁，那就完美了。
1: 这个白芦笋染上了颜色了，
0: 对，带个石榴汁的颜色。
1: 本身芦笋就是脆的，那么它把这一个脆的口感就再放大它。第二个呢，就芦笋本身它是甜的，它有鲜有甜，那么这个菜的特点呢，就不表现鲜，直接表现甜，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一道菜。这个道菜是真的很好吃，
0: 谢谢。
1: 把粤菜的追求清淡，表现食材的本味，这个本事它拿出来了，
0: 非常好的一个夏天式的一个凉菜。
2: Nicky，Nicky，Nicky， 波波，
3: 你好，你好，
2: 阿伯叫，
3: 哦，谢谢，你好，
4: 你好，
3: 眼睛好漂亮，
2: 阿伯叫麦，麦，他现在是刚学会说话，大部分都会说一个字，一周多。
3: 您住在这个地方吗？
2: 对，住在这里。我们老家是诏安，是隔壁县城的，然后来这边养虾池。
3: 哦，这里是养虾的吗？
2: 养虾、螃蟹，还有一些，对对，还有一些鱼。
5: 要不现实里面去抓看看？
3: 好，我们去看一下。好。

1: 不重视不重，第一次抓到团队，张牙舞爪，
2: 蓝美白虾，
1: 还有鲜鱼，哦，还不少呢。
2: 这大哥，你要抓那个蓝子鱼小心点啊！蓝子鱼吃到很痛，非常痛。所以这个是海水吗？对对对，基本上每天都得换。啊，有时候我晚上2点、3点得起来抽水，抽水之后我得守着，我又不能跑去睡觉，得守在那里。而有时候我老婆孩子回老家了，特别是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挺孤单的。 如果他们在虾池里，我就不会觉得孤单。不管我今天累成什么样子，但是我回到家，我感觉挺好，因为我老婆在那里，我两个小孩在家里，我就感觉挺幸福。
1: 睡觉？
2: 对对对。

0: 伯伯是厨师呢。
1: 等一下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0: 做这个，做不做？赶快快点。
1: 我就想为你的孩子做一道菜，就做他喜欢吃的东西。他喜欢吃肉啊，喜欢吃蛋啊，然后就用红烧肉烧蛋的做法。

0: 他回到家最大的安慰和欢乐就是他的孩子和家人。作为一个厨师来说，何尝不是呢？
1: 芦笋，木匠，吃冬瓜好不好？先吃一个冬瓜。
2: 小池上两万里，远远不成一一流。树荫在水，爱情走。小鸭在路边踮脚，早有蜻蜓立上高，哎，有蜻蜓。

0: 昨天的菜呢，我是想体现白芦笋原本的清甜的味道，我觉得今天我应该做一个熟的。
1: 宝哥不再执着于自己对白芦笋原始味道的坚持，他决定转身拥抱烟火，制作一道有温度的菜肴。
0: 用了东山的小鲍鱼做一个比较浓味酱汁的味道，黄酒、盐、白糖、胡椒粉，来点老抽，

白芦笋煮熟了之后，再用橄榄油稍微煎一下，煎香它，它里面会有很多很饱满的汁水。我没有把白芦笋作为一个主料，而是把白芦笋作为一个衬托红花的绿叶，搭配着鲍鱼。

0: 它呢用一种很浓郁的鲍鱼来跟白芦笋的清爽跟清甜做一个对比。白芦笋虽然在这里的话呢，它是一个配角，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配角，一个非常出彩的配角，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1: 谢谢
0: 宝哥。
2: 着重介绍南村的乡土人情加土特产。
1: 打扰一下，木兰在哪里可以找到？
3: 木兰在楼上哎，
1: 在楼上哎。
4: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你是木兰
4: 啊？对对对。
3: 刚才的广播是你讲的。
4: 对，今天声音有点嘶哑，不好听。
3: 我很好听啊，刚才我听得很清楚。
4: 我知道你听得懂，你都讲闽南话，特别是这个好假。下面就是我们村，这个是芦笋。
1: 啊，芦笋我知道。
4: 这个是杨桃树，要水洗一下。
1: 不用了。
4: 那边有一个小船。哎呦，今天这个嘉宾真的是随心所欲，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1: OK。
5: 原本是经营自己的小本生意，去年才刚进村委会工作。木兰熟悉村里的一草一木，村民们更加熟悉木兰，因为她还有另一个身份，广场舞老师。
4: 那个车间在那边，我们跳舞就在那边跳，去看一下，去找我们队员哈。
5: 代南村的村民除了从事渔业和白芦笋的种植，大部分的妇女都在纺织厂里工作。她们白天属于工厂，下班后就跟着木兰跳广场舞，所以这里都是木兰熟悉的好姐妹。
4: 哦，来这个美女姐姐。
1: 好，你好，你好。
4: 来来来，
1: 她会教我跳广场舞是吧？
4: 啊，哈哈哈哈哈。

0: 出来哈。好啊、来去跳舞行。大家放松，免紧张。咱哈增加一个新的队员，后面那位帅哥，你看，欢迎欢迎。从上面下来，后退。对呀、啊，拉下来。我跟他们说，我们工作当中紧张当中，跳舞是放松心情的时刻，所以平时跳舞就放轻松，要放轻松的跳，所以没必要拘谨那样子。
1: 就像我这样子，脸这么黑，我也跟着你们在跳。我感觉到他那种生活状态是很好，那么多人要组织成这样子一个很活跃的团队，其实对大家都是受益。有一个这样子人来，就把整个村里面就大家就融洽了嘛，就。

皮它平时大家都没有吃，然后我们拿这个芦笋的皮来跟猪肝炎来炖汤。用猪肝炎来炖汤在闽南是非常家常的做法。我觉得还是那种唤醒记忆吧。我也是从农村长大，比如说对一些这种接地气的食材的话，我会表现得非常好。我很希望说把食物的本身做出来，尽量能够日常化。

0: 好香好香啊。黑明他是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一招，用他的渣熬出汤，剩下嫩的部分保留在这里面去。芦笋里面的天冬氨酸、谷氨酸，再加上文蛤的这个肌酐酸，各种氨基酸放到一起，弄了一个氨基酸代表大会。
1: 食物就是食物，食物都是平等的。

0: 东山的芦笋它确实是优秀的，厨师们呢来到食材的发源地，他是深度的认知食材，这是一个好厨师能够做出伟大的一些菜，不一样的菜，他的一个根本。
1: 世界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世界，你能走出去一步，你会看得上很多你想看到的东西，所以你想象不到的东西。东山这么一个小的地方也可以产出这么好的白芦笋，不可想象了。那个是
2: 我感觉这是像一个，更不像拍节目，像一个旅程。看到这个食材发源地，看到它生长、采摘，被我们拿来最终的一个终极的体现，成为一道美味的菜肴，这是一个，也像一个轮回，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3: 2023年1月，张从明在厦门上新白芦笋炖黑猪肉汤。2022年12月，梁建宇在广州上新百香果做东山白芦笋。
4: 侯姐。
3: 2023年1月，珠宝在上海上新黑松露鲍鱼煎东山白芦笋。
2: 东山白芦笋上新了。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6: 金类食材，弹牙爽滑，人人爱，偏偏一做就让人犯难。
7: 看了我做完了以后，在家里做就可以照单复刻，就 OK 了，
8: 您就会了。
6: 胶质满满的红焖猪蹄筋，鲜甜软糯，一口就沦陷。
8: 勒一下感觉，哇，整个眼睛都亮了。
6: 川味辣炒牛板筋，麻辣鲜香，越吃越过瘾。
8: 哇，香！
6: 今天从焯水到炖煮，从火候到调味，全程干货，一次讲清。
9: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今天呢，先给您分享一个字，同时呢，也是一类食材，筋。哎，这个字很好写，在书法界啊有颜筋柳骨的说法。但您知道吗？筋在美食界可是个大难题，从家庭的厨房到餐厅里，它都有可能让人束手无策。
10: 我超爱蹄筋、板筋这些菜，虽然我对自己的厨艺呢很有自信，但在家里很少做。我有个大厨朋友，有时候都会做得跟皮筋儿似的。
11: 我还挺爱吃的，糯糯的口感很好，但是我自己做不到。每次做的时候呢，不是太硬了，就是不入味
12: 儿。这些食材呢，做起来难度有点高，偶尔自己做的时候，要么太辣，要么就是太硬。这里实在把握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就是
13: 很多顾客呢都爱吃筋类的食物，其实对于厨师来说很考验厨师的功底，火候差一点都是不行的。
9: 哎呀，一看大家的苦恼啊，跟我的问题是一样的，炖不好，嚼不烂，有的时候呢炖了半天吃到嘴里还没什么滋味。那到底这个筋在家里应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就请上两位特别好的朋友，他们呢就有这个能力，让我们在家里轻轻松松地完成筋的制作。来吧，咱们欢迎今天的两位好朋友，欢迎。
7: 哎，大家好。
14: 好，大家好。
9: 这样，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全国的观众打个招呼，有请。
7: 大家好，我叫万俊，来自江苏南京。
14: 大家好，我是川菜大厨谢欣。
9: 万大哥看着这个胡子留着就很儒雅的感觉。
7: 平时呢会写字，写完字会做饭。你刚才说到那个筋的这个问题，其实它就是有一个叫骨骼感。哦，它里面软中带韧，韧中带糯，看如何来去把它给消解掉。
9: 哎呦，说的太专业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那大套，不如万大哥说这几句，我感觉把这类食材都说到点儿上了。
7: 对，
9: 那一会儿您再给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谢大厨，这个筋类食材在专业的人看来也很难吧？
14: 对，很难。在一个小的点，如果没有把握好，出来的品质和效果也不太理想。
9: 那可能就是我们在家里做的时候没有把握好这个细节，嗯，所以炖完的筋它就可能嚼不动。
14: 对对对，
9: 是吧？所以说怎么在家里炖好这个筋，或者制作好这类食材，那专业的人还挺重要的。
7: 对，
9: 那今天您用您的专业给大家带来一道什么美食？
14: 我带来的是我们川菜的辣炒牛板筋，它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地方川味美食。哦，它的口感比较软糯啊，然后又带嚼劲。
9: 谢大厨不能再说。

0: 要保留一点神秘感啊。
1: 好，
0: 这万大哥，今天您做什么呀？
2: 他刚才做的是牛板筋，我今天做的是猪蹄筋。刚才谢师傅做的是一个辣口的啊，我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甜口的红焖猪蹄筋。
0: 哇，这我是没吃过的，这个蹄筋还能做成甜口的？
2: 对，甜口。
0: 那万大哥，咱就闲言少叙，赶紧开做吧。先说说这个筋儿，您是把猪蹄筋先给剔出来了是吧？
2: 对，这个是我们提前泡发好的。你看它的这个样子吧，蹄筋内的一个呢是新鲜的，一个呢就是干制的泡发的。蹄筋呢是剔出来做呢，跟吃整个猪蹄是两种风味。猪蹄上面有猪皮啊，是胶原更，
0: 对，胶原蛋白还有点肉，
2: 对，肉还有那个瘦肉。这个呢就是完全剔出来了，我们叫剔纯了。我先处理一下，第一步一定要凉水炒，这个很重要。我们再放点姜片啊，有料酒。
0: 其实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确实有时候在家里要单独制作蹄筋呢，它就容易特别硬。所以今天万大哥第一个技巧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先不让它变得那么硬。
2: 焯开了以后，我们一定要等它凉，不能用凉水去激它，凉水一激它就收缩了。
1: 这种出来之后呢，它会增加这个蹄筋的糯感，让它的口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所以朋友们，接下来这步真的很重要，您一定要拿小本本记上哈。首先一定是凉水下锅，让它慢慢的加热。
2: 对，
0: 然后加完热之后呢，放到旁边自然冷却，千万不能用凉水去激它。
2: 小火其实对蹄筋类的很友好的。
0: 火力也很讲究。
2: 对，因为火大的时候急火反而攻不下它。蹄筋类的东西最后呢都交给时间，交给小火。做这道菜叫有备而做，它是需要提前去料理的。
0: 比如说我明天要请几个好朋友一起来吃饭，这个蹄筋就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1: 在家里面能够做一道蹄筋招待的都是好朋友，
0: 都是很厉害的哈。
1: 对，
3: 上上座
0: 拿得出手的。
1: 对。
0: 那咱四川这个猪蹄筋有什么样的别的制作方式？
1: 四川这边一般的情况是来炖蹄筋，也有红烧蹄筋啊，也有皮冻的。
2: 我真的可能是偏江南一些，然后呢会加一点点小花椒去去腥，
0: 反正跟这个四川的是不太一样，
2: 完全是两个风格。
0: 咱们接下来这步就要开始炒了是吗？
2: 其实这一步呢，我们要冰糖炒糖色，炸一点大葱段。他们两个这个尺寸我改刀改的差不多，筋跟葱段在一起又融合了过去的这个卤菜的做法，同时也撑了这个场面。
0: 其实有点像卤菜当中葱烧海参，
1: 对，葱烧海参的感觉
0: 是吧？
2: 对，
0: 您说这个呢，我还真跟一个卤菜的师傅请教过，他说包括川菜也一样，为什么很多的时候要把这个底料或者底油做得更香一点？那其实是因为这个食材它本身的味道不够丰富。
1: 对，
0: 我们就要多做一些油啊或者底料，让它味道起来，或者是能更丰富的让它能多入一些味儿。
1: 对，在我们这个烹调的过程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比如说一些有香味的东西让它要释放出来，然后没有味道的东西要让香味把它释放进去。
2: 我们现在再熬点小冰糖啊，我们今天炒糖菜。我们这时候可以离锅了，然后这样。
0: 哇，这个颜色
2: 已经裹匀了，
0: 好漂亮啊！
1: 已经上色了，
2: 上色了啊！但是还要离火，不离火它马上就会糊。然后我们这时候再加点姜片啊。
0: 朋友们，这一步真的非常关键啊！刚才您别小瞧万大哥离火或者控制火候那几下，这几下真的是我们蹄筋好吃的重中之重。
2: 我们这时候可以从容的放一点生抽，一点点老抽，它这个时候还是在有高温，这时候再翻个色，
0: 浓油此酱，
2: 对，
1: 浓油此酱，
2: 八角是必然的保留曲目，忘掉了都可以，但是它不能忘。这个现在呢，我们不是要加水吗？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弄点高汤，我们熬的提前熬的高汤，加一点，要没的没过掉啊。
0: 如果没有条件，我们加什么样的水有要求？
2: 一定要加热开水，高温状态。如果你再加上凉水，又进行这个食物的一个熟。
0: 对，
2: 我们
0: 就是如果加凉水，它的这个蹄筋就会迅速的缩紧，
2: 对，又会做缩紧，
0: 对吧？我们刚才那些工作就白费了。
2: 对，这个时候让它大火，让它多开一会，开个三五分钟。如果要想又软糯，又不塞牙，又能吃得动，上去还有型，就我这么多年下来的一个经验，压在15分钟。

0: 左右，然后让它焖一个十分钟。我们这时候就找高压锅，压一压，
1: 哎，把它
0: 焖个十五分钟左右，
1: 压透一些哈。万大哥，我们不在这儿烧了，我们拿下去烧，因为那个下面火力更好一些。
0: 好，
1: 好不好？烧十五分钟拿回来，然后跟大家继续分享。来，有请工作人员。那我也想跟您探讨一下，以您的这个经验和这么多次制作蹄筋的这种感受来说，为什么这个蹄筋会越炖越硬呢？
0: 就是刚才前面的几个步骤，它有的时候是错放了一些这个叫，
1: 就是步骤错了，
0: 哎，步骤还有冷热不均匀哦，还有其实蹄筋类的时候泡发呀，其实都非常重要，就在那个时候再加点盐，再加一点这个醋啊什么的，白醋啊泡一泡，其实它已经软化了，做了一个软化哦。你看我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为了这个甜口加上一点那个香味，我们会再点一点小醋，它这个层次就丰富
1: 就好了哈。哎，那如果科学的来说，为什么蹄筋会越炖越硬呢？我们先了解一下。
2: 欢迎来到厨房科学会。蹄筋为什么会越煮越硬？猪蹄筋的本质是纯结缔组织，由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两种蛋白纤维组成，胶原纤维粗壮紧实，弹性纤维柔韧有弹性，二者会形成紧密的纤维网状结构，大火炖煮时，高温会使胶原纤维受热变性并收缩紧绷，将内脏水分往外挤压，而弹性纤维难以被高温分解软化，始终保持强韧，因此蹄筋口感自然就又硬又韧，怎么煮都无法软烂。在小火慢煮时，胶原纤维会慢慢化胶变软，充盈胶质，弹性纤维适度舒展，保留弹韧口感，两者搭配，蹄筋就能变得软糯不烂，弹牙海筋道。
1: 确实像您说的啊，这个蹄筋呢是因为这个蛋白质的原因处理不好，它就会越来越硬。但是您刚才说到那个加一点酸性物质会让它反倒溶解，
0: 对，
1: 哎，会让它慢慢的炖烂，其实这也都是个小技巧。我相信大家呢掌握好这些技巧，相信您也能做出一锅特别软烂软糯的蹄筋。
0: 你看蹄筋啊，其实它营养价值高，但其实它的热量特别的低。
1: 哦，真的吗？
0: 对，其实是精华之精华，就像类似我们的古人一样，它在食物里面会有一个叫食不厌精嘛，就是他就找到了一个最精髓的地方。
1: 所以大家呢掌握好方式，它只要口感味道好，我相信它真的是一个既营养又美味的好食材。
0: 对，
1: 哎，那聊了这么多蹄筋啊，我们现在的蹄筋呢应该已经炖好了，有请工作人员把蹄筋拿上来。
0: 开锅啊。
3: 好，谢谢。
0: 你看，
1: 哎，这个怎么能看出它已经软烂了？
0: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1: 对，
0: 就是用筷子给戳一戳。
1: 筷子一戳，它能戳进去，
0: 对，对，
1: 就说明它已经炖好了。
0: 对，弹度你看。然后这个时候还有一些小辅料，我留了一些宽汤，我现在用漏勺呢重新来把这些再烩在一起。哦，还有一个叫二次加工的一个时间。看啊。
1: 这个汤还是要用的，是
0: 要就收汁哦。这个萝卜是脆的，然后白萝卜呢其实是吸汁的。也可以大块啊，我们这是为了它这个好看，其实在家里也可以做的夯实一点，实惠一点。
1: 明白。
0: 用小火。
1: 朋友们，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回家吃饭的厨房里啊已经是香气四溢了。为什么呀？因为您想啊，他用葱油炒糖，再用糖烧蹄筋儿，再用烧过蹄筋儿的那个汁水再熬这个蹄筋萝卜，
0: 对，
1: 我的天哪，这也太香了，这个屋待不住人，一待在这屋里就开始流哈喇子。
0: 这个纯粹其实就是提点香味儿。这个汤汁太多的话，一个是大火收，
1: 对，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用勺子去打掉一点。
1: 这个蹄筋啊，因为它本身是富含很丰富的胶原蛋白，
0: 对，
1: 所以它你看它真的是自来气儿。我们稍微的这个压制它，它的那个本身的那个胶质都体现在汤里。
0: 对，
1: 最后这步呢就是要把这个汁给它尽可能的再裹在上面。
0: 对，这个有时候不能长时间裹，裹了以后它会糊掉。
1: 我现在在放在砂锅里面。
0: 对，
1: 这个砂锅呢，刚才其实万大哥做了一个小动作，
0: 对，
1: 把砂锅加热，加热之后把火关掉，

0: 对，
1: 让它用余温继续让食材感受到那种热气。
0: 对，
1: 其实这一步呢就是您刚才一直强调的温度嘛。
0: 对，
1: 对吧，从最开始焯的水温，
2: 对，
1: 到最后煮的冷热，到最后我们希望提前吃到嘴里它软糯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一直保持着温度。
2: 好，撒点灵魂的小葱。
0: 好看好看。

0: 怎么样？
1: 哎呦，这其实我说说我的感受啊，就是你到嘴里啊，它不是瞬间化开，它需要用您的唇齿去咀嚼，去咬它，一咬它以后，啪，弹开了，那一下感觉哇，整个眼睛都亮了，世界都清新了，给您嘣擦一下哈，就是它给带给你的那种刺激感。
2: 对，软中有络。
1: 对，嗯，
2: 络中有弹牙，我觉得这个提琴做的真的非常好，而且你看这个味道啊，甜口也刚刚那么合适，又不是甜的那么腻，确实不错。
1: 如果谢大厨做，可能会放些辣椒，虽然没有辣椒，但是通过甜咸，包括这种齿香，完全能体现出这个蹄筋的魅力。
0: 对
2: 对，
1: 不用辣，不用麻，一样能显得出蹄筋风味十足。
0: 我们今天做的是甜口带一点点酸，嗯，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做咸口，嗯，然后也会做五香口。
1: 一口尝上去，它带给你的呢是蹄筋和味道上的中和调整，但如果您拌上一碗米饭再去品尝它，
0: 对，
1: 那个才是人间美味。
2: 对，又是别样的风味。
1: 对，嗯，那接下来咱们就大快朵颐，不跟您多说了。
2: 好。
3: 软糯可口的红焖猪蹄筋，泡发好的猪蹄筋冷水入锅焯水并捞出控干水分，大葱段熬出葱油，加入冰糖炒出糖色，倒入蹄筋翻炒上色，再用高压锅压熟，最后收汁调味就完成了。划重点，蹄筋上色后加入高汤，能使其口感软糯而不发硬。
1: 说起牛板筋啊，东北延吉啊，那牛板筋做的这个非常的别具一格，它里面呢也是刚才跟您的感觉差不多，有甜有辣，然后那种香的味道，包括那个板筋吃到嘴里不塞牙，所以我觉得在东北人记忆当中少不了这个好吃的牛板筋。那在川菜里面牛板筋又是怎么做的呢？谢大厨，咱边做边说。
2: 好，
1: 来，
2: 我今天带过来选的这个牛板筋呢，是当地的黄牛的牛板筋。黄牛的牛板筋呢，口感比水牛要紧实一点，要更舒服一点。
1: 板筋呢和蹄筋不一样，蹄筋呢主要是它腿的这个部分，但是这板筋是什么呢？是牛后背的韧带。对，主要是这几个部位。
0: 这特别难做，我好好学学，不敢上手。哦，
1: 还有旺大哥不敢的，
2: 放一点料酒。
1: 旺大哥，为什么您没有上手尝试呢？
0: 第一呢，我们那儿没有太多吃这个习惯。嗯。第二呢，我也做过几次，全部翻车，弄不烂，嗯，然后塞牙。开过玩笑，我说吃牛板筋要发牙签。
1: 谢大厨，嗯，咱们这道菜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2: 其实重点就是火候，火到好食它自美。像牛板筋这种食材啊，不管是你是烤也好，还是辣炒也好，第一步首先是你要把它搞趴。就是搞个把龙爬。
1: 搞趴是一句四川话，它其实就是软服的意思，是吧？
2: 对，软糯，这种感觉。可能我们买了一批这个牛板筋回来，它有2年的牛，有5年的牛，那么它板筋的老度嫩度它不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要用筷子去审。
1: 明白，就而且我们要每一块，咱不能说通过一块就断定它好没好。
2: 对，
1: 是吧？每一块都要去看它有没有彻底的压透压熟。
2: 对，
1: 如果时间不够再压制一会儿。
2: 对，包括我们焯水也是一样，你看一定还是要冷水下锅，让它慢慢的把它的腥味释放出来啊，不能用开水，开水一去掉之后马上表皮一收缩，它里面的腥味都锁住了在里面了，它就释放不出来。
1: 那一般来说，以您的经验，最短炖多久？
2: 最短的话都要高压锅压45分钟。
1: 那你是遇到过那种岁数特别大的牛吗？
2: 我曾经做过一次牛板筋啊，压了70多分钟。
1: 70多分钟？
2: 对，就是1个多小时
1: 没炖烂。
2: 对，然后才把它搞定。
1: 那不会就是我的牛爷爷吧？
2: 好，穿一下水，然后我们就上高压锅。
1: 同时它也不能过凉水，对吧？
2: 对，不能过凉水。
0: 做这道菜要有耐心。
1: 对，其实能看得出来，虽然你看我们压制它表面

0: 一点点血沫，但其实并不多。
1: 对，这个在之前就是先把上面的油筋膜把它去一去，去了之后要用小流水把它冲一下，一到两个小时左右。嗯啊。现在放点干辣椒啊，干辣椒主要是增加它的啊一个辣的一个底味啊，然后去一下它的腥味。
2: 这完全开始下手就猛了。
1: 对，然后加的是花椒，这个花椒
3: 可以少放啊，朋友们可以少放，
1: 根据自己的口味嘛。啊，这个放的是我们产自汉源的贡椒，它除了麻一味刺激你的口腔一味，它更重要的是它有很强的穿透力。嗯，然后它还是一个很好的去腥的香料啊，给一点八角、桂皮、香叶啊、姜、大葱。
0: 谢大厨，咱们这锅牛板筋是不是要从45分钟开始压起？
1: 对，但是今天呢，我专门挑选了同一批次的板筋，大概5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我今天因为为了拍节目这个时间的问题，我提前做好了一份啊，然后我把它拿过来。
0: 嗯，好。
3: 哦，这就是提前压制好的。
1: 对，
3: 这怎么看上去跟那豆腐干似的？
1: 它提前压制好，拿出来之后自然的冷却。那牛板筋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手撕出来的吃起来口感会又不一样。
3: 为什么不能就是刚压好就马上就撕呢？
1: 非常的软烂，它一个是不容易成型，第二烫手。哦，
3: 所以就要自然冷却之后，然后再给它撕开。那我怎么能判断出它就是彻底好了呢？
1: 在撕的过程当中很容易上手，哎，很软了，它又容易撕开，它又有弹性，哎，但是首先是要把它搞到啊这种比较好撕的感觉，45分钟以上啊，必须是要到这个时间节点才行。
3: 它是通过撕开看里面的状态和手感来判断出它是否压制成功，
1: 根据自己的这种感觉，然后把它撕成这种小块。
3: 为什么这种大小是最好的？
1: 因为它在口腔里面啊，哎，这种饱和感刚刚好。第二，它嚼的过程当中，它有嚼劲。嗯，太小的话，哎，没感觉。嗯
3: 啊，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把这牛板筋啊变成一个川味版的好吃的牛板筋。
1: 好。放入我们的啊姜片、蒜片，嗯，花椒就要重一点了。
3: 哇，花椒量这么大呀？
1: 对。你看，辣椒、豆瓣酱，豆瓣酱也是我们川菜的一个灵魂。嗯，啊，
2: 那是灵魂，
1: 很多的菜都要用到豆瓣酱。好，豆瓣酱，然后闻一闻，炒香了，炒熟了，好之后，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
3: 我们有一种方式形容这个川菜的香料，就是这个香料炒完之后，你就是放鞋垫都好吃。当然肯定是不能放鞋垫了啊，就是指的是放什么食材它都香的意思。

0: 然后拌匀匀，然后非常负责任的说，两种香不一样。刚才呢，万大哥用的呢是那种葱油和豉油的香，而我们谢大厨用的是那种辣椒啊香料的香，让你感觉到两种香在您的鼻腔里一直游荡着。
1: 对，然后马上可以起锅了，这个放上我们的熟芝麻。
0: 好，哇，多多的熟芝麻。对。 让你每一口嚼上去都是那么香，那么忘不掉，
1: 好了，
0: 这就是这道菜的魅力。
1: 哎呦，香香香！

0: 真的很软烂，一点不会塞牙。这跟咱们聊的，如果它完全失去那个咀嚼感，一咬散开了，我感觉没劲了。正是因为它到嘴里还有一点嚼劲，然后嚼几口，它那个丝儿就散开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最佳状态。
1: 它是味道，川菜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该有的料底料都在里面，又能吃到芝麻香，又能吃到花生米，又能吃到这个花椒，各种都在里面。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对川菜的那种印象，
1: 对
0: 川菜的那种麻辣鲜香在这道菜里体现出来了。谢大厨，您觉得今天这个菜发挥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能够打95分。怎么说呢，要把这一道菜做好啊，要注意几个很重要的细节。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高压锅啊，然后这个压制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撕的这个条啊，一定要把撕到大小很均匀一点，太小的话又没有口感。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辣炒也好，还是烧烤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一定要保持它的一个温度。所以我们在吃这道菜的时候啊，一定要趁热吃。我们川菜有一句话叫做一热抵三鲜，牛板筋热了才会更加的糯啊，更加的弹牙，
0: 是
2: 冷了它还是会有一点硬的。
0: 掌握以上技巧，相信您做出来的牛板筋肯定不塞牙。
3: 川味辣炒牛板筋，牛板筋冷水焯出血水，放入高压锅，加入八角、香叶、花椒，压制50分钟，放凉后撕成细丝，起锅烧油，煸炒辣椒、花椒，倒入板筋并调味就完成了。加入花椒炖煮牛板筋，能去腥增香。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0: 说到这儿，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家里边不都两个灶眼吗？您就旁边把这先腾出来。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您这边烧这火烫了，您就把这锅放这边。
1: 对，
0: 这样两边它就好用了。
1: 其实就是那么一点小细节，
0: 这也是我们节目一直给大家分享的宗旨，就是为什么很多专业的人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好吃。其实胜没有胜在多么高明的方式，或者多么厉害、多么名贵的食材，其实就是胜在一些细节处理上。
1: 叫变通。
9: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2、3，知道了吗？
1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6: 现在中午好，我是
17: 你是对话，
18: 在数字经济发展。
1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这里，孩子们的世界被山峦环绕。
2: 胡子猪猪，
3: 好吃吗？
1: 对于小小的他们，刘家会有什么样的期望？
4: 其实你是让小朋友在这个游戏中也获得这种成就感，让他们自己学会去争取。
2: 对，差不多吧。无论是游戏或者是学习方面也好，就是我希望你想要这个东西可以要，我可以拿来给你，但是我拿来给你，我希望通过你一定要付出努力去获得。
1: 一把剪刀是连接人心的温暖纽带。
5: 我觉得我很幸福，然后我喜欢这个世界。
1: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大山深处，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在广西南宁新宁区的一栋公寓楼内，藏着一间简约而温馨的美发工作室。这里没有复杂的陈设，一张专业的剪发仪与一个功能齐全的洗头盆便构成了工作室内全部的核心设备，营造出一种专注于技艺本身的纯粹氛围。

0: 刘佳，各位曾经站在上海时装周的舞台给模特们打理秀场造型的专业美发师，日常接触的都是聚光灯下光鲜亮丽的模特与艺人，他的世界充满了时尚与喧嚣，谁也没想到一次偶然的进山剪发经历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你是一般多久去一次的？
2: 你不是每个月都听到我整天说在山里面啊？
1: 那就是有时候想找你，你发又你又不在南宁，就估计就是这样了。
2: 高兴的话，周末都出发啊。
1: 那正常来说一个月出去一趟，一趟就好多天了。
2: 那你相当于是固定的一个山区？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到处去的
2: 啊，
1: 几十上百个山区那么多。
0: 从那以后，刘佳不再追着修长日程奔波，坐标变成了大山脚下的村镇小学，兜里揣的除了剪刀，车里还多了孩子们喜欢的各种文具和体育用品。刘佳告诉我们，他每次进山的费用大概在3000元到4000元不等，主要是看路程的远近。家里人对于刘佳的行为也很支持，但是
1: 刘佳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你觉得哪一次去让你最感动？七八岁的小孩，你见过自己在家养所有的牲畜，马啊羊啊鸡啊，
2: 干活都干活，
1: 对啊，要上山种玉米啊，就是七八岁八岁多的小孩，九岁的小孩还要照顾弟弟妹妹，你想一下，所以说这些小孩啊真的是特别让人家心疼。
2: 所以说如果说以前你认识我，你跟我去的话，估计可能你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懂事的小孩。这个哎，
1: 每次提到这种事情，
2: 没事没事没事，不要紧，你这个理解确实碰到这我们在城市生活惯了，
0: 是啊。刘佳你好，记者也将跟随刘佳从南宁出

0: 发，一路北上，看看刘家与大山里的孩子们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当然，每次出发前准备礼物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1: 太多了，来，你接住去。这些小朋友，这个桃酥，因为太多了，所以说我先倒出来。每次去逛街要买一点点，然后女儿要帮挑一点，她也帮挑一点点，这么多。最起码帮我挑四盒。
2: 你看这个是发卡，
1: 小女孩，
2: 这是卡子送给小女孩的。
1: 对啊，平时我都是这样子的，一打拿起来，哎，你喜欢哪个啊，挑一下啊。那她挑的时候我拿着，她又不好挑，她看到外面可以拿，但是她看到里面不好拿，所以说这一次我学聪明了，我把她一个一个的这样子翻开来放在这里，一板看过去，然后他就可以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他就可以一眼可以看得到。
2: 哇！
1: 然后，哦，这个是那个玩具，这是衣服，但是这个是稍微冷一点点的了，这个是秋天的衣服了。
2: 这些是买的新衣服吗？
1: 哦，对啊，全部都是有吊牌的。铅笔，用不完的铅笔，很多小朋友的铅笔都是我包完他的。
2: 文具大户。
1: 这里还有一箱。
2: 哇，这么多全是给弟弟妹妹们的，
1: 多吗？
2: 哇，
1: 我车上也有两箱已经装上去了，多吗？这个是画笔，然后这里画画的。
2: 看到这么多礼物我都很开心，更何况山里的小朋友们呢，我感觉他们肯定特别激动。
1: 是啊，
2: 一会儿我们就出发吗？
1: 对，咱们收拾好，我们马上就出发。
0: 每一个孩子的喜好，每一个答应过孩子的小约定，刘家都会记在心里，哪怕只是随口提过想要一套彩笔，一件带碎花的新裙子，都会在出发前一一准备妥当。在他心里，这些不只是给孩子的礼物，更是他和孩子们之间沉甸甸的约定，也是把山外的温暖递到孩子们手里的小纽带。
1: 这花看到吗？这种路边全部是这种花，应该是我们广西的这个三角梅，紫色的三角梅。
2: 我看您带了一车的东西，有这个吃的、学习用品、玩具，还有衣服。我感觉您就把他们当做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哎，是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1: 说这些小孩啊，让自己真的很想同情的，很想多点关心给他。我听到他们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真的很震撼。
0: 经过四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的车终于驶入了河池地区大化县七百弄乡的地界。这里的大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几乎是九分石头一分土。与城市里的小朋友不同，对这里的孩子来说，平日里大人们大多外出务工，留孩子跟着老人在家，大多数孩子剪头发的任务便落在了爷爷奶奶身上。这次我们打听到七百弄乡的孩子最近有很多需要剪头发的。
1: 他们早上啊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就上学了，现在好了，不用走那个啥，不用走山路。我是谁？
3: 我叫我也很想说。
1: 为什么不叫我呢？要我先叫你。
4: 我们可以等一下小朋友上学。
0: 为了记录山区孩子们最真实的上学场景，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刘家便带着记者驱车进山，在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蹲守。车行驶到半路时，透过车窗就能看到孩子们匆匆赶路的小小身影。
1: 全部都在这里了是吗？来，我们在这里聊一下天去啊，因为老师还没到呢，我刚打电话给他。走，我们上个平点的地方。你看你喘的，吃早餐了没有？
5: 吃了。
1: 啊？
5: 吃了。
1: 啊？你到底吃没吃？
5: 我吃了。
1: 那你又摇头又没了。
5: 我让我吃了。
1: 吃了。既然冷，为什么不穿鞋子？你看他就得表扬一下，你看，全副武装，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个鼻泡，吹个鼻泡出来。冷是吗？啊，真是的，你看，小小年纪才到我这里，到帅。

0: 多少岁？六岁是吗？啊？
1: 不同于城市里的孩子，山区的孩子上学大多靠步行。尽管山路蜿蜒曲折，但有小伙伴们结伴同行，大家走得也十分起劲。由于大部分孩子的父母在外地，照顾他们生活的重任便常常落在爷爷奶奶或兄弟姐妹的肩上。
0: 胡子叔叔来，开不开心？
2: 开心。哦，
0: 好嘞。早餐吃什么了？
3: 吃粉。
0: 啊？
3: 吃粉。
0: 还有粉吃了？现在啊？谁煮的？
3: 妈妈，
4: 我姐姐。
0: 你姐姐煮？你姐姐多大？啊？那你呢？
4: 我奶奶。
0: 你奶奶煮的？你呢？啊，你姐姐煮的啊？哦，那你呢？你也是姐姐煮的啊？哇，你们姐姐照顾你，哦哟，那你妈妈呢？
5: 妈妈。
0: 啊。
5: 我妈妈去干活。
0: 去干活了是吗？
6: 去哪里干活？
0: 去海南。哦，对对对，我记得好像你们很多妈妈爸爸都是去海南的哦，是吧？你爸爸妈妈是吗？哇，我看一下你的头发，哟，这里卷卷的，好可爱，来。等下我顺便也帮你们剪一下刘海啊，顺便绑一下头发好不好？啊啊，嘿嘿，太害羞了，来我拿个面包给你们吃吧。啊，期待的小眼神。来，一人拿一个啊。哟，拿了东西要说什么的啊？
7: 谢谢
0: 胡子。不要乱丢垃圾喂啊啊，每次又要提醒一下啊，不能乱丢垃圾啊啊啊。谢谢谁？
8: 谢谢胡子猪猪，
0: 胡子猪猪，好吃吗？
8: 好吃。
0: 嗯嗯。
8: 不要
0: 叫我猪啊！啊，你不要一边吃一边跑，慢慢吃，吃完现在再走，不然等一下还呛到了啊！慢慢吃，慢慢走，等一下中午再过来找你们玩啊！嗯，中午见。
1: 由于刘家常年留着络腮胡，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胡子叔叔。今天他要为大化县七百弄乡教学点的孩子们理发，因为常来这里，许多孩子一看到他的车就知道是胡子叔叔又来给他们剪头发了。从2015年开始，他坚持了10多年，用一把剪刀剪出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容。

0: 到了，到了。
1: 走吧。
0: 小朋友马上上来了。哎，我看一下，等下要给他一个惊喜。
2: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学习，刘佳通常会选择在孩子午休时，在教学点附近的小树林或空地上为孩子们剪发。其实刘佳每次来给孩子们剪的不只是头发，还会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刘佳还有一套自己和孩子们互动的方式。
0: 拿完了没有？哎呀，不要玩水，不要玩水，弄湿衣服啊！等一下。我找个塑料袋下来。我们所有人过来，过来，帮我把地上那些垃圾全部捡到垃圾袋里面。现在把这个小树林的这个环境收拾干净，因为等下我们要在这里分享快乐，给他们剪头发，然后跟他们玩游戏。
2: 捡垃圾，清理垃圾之后要马上洗手。这些看似小的细节，刘佳其实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们的责任心。
0: 喜不喜欢胡子叔叔挑到的礼物？还有礼物，你们谁能跳得了十个的，这里的礼物就全部都是你们的了，好不好？
3: 来，除了给他们礼饭，还会陪他们做游戏吗？
0: 对啊，先要玩一下。我希望通过跟他玩一下游戏也好，或者互动一下也好，我希望他们付出一点点努力，从我手上赢这些东西回来。三二一，进来。
4: 那么高。
0: 去中间了。

0: 还差一点点，
1: 还差一个，
0: 还差一点点。你看，你看，我很严格的啊，但凡差一点点都是没有奖励的，我只奖励优秀的人，所以说差一个都不行。还要继续挑战吗？不挑战我就把东西拉回家了吗？你挑战是吧 ？OK。跟他形成一个以后，就是他想要什么，他就不会说啊，因为我是山里面小孩，我是或者是因为我家庭条件不好，人家会给我会送给他，而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他赢得一些奖品。
2: 其实你是让小朋友在这个游戏中也获得这种成就感，让他们自己学会去争取。
0: 对，差不多吧，无论是游戏或者是学习方面也好，就是我希望你想要这个东西可以要，我可以拿来给你，但是我拿来给你，我希望通过你一定要付出努力去获得，从我手上获得去赢，以后你去到外面了，长大去外面任何一个事情一个东西也是你想要，人家不可能白白给你的啊，你只要通过你付出努力才能得到啊。
3: 在游戏中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在活动中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这些巧妙地贯穿于刘佳为孩子理发的每一个环节。他将理发过程设计成一场有趣的比赛，鼓励孩子与自己赛跑，看谁能更快更好地完成各自的任务。接下来的剪发环节对于刘佳而言更是培养孩子自信的绝佳时机。
0: 来，我们奖励一下第一个剪头发的，来，我剪帅帅的，人家估计他可能都不认得你了。这是帅哥哪来的？这帅哥哪里来的？是不是走错家门啦？是不是？
2: 你一般是怎么给小朋友设计发型的呀？
0: 先问一下他喜欢的嘛，尊重他的意见。其实啊，我去山里面剪头发，好多人叫我把小孩子的头发给我剪光，你剪短点。
2: 嗯，
0: 因为他们在山里面好久才能出去外面剪一次。哎呀，我们大人确实是这样子想，确实也是短点好，但是小朋友也是要面子的呀，他也有自己的审美的呀，所以说哎，不能听那些其他人说的，自己一定要尽可能的遵循这个，听听小孩子他自己的意见，他想要什么，因为他也看过电视啊，知道他喜欢的是谁啊。你喜欢时尚的发型吗？
4: 我喜欢帅的，
0: 喜欢帅的是吧？
2: 喜欢帅的，
0: 他帅，他知道帅，他看见这个人帅。那胡子叔叔帅吗？那你要我这个发型吗？不要。
5: 把他弄完了是吗？
0: 对呀、啊，剪完了给他弄一个帅帅的造型。
2: 哇、哦。嗯。一般剪一个头要多长时间啊？
0: 看情况啊，复杂点的话就20来分钟，简单点的就10几分钟。哇，你看，没剪之前跟剪之后。没剪之前那个脸圆圆的，然后现在的话，哇、哦，这个脸瞬间变得长
2: 了。小帅哥，哎呀，害羞了。
0: 来，你们过来，看一下他帅不帅？
2: 帅不帅？
0: 过来。
4: 帅。
0: 哇，你过来，来过来，你这个表情真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表演一下？我问一下你，他真的帅吗？帅，你刚才那个哇什么意思？
2: 和以前变化大不大？你们觉得？挺大的。
0: 帅呆了！
4: 帅哥，
0: 我就问你满不满意？
4: 帅哥，
0: 在一声声帅哥中迷失了自我。
3: 刘佳在培养孩子们自信的同时，孩子们的行为也深深触动着我们。这些纯真的孩子总能清晰地记得那些曾给予他们温暖与帮助的人，并将这份感恩长久地珍藏在心底。
0: 我上次摔跤痛不痛？
4: 痛啊！
0: 痛啊！痛！那你还那么捣蛋干嘛？叫你不要闹那么多，跟他玩。
4: 那么
0: 你知道那个头上有伤疤了之后，以后长大了很多工作找不到的呀。
4: 那当普通人呀、
0: 啊？当普通人？为什么普通人能吸引你？
4: 因为他可以照顾我爸和我妈呀。
0: 哦，他们能照顾你爸和你妈？啊，这样啊。哦，你就想做个普通人，在家照顾你爸和你妈。哦，那可以，那可以，哇，这个理想真的是，哎，不是理想，这个是作为一个男人的担当。我跟你说，这个不是普通人，你能够把你爸爸妈妈照顾好，你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了，你这个是很厉害的人了，知道吗？
4: 知道。
2: 自己梳头发吗？这个是你自己扎的辫子啊？啊，扎的挺好看的，你看。

0: 还有一个小西瓜呢。
1: 我听到你们两个在那里悄悄地讲，哎，这个我要给我妹妹，这个我要给我姐姐，是吗？要给谁？这两个小朋友刚才在那里窃窃私语，然后他说，哎，我这个法库啊，我要送给家里面的谁，妹妹啊，或者姐姐啊，真的是，你看，这个东西本来是分享给他们的，他们虽然很喜欢，但是他也想拿回家给他们的自己的妹妹。等一下，我只是说再每人给你们挑一个。
2: 刘家的理念远不止于剪短头发，而是希望通过发型为孩子们带来积极的改变。理完发的孩子不仅变得更加整洁漂亮，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自信心也随之提升。
1: 再绑头发吗？你们以后长大了之后会看到，一定要可爱帅气的表情啊！长大了以后要看的啊，这个记录童年美好。来，准备啊，看着这个镜头，三二一，耶！
3: 来一个，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0: 你看他们多热闹啊！所以其实每次刘家进到山里给孩子们剪发，不仅仅是帮他们剪头发，通过剪发这个活动也让孩子们能够更加的自信、开朗、从容。而且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山里的时候，发现小朋友们其实都不太爱跟我们讲话的，但是经过这个理发之后，小朋友们也开朗了很多，而且你看就像现在这样也愿意跟我们互动了，也愿意告诉我说他家在山顶上，他每天要走多少公里的路来到这里上学，就是更加敞开自我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刘家来到这个山里的意义。
2: 我们同样好奇的是，刘家为何能坚持十多年如一日在大山深处为孩子们理发买礼物，像对待自己女儿一般细心关爱这些孩子。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刘家走过这些年？他又是如何在这样看似平凡却充满艰辛的付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与价值呢？
1: 看到吗？这一路上都是走路回家的小朋友，有那个小学的，有初中的。以前这里的时候是没有那个水泥路的，我看这条路水泥路好像是2019年才开始修，以前没有修水泥路之前我走过出来好几次，十多年前了，然后走了4个多小时单程，然后回去的话买了菜买了果，背了一个箩筐回去的时候走了更久。
2: 在这大山里就有大化县700弄实验学校蒙刘金和他爸爸弟弟的家。10年前当小蒙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刘家就认识了他。这一次刘家来特意从乡里接上刚放学的小蒙和他的父亲一起回家。小蒙告诉记者，平时他上学走路就得要走1个多小时。
0: 你家算是离得近的还是离得远呢？跟同学们相比的话，
4: 跟同学相比的话我家就是比较近的。
0: 来这边上学和你以前在村子里上学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4: 有啊，就是接触的老师更多，然后那学习教育更好。
2: 小萌懂事善良，学习成绩优异，是刘家最疼爱的孩子。这些年来刘家一直关注着小萌的成长。
5: 这是我的。
0: 那你们一家人学习都还挺好的呀，你看这有进步奖，三好学生。
1: 怎么样，喜欢吗？
6: 喜欢啊。
1: 喜欢。是不是你喜欢的颜色先？
6: 你看紫色是我喜欢的。紫色。
1: 对啊，因为我记得你衣服好像是喜欢紫色的，那鞋子有一点点紫。再试一下这双。再试一下这双。这双这个就小一点点了，这双。
2: 除了每次前来都会给小萌带来许多实用的生活用品，为他解决日常所需之外，理发也是雷打不动的重要环节。每当小萌坐在椅子上，伴随着剪刀的咔嚓声和推子的轻盈，在这段宁静而专注的时光里，刘家也道出了这么多年来能坚持为山村孩子剪发的缘由。
1: 我出来社会的时候就是很小就出去社会，14、15岁，我出社会也是很不顺的，也是有人得到了一些朋友啊，就是他的朋友的家长，包括一些陌生人的帮助，所以说让自己就觉得好像啊，就是在自己很需要的时候，如果说突然间有人给那么一点点，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就是关心也好， 如果说有点东西给你的话，那就

0: 更加觉得哇哇，这个真的是又给了自己重新就是一个新的希望，就是让自己重新有了哇我要继续加油的那种力量，你知道吗？
1: 妹妹，你觉得爱是会传递的吗？
2: 爱会传递，因为我身边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世界，所以我也喜欢这个世界，他们给我带来了很多力量，然后让我看见那么世界的美好，我觉得我很幸福。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刘佳在帮扶乡村儿童的过程中，也在孩子们心中播撒下了一颗颗爱的种子，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些种子将成长为参天大树，使爱得以传递延伸至更广阔的远方。刘佳说，这就是他的动力，这也是他最大的收获。
6: 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休渔期鲜味不打烊，蛏子集中上市，产销两旺，
2: 正常一天能收个将近15000斤。

0: 进程怎么挑采不踩坑，买回家到底该如何清洗，花样做法哪一口先到你心坎，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2: 要我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7: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8: Unit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Uni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9: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初夏来临，春鲜的余韵尚未散尽，民间自古有春称肥似牛，莫负西施舌的说法。每年四到五月，蛏子肉嫩汁多，营养富足，堪称老饕们追着吃的限定海味。若想寻得这一口鲜甜，不妨来浙江宁海。咸淡水交汇的滩涂，养出的蛏子壳薄肉满，一口爆汁儿，错过真要再等一年。
1: 我们现在正在浙江省宁海县的长街镇，这里有着万亩滩涂，而且呢，这里也被誉为中国蛏子之乡。那我们身边的几位师傅呢，都是有着几十年挖蛏经验的老师傅，眼下正是蛏子最后的采收期，他们也趁着这个采收期抓紧收获今年的最后一批肥蛏。看老师傅他们是一挖一个准儿，所以我今天也想向他们讨教一下，是怎么能够挖到蛏子，挖蛏子有什么样的独门诀窍。
0: 长街蛏子学名弋蛏，是我国传统四大养殖贝类之一，南北沿海滩涂都有分布，想在厚泥里精准挖到它可不容易。到底怎样才能找到蛏子，有什么诀窍吗？
2: 科长
1: 啊，哦，
2: 那这样的对蛏子，
1: 这要找这个有气孔的地方，
2: 哎，
1: 是吧，
2: 哎，
1: 我来试一下，看到这儿有气孔，
2: 哎，
1: 哦，
2: 等一下，那
1: 啊，找到了，找到了，
2: 哎，
1: 这块的这个蛏子还是挺密的。
2: 嗯，
1: 我这个算大吗？还是算小的？
2: 小的，
1: 算小的是吧？
2: 嗯，
1: 那像您怎么知道哪块的蛏子会大一点呢？
2: 大一点？
1: 嗯，
2: 那底下大一点，这里得大一点。
1: 哇，还是您这个有经验。
2: 嘿，
1: 最多的一天能挖多少蛏子呀？
2: 多的啊，都200-300斤。
0: 长街蛏子养殖，在蓄满海水的养殖塘中，待到蛏子成熟，先放干塘内海水，只留下湿润滩泥，养殖户便可下塘采挖收获。养了20多年蛏子的养殖户罗永维介绍说，早年当地人都在外海养蛏，完全靠天吃饭，现在改成围塘养殖，产量变得稳定可控，养殖方式也在不断改良升级。
2: 以前这个蛏子啊，拽到泥底下最起码60-70公分，现在我们铺了网，它到30公分底下拽不下去了。
1: 那这样的话就能提高咱们的这个采挖的效率。
2: 效率，现在像我们这个塘应该挖到180斤。
0: 今天罗永维管理的30塘蛏子基本采挖完毕，

0: 带养称的工作并未停歇，不少收完的糖已经开始下苗，称苗一到就得立刻撒播，这样成活率才高。撒下去的苗2小时内就会钻到泥下30厘米处安家，后面只要管护得当，大概9个月，新一茬肥美的称子就又成熟了。
1: 4月份开始播种了，播种之后要做什么呢？
2: 播种以后就是管理了，管理你这个称度上面有没有青苔。
1: 这个青苔会对称子有什么影响吗？
2: 青苔是如果压多了，称子会压死的，因为这个底下这个氧气没有了。
1: 剥夺它的这个氧气，还有它的养分。
2: 对对对。
0: 称塘岸边站了不少等待收获的采购商，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刚采挖的称子品质够不够好。
1: 最近啊，就是您收的最多的一天能收多少斤啊？
2: 反正我的话，正常一天能收将近15000斤是最多的。
1: 那您觉得今年您收上来的这个称子品质怎么样呀？
2: 品质的话，今年应该比去年的质量好，
3: 个头比较大，那个肥度啊，那个味道啊，确实不一样的，是有一点名气的嘛。一般每天开个5-6个塘嘛，2-3块钱斤啊。
1: 今年这个收的价格跟往年相比呢？
3: 也比往年高一点。
1: 啊，这个是为什么？
3: 那外地都没有了，这边呢好嘛，就价格当然上去了，就这样。哦，
1: 那能高多少？比往年？
3: 相差2块钱有。
1: 今天的收购价是多少呀？
2: 是17块。
0: 采购商一收完称子，就会打包发往各地的市场。那么咱们消费者怎么才能挑选到优质的长街称子呢？周日一早的长街镇农贸市场人来人往，不少食客特意专程赶来，就为买到新鲜称子，尝一尝这口地道鲜味儿。
1: 是从哪里来的？
4: 我是宁波。
1: 来这边是知道他们的这个长街称子比较好吗？
4: 是因为我老公是宁海人，所以我们每次吃这个长街的称子啊，味道跟宁波买的是不一样的。它这个肉很结实的，然后水煮过以后它不会变小的。买回家我就是原汁原味弄点这个生姜老酒，这么一烤，给它烤干了就可以了。
5: 一年当中就是这个季节的称子是最好吃的了。我们长街的那个称子哦，吃起来跟别人的不一样的。我们长街的称子吃起来是有那个口感是有点甜的。
1: 那您一般喜欢买那种带泥的呀，还是说那种干净的呀？
5: 有时候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喜欢买那个带泥的。没时间的话，下午就要吃的话，我就喜欢那个他弄的那个盐水泡过的、洗过的那个。我们长街都有卖的。
0: 市场有专门的称子交易区，商户王启礼摊位前围满了顾客，大家一边挑着称子，一边向他讨教挑称子的使用技巧。
6: 在不打开的情况下，你看它外表的颜色，就像我们看人一样的，脸色红润，头发乌黑，说明是身体健康的一种。就是差不多，你看到黄黄的颜色，它说明是肥的；如果看到青色的，或者黑色的边上啊，你看它就是不怎么肥。
1: 那像这种能滋水的，证明它活力比较强，是不是？
6: 对对，我们把它直接剥开，这个肉是白白的，说明这是肥的；如果肉是青色的、黑乎乎的，说明是瘦的。
0: 王启礼告诉大家，想要买到优质称子，可以试试这三步：一看，外壳色泽鲜亮，整体饱满肥厚的，口感更鲜甜；二摸，轻触称子肉身，弹性十足的更新鲜；三闻，鲜活称子自带一股海水咸香，没有腥臭味。今天王启礼进了300斤称子，那么现在的零售价是多少？和往年比，价格有什么变化吗？
6: 带泥的这时候就是我们在原始的风味是干青，这个呢是从里面挑出来的，挑出来是小一点泡水卖的，水青。
1: 那它俩价格有区别吗？
6: 价格差一半，一个30块，一个15块。
1: 我们价格差别那么大呀？
6: 一个又小，又泡水。一个又大又是干的没泡水的，这个泥巴呢可以在提供盐分跟水分的，它可以在低温条件下存放1礼拜，它的不行它存放时间不长。
1: 跟往年相比呢，这个价格
6: 有点升高，
1: 有点升高了，
6: 比起
1: 是吧？
6: 这几年升高啊，
1: 这个原因是什么呀？
6: 就是养殖成本高，海塘的面积呢它是要5000到6000块一亩的。

0: 饲料龙工也在涨，都在涨高，跟去年相比啊，高了一两块。
1: 商户徐敏娟也忙着分拣刚送到的新货，这批刚上岸的蛏子被他按个头、品质分了三个规格，方便不同需求的消费者挑选。
2: 这个最大的怎么看它大小的？
0: 那我们这就是这个是23个，是22个
2: 啊，
0: 就是挑大个的。一般呢，我们批发是35。
2: 那稍微小一点的呢？
0: 28个左右。
2: 然后最小的就是现在泡水里的这些，啊、是吧？
0: 留下来要洗干净了、嗯，老百姓就是不用泡水了，只是好吃、
2: 哦。这品质怎么挑呀？
0: 品质我一般挑惯就有数了，好吃的我就拿了，不好吃我不要，是吧？我要买顾客的呢。我看看我这个壳多漂亮哦，黄黄的，你看，白白的肉肉呢啊。
2: 对，一个很宽，一个就很窄。
0: 对对对。
1: 记者在摊位上还看到一排排罐装的腌制蛏子，原来长街蛏子壳薄，边缘易碎，不少碎壳蛏子就被做成腌制品。开罐就能当凉菜，鲜咸入味是本地人最爱的下饭神器之一。
0: 一斤蛏子三两盐，就这样，这样摆来摆去，盐放了一半了，就把水摸着，
2: 啊、
0: 水摸着，摸一天、一夜，蛏子捞出来，这个水把它，先烧，烧开，盐化了，凉了。就我不在瓶子里，这个一般不开不坏。
2: 那这个一罐您卖多少钱呀？
0: 80块、90块这样。
2: 哦，
0: 一桶。
2: 那里面有多少只蛏子呀？
1: 常接着的阿蛏嫂做了7年助农直播，每年4、5月都会主推本地蛏子。他告诉记者，常接蛏子常年供不应求，销路十分走俏。
3: 现在销售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直播呢，有的时候会去那个蛏塘里去直播原产地只供现挖现发的这种画面，所以说我们一些网上的客户啊，对我们这个还是比较信任的，在这个直播间下单还是比较多的。对，有的时候我们一天发货量达到几千单。
1: 长街蛏子该如何辨别？和普通蛏子相比，它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3: 那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这个蛏子的壳上面，就是它的壳呢比较薄的，而且是写那个金黄色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它就是它会吐舌头嘛，它吐出来的这个舌头呢是奶白色的。那第三点呢，它就是我们这个蛏子的这个贴呢贴橙色的啊，它就是我们长街的蛏子了。
1: 长街蛏子壳薄易碎，那在运输过程中该如何做好外壳防护，让消费者收到品相完整的鲜蛏呢？
3: 我们也是慢慢就是积累一些经验，我们就是现在呢挡包呢，就是我们会装在这个泡沫箱里面，我放在这个透明盒子里面，然后我们下面我们会放一些这个冰袋，保证呢就是我们这个破损率呢会少一点。一般这个我们带泥的蛏子呢，就是天气不是很暖和的情况下，就是可以放个7天差不多，放在冰箱里可以保鲜的。如果说我们海水这个泡过洗干净的蛏子呢，一般就是我们就是2、3天以内就要给它吃掉了。
1: 过去大规格的长街蛏子很走俏，但中规格的却因为销路窄成了养殖户们的一块心病。如今供销社在当地建起了加工基地，蛏子按标准收购，统一包装，直供商超，销路彻底被打通了。今天蛏子养殖大户王建胜刚采完蛏子，就直接把货送到了加工基地。
4: 大蛏子有人要，中的呢没人要，价格又低。现在的供销社搞了这个东西啊，解决了老百姓的销售难问题了，已经直接可以上超市了，价格有点上来了。以前10多块，现在12、13块、15、16块，看那个蛏子个头的。
1: 养殖加工基地收来的蛏子会按泥蛏、净蛏两类分别打包。目前这两种形态的产品，哪种更受消费者青睐呢？
5: 本地的消费者比较喜欢泥蛏，因为它清洗有自己本地的一套熟练的清洗方法，它都在短时间内能够搞干净。但是我们上海啊、杭州一些大城市的消费者对搞这个泥它就有点束手无策，所以我们也根据大城市的消费者需求，我们开发了一款净蛏产品，它拿到家自来水冲就马上可以下锅烧。
2: 那这个泥蛏和干净的蛏子它的价格差距大吗？
5: 价格差距还是比较大，因为净蛏的加工的程序比较多，比较费人工，一个差5块钱。
1: 不少消费者爱吃蛏子，却总为泥沙残留问题头疼。

0: 盼着能买到处理好的干净蛏子，那么送到消费者手中洁净的蛏子是如何清洗的呢？
1: 啊，就是大的水管也放在箩筐里，这个冲洗效率很低，哦，然后呢，泥又能洗干净，嗯，所以我们今年呢就配了一套整个蛏子自动化清洗流水线，它通过五道的这个清洗，从这头到那头出来3分钟就能够把一筐蛏子就全部洗干净。
2: 过去咱们在同样的时间能清洗多少蛏子？
1: 过去的话，像去年的话，我们一天中最多只能加工2000斤进程。那么今年按照我这个设备的话，能够加工10000斤。
2: 干净的蛏子出来之后，下一步是什么？
1: 下一步我们就是到第二个环节，就是浸泡环节。清洗环节把表层泥清洗干净了，但蛏子因为它是养在泥土里的，它里面会含泥，这个海水是盐海水，从海塘里直接抽过来。我们这个浸泡的时间啊，它是会根据这个温度的高低，我们进行这个调节的。像3月份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像这个蛏子要浸泡干净的话，大概从2个到2.5个小时。那现在天气温升高了，我们一般控制在1.5到2个小时。
0: 记者注意到，海水净化区特意放了一口小锅，工作人员会把净化好的蛏子不加水，直接放入锅中现场蒸制。这是要做什么呢？
1: 这个蛏子涂了2个小时，那么大家看看，里面泥就涂得很干净。那我们为了保质保量的话，就是在分拣装壳之前，要先自己蒸一下。最容易藏泥的是这个位置，这个是它相当于是人的嘴巴一样的。它的呼吸进食全部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比较容易脏，所以每次在打包之前我们一定要自测一下。如果说不行，那么我们再延长这个浸泡时间，确保我们这个泥是土是非常干净的。
0: 供销社原来就曾吃过蛏子没洗干净的亏，今年首次给合作生鲜超市供货时，因蛏子吐泥时间不足，1500多盒货品被全数退回。这次损失让驻村干部下定决心，从源头规范品质，严格把控吐泥时长，统一分拣规格，建立检测机制，最终推出了符合商超标准的净制盒装蛏子，让消费者吃得更省心。那这里的蛏子怎么划分规格？如何定价？哪款最受消费者青睐呢？
1: 目前呢，我们分为2种规格，一种我们叫3040的，也就是一斤蛏子的平均是30枚到40枚之间的规格是中号的。然后呢，它这里打包是2530的，个头大一点啊，30米以内的一斤。
2: 那他们两个的这个价格呢？
1: 目前我们大号的蛏子350克的，我们给商超的供货价我们是31块一盒，中号的我们是18块一盒。
2: 那哪一种会卖得更好一些？
1: 目前来看中号的卖得比较好啊。
2: 为什么呀？
1: 性价比高。今天我们杭州商超大蛏子是180盒，中蛏子是744盒。
2: 那最多的一天订单能达到多少？
1: 能够达到总2400盒，大蛏子能达到总500盒左右。
0: 如今长街蛏子已成为合作生鲜超市浙江区域的地标爆款，供销跑村干部帮合作的养殖户签订保价收购协议，实现当天捕捞、打包、发货，从塘头到柜台的无缝衔接。目前供销社还在对接上海、江苏等地的商超，推动长街蛏子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如果想品尝最地道的长街泥蛏，买回家该如何清洗和处理呢？由于泥蛏表面包裹着厚泥，彻底清洗并不容易，很考验操作技巧。我们来听听宁海本地大厨有哪些处理妙招吧。
3: 我们买回来以后，我们就是把蛏子倒在箩筐里，就用自来水把它这个壳呢，就是用水淋掉，再把它斩几下，斩几下的它的淤泥呢就出来了。
2: 感觉这个泥也不是特别好洗啊。
3: 是的，多洗几遍它就干净了。带泥的呢，它能够把这个蛏子的纤维锁住，泥洗掉以后就要马上吃，不吃的话它就纤维要流失掉了。洗得差不多干净了，干净以后就用自来水10斤的水，2两的盐，搅拌均匀，
2: 吐一下泥。
3: 对，要吐一下，吐干净了以后，这个蛏子里面泥呀、沙子都没有了，吃起来就更加

0: 爽口。过分咸的话它就不吐了，过分淡的话它就只有往里面吸了，蛏子就像我们本地说的那种水上蛏泥，就很难吃的那一种。
1: 蛏子静置两小时，吐进泥沙，便可下锅烹制。要说最有烟火气，闻着就让人直咽口水的市井鲜味，当属滋滋冒香的铁板蛏子。
0: 铁板蛏子呢，我们当地了夜排档的招牌菜，它的烟火味十足啊，下酒下饭都特别好。
2: 现在在这儿就能闻到这个洋葱的辛辣和一种香味儿。
0: 对，一烤的话就更加香了。
2: 那这道菜点单率怎么样呀？
0: 点单率很高的，来的话基本上这个铁板蛏要
2: 必点的。
0: 对对对，
1: 铁板刷薄油，把蛏子整齐平铺在铁板上加热，浇上秘制酱汁烤3分钟，翻面再烘2分钟，最后撒满洋葱丁、红椒丁、蒜末和葱花，高温瞬间激出香料焦香，入口是外层微焦的咸香，内里蛏肉嫩的爆汁儿。
2: 哎，别看它外面是已经焦脆了，但是里面感觉还是含着它的那口鲜嫩的汁水的，感觉像是在吃蛏子的烧烤。
0: 对的，
2: 嚼的过程中就能感觉到
0: 韧性很足的，
2: 同时又带有这种焦香感，越嚼越香。
1: 而最能锁住食材本味的家常做法，那就是盐焗蛏子了。
0: 这种盐就是我们当地就是用海水晒的盐，特别鲜，就是盐烤蛏子就是它的本味能锁住。像我们当地的话，以前的时候盐民就直接盐蛏子就放在里面弹，就烧个15分钟就很香了，就很好吃了。以前简单，现在的话嘛，我们就是又更加精细的做的，
2: 加了
0: 香料啊，
2: 让它更香，是吧？
0: 对对对。
1: 粗海盐加八角、花椒炒至滚烫，先在砂锅底铺一半热盐，码好蛏子，再用剩余热盐完全掩埋，小火焗3分钟，撒葱花即可。海盐的咸香渗入肉质，最大程度锁住蛏子本味鲜甜，原汁原味，入口嫩滑干爽。
0: 盐焗的话，它就是本味，就是锁住它自己的咸鲜味，水分都在的，
2: 对，
0: 还特别鲜，
2: 就是不能再沾上那个盐了，
0: 对，有点
2: 咸，
0: 沾上盐就不行了，必须要米醋上洗一下，洗一下的话，这个盐它就没有了。
1: 这看起来像红烧肉的食材，您知道是什么吗？它可是长街人的心头好，与蛏子同烹更是当地一绝。
0: 当地的那个菜猪啊，新鲜的，我们用酱油把它烤起来，烤起来以后呢，和蛏子一起烧。
2: 那这道菜为什么会选择它俩一起？会不会太咸呀？因为看它已经腌制入味儿了。
0: 这个菜呢，就是要它咸的，就是咸下饭。我们当地的就是传统烧法，就蛏子把它烧好，再放入菜猪，不要一起烧，要后放，要不然就太咸。它还能藏着儿时的那种记忆啊，小时候都吃过。因为我们这边海边啦，就喜欢吃这种咸味的东西。
1: 咸烤菜猪切小段，用清水冲去多余咸味备用，起锅烧水，中小火煮3到5分钟，等蛏子全部开口后放入菜猪，撒上葱节，可淋少许生抽提鲜即可出锅。菜猪的咸香充分渗入蛏肉，咸香开胃，是地道的宁海家常风味。
0: 原味都在这里面了，再加上菜猪的咸鲜味。
2: 我再来尝一下这个菜猪，这菜猪你们会吃吗？还是只是？
0: 会吃，这烤得很好的，我们这当地也是一大特色。
2: 好咸呀！我感觉这时候应该来一碗米饭，很下饭。
0: 它又咸又有点甜的。
1: 翡翠青菜蛏羹，食材搭配考究，一口下去就是多重鲜味儿。
0: 这个我们就用到了青菜、虾仁、蛏肉，还有虾皮、香干，老老少少都很喜欢吃。那主要是它这个鲜上加鲜。
1: 锅烧热，下咸肉末炒香，加高汤或清水，放入鱼米、蛏肉碎煮出鲜味儿，加盐调味儿，滴少许香油即可出

0: 过，汤色翠绿如玉，入口软嫩丝滑，称鲜浓郁。
1: 烧起来就碧绿的，像翡翠一样的
2: 哦，
1: 我们就是翡翠羹。
2: 这一勺下去就能感觉到里面的料非常非常的多，
1: 特别浓稠，料子嘛也特别多，还特别鲜，就鲜上加鲜，加虾子之类的。
2: 一嘴下去觉得特别满足，就是感觉滑滑的就顺到喉咙里面去了。
1: 对对对。
0: 您知道吗？其实吃蛏子的时候还有一些小技巧呢。
1: 我们要剥开以后，就是要把它这个外衣先剥离掉，剥离掉吃的话就比较卫生了。这个外衣啊，一是不美观，二是吃了可能它寒性特别重，对身体不好。你醋上涮一下，再吃的话就比较干净了。
0: 张义军独创的蛏子十八式，道道精彩。蒜香蛏子，酸辣开胃，芳香四溢。咸蛋黄焗蛏子，香酥适口，老少皆宜。竹筒蛏子，清鲜本真，香嫩回甘。红烧蛏子，鲜香入味，每一款都让人念念不忘。
3: 讲起那个蛏子挺好吃的，有甜美，有胖胖的。每年要这个季节，都约了几个好姐妹，都到蒋家来吃蛏子。
4: 蒋家的蛏子真的特别的鲜，那我自己感觉啊，有点轻微的，有点甜，哎，还有个嫩。这个蛏子呀，很肥的，吃在嘴巴里面啊，真的是很好吃，我特别喜欢。
0: 滩涂孕育鲜味儿，一只蛏子便是浙江宁海暮春初夏的时令美味。铁板的焦香，盐焗的本味，羹汤的滑嫩，人间至味莫过于此。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黄金海域，蓝色粮仓，深海别墅如何养出美味三文鱼？从一粒卵到一条鱼，究竟要多长时间？美味正当时，三文鱼如何做出百变风味？记者带您解锁国产三文鱼的美味密码，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非遗技艺走进职业院校课堂，传统师徒传承如何变身现代职教培养？
7: 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

0: 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一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1: 职教新模式怎样让非遗火起来？
2: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口传心授这样传统的画面。但如今，这些老手艺不再是深藏不露的独门绝技，而是被系统地纳入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表。从师傅带徒弟到课堂育人才，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两者又有什么不同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江苏的几所职业院校去看一看。
1: 眼前这些色彩鲜亮、造型小巧的泥塑，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惠山泥人。从旧时祈福的大阿福、大阿喜，到如今年轻人背包上的潮玩挂件，直播间里的文创爆款，惠山泥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2: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首先带在身边。
3: 对。
4: 对，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1: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珍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清萌潮的随身好物。
4: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确实冰箱贴。
1: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设了双师教学课，一方面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惠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5: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头头往前面领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站领啊。
6: 他头上戴的是个狮子帽啊，代表的事事如意、金金的马年。比如说我的马，马上就是马上发财。
1: 眼下职业教育正在把数字技术融入非遗创作 ，VR 全景建模、AI 快速出图、三维预览修改，把传统制作设计、制胚、塑形、修改这些动辄需要4-5天的制作流程压缩到1分钟出样，大幅降低制作成本。
7: 用 VR 眼镜体验的时候，那只要一键删除就可以了，就对于我们这个创作的修正有了非常提供的便利。
8: 制作泥人中，我们需要2到3天时间，并且呢，环节有设计、塑形等4-5个环节。那利用 VR 的话，我们需要1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作品。
9: 宝子们看过来喽，我们这对小麒麟，我们日常价格要39.99。
1: 非遗要变现，除了创新的设计以外，还必须懂流量、懂渠道。学校把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甚至产品定价这些和商业有关的知识也纳入了非遗课程，让学生既会做也会卖。此时学生们正分组担任主播、助播、运营、中控等分工，课堂就是直播间，实训的就是卖货演练。

0: 手这样子，产品露出来，哎，对，就像老师这样子，对，好，对对对，好。
1: 两只可爱的小麒麟，9.9情侣，一人一只，包邮到家。
2: 缩短了我们从学校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在很大程度上还减轻了我们真正去创业直播的时候的一个难度。
3: 这种课堂及实训、学习及创业以及作品及商品的模式，缩短了从校园到社会的距离。不仅这些，学校还提供了创业场地，为学生团队免2年房租、免水费等创业帮扶措施，并且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楼上，随时提供设计、工艺和营销指导，让学生低成本试错、零成本起步。
2: 就是你这50平的话，在外边租的话，应该4-5千肯定是要的每个月，然后我们学校的话租金是免掉的，然后每个月的话水费也不用，只要交一个电费，然后还有就是网费，大概是只要几百块钱，然后这样的话其实真的省了很大一笔。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个泥人的外形纹样的这个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跑到楼上找到老师就行了。
3: 大二学生李天乐今年年初在学校老师鼓励下走上了惠山泥人的创业之路，他们主打00后潮玩挂件、迷你阿福，甚至生肖盲盒，一场直播能卖出200多单，客单价60到80元，一个月的营收就是7-8千元。校园提供创业机会的同时，企业也同样吸纳有非遗手艺的职教毕业生。徐云杰5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如今入职了无锡惠山泥人厂，成为助理工艺美术师，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和量产开发。此时他正忙着和一群孩子家长做惠山泥人的研学活动。
4: 喜欢他的造型。
5: 他什么造型呢？
4: 他呢有很多种造型，
5: 比方说
4: 小马、苹果、金元宝。
6: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文化的传承。从我小时候的这个大阿福大阿喜到现在，他们动手做一个小马，觉得蛮好的，我也希望这个能够流传下去。
3: 除了研学活动外，徐云杰所在泥人厂利用节假日在当地泥人博物馆一边现场展示惠山泥人制作过程，传播非遗文化，一边展销泥人新产品，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这种走出工厂近距离和游客、消费者互动的展销方式，也让学校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实践学习好机会。于是，学校鼓励还没毕业的同学利用节假日到展销现场，跟着已经工作的师姐一块儿学习、体会就业、创业，积累真实经验。
7: 受众群体啊，然后以及他的现在的创新的程度，对我们之后毕业设计啊，或者说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3: 现场制作、近距离互动，让惠山泥人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文创产品。造型新颖、憨态可掬的泥人让不少游客驻足停留，争相购买。来自北京的游客特意选购了一套泥人送给孩子。
8: 这个呢就送给我们家孩子，正好两个宝宝。
9: 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呢？
8: 性价比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9: 多少钱？
8: 这个是208，这个258。
10: 这个店呢，从去年呢是从6月份开始开业的，那个时候的营销情况大概是每个月有10万到15万之间，现在呢是增长呢是直线增长的，比较快的，现在每天基本上能达到2万多，每个月能达到25万左右。
3: 假期实践结束后，徐云杰回到他所在的泥人厂上班。他告诉记者，和他一起在惠山泥人厂工作的还有同校同届毕业的过凌、尤雨静，三位师姐妹都是从职业院校非遗专业毕业，顺利入职企业，从学非遗、爱非遗，到如今靠非遗吃饭。
11: 因为感觉挺休闲的吧，就是没有那种很紧张的环境，不用每天面对着电脑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12: 每个月完成了这个指标，大概到手也能有7-8千左右。活动呢还是非常，这个活还是非常轻松的。
3: 稳定的收入还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吻合，过凌他们感到很满足。目前无锡惠山泥人厂60%的员工都来自职业院校，且每年持续递增。企业选聘人才的标准很清晰明确，要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并且愿意沉下心做手艺。
13: 可能是拿在手里这样有点抖
14: 它太小了。
3: 从职业院校走出的毕业生能快速适应企业岗位，学生普遍认为

0: 和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正因为非遗执教的模式，缩短了课堂到岗位的适应周期，学校提前让学生了解到市场趋势变化、企业需求和产品方向，让学生闭眼即上手，上岗便能创收，实现企业与学生的共赢。
1: 一年一年有新的东西在出来，然后我们也要迎合市场去做一些东西。那你在学校里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0: 面对非遗传承与市场创新的双重需求，学校为那些愿意深耕技艺的学生做好了从助理工艺美术师逐步成长为大师的前进路径，而对于那些有创业想法的学生，学校也将赋能创业，帮助学生从零起步，走出一条轻资产、小而美、高灵活的小微工作室路线。
2: 那我们的学生他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的，愿意去接手的人，他应该在大师的岗位上面一步一步成长，最后可能成为省大师、国大师。那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可能有创业想法的，那他就会从这个跨界当中汲取到能量，综合素养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学校创业的各种的培训啊、赋能啊、各种的优惠条件，那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下面走出一条年轻人的道路。
0: 为了加快非遗人才向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成长，当地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推出非遗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代团队模式，高效对接市场。
3: 组合在一起，不是之前的单打模式，现在是多元化的组合性模式。
0: 按照这一新模式，企业打造出了一款 Q 版谢志。谢志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企业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4: 是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0: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15年电商经验的熊云峰上门指导，学习爆款逻辑、联名思路和流量打法，对标当下市场热门潮玩，用小众破圈的路径找到适合惠山泥人的破圈方法。
5: 比如说这种有趣的，比如说跟现在比较火的苏超，对吧，联名的这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推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只要有，就像当时的拉布布一样，只要有一群很小众的人喜欢，借助互联网的去推广，他就能把它冲到一个很大的赛道里面。
0: 在师兄的启发下，团队决定以惠山泥人为原型创作一部 AI 动漫短剧，让泥人角色动起来、活起来，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6: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现在大概是做了差不多10集。
7: 那大家可以看到漫剧，看到这个故事，然后通过学生做的作品了解到这个东西，才会去实地的再去寻找，然后达到一个这样的循环，就是我再去了解，然后再去做，再去了解，再去做，这样一个流程。
8: 故事是最好的载体。
7: 对，是这样的。
0: 借助数字技术、 AI 创作和直播电商，李天乐团队的目标逐渐清晰，打造属于惠山泥人的元宇宙形象与潮玩 IP， 做出一个符合年轻人审美、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国潮品牌，让古老非遗复活，从而打开市场。
7: 可能在 AI 漫剧上，去制作 AI 漫剧，然后还有去制作他们的故事小连续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数字藏品的制作。
0: 记者了解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已有30年历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过1000个。学校开设的3个非遗相关传统文化艺术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约200人，其中5%选。

0: 择自主创业或合作创业，80%实现相关行业对口就业。
1: 非遗，我们就传承非遗在原来的这种技艺，还有工匠的精神，也要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和数字技术，从原来很大的一些物件变成现在的这种小物件，其实就是让消费者我们给他提供更多更好的情绪价值。事实上这是一条可以尝试走得通的一条通道。
0: 非遗技艺走进职业院校课堂，传统师徒传承如何变身现代职教培养？
2: 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0: 职教新模式怎样让非遗活起来？
3: 在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这些远看像一幅幅油画，近看刺绣作品的，就是乱针绣，又名正则绣、锦纹绣，属于苏绣重要分支。20世纪30年代，由常州人杨守玉先生创立，被列为中国第五大名绣。乱针绣正是借鉴素描、油画的理念，以长短交叉、分层加色的独特针法创作。近看针法紊乱，充满张力；远观形象逼真，立体感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4: 传统刺绣呢，像这样的叶片，它们就是这样不交叉了，就是一针一针排起来这样子去做的。我们的乱针绣呢，它是用交叉针的形式，一针然后交叉一针，然后它形成了一种角度。
0: 吴秀丽是常州乱针绣的非遗传承人，2013年入职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专门教授乱针绣技艺。十多年里，他培养了100多名学生。吴老师告诉记者，乱针绣是一门复杂技艺，学乱针绣通常要1-2年时间才会刺绣风景画，算是入了门。复杂的要看悟性，并且学习时间更长。
4: 基本上前3年我是边教他们，然后晚上回去开始总结，然后还要找学生聊，就是我这样讲你们到底能不能听懂。现在就是我能教他们，就是很快的让他们能够入门，做得可以。
0: 吴老师说，传统乱针绣通常是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专业技法也很难说明白，大多靠徒弟自己看，自己模仿揣摩，很难形成一套可复制的学习方法。到职业院校上课后，吴老师不仅要把乱针绣技法原理说明白，还得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学生能听懂的语言，让学生学得快也学得明白。怎么让学生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呢？吴老师让学生从小物件做起。
4: 我们现在呢，就是针对学生快速的获得成就感嘛，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些这些小的东西。我们是做了一些胸针这反面就是一根针，然后这个毛毡布我们前面绣好了，然后后面贴一块。
0: 传统乱针绣的作品尺寸都比较大，制作周期长，由于成本投入大，传统乱针绣作品动辄一副价格几千上万元，市场接受度不高，作品卖得少，也难让学生快速获得成就感，建立长期学习信心。而小作品的好处，一是价值相对较低，市场容易接受；二是小作品相对制作难度较小，学生比较容易上手。
5: 刺绣胸针的话，只要学好运色，然后稍微开点窍的话，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就是基本完成一个独立的作品。
0: 在乱针绣课堂楼上，另一项国家级非遗刘青竹刻的教学也在进行。刘青竹刻起源于唐代，在竹子表面不足1毫米厚的青皮上雕刻，保留青皮图案，剔除其余部分，借助竹皮深浅、厚薄、明暗，表现中国画的特殊韵味。
6: 你看这幅作品，它看上去是一幅中国画的效果，它有浓淡的区分，但是它又是一个竹皮的浮雕，所以它是雕刻里面将绘画的墨分五色表现出来。墨分五色什么意思啊？就是
0: 墨分五色通常是指中国画干、湿、浓、淡、焦五种技法，要把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刘青竹刻里，通常要学2-3年才开始入门。学生不

0: 仅要吃苦用功，还得有悟性，会用巧劲儿。和乱真秀一样，留青竹刻也属于工艺精细、入门难度高的非遗门类。
1: 只刻掉一小层，你手上的功夫以及眼睛要尖，手上的功夫要那个要用巧劲，不然的话，你一下就直接把一整层全都铲掉了，你这个画面就毁掉了。
0: 在课堂上，徐老师和吴老师一样，正在把复杂的技艺简单化，让学生们从小尺寸文创类的竹刻产品做起，一点一点建立信心。类似挂件、印章，再到车载、香薰，甚至手机配饰，图案可定制，尺寸便携化，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也让收藏品变成日常好物，便于推向市场。
2: 现在呢，我们做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汽车上面的那个香氛，就非常有实用性。就是现在汽车很多，那插在那个出风口，啊，有这个香味可以出来。那么我们上面的图案呢，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形式呢，是一个长保的一个样式，它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足球，也是代表这个常州足球吧。
0: 正是看到这种融合非遗元素的小物件、小挂件带来的新商机。6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郑俊博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主要销售自己设计雕刻的留青竹刻小物件、小挂件，同时也提供体验服务。
3: 挂件我感觉还是蛮喜欢的，就是那我就是如果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方式买呢？是扫码吗？
4: 对，可以扫码。
5: 感觉就是整个雕刻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就是刻上去听到那竹子的那个响声，我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0: 郑俊博的客户70%以上是00后，为了增加互动性、有趣性，郑俊博还会把自己的刻刀拿出来，让游客尝试在竹片上雕刻，感受留青竹刻的难度和非遗文化魅力。
5: 可想的、可见的，你都可以把它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就是制作的过程也是就是给非常的陶冶情操。
0: 虽然郑俊博的生意做得不大，但他的目标很朴素，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古老的手艺。
6: 销售额一个月大约在3-4千元左右，就是消费人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0: 和留青竹刻的创业者郑俊博一样，乱真秀专业的王梦雨也是因为热爱才学的非遗刻，目前他还是大四学生，今年年初开始创业。第一单生意来自同学朋友的生日礼物定制，但单价并不高。
7: 同学的朋友他就是过生日，同学想送一个礼物，找我来定做了一个小的物件，就20-30就卖了一个小的物品。
0: 眼下让王梦雨犯愁的是，创业之初自己卖的乱真秀产品好几天也卖不出去，怎么破局打开销路呢？学校老师给了他建议，把乱真秀和胸针、冰箱贴、饰品等日常用品结合，这样一来，乱真秀的市场定位也在发生变化。
7: 在镜子背后绣一个小的图案，正面就是一个正常的镜子，所以我发现这个会有很大的商机。
8: 我没有想到用一针一线可以刺绣出这幅艺术作品，还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0: 创业4个多月，王梦雨团队也加入了新人，每人月收入在2-3千元。虽然前路漫漫，但王梦雨仍然对传统非遗充满了信心。
7: 我希望以后可以至少养活我们，大概在1-2年之后可以做到每个人4-5千左右，发展更多的自己的个人 IP。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步和多年从事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研究，在他看来，产教融合体系正在帮助从前小众无人问津的非遗类学科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9: 过去呢，这些传统工艺、传统技艺没有进学校之前没有市场。我们的新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的特点是削起双主体，工学一体化培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精湛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既有理论又有技术和技能，取得了很好的突破。
0: 截至2024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共设置80余个分。

0: 非遗相关专业，包含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多个门类，覆盖144所职业院校。眼下全国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点达4800余个，年招生规模达到了51万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非遗课程，还吸引来一批非遗传承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保住了文化的根，也守住了吃饭的碗。
1: 教育作为一个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途径包括我们的职业院校要发挥它的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创办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相关的课程、相关的教材，以此来去推进、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传统的师徒传承讲究的是心领神会，它充满了人情味和匠心的温度，而现代职业教育则为非遗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更加系统、直观、科学，能够将那些原本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量化的教学标准。当然，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无论是引入 AI 辅助设计，还是结合年轻人的审美做成潮玩挂件，这都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生活，让老手艺能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当非遗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作品、背包上的挂件，这种传承才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未来。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卡住！
2: 要我吃点药？
3: 不急不急，
1: 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6: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今天来关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随着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制高点，从千亿参数模型训练到气象预报新材料研发，科学智能的每一个突破都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
1: 作为当前科研投入的重要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今年四月，我国最大规模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在河南郑州正式投入使用。它和普通的算力中心有什么不同吗？我们到现场感受一下。
2: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四月份投用以来，这里推动超算互联网整体构建了国内最大规模的科学智能计算基础设施。
3: 超算互联网已经汇聚了超过30家的智算和超算中心，形成统一的一张网，包括了超过300万个 CPU 核，以及这个20万张这个 GPU 卡。
2: 使用这样一个超算互联网平台，用户只需用自然语言提出需求，系统即可自动拆解任务，精准匹配所需的算力，就像在电商平台上买东西一样方便。
3: 点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系统会自动给他推荐。它可能在昆山的这个区域是最合适的。
4: 为什么它会推荐不同区域的？
3: 它现在这个需求在这个区域跑的，是最经济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场景，可能跟它这个算力的类型有关，跟当地的电价可能也会挂钩。
2: 记者了解到，通过一体化算力网的跨中心优化、缺峰填谷和作业排队机制，全网资源利用率由过去的不到50%提升到满载。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算力使用成本也随之有效降低。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就是超算互联网的用户。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5: 精度越高，我的网格数越高，我的计算的要求就越高。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目前对于一个小的团队来说，我们自己去搭建这么样一套算力池去支持我们的研发和业务化运行是不现实的。
2: 除了降低小微企业运用算力的门槛，算力一体化统筹的更大价值在于通过超智融合来解决高复杂度研发任务的全链路需求。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6: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2: 记者了解到，抗体药物设计包含空间的物理几何模拟和百亿参数大模型的矩阵运算，是典型的超算与智算高频混合的使用场景。超

0: 算互联网打破了芯片架构之间的壁垒，还可以进一步部署自动化计算，将原本需要一个月的计算任务压缩至约一周。
1: 我们今年预计的话，可能把那个整个的算法路径在国产平台上能够打通，后续可以看能够自动化的来设计这个抗体的药物。自动化的话，它可以同时做100条线，或者是只要你算力足够，它可以做更多条线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迭代会更快。
0: 如今，不少过去受限于单点数据中心硬件规模而推进受限的研究项目，正依托算力网加速回归科研一线。
2: 超算、自算、通算的融合呢，最主要的是应用的需求啊，因为我们今天可以看见，我们应用的日渐的复杂，从一个单一的一个任务，变成了一个混合多元全链路的复杂的一个任务了。多种算力形式的一个融合，它是一个必然。
3: 国家算力基础设施在这个科研范式上面，还有这个科研的组织方式上面，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跨区域的实验室，不同的科研团队可以通过这个算力基础设施进行这个协同，形成这个全国的这个一盘棋。
4: 刚刚我们看到了传统的超级计算正与蓬勃发展的智能计算深度之联，这种多元算力的融合正是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重要一环。
5: 那么究竟什么是算力网呢？接下来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打开这张一体化的算力版图。
6: 正在建设的算力网就好比现在用的电网，我们用电不必人人都买发电机，因为电网已实现统一调配，随取随用，未来算力也一样。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算总规模已达188万 T， 也就是每秒运算18.8万亿亿次，可支撑同时训练数十个千亿参数大模型。不仅仅是规模提升，让算力实现流动的数字高速公路也正全速致密。目前我国已初步实现8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20毫秒时延圈，也就是说从一个枢纽抵达其他节点的时延不到人类眨眼时间的1/10。其中最快的成渝枢纽至全国各节点网内时延12.4毫秒，部分区域时延仅1毫秒，真正实现算力在身边秒触达。今年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超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日均百万亿级调用量的背后，是处理速度更快、单位成本更低的算力支撑。15/5时期，我国将加速整合算力一张网，让跨越山河的算力全速奔流，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4: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在更多场景中爆发的算力需求，也在影响算力的供应结构。
5: 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一起来听听权威部门和专家的解读。
0: 业内人士表示，14/5时期，我国算力建设着力补齐规模短板，算力总量持续增长。与此同时，算力供给总体偏紧、区域供需错位、使用成本偏高等问题依然存在。盘活现有算力资源，保障供应，是算力网建设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7: 14/5时期，我们主要是在算力上做量的、规模的布局，但人工智能等新应用对算力的需求爆发式增长，未来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将驱动算力需求指数级增长，而我国高端的 AI 芯片供给能力还在提升过程中，这就需要我们把稀缺的资源进行战略性集中，优先保障关键的需求。
0: 近日，国内3大电信运营商陆续推出面向个人和企业的磁源套餐产品，被业内认为是人工智能大众化进一步提升的标志。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进入产业应用，未来算力也将由更多进行大模型训练，转变为更多进行高并发低时延的推理计算。算力不仅要算得动，更要响应快。
7: 东部地区算力需求旺盛，尤其对低时延推理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西部地区虽然具备能源和气候的优势，但是在网络时延、跨域调度等方面与东部应用场景之间尚未完全打通，这种空间错位客观上需要通过全国的统筹来弥合。
0: 专家表示，下一阶段的算力发展将由大规模建设转向建用并重、高效运营的新阶段，提升算力利用

0: 率，实现算力高效调度，已成为推动算力网发展的必然要求。
1: 我们现在的算力建设目标确实从兼容性变成了连成网，这个主要目标是为了有效盘活我们现在的存量的算力资源，优化区域的算力配置，能够切切实实的降本增效和实现算力的普惠。
0: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的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1: 降低用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4G 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来关注天气。当前我国正在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贵州、湖北、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险情。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明天起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都将有明显降雨。
9: 今天华南强降雨仍然较多，江南强降雨将向南缩减，但雨势仍然较强，局地将有大暴雨现身。其中江西将进入一段降雨集中期，22号至23号两轮降水过程接踵而至，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影响范围广。与此同时，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预计明天至23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0: 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当地紧急组织人员进行转移安置、救援抢险和道路清淤等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就是在湖南常德石门县的索街乡，这里呢也是此次强降雨湖南石门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虽然此刻啊天气已经是没有再下雨了，但是我们从周边的环境还是可以看得出这个洪水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此轮强降雨呢，石门里水干支流是有两个水站是出现了历史的最高的水位。我身边的这条河流呢就是叠水，它是里水的支流。虽然现在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但是我们从周边的农田还有这些橙子树上的淤泥可以看得出啊，这个洪水的痕迹还是依然存在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街道呢是乡镇的主干道，我们看到目前呢它的这个清淤工作呢是已经基本完成了。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说啊，18号凌晨呢他们被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叫醒，因为当时水位上涨得非常的迅速，他们就立即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地方。当时呢，洪水是涨过了农田，没过了我们所站的这条马路，直接进到了居民的家中。村民说呢，当时水涨到最高的时候啊，已经几乎将他们家的一楼全部淹没了。洪水在屋里留下的痕迹呢，快要到一楼的天花板。我们了解到，强降雨发生后，截至昨天晚上，石门全县是紧急转移安置19000多人。当地不断组织运输车辆紧急派送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包括棉被、食用油、大米、方便面、矿泉水、消毒液等等。 在受灾的乡镇呢设置了23个临时的集中安置点。那么此

0: 次极端强降雨呢，是造成了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所街乡等重灾区的交通呢一度全面中断。石门组建了29支队伍，采用机械加人工联合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业，紧急抢修重点的路段、桥梁、通信以及电力设施。截至目前呢，石门县3处之前管控的国道已经全部恢复，管控省道恢复5处，通信恢复66个村，供电呢也在逐步的有序恢复。
1: 昨晚9点至今天凌晨4点，贵州省黔南州3都县迎来集中强降雨过程，河水暴涨，导致街道被淹，居民家中进水，当地紧急组建抢险队伍转移群众。
2: 2026年5月20号凌晨，现在正在救一个奶奶。
3: 水来打捞，
4: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贵州省黔南州3都县大河镇大河村河水暴涨，漫灌的河水加上山洪倾泻，村子一下就被洪水淹没。抢险救援人员冒雨进村转移被困群众。凌晨2点多，都柳江突破警戒水位，位于江畔的拉兰小学面临洪水的威胁。在当地党员干部的帮助下，学校的教职员工将住校的孩子叫醒，启动应急疏散预案。这场强降雨还造成都江镇打鱼村、大河镇龙场村、麻光社区等区域积水严重，出现内涝。当地党员干部24小时轮班值守，发现险情后冒着风雨挨家挨户敲门叫醒群众，帮助大家转移。全县累计转移群众576户，1313人。今天中午，随着积水退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开展清淤清扫等工作。
5: 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油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了全球超90%的超大型油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6: 今天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7: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6: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5: 为了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的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5月15号起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季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季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季次定期票新增了广州新塘站。
8: 此次全新上线的广站高铁季次票、定期票覆盖全线路站点，适用动车组列车1等座、2等座。30日定期票分为10次至60次，共11档不等。以2等座为例，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4.5折，单次最高可省112.6元。90日季次票分为10次、20次2档，以2等座为例，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6.5折，单次最高可省50.35元。同步优化的广深城际季次票、定期票采用旧票下架、新票升级模式。5月15号上线新版90日季次票，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7.7折。6月5号上线新版30日定期票。而针对粤港跨境出行需求，此次广深港跨境高铁季次票、定期票优化升级，新增广州新塘站。广州新塘站到香港西九龙站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6.8折，让粤港跨境通勤、商务往来更便捷。一次购票即可畅享跨境高铁高效出行。
1: 面对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旅游需求，各地不断加大旅游产品研发力度，激发市场活力。5月19号，长三角地区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首发，开启为期18天的新疆之旅。这趟旅游列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我现在就是在即将首发的长三角之星旅游列车上。那么今天呢，它将从上海西站出发前往新疆。整个列车满员的情况下可以容纳208位旅客，配备了2人间、3人间跟4人间。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一个2人间，这里不仅有大床房，同时还有独立的卫浴以及餐车跟多功能室。那么这样的一个设置呢，就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出行需求。这趟长三角之星舒适型旅游列车以海派风格精心打造。列车不仅按照星级酒店标准改造升级，每2到3个包厢还配备了一名专属管家，采取乘务员加管家加导游的创新服务模式。此次首发之旅，游客从上海出发，将跨越13000多公里，行程18天。旅客可畅游南北疆，尽览雪山、草原、湖泊与古城。价格从每人22999元到56888元不等，包含往返车票、当地交通、用餐、住宿、导游服务等费用。
9: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另外的这个车啊，也配备了很多的这个娱乐设施。
10: 我们列车主要面向的群体是银发群体，车厢里设有扶手。包括淋浴间的话也有安扶手，然后还有一个折叠的座椅，车上还配了随车的医护人员，还有 AED 设备。
11: 我们后面6到9月份会持续开往新疆，除此以外还会开东北包括云南等方向的列车。
5: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暨航线的船票。据了解，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处于试航任务阶段，计划今年11月交付，并正式定于今年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出发，开始载客首航。今天正式开售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覆盖时间为今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此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以及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1: 继续来关注系列节目《一路繁花》背后的经济账。前两天我们关注了北京的月季花和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背后的花卉经济模式，今天咱们再去上海看一看。
5: 5月份以来，上海举办花卉节，近347公顷的花海展览，2000余种新优特色植物轮番登场。花卉节过后，这些植物和景观设计去哪儿了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12: 花卉节期间，在上海黄浦区太平湖沿岸，一组名为“生命冷静”的花艺装置坐落其中，数千根彩色丝线从树冠垂落，被绣球花海环绕，如同冷静折射出的阳光光谱，吸引诸多市民游客的关注。在花卉节撤场后，这组花艺装置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到了新的归宿。
13: 我们医院有4个空中花园，在花展第二天移过来的时候，我们楼上的天空视角的老人是看着这个整个丝带布上去的，老人坐在那里竟然坐2小时，丝带的5个颜色其实非常温暖，和右下角的那个绣球呼应，和我们在做慰老服务和人文关怀非常契合。
12: 用丰富的色彩帮住院老人造回忆，社区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花展的爱不忘花艺装置搬来之后，社区记忆门诊增加了50%左右。
14: 很漂亮，五光十色，给人一种温暖健康的感觉，人看了很愉快，不像在平房里的人。
12: 而在今年花卉节的黄埔主会场，栽种在新天地花园中的五株绿绒蒿火爆出圈。它生长于我国西部高海拔地区，对温湿度、光照要求严苛，而且一生只开一次花。育种师在保育基地精准控温，提前唤醒花期，才让这抹蓝色得以再成。

0: 城市中绽放。花展结束后，舞珠绿绒蒿又重新回到云南去完成他新的使命。
1: 我们在文海村建了这一个花园，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文海旅游。对，然后花园的话我们也会开设花艺课程，对，带大家去感受我们中国云南的美。
2: 曾经点缀街角的时令花坛，如今被串联成了全城绽放的繁花地图，不仅拉动了商圈消费，带火了赏花文创，也催生了花卉育种、花艺培训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在上海黄浦区呢，花卉节期间的优质景点正在漂流进入社区以及口袋公园，让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
3: 从我们样本的企业的数据监测来看，就比如我们新天地的话，也是同比的销售额也是增长了37%，豫园商城的话同比增长了52%。我们会对一些园艺景点以及艺术装置进行一个拆解和再利用，让我们的绿化景观能够留在市民群众身边，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4: 上海花卉节期间，在苏河湾绿地公园，一只5.2米高的巨型小狗意外走红，受到了众多游客的追捧。这只看似潦草的巨型装置狗，为什么能够牵动大家的热情？而后续它会被如何安排呢？我们继续来看。
0: 在上海苏河湾中心绿地，一座高达5.2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雕被网友和游客们称为潦草小狗。细叶真毛随风飘动，模拟小狗的毛发，自然萌态，生动传神，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周边商圈客流增长显著。
5: 那其实它从开幕的开始，我们的客流基本是翻番的增长。那整个五一期间的话呢，它的增长同比也是超过60%。我们最近就在推出这种宠物主题的，后续的话也会围绕着这个小狗的形象，能够拉动更多的零售或者产出更多的 IP 类的文创产品。
0: 花卉节结束后，潦草小狗的这一绿雕景观初步计划实行延展3个月，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
6: 我们目前呢在找一些草的品种，能够让这个狗狗的这种毛发继续保持下去。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些花背心上的一些花，我们也要去寻找一些相对来说抗炎热、抗性比较好的。在6月上旬可能会对狗狗进行一次换装的行动。
7: 非常用心，感觉到就是它身上就是各种植被也很多，而且就是小狗可爱的神态都做得特别好，还有一个有一个小前爪，特意有一个造型感，就是完全把它当成了一个艺术品呈现出来。就我希望它不光延期3个月，我希望它永远在这儿。
0: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一只花艺大橘猫爬上了重庆路广场的树梢，拿着通往幸福的钥匙，慵懒又俏皮，为街区注入爱意与治愈感。
8: 如果上班很累的时候，我们就算走在马路上面，一草一木给我们的一个价值感，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就是一天的劳累全都没了。
9: 其实鲜花的价格，就是绿植花艺的价格，其实不是说特别高，它主要的成本是它随着时间它要去替换，还有就是人工，就是养护会比较高。然后现在天气热了之后，每天就要浇水。另外还有就是说，花要长得漂亮，其实也要施肥。
0: 设计师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花艺装置和绿植景观的造价成本一般在数万元到数10万元不等。优质作品为街区带来的客流和销售额增长也十分可观。从思南路到淡水路，街道广泛吸纳社会资源，采用适配本土气候的植物，打造长效花境，结合店铺风格和建筑肌理进行一店一策的设计，实现景观效果与养护成本的平衡，与商户共享流量红利。
10: 这次的设计呢，主要是以白色跟绿色，以一些比较典雅的这种感觉来点缀我们以摄影为主的咖啡店。很多外国的游客会慕名而来，店里的这个比例本来是20%的外国游客，现在到40%。
11: 花卉的一些装置成本，它街道这边是不需要我们负责的，我们就日常做好一个维护。对应国际花卉展，我们店配合设计的花窗系列的胸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收的。
2: 一路繁花的背后是城市精细化管理修出来的风景线，更是从看景到入景，从流量到流下的经济跃迁。花卉节期间，上海全市有3000万客流为花而来，超过20亿元的商圈销售额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潦草小狗到爱神小猫，这些留下来的花卉景观呢，也会持续的释放生态活力，让节庆的热度延续成为日常的温度。
12: 眼下，福建省福安。

0: 市的1.4万亩海蛏进入到了采收季。近年来，当地持续推广生态养殖技术，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提升了海蛏的品质。
1: 在福安市下白石镇荥阳村的滩涂上，20多位村民赶在凌晨的退潮时段，将海蛏从泥沙中挖出，装筐运到岸边分拣包装。荥阳村滩涂面积开阔，水质适宜海蛏生长。这两年，当地推行饵料分区发酵、养殖水体循环利用的生态养殖模式，提升了海蛏的产量和品质。
2: 养了70多亩，每亩一般都是烧1100多斤。今年还比去年还提高了10%，一斤2.25块，一般70多亩就总共烧会烧140万。
1: 据了解，今年福安市的海蛏养殖面积达1.4万亩，预计年产量超过2万吨，产值7亿元左右。
0: 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当前网络食品销售新业态快速发展，极大便利了群众消费，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急需进一步规范管控。今天，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中所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
4: 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3: 也就是说，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
4: 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墙不算落实，人到岗责到位才能真见实效。
3: 针对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新规要求重点突出真实有效规范三个方面。
4: 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入网食品销售者重点要做到真实、有效、准确、规范，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5: 记者了解到，网售食品新规完善了跨地域执法协同机制，打通执法合力管的关键环节，确保无论违法行为发生在何地，都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查处。
3: 网售食品新规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核查、案件调查等事项，依照有关规定做好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工作。
4: 要强化一体执法，违法行为发生在平台住所地以外区域的，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管辖，着力解决平台外溢性和属地监管局限性的矛盾。
3: 另外，根据新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网络交易违法行为监测，并将监测情况作为确定监督检查频次的重要参考。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抽样检验、案件调查、事故处置等监管执法活动时，可以要求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提供与监管执法相关的网络食品销售活动电子数据、技术监测记录等信息，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予以配合。
0: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已有平台企业在总部层面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配备了高级别的食品安全总监。部分平台企业已按新规要求优化了入网食品销售者资质实质性审核要求和流程。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规正式实施后将重点推进新规落实到位。
4: 要重点纠治平台未依法履行核验登记、信息公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存在重点食品安全风险的、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平台企业，一律进行责任约谈。谁把制度当作耳旁风，就要让谁付出代价。
3: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网络食品虚假宣传治理，严厉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目前，成都、上海等多地已经开始试点，通过 AI 智能监测系统开展巡查工作，大幅度提高监管效率。
6: 目前，系统收录了主流平台注册地在成都的80000余家直播间，还有661间 MCN 机构。这个系统的特点是，它可以同时并行监测超过500个直播间，根据直播间的直播频次、粉丝量这种指标，自动把它分为高活跃、中活跃、低活跃，实现分级精准监管。
3: 这套系统依托自建的 AI 识别模型和持续动态更新的行业合规知识库，能够对直播内容进行智能分析。
6: 通过大模型审核，不仅可以对直播间的话术、画面进行精准的识别，还可以自动关联穿透至背后的经营主体、商品信息，形成商品、主播、商家的完整追溯链条，
4: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大力整治网红食品存在的资质造假、非法添加、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
0: 今天上午，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政府调解下的第二轮谈判一度破裂，工会方面确认将从21号起依法启动为期18天的全面罢工。受此消息影响，三星电子股价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今天下午，在韩国政府积极介入下，劳资谈判再度重启。截至收盘，三星电子股价转涨，涨幅为0.18%。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时跌幅收窄至0.86%。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雇佣劳动部下属中央劳动委员会20号表示，委员会当天向劳资双方提出调解方案，劳方接受该案，资方持保留态度，调解最终不成立。三星电子工会当天表示，工会已在19号同意协调方案，但公司方面拒绝接受，导致相关调解程序宣告结束。三星电子方面则回应称，谈判破裂是因为工会坚持要求对亏损部门发放难以被社会接受的绩效奖金，如果接受相关要求，会动摇公司的基本经营原则。
7: 경영진의의사결정지연으로사후조정절차가종료된점에깊은유감을표하고안타까움을금할수가없습니다저희노동조합은예정대로적법파괴총파업쟁의행위에돌입할예정입니다
8: 원만한타결을이루지못해죄송합니다대화의노력은앞으로지속하도록하겠습니다
1: 目前韩国政府正在研讨是否下达紧急仲裁令，该命令可将罢工暂停30天，强制双方继续谈判。此外，韩国法院方面18号也作出裁决，要求工会在罢工期间必须维持安全相关设施及生产人员的配备，不得造成生产原料受损，否则工会将被要求向资方支付每天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3万元。目前，三星电子已通知工会，即使罢工进行，也需要至少约7000名工人照常上班，以维持24小时运转的芯片工厂生产。
5: 这场谈判拉锯，劳资双方的核心分歧到底在哪儿呢？这又将给韩国经济乃至全球半导体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9: 这场备受瞩目的劳资谈判在经历了近三天的拉锯之后，截至目前仍然未能达成协议。三星电子劳资双方的核心分歧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工会方面并不是在争取涨工资，而是在要求改变工资怎么给的规则。三星电子工会要求公司废除奖金上限为年薪50%的规定，同时将年度营业利润的15%划拨到一个面向全体员工发放的奖金池中。

0: 且希望将此定为长期制度。而三星电子方面仅同意将营业利润的10%用于奖金，并附加一次性的特别补偿，认为这一出价已经超过了行业标准。劳资双方的矛盾爆发源于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行业巨变。今年以来，全球芯片需求旺盛，三星电子利润飙升至创纪录的高位。员工认为公司赚了钱却没有公平分配，而更直接的导火索是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该公司去年取消了奖金上限的规定，明确将年度营业利润的10%用于员工利润分享。三星电子工会方面表示， SK 海力士员工的奖金是三星电子的3倍多，导致员工强烈不满，并引发了人才流失。目前近4.8万名三星员工已经报名参加了罢工，一旦罢工进行，预计将给全球芯片行业带来不小的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 DRAM 内存芯片制造商，三星占据着全球约36%的市场份额。 DRAM 内存芯片是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关键部件，也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不可或缺的基础组件。市场分析人士预计，为期18天的罢工可能导致全球 DRAM 内存芯片供应减少3%至4%， NAND 闪存芯片供应将减少2%至3%。在目前 AI 服务器需求旺盛、库存极低的背景下，这很可能进一步推高芯片的价格。此外，罢工行动也将波及韩国经济。三星电子贡献了韩国近1/4的出口额。韩国央行一名官员表示，在最坏的情况下，罢工可能使韩国今年2.0%的经济增长预期减少0.5个百分点，导致约3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56亿元）的芯片生产损失，且生产线恢复可能需要数周时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但美国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面对美国军事威慑，伊朗迅速强硬回应，称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2: 特朗普19号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希望能非常迅速的且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结束此事。特朗普同一天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一段有限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3: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在7月初开放，北约提议将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1: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将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引发的化肥价格大幅攀升。

0: 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约合15.8亿元人民币。欧盟还计划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法新社称，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由于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经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涨幅超过30%。数据还显示，欧盟农业领域中化肥成本占到了总投入的7%以上，部分种植大户的化肥成本占比甚至高达16%。由于对化肥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1: 有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如果持续，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上涨，并重新推高通胀水平。市场也开始重新评估美联储未来的利率路径。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2: 隔夜，多位市场人士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国的通胀压力是令债券投资者感到不安的原因。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也被视为是债市在对通胀风险发出警告。债券投资者正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对原油供应的影响。
3: Every month of delay in the supply normalization process is worth $10 of upside to prices by year end.
2: 其次，还有分析指出，全球各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可能会让通胀成为一个长期风险。
4: We don't think it's going away anytime soon. In a world where governments are going to be spending a lot of money through kind of fiscal stimulus, that's a world where the floor on inflation is likely going to be higher and the volatility is going to be greater.
2: 那在通胀预期升温的背景下，近期市场开始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压注，认为美联储下一步的行动更可能是加息而非降息。
5: I think the reason bond yields have gone up is because the perception is that the Fed is behind the curve on inflation, and the Fed has to move to a tightening bias at the June meeting coming up in a few weeks.And then after that, I think they have to follow up and actually show that they're willing to raise rates and do it by 25 basis points.
2: 当地时间周二，美国银行发布的针对全球基金经理的调查显示，有62%的受访者预计30年期美债收益率将升至6%，那这会相当于1999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英国政府官员今天表示，面对持续高企的生活成本压力，政府将赋予市场监管机构更大的权限，以加强对企业不合理涨价行为的监管和打击。
6: 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0号表示，英国政府将推出新的反暴力监管机制，赋予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及其他监管部门更大执法权限，便于其在供应链遭遇冲击时加快核查价格骤涨现象，审查企业利润水平。在新机制下，监管机构还可公布违规企业的利润变动数据，严重情况下，相关部门还可叫停企业不合理定价并处以罚款。据英国卫报报道，2021年以来，英国通胀压力居高不下。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从2月的3%涨至3月的3.3%。2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4月通胀率降至2.8%，但仍高于英国央行2%的目标水平。今年2月底以来，中东冲突推高国际能源价格，进一步加大英国国内通胀压力。据英国媒体19号报道，英国汽油价格已创下2022年12月以来新高。据英国央行预计，今年夏季家庭能源支出可能上涨16%。此外，食品等民生消费品价格也不断上涨。英国智库能源和气候信息小组5月初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依照当前趋势，到11月，英国食品价格水平可能比2021年上涨50%，其中牛肉、橄榄油等涨幅尤为明显。
7: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测定，秘鲁西南部伊卡省当地时间19号发生6.1级地震。据美联社报道，地震导致27人受伤，暂无人员死亡，有多栋建筑受损。
6: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9号12:57，也就是北京时间。

0: 地震发生时，伊卡省首府伊卡市以南41公里处，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一段监控画面显示，地震时的剧烈晃动引发恐慌，居民纷纷跑向空旷地带紧急避难。 在伊卡省的一所大学内，地震造成的破坏随处可见，多栋建筑外墙出现明显裂缝，部分墙体脱落，碎片散落一地。此外，地震还导致万卡韦利卡的山区地带发生山体滑坡灾害。地震发生后，秘鲁有关部门官员已前往受灾地区协调救援工作并评估灾情。据悉，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是地震多发国家。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54.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 不同运输方式间只用一张单据办理的一单至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大幅压缩铁路与水运转运的换单流程。今天，广东青花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顺利合龙，青花高速实现全线贯通，预计年底通车。青花高速连接清远清新区和广州花都区，全长约54公里，两地通车后通行时间将比过去快20分钟左右。今天， 青岛港开通美西直航新航线，这是青岛港今年开通的第13条外贸航线，第2条美国航线。据了解，该航线实行周班运行机制，航线全程点对点直达，大幅减少中转环节，周均出口规模保持在1600标准箱。昨天，云南临沧永德县一村民在自家院中发现一只巨型蜥蜴，随即将其妥善救助并移交当地派出所。 经鉴定，蜥蜴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原鼻巨蜥，是我国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这只原鼂巨蜥体长1.4米，体态健康。随后，工作人员将其安全放归。联合国19号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 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 0.2个百分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连日来乌兹别克斯坦多地遭强风、雷暴及沙尘暴侵袭。画面显示，在一座游乐场内，摩天轮轿厢被狂风裹挟，剧烈晃动，一处充气蹦床被强风掀翻，险些砸中附近游客。 乌兹别克斯坦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未来几天仍有短时强风、沙尘暴等。印度部分地区加油站近日出现恐慌性抢购，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处加油站甚至爆发抢油大战。现场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一群人围着一辆刚抵达的油罐车抢油，场面一度混乱。警方介入后才控制住局面。据法新社报道， 当地时间19号，印度国营加油站再次上调油价。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首都大马士革东部当天发生爆炸，造成一名士兵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报道称，此次爆炸由一个藏匿于汽车内的爆炸装置引起，该车停放在叙过渡政府国防部下属的武器管理中心附近。 据美联社19号报道，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贝尼托华雷斯国际机场正加紧进行翻新工程，工程总耗资已接近10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39亿元。目前该机场月客运量约360万人次，世界杯期间预计将升至440万人次以上。
2: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见。
2: 再见。

0: 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扩感全开，爽感 Max。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Harmony OS 6.1 全新小艺，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艺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链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 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华为 Pura X Max， 旗帜于阔。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你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0: 今年打巴塞罗。
6: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1: 加油！2026大有奔腾。
6: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你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稳定市场预期，坚定民企信心，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实打实帮助民营经济组织解难题、破堵点，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1: 人形机器人从概念走向现实，技术不断突破，场景持续拓展，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3: 从产品的这个精度以及产品的定制化能力，包括量产能力来看，都比肩国际的头部企业。
1: 民企新生代，爱拼更会赢，人形机器人产业马拉松比赛才刚开跑。

0: 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天是5月20号，也是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一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年间，涌现出了不少年轻的企业家，他们既是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邀请这些新生代企业中的优秀代表，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北京星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席悦。那席悦呢，也是一位人形机器人领域的90后的创业者，欢迎你。同时，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万哲，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说起人形机器人，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就在上个月刚刚在北京举行了机器人的马拉松半马比赛。那去年呢还在蹒跚学步，今年就能健步如飞，跑得比人还快。一年的时间里，人形机器人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四月，人形机器人半马在北京开跑，冠军选手的成绩是50分26秒，超过了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和去年超过2小时40分的夺冠成绩相比，进步很大。观众能明显看到，今年参赛的机器人跑得更快更稳了，速度的提升来自技术的跃升，跃升之一就是自主导航。自主导航组机器人没有人员跟随，全靠算法自主决策，当遇到弯道、坡道、狭窄路段，要自己决定这段路怎么走、怎么跑，突发状况要不要避障。这个环节意味着仅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就实现了从遥控到自主奔跑的技术进步。
2: 去年的方案里面，它没有用到头部的传感器，然后只用到了这个内置的一个传感器。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2款激光雷达进行环境感知，上面那个是进行近处5米的这个识别，然后下面这个是在5米到120米左右，然后进行一个环境的识别。拟人这一块的话，一个是它在运控算法上的一个强化学习进行一个训练，还有就是离不开后期算法师对于这个参数的微调。
1: 跃升之二就是挑战障碍。今年的机器人马拉松设置了17项挑战障碍，让机器人上山下水、爬坡过坎，为的就是让机器人适应各种场景，比如工程施工、应急救援、生活配送等。第三个跃升就是速度。记者看到，在现场机器人的测试速度已经达到每小时24公里，足足是去年的2倍，速度提升相当快。更快的速度意味着机器人的散热系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2: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关节比去年会变得更大，扭矩更长。我们在高速奔跑的情况下，尤其是21公里，可能它的关节会发热，然后导致它过热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液冷的一个处理。
1: 要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进步有多快，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就在一年前，机器人在春晚上挥着手绢跳舞，动作还僵硬而笨拙。而在今年的春晚，机器人已经能完成连贯武术、精准编队、高难度动态走位，动作舒展利落。在今年4月的苏超开幕式上，近300台机器人顶着大雨，在湿滑草坪、万人通信干扰的复杂户外环境里，完成了一场动作丝滑、编队精准、全程零失误的群控表演，更是迅速在国内外社交平台上成为热点。
0: 今年4月份，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国产机器人跑赢人类世界纪录，全球震动。美国特斯拉公司人形机器人擎天柱将在今年的7、8月份量产，而另一家人形机器人初创公司 Figure AI 的产能4个月就飙升了24倍，行业可以说正式进入了量产的元年。那么大家说，全球人形机器人正在面临着一个技术突破加产能狂飙的竞争格局啊。席悦是业内人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判断？
3: 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确实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无论是从春晚还是马拉松，我们去年到今年，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到了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快，运动能力越来越强，大家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期盼着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这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那么第二方面，对于量产来说，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人形机器人主机厂都在宣称加速推进量产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对于中国而言，

0: 依托于比较完善的供应链上游的优势，其实生产制造已经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难题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也极具竞争力。但是呢，当前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在于是把机器给制造出来，而是能够把机器给用上来，所以之后的一个竞争会逐步的转变为在应用场景里边的一个竞争。
1: 嗯，那在这条赛道上你们的角色和优势是什么？
0: 新动奇源其实作为一家由清华大学孵化的企业，我们其实在更早更坚决地把工作的重心已经放到了人形机器人应用上，以及商业化的探索上和落地上。我们是更早地进入到场景里边去，发现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去打磨了我们的产品，优化了我们的算法，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工程经验。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在场景中去提供真实价值为目的，再去打磨我们的算法和产品的。我们目前已经经历了从概念的验证到小规模部署的一个转变，目前正在迈向规模化的部署。
1: 那你刚才也说到了今年的春晚上，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可以说是精彩亮相，圈粉无数啊。那也让大家对于这些机器人什么时候进入到我们大家的生活中，应该说是充满了期待。其实万哲之前我们也探讨过相关的话题啊。那今天在你看来，你觉得这些人形机器人最先会在哪些领域进行普及，又会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2: 我们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啊，其实呢，它未来可能是会有一个梯度落地，当然是工业先行，同时是逐步渗透的过程。那么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过去咱们讲这个人形机器人哈，它是从实验到一个比如说商业化，或者是说从实验到一个量产的过程，那同时呢也是从一个实验室到应用场景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看到首先可能是在工业上它的应用更快的能够铺陈开来，相对于过去的自动化整体的比如说机械臂等等啊，我们现在看到人形机器人它的好处是说，它对于标准化的一些流程当中有一些比如说不规则的零件呀等等啊，它可能实际上有着更好的适应性，也能够有着更好的效率。那目前我们看到呢，实际上在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车间啊是吧，工厂里面啊，它能够做一些很多过去比较粗重的机械臂不能完成的精细工作。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下面一步就是在商业上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物流分拣上啊，比如说在搬运东西上啊，搬运物料上啊，还有就是在物流分拣上，我自己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训练基地去看的时候呢，发现它在进行这个分拣的时候，应该说现在的效率已经是相当的高了。那最后一步呢，当然我们看到从商业化进入到家庭才是最后一步。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养老，它可能在商业和家庭之间，那完全进入家庭呢，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将来是不是我就不再是一个家庭主妇了，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家庭主理机器人帮我们在家里啊，这个打扫卫生啊，做各种各样的家务啊都可以做。这个呢可能我觉得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从需求端来说呢，应该说一方面对于所有的公共服务的水平和效率应该说是大有加持的，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未来我们这个人啊，实际上能够从比较繁琐的比较低层次重复的这种工作当中解脱出来，去做一些更需要用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智慧来做的事情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从供给端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未来人机协同可能是一个大的方向，大家不要觉得说人就完全会被机器替代，而是说是一个协同不断磨合的过程。另外一个呢，可能整体的咱们看到社会也会发生一个经济和商业模式的重构，它会从一个机器的辅助而变成一个生产力重新解构的过程。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我们确实还是充满期待的。
1: 那我们看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预计会暴涨700%啊，中国是占到了近半的份额，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增长极。那喜悦再来说说，在你们的这样一个实践当中，你们的观察来说，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现在到底是接下来该怎么迎接这场挑战，而且我们又该如何构建一个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
0: 过去其实我们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做出一个可用的机器人，这个可用是指它能在某一个环境里去实现一个任务或者做出一个技术动作。那么未来我们的目标，包括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是做出可靠的机器人和可规模化的机器人。这里的可靠除了是最基本的安全性的可靠，更是需要它能够应对应用场景里边对效率的需求，对稳定性的需求，对准确性的需求，它得经得起应用场景的一个长期考验。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要去做可规模化的机器人，我们还需要在这个 交付能力上以及在这个成本上去下功夫。那么为了在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产业链的本体算法和数据三个重要要素上去下功夫。那么对于本体而言，我们需要去优化研发的设计，我们需要去考虑量产所需要的工艺，我们需要去适配能够大规模制造的这么一种方式，那么能够让用户不仅愿意用还要用得起。那么对于算法而言，除了大家看到现在在这个赛场上，在节目中机器人不断的在呈现一些高难度的动作，这些小脑运动控制的算法以外，我们还需要去进一步发展涉及机器人感知、涉及机器人操作能力的大脑层面的算法啊。那第三点，对于这个数据而言的话啊，依托于我们国家这么丰富的应用场景啊，我们希望能够机器人进入到真实的场景中去采集数据，那通过这些数据再来反哺我们的算法模型的能力的发展，最终构建成企业的核心技术护城河啊。对于像心动纪元这样的全链条的链组企业来说的话，在以上三点以外，我觉得还可以向大家去提供这个工具链和平台，吸引更多的专精特新的企业合力来攻关一些难题。
1: 嗯，那从应该是之前的跟跑到并跑到现在的领跑，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的突破，大家说应该算是我们民营新生代这样的一种爱拼更会赢的缩影啊。万哲，再来说说你觉得我们的这些新生代，尤其是我们这些硬核科技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个新生代，接下来如何传承我们老一辈敢为人先拼搏进取的精神，尤其是要筑牢我们自己自主创新的这样一个根基，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民企力量。
2: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国人过去经常讲勤劳、勇敢、善良，是吧？那过去老一辈呢，主要我觉得还是以苦干为主。那现在呢，我觉得实际上新一代的企业家或者老一辈的企业家，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呢，就是要苦干加上巧干，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过去我们可能还是说，主要是想要融入全球产业链。那么现在到未来呢，可能是包括像喜悦哈，那就是说他们就肩负着说要塑造全球创新链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了。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说，其实最早开始啊，中国咱们看到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企业可能还是以模仿为主，以代工为主。那么现在呢，实际上都是以创新为主，确实是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呀，还有一些经验啊。当然在一些卡脖子的技术上呢，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孜孜以求，想要突破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跃进。那因此呢，未来的企业家可能就是说，你在这个原研的这个投入上啊，还有在这个创新的能力上啊，还有在这个团队的培养能力上啊，还有国际接轨能力上啊，可能都跟过去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也对新一代的企业家，无论是他的这个科技创新的能力啊、水平啊、认知啊，其实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我们觉得也是叹为观止的，觉得他们实际上呢，都已经可能大大超出了我们过去的想象。我想未来他们也会是更好的。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实际上整个社会，比如说在融资上啊，是吧，在人才梯队的这种支持上啊，我觉得也应该要给予更多的帮助。咱们呢，实际上社会就是说对人提出了要求，那么我们实际上这包括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等等啊，也是要用一个好的环境来对他们进行托举。那么这个资金和资本是不是一个长期的耐心的资本？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科技创新往往是周期比较长的，而且你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开花结果，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目前一些大的产业基金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资本的涌入啊，实际上应该说会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那么他们呢，应该说也会以更好的姿态来跟他进行融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认为说，可能现在新一代的这个企业家的认知啊，在商业模式上也要发生颠覆。那么最开始的那种传统的商业模式，包括一些经济理论，在这样的一个科技创新的年代，很多都已经开始逐渐失效。那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人工智能如何在我们的生产力的环节进行解构，重新来塑造我们的社会环境。在这一点上呢，无论是说整个社会结构啊，包括未来的这个伦理啊，是吧，那包括这个商业模式啊，肯定都会被打乱。所以呢，企业家无论是在科技上要有创新意识，还是在商业模 模式上可能也要有创新意识，要适应这个或者是下一个年代的这个创新的新的模式。那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新一代的企业家可能也要适应咱们目前这个地缘政治冲突非常频仍的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也要意识到说这个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呢往往在这个国际冲突当中

0: 可能也会受到一些摩擦的影响，如何在这个阶段使自己能够更好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使自己的这个科学技术创新和自己的这个企业未来的价值能够更好的为社会所用，我觉得也是他们在新时代的一个选择。
1: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和场景拓展，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都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
3: 去年销量就是100多台，今年800到1000台，随着量的提升，我们的成本也会有30%左右的下探。
2: 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上游核心零部件的需求也在加大。在广东深圳一家机器人谐波减速器企业，负责人陈伟南告诉记者，以往企业生产的谐波减速器主要配套工业机器人，今年以来，来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大增，工厂一边开足马力赶订单，一边扩产能。
4: 这是谐波减速器，这是一个模组，整个组装起来，使用在人形机器人的肘关节上面。2025年之前就很少的订单，从2026年开始，谐波减速器组成的关节模组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在我们公司里面得到了一个极大的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就接近于我们产出量的30%。所以今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扩产1倍。
2: 在广东深圳一家 3D 视觉传感器企业的工厂，记者看到这里同样是一片繁忙景象。据了解，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以往一直依赖进口，近年来国内技术取得明显进步，国产核心零部件厂商迎来发展机遇。
5: 3D 视觉传感器用在人形机器人里面，作为它的眼睛来去实现高精度的动态的持续数据的捕捉。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相比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超过了100%，因为订单的增长非常迅猛，那我们也在持续的优化我们的交付能力，来做到比去年要交付速度更快。
1: 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来，为硬科技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立足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这条硬核赛道，想要持续突破做大做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一下整个行业该如何坚持技术的自主创新，又该怎么样筑牢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够实现稳健长远的这样一个发展。喜悦来说说你的切身感受和观察。
6: 对，作为具身智能的初创企业，民营经济促进法发布以来，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融资环境变好了，多了更多的耐心资本，然后进一步的也支持我们主动的参与到国家的一些重大战略、科技创新包括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去，所以它极大的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活力与动力。那么如何坚持自主创新，我们认为首先还是要加大对研发的投入，要加大自主创新啊，特别是对于围绕具身智能产业的一些硬件和算法啊，我们要开展这个长期的攻关，要建立好我们的研发组织和研发体系。那么第二方面啊，我们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培养和吸纳人才啊，利用好产学研的优势，把高校还有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资源都给吸引过来，合力攻关，共同去建立自主开放可控的创新体系。那么对于企业而言的话，我觉得要构建核心的竞争力，不应该只建立在单一产品或者单一技术上去攻关，而是要去构建系统性的能力。这个系统性的能力包含了这个研发创新的能力、供应链保障的能力，还有商业化的落地能力，它是一个整体的生态能力。
1: 那技术突破我们知道最终是要走向市场，要服务我们的实体经济的。万哲觉得接下来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怎么样打通各个环节，把它的技术优势最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
0: 我觉得我们未来呢，实际上还是要以确定性来赢得回报哈。那所以说从产业的这个目前的状况来说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给它一个确定性的环境，就像刚才喜悦所说的，无论是在融资环境啊、政策环境啊，是吧，然后其他的一些财税啊等等 等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助力下呢，我觉得这个行业未来发展的前景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的哈，我觉得也是非常乐观的，我相信呢应该说大众也跟我是差不多的想法。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人形机器人这样的一个产业上呢，刚才我说过它是从实验走向了这个市场，那么也是从这个实验室呢实际上是走向了 千家百户。那所以说咱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呢，就是未来它实际上还是要解决产业的一些痛点，那这个痛点尤其是包括说过去可能更加的是倾听这个技术的需要这样的一些声音，那么未来可能还需要听市场需要这样的一些声音，那么如果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痛点呢，我觉得对于市场未来还是有非常广阔的空间和非常大的需求的。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欢迎回来。民营经济的活力从来都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底气。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民营企业深耕硬科技筑牢了法治根基。我们在硬科技这条赛道上见证的不仅是技术的突围，更是一代企业家的成长。正如我们在人形机器人马拉松赛场上看到的，机器人不仅跑得快，更跑得稳。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正需要这样一群爱拼更会赢的民企新生代，以新质生产力为笔，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彩答卷。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地中海的港口，水手们早已将货物压满船舱，但此刻还不能起航。他们在等待，等待那阵如约而至的风。流动的风信守着承诺，在每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来，它赋予帆船远航的动力，指引着他们驶向遥远的东方。这场带来巨额财富的风，在英文语境中被称为贸易之风。千年前的词汇被西方沿用至今，而我们则称它为信风。当文明的印记不断交织叠加，蓄积起巨大的能量时，流动便成为文明的必然趋势。

公元七世纪，一个名为唐的政权自东方大地上巍然崛起。帝国的昌盛与繁荣在当时的世界无可比拟，300多个政权都与之保持着密切往来，派遣使臣呈贡珍宝，他们的目标只为奔赴唐帝国权力的中心，

朝贡是唐时最正式的交往方式之一。这一传统的朝贡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演化成为一种极为丰厚的经济交换模式。朝贡国地位越高，大唐的回礼通常越加丰厚，这让朝贡渐渐有了双向互利的贸易属性。因此每逢帝国释放出友好的信号，各国使节便会如潮而至。

这是一张来自1300年前的外交合影。借由画中细致的描摹，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几位来使的身份：皮帽、大氅，这些服饰并不陌生。位居画面右侧的这位使节，来自我们熟悉的东北少数民族，身着盛装，头戴古苏冠，两侧各插鸟羽。这是属于朝鲜半岛新罗国的标志性装束。离大唐官员最近的这位使节，秃发，深目，高鼻，他的样貌显然不属于这里，而是远在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帝国。他们的到来当然不止传递和平相处的意愿，作为交换，他们将引以为傲的工艺与文明一并带进了长安。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从公元前1世纪起便是世界玻璃制造的中心。地中海的匠人们运气极好，他们在无意中发现了一项惊人的技术创新，不再依赖复杂的模具或精密的铸造工艺，只需将空气吹入滚烫的玻璃液中，便能塑造出各种形状的容器。这项颠覆性的吹制法让玻璃挣脱了贵族的枷锁，而这件辗转数千公里最终抵达长安的玻璃器物，无疑是这场工艺革命的东方见证者。

在炽热的玻璃液上缠绕线条，在凝固的漆壁上镶嵌纹饰。当最后一缕热浪褪去，一件流光溢彩的稀世珍品就这样诞生了。因其质地透明如冰，光影流转似幻，也被唐人赋予了琉璃之名。当地中海港口的风帆再次扬起，玻璃艺术的种子开始在另一个世界生根发芽。阿拉伯的工匠们凭借着锋利的刻刀工具，在冷却的玻璃表面开辟了全新的艺术表达。枝蔓缠绕，植物繁盛，器身的每一处装饰并非随意点缀。在时光的雕刻下，几何的理性与自然的柔和相互交织，最终凝结为一只四瓣绽放的琉璃盘。摩羯诞生自印度次大陆的神话传说，这是一种龙头鱼身的神兽，象征着生命之源与河流精灵。随着佛教东传的浪潮，摩羯纹样不再只是遥远的符号，它们随着经卷与商旅悄然融入中原的文化脉络。一个开放包容的王朝会拆除阻隔交流的篱笆，远方的印记不知不觉间渗透进唐人的审美观念。经由工匠的巧思打磨，最终绽放为融汇四方的艺术之花。葡萄纹最早源于古希腊人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此刻他正沿着中亚商队的葡萄酒囊攀上大唐觐见的鎏金舞台。葡萄果实如珠似玉，鸾鸟轻啄，恍若细雨，静鸟处双兽追逐奔腾，静楼内外两个文明在此交锋。欧亚两端文明的精髓终在这面金背瑞兽葡萄镜中寻到归处，它承载着远方的神秘与厚重，又映照着大唐盛世的辉煌与宽广。而那些被贸易之风携裹而来的文明碎片，终被大唐融铸成超越地域的图腾。与此同时，一股起源于亚洲内陆的强劲季风也裹挟着驼铃声响转向东方。已经离开家35个日夜了，故乡的模样终究还是被天山挡住了。雪原上的刺骨寒风，伊塞克湖畔的些许燥热，让人身处恍惚。好在从故乡携带的香囊抚平了不安，那是来自母亲的熟悉感。还得继续向东再走上大半年，才能将这批源自西亚的珍稀货物售出。行程的终点真的能够实现富甲一方的梦想吗？
是肯定的。这支名为粟特的中亚族群，在横贯欧亚的商贸通道上跋涉了数个世纪。商队的行囊里，奇珍如星河璀璨，而最夺目的当属金银器皿。生性自由豪爽的粟特人，将歌舞欢愉与举杯畅饮的场景融入艺术创作，在长安城内掀起了一股别具一格的风潮。鎏金霁月纹八棱杯，以屏风式分为八面，杯壁交错间各刻有一位手持乐器的浮雕人物，与中原常见的宽袍大袖、高髻长裙截然不同。他们身着窄袖翻领，一身异域装束。此时，他们正手持着乐器，忘情演奏，共襄一场盛会。少年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长安，这一切远比他想象的更加璀璨迷离。长安的诗与酒，胡姬的翩跹舞姿，令他熟悉又陌生。但少年并未忘记此行的目的，将手中囤积的珍货一一售出后，还得购入几匹珍贵的丝绸。这是无数西域商人心生迷醉的东方瑰宝，因其精湛的工艺与稀缺性，它早已超越了织物的基本功能，成为比黄金更具价值的硬通货。一缕丝自蚕口吐出，几经缫丝与织造得以成型。看似柔弱的细线，牵连起千山万水间的文化与渴求。西来的奇想开始在这一时期被唐人织入经纬，落于纹样之上。团科纹灵感源自萨珊波斯，这是一种以圆为基本形态构筑出的团体式结构艺术。圆环之内往往是以精心布置的主题纹样。远方的印记被唐人织入布帛，也悄然织进少年的旅途记忆。初时所

携带的货物早已悉数售罄，该是启程回家的时候了。自张骞使团的副使手持符节跨越葱岭的那一刻起，这个将荔枝所在无所不至奉为信条的民族便不舍昼夜地往来于长安。有人带回黄金珠玉，有人则将姓名与余生深埋于此。

这位墓主人名叫安家，他的家乡远在中亚的安国，后来随父辈迁居到中原。他仿佛能遇见自己的归宿，于是早早地把生前的珍贵记忆镌刻于墓葬的石榻。妻子是他最牵挂的人，因此与妻子宴饮的图像记忆一定要居于石榻正中。他记得妻子钟爱中原的华服，当然故乡的葡萄美酒也不曾忘怀，这两者早已在爱人的心中交融。宴饮狩猎，能歌善舞，或许是所有粟特男儿的生活日常。安家曾在故乡的欢愉与自在在中原得以继续。去与留的界限在他的人生中逐渐模糊，故乡的名字也随着灵魂的安息正式更改。安家踏足中原时，北周的都城长安还只是夯土城墙围救的军事堡垒，可仅在几十年后，这片土地已经屹立于世界之巅。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掀起了席卷时代的浪潮？或许安家也不曾料想，在他去世后的20年，一个男孩在渭河北岸的武功县降生了。当这个孩子跨上马背的那一刻，整个东方将为之震撼。箭矢如骤雨掠过长空，身后数十万敌军紧逼。一昼夜，少年纵马追敌200里，坐下马的名字叫白提乌。成功俘虏敌手后，白提乌力竭而亡。一年后，又一战马载着20岁的少年驰骋于雀鼠谷。3天3夜，马未卸鞍，8场硬仗，斩敌数万，坐下战马名特勤彪。转年隆冬邙山之战，少年在混乱中与大军失散，绝望笼罩之际，战马萨路子以血肉之躯承受万箭齐射，以生命书写最后忠诚。同年3月，虎牢关之战，少年500轻骑遭遇6000敌军，坐下马通体赤红，名为石伐赤。冲阵中战马中箭4支，后撤中中箭1支。5月虎牢关大决战，少年乘轻锥斜插敌阵，

唐军大胜后，失人马亡。公元622年，明水之战惨烈至极。坐骑全毛瓜中箭九支后，悲壮而亡。至此，中原平定。这一年，少年23岁，他的名字叫做李世民。

青石雕刻的六匹戎马，是李世民对出生入死伙伴的追忆。他们随同帝王，完成了一曲跌宕起伏的史诗。史诗平息了战火，也开启了和平的序幕。

片土地正在用它的每一寸脉络将回响延续。今日的西安正是昨天的长安，历史的墨痕与未来的光影在此交织，包容与进取的决心即便跨越千年依旧传承至今。文明的交流从未停歇，互鉴的脉动仍在延续，连接世界的商路再次繁忙。

这尊彩绘小器骑骆驼俑，如今静静地摆放在西安博物院的展柜内。或许是去往长安的路太过遥远，少年在梦中徜徉，这一梦竟跨越了千年的时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是一场星际旅约，又一颗彗星挣脱星云，向着太阳系进发。

时光流转，又一个周期的轮回。61751年后，他带着往日的承诺，准时归来。文明诞生以来，人类始终仰望苍穹，似乎透过这片天，我们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

斑驳散落的星点，绵延流畅的星河，象征着日月的三足乌与蟾蜍玉兔，经由唐代画师的笔触所描绘，浑圆穹顶与方正墓室完美咬合，古老的天圆地方宇宙观被唐人凝固成具象的永恒。当天上的时空秩序投射到往生世界，长眠于地下的逝者，肉身虽归于尘土，灵魂却融入了星辰的怀抱。1339颗星宿，257个星官，这份世界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定格了当时人类认知宇宙的极限精度。这条横贯天穹的黄金轨道，是古人眼中的太阳轨迹，我们的祖先赋予它黄道之名。

每当太阳跨越四分之一的黄道，季节会迎来一次更迭。绕行一周，便形成了四季的轮回。被称为岁星的木星，以12年为周期，环绕太阳运行。古人将木星每年所住的天区划分为一辰。12辰配合28宿，共同构筑起精密的天文体系。当这套法则降临人间，万物将在这严密的时间经纬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古人为每12年一次的轮回逐一赋予了守护神。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这套体系最终凝结成了我们所熟知的12生肖。与我们熟悉的动物形象不同，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12尊生肖俑，头部虽为动物，却拥有人的躯体。神情肃穆，昂首望天。他们不再如汉魏的镇墓兽一般狰狞，而是以拱手肃立的姿态站立于圆台之上。在古人的宇宙观中，12生肖所代表的时间并非孤立运转，他们常与代表着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共同构成时空坐标。青龙、白虎镇守东西方位，朱雀、玄武执掌南北分野，12生肖则以精密等距分布于弦纹外侧。四神、生肖在隋唐时期逐渐成为制作镜子的形制典范。它们的铸造不仅出于实用考量，以铜为界，天地秩序开始凝固在镜面之上。

自此，时间有了形貌，方位有了依归，大唐的秩序在天地之间愈加清晰可见。但对于古代王朝而言，观测天象仅是解读天意的开端，制定历法才是关乎敬受民时的社稷根基。因此，一颗星的错位都可能被视作王朝倾覆的预警。开元初年，旧历预报的日食时间再一次出现了偏差，大唐急需一部新的历法。此时，一位身披素衣袈裟的僧人正静候着命运的召唤，加急的诏书随即而至，大唐的时间将被他重新改写。一行之道，没有精准的计算，守时的历法将无从谈起。第一步，必须重新校准日、月、行星的运行轨迹。这件名为黄道游仪的天文仪器，正是使历法足够精准的关键。

在三重环组结构中嵌入可旋转的赤道枢轴，将天体的混沌轨迹转化为可精密测算的齿轮参数。

为构建覆盖全国的立法体系，一行派遣13支观测队，分别奔赴13个观测点。北至阴山脚下，南达林异古国。这场跨越34个纬度带，纵贯南北4000公里的地理坐标测绘，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系统性天文大地测量。当13队人马载着观测数据奔赴长安，一行开始了他超越时间的演算。

公元729年，由一行主持修订的开元大衍历正式成为帝国的历法。同年冬至，玄宗亲至元丘，以虔敬之礼祈愿风调雨顺，岁时安康。乌云低垂，大雨倾盆，农夫头戴斗笠，挥鞭驱牛，另一位肩挑麦束，踏雨前行。千年前春季劳作的情景，就这样被定格在河西走廊的壁画上。土地是农耕文明生生不息的根基。唐王朝召建之初，便以均田制奠定国家根本。诏令随驿马传习四方，自此凡大唐子民，无论族群身份，皆可获授耕地。当粟米流入粮仓，盈余得到突破，农人不再只属于田野，他们在少府建的降级簿上写下姓名。这件赤金贯器重达2080克，是迄今发现最为厚重的古代金盆。千度的烈焰将杂质焚尽，纯金在炽热中得以凝脆，数万次的精准击打将黄金延展到极限，最终成就这件传世之作。这件承载着盛唐气象的赤金贯器，正是出自何家村地下2米处的神秘宝库。

298两黄金，3700两白银，在幽暗中沉睡了近12个世纪。最终铺展成破译盛唐经济的密码。唐时的黄金大多源自岭南的地底深处，层峦叠嶂之间，大地的秘密正悄然苏醒。铁凿、叩击岩层、

水车引溪流冲刷矿石，淘洗后的金沙银屑经过冶炼炉的炙烤，化作炫目的金锭、银锭。金银的大规模开采与流通，撼动了以粟米与丝织品为根基的传统经济格局。凭借着天然稀缺与可分割的优势，贵金属货币迅速崛起，帝国的财富体系因此迎来了一次质变的跃迁。武德七年，唐高祖正式推行租庸调，帝国的赋税体系自此确立。到了开元年间，随着金银交易的普及，庸调中以布帛缴纳的部分慢慢被黄金、白银等更易携带的轻货取代。财富流转的方式在改变，但官府对金两的严苛却并未松懈。十两是这枚银饼应有的标准重量。千年前，这枚刻有怀集庸调字样的银饼因重量不足被太府寺驳回，不规则的补丁如今仍清晰可见。大唐对精密秩序的执着就这样烙印在这块银饼的每一道褶皱里。鎏金奔兔纹铜尺，唐尺中的珍稀遗存，尺面虽锈迹斑驳，但对分寸的精准把控依然清晰可见。铜尺被均匀划分成十格，每一格都精准地代表着一寸的长度。在唐代，尺度有大小尺之分，十寸为小尺，一尺二寸为大尺。自隋代初创的度量衡双轨并行制度，在唐代得到了系统性完善。当度量衡的准则延展至货币，财富的流转便拥有了可衡量的标准。开元通宝，圆形方孔，规整如制。武德四年七月，大唐铸下这枚法定货币，八分为净，二珠四垒为重，标准严谨，不容偏差。自此，钱币有度，市井有恒。大唐的信用，从这一刻，落于实物，行于天下。远方的胡商携来四海珍奇，但踏入这座世界之都的首要之事，并非进行交易，而是兑换货币。东至日本，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间的异国钱币在此汇集、流转、计价、定值，并最终融入大唐的财富秩序。尺度丈量天地，为世间秩序定下规矩。但这种对秩序与精密化的执着，并未止步于交易。这枚银盒通体银黄，锈迹斑驳，其中所盛之物却绝非寻常之物。光明砂是朱砂中的至真之选，唐人将它视为圣物。这种矿物藏于山川深处，在中医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珍贵药材，至今仍有25种矿物被载入中华药典。古人深信自然界的金石矿物皆可入药，这催生了炼丹术的盛行。

而金银用作石器，象征长生不老。因此金银器便成为了炼丹师存放丹药的不二首选。这些盒盖上的木梳题记精确记录着丹方的配比与重量大小，相较于以往动辄数十斤百斤原料的粗放炼制，唐人对物质转化的探索已逐步迈向更精密的计算。长生终是虚妄，在无数次的试炼之中，唐人触及到了更深远的真相。硝石、碳粉与硫磺的偶然结合，使得一种前所未见的物质诞生。火药，这一具有巨大爆发力的物质，震撼了全世界。至此，人类第一次触摸到了可以点燃天地的力量。这股狂烈并未改变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当火树银花照亮深邃的夜空，当星火流光划破千年的暗夜，天空燃起的火焰是我们对苍穹的敬仰与想象。

1300年前，唐人以目光穿透苍穹，在混沌中勾勒秩序的脉络，绘制出这幅世界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1300年后，我们仍在仰望太空，追寻秩序之上的探索。或许唯有将混沌化作可度量的坐标，将狂热锚定于精准的尺度，才能在看似无序的浩瀚中触摸超越时空的永恒法则。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公元742年，大唐将年号从开元改为天宝。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年号映衬着盛世的繁华。同年，一个处江湖之远的狂放诗人，梦想在长安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一个居庙堂之高的至尊帝王，奉先祖余烈开空前盛世，正在艺术的陪伴中步入人生晚年。两个男人即将在长安相遇，他们都期待着唐帝国能与天地同寿，正如那一朵朵不朽的艺术之花。

旌旗猎猎，蹄声隆隆。古道密林中，一场喧闹忽然之间袭来，尘土飞扬间，数匹奔马先声夺人，拉开了一幅狩猎长卷。先锋执旗开路，中军稳健跟进，辎重粮草的骆驼和数匹轻骑做后殿。中军围簇间，身着白色袍服的男人正回首瞭望，似是观察后队人马是否跟上。矫健的马匹是盛世气象的缩影。唐初历时，家国交困，只有马5000匹，而仅过了40年左右，唐朝马匹数量就已发展到706000匹。天宝初年，唐朝立国已124年，在此年间，唐朝社会急速发展，帝国疆域万里，物阜民丰，国力在玄宗一代达到巅峰。匠人用各种技法将帝国的形象凝铸在金属上，来自萨山的琳琅珠宝堆叠在长安的西市，粟特人带来的波斯纹样被长安织工绣进丝绸，在这个连金银器都印刻着连瓣纹的时代，实用和美学从未分家。这个盛世孕育着李白的自信与飞扬，在玄宗与贵妃面前，他奉诏为旧曲填新词：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有怎样的诗歌，就有怎样的山河。一个时代的风华，随着这些飘然的诗句，逐渐清晰起来。同样清晰的是唐初的制度建设与改革体系，它们犹如一粒种子，在天宝年间开花结果。以3省6部为核心的官员体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决策失误，为大唐的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按丁分田的均田制，轻徭薄赋的租庸调制，安定民心，编织着农人的四季。士兵们闲时服礼，战时执戈，沿袭于西魏的府兵制，保证着国家的安全。科举制度则在唐朝最终成熟，打破门阀垄断，成为寒门登天的云梯。盛唐的车轮向前，这份繁荣也被刻录在石壁上。高鼻深目，满脸胡须，头戴尖顶翻帽，身穿圆领长衫，11人组成的汉族乐队分列两侧，共同为一人演奏，拧腰摆胯，旋转而舞。舞狮表演的正是胡腾舞。它来自一个距离长安数千公里外的中亚古国石国。扼守着丝绸之路要冲的石国，以贸易和良马闻名，
同时又将他们表达美好的方式传递给大唐。唐朝以乐舞消弭着文化隔阂，且歌且舞间胡汉共醉。沿着丝路，多种胡人歌舞表演时必不可少的乐器传入中原，300余种乐器组合出不同声部，世界各个角落的音律开始在大唐交响，和谐共鸣。其中一种声音透空岁远，在玄宗年间突颖而出，八音领袖结骨多状如七筒，中为木腔，两面蒙皮，表演者双手各拿一只鼓槌进行敲击。玄宗迷醉音乐，在他的宫廷中有乐工数万名，为培养更多的优秀音乐人才，他在整个帝国挑选了300多名青年子弟亲自来教导。就在这片梨花盛开的地方，梨园，中国戏曲行业的代称，便由此而来。崭新的气象催生与过往截然不同的音浪，健壮的骆驼头颅高昂，张嘴嘶鸣，七位男乐师正全神贯注地演奏，被他们环绕的女子面庞丰润，身着长裙，在四方融合的演奏中高歌。或许是世袭的身份，从出生就开始的音乐教育以及接连不断的课业考核，才能锤炼出他的自信与优雅。他们是一支以驼代步的巡回乐团，说走就走，想停便停，超越族群，全民参与的世俗狂欢令沿途所有人沉醉。唐朝时期乐人群体大受追捧，唐代贵族则模仿宫廷教坊模式，在家庭内部培训家技，家宴也成为乐舞传播的重要途径。芭蕉树将乐舞场所一分为二，汉家女子与胡族男子相对而舞，宫廷的雅乐拥抱着西域的胡旋，丝竹管弦成为王朝的另一个呼吸节奏，凝固在壁画里的音符诉说着这个用艺术丈量世界的时代。现世的欢愉伴随逝者向往极乐，1966年，西安市莲湖区，一座唐墓即将被打开。阳光穿过千年前的尘埃，照亮墓葬清冷的墙壁。又一些唐朝的色彩苏醒了。身躯如深邃的夜空，行囊施黄、白、蓝三色釉，共同出土的还有一位少年形象，他鲜衣怒马飞驰而来，全身大面积施蓝釉，周身多彩点缀。在唐以前，陶瓷只有单色，最多双色釉并用，
施釉工艺手法的革新，让大唐开启了一个多彩时代。公元前一世纪，古埃及人开始尝试把一些神奇的粉末小心加入玻璃中，玻璃就有了深邃的蓝色。这种神奇的粉末被称为苏麻离青，它迷人的奥秘来自金属钴。

唐三彩斑驳淋漓的秘密，源自唐人二次烧制的工艺。如今的匠人，其烧制技法与千年前的祖先一脉相承。细腻的粘土做胎，塑造形象。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速烧，为其塑形。在塑坯上着色上釉。不同金属氧化物的加入，使釉中有了多种斑斓色彩。800摄氏度低温二次烧制，意在着色。土即将涅槃成器。多种釉色，绚烂。

瑰丽，在铅的助力下肆意流动。各种难以控制的定量，机缘巧合，造就无法复制的惊喜。静默的器物在这个时候有了生命。器物中但凡些许蓝色点缀，便身价大增。而蓝釉点彩陀螺，全身以蓝釉铺底，仅以红釉和绿釉点彩，即便在盛唐也可谓奢华。纵是泥土之身，亦要明媚灿烂，象征富贵和生命力的三彩陶器，作为名器在盛唐大量出现，成为唐人死生之际最绚丽的注脚。后期随着技术成熟和需求增加，唐三彩逐渐走入了大唐社会的方方面面。象眼圆睁，象鼻上卷为把手，巧思满满的象手化身为一只酒杯，柜身扁长，顶端有棱，折角四足，顶面有一小盖，私房钱可以透过小缝藏入其内。或许他曾多次见过男主人那慌乱又可爱的模样。而不久后，一场变故向这个王朝袭来，唐三彩几乎成为绝响。天宝十四年冬，安禄山从河北起兵叛唐，叛军势如破竹，直到他们来到河北境内一个小小的平原郡。安禄山从未想到一个书生早已识破他的野心，他就是颜真卿。46岁的颜真卿时任平原郡太守，他联络家族成员，合兵20万，举起平叛的大旗。最终，颜氏家族30余人，英勇殉国。公元780年，见证了亲人离去、战场残酷、世态炎凉的颜真卿，回顾起整个家族命运，立此碑于长安家庙之中。家族的铁骨底色、德风操行、人格理想，都被他以楷书定格在这不朽的青石之上。如今此碑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碑林始建于北宋元佑2年，现收�藏碑石木制4000余件，文物11000余件，时间跨度2000多年，是收藏石刻文物、铭碑最多的书法宝库。仅在其第7展示，便收录了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名家103人的420件作品。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时光，被刻录在这145方青石之上。公元628年，书学就已成为国子监6学之一。翰林院的青砖地上，学子日习纸一幅，科举上考生需以楷书答卷。书法是否求美，

0: 也成为考试成绩的重要标准。
1: 好，再写松一点，笔画之间它就有一点距离。
0: 2022年，书法被正式列为一级学科。今天，全国已经有百余所高校培养新的书写者。
1: 要把所有的笔画都放在一个整体的运动轨迹当中去写。
0: 象形基因赋予了汉字艺术生命，书法成为了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绘画讲究的对称、留白等技法融汇于此，方寸之内，气韵流动，心境流转间，一个简单的之字也拥有20多幅面孔。古老的文字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地书写，人们以笔墨为舟，横渡时空，照见文明的精魂，建构起每位执笔人的文化家园。1971年，一座幽闭千年的唐代皇室墓葬被文物考古工作者打开了。由于雨水冲刷，墓室中积满淤土。当淤土清除后，大唐风范重现天日。今天，他在玻璃展柜中静默矗立，巍峨高耸的阙楼，恢宏壮阔的倚仗，皇家气势，盛世威仪，196人昂首以待。安史之乱爆发2年后，唐军收复长安。当唐肃宗率群臣重返大明宫，数十年前壁画所绘盛景再次出现在他们眼前。文武百官列队，极目眺望，他们心中的希望再次升腾。所有人都目视前方，仿佛在静待下一个千年。今天的我们有幸一览那段历史，原来那些时光如此厚重。那些普通和不普通的故事，那些帝王将相与普通人的悲喜，改变了光阴的走向，沉淀为我们的文化基因。原来我们是由此而来，和他们一样。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腰痛正让几亿人活得不痛快，
1: 夜里翻个身龇牙咧嘴的，它会严重的影响呢睡眠工作。
0: 腰痛发作该躺着熬还是忍着动？站坐走搬哪里做错了再伤腰？收好这份腰背痛自救指南，别让你的腰废在忍一忍上。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纺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节目开始呢，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惊人的数据哈，来咱们一块看一下大屏幕，中国腰椎病患者超过了2亿，腰疼是导致伤残损失寿命的第二大原因，换句话说，有超过7亿人因为腰疼过得不痛快。我说几种场景啊，坐久了站久了，这个腰啊就像石头一样硬，有吗？都举手了。还有，哎，地上有个东西，弯腰捡东西起来那一瞬间，腰像被卡住一样动不了，有吗？文丽、佳琪有。还有，这个腿啊像过电了一样，从臀部一直麻到脚，也都举手了。如果各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其实都可能是有腰部疾病了。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腰痛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治怎么防。首先请出三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李医生，欢迎您。卢医生好。你好曹医生。
1: 卢旭华，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

0: 主任医师曹鹏，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维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1: 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个腰痛啊是导致伤残损失寿命的第二大原因。腰痛的杀伤力真的有这么大吗？
2: 腰痛的时候大家什么感觉？第一件事儿，发现自己活动舒适的这个半径减小了。别说出门工作上班，可能下床都很困难，夜里翻个身龇牙咧嘴的，它会严重的影响呢睡眠、工作整个的活动能力。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腰痛可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就在今年，我们脊柱外科一个比较顶级的期刊 Spine Journal 有一项研究，在8岁就开始随访，一直随访到34岁，连续的做核磁共振，就会发现脊柱的蜕变的集中区域并不是20岁、30岁，而是11岁到19岁的青春期。超过一半的随访人出现了严重的脊柱的蜕变。所以护腰这个事儿，不是咱们中青年的职场健康课，也不是老年人的必修课，而是我们应该是从青少年就应该上的基础课。
1: 青春期是腰部保护和腰部损伤的一个窗口期，
2: 非常关键。
1: 你要不就在青春期的时候保护好它，如果没有保护好，可能从青春期开始腰就受损了。
2: 是的，
1: 卢医生他急诊过一个案例哈，是腰间盘突出的一个患者。你告诉大家，他才几岁？
3: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才14岁。像这一类的手术，作为我们脊柱外科医生是非常不愿意给他做手术治疗的，希望通过保守治疗能够得到一个痊愈。但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随访2年以后严重影响生活，腿痛不能下床，影响学习，后来家长经过再三考虑做的手术。就像刚才我们曹医生讲的，其实椎间盘的发育、椎间盘的完善，在青少年一定要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将来他才会有一个健康的腰椎。
1: 的确，护腰这件事情要从青春期开始关注。可是李医生，为什么现在腰痛的杀伤力这么大？是不是因为大家没有那么重视腰痛这件事情？
4: 是的，其实我们对腰痛的认知不像其他疾病还觉得很重要，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哎，觉得腰痛忍一忍就过去了。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哎，腰一抽，啊，可能闪了一下，或者是腰一疼，觉得睡一觉就好了。你再过过，觉得整个腿有点疼，啊，可能要用点这个膏药。等到他这个发展到这个腿出现疼痛的时候，这可能时间很长了，往往2年、3年，甚至于5年。那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碰到这种病人，我们会问他，哎，那么5年的时间你为什么不早点来看呢？其实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一开始没那么严重，从没有那么严重到后期他离不开药，一开始哎不太影响工作，最后没法上班。这个过程是一个慢性的啊，温水煮青蛙这样一个过程。但就是这种慢性的腰痛呢，它会让我们的整个生活质量会大大的下降。最好的年纪因为伤残限制了他的很多的活动，他得到一个限制的生活。
1: 腰痛这件事情非常熟悉啊，可能大部分人都疼过，但我要问一下各位，腰在哪儿？
5: 肚子后头吧。
1: 在肚子后头哈。
5: 对，
1: 把话筒再给到文丽，请问一下腰是干嘛的？
6: 支撑作用吗？
1: 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腰痛过，但是腰在哪儿可能也说不清楚。接下来呢，我们请卢医生告诉我们腰到底在哪儿，以及腰的作用是什么。来，请卢医生。请卢医生先告诉我们这个腰在哪儿呢？
3: 腰椎是有5节，上面有3节，下边有2节。
1: 咱们来数一数这5节一共在哪儿呢？
3: 这个最下边这一节，这是骶骨了，这是骶椎了，再往上这是腰5、腰4、腰3、腰2、腰1。你记着，腰带的位置就是腰的中间稍偏下的位置。所以腰带上下的疼痛一般是腰痛。这个就是说是最简单的一个记忆方法。
1: 我想问一下哈，有的人哈腰疼，结果呢连着上面这个肩膀也疼，这是怎么回事？
3: 他向上连接胸椎和颈椎，向下连接骨盆、骶骨和下肢，它有支撑作用，有连接作用，还有活动功能。所 所以腰椎出了问题以后啊，它向上的话会影响到胸椎和颈椎的力线的分布，肌肉力量的不平衡，向下会传导到骨盆下肢，它的肌肉也会发生紧张不平衡，会导致慢性损伤的发生。
1: 我们总说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特别典型，疼一腰而疼全身。来，把话筒给到佳琪。佳琪，你先告诉我们你今年几岁？
5: 我今年20岁，是2005年生的。
1: 20岁，但是开场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你腰疼，
5: 就是捡东西起来会有点刺痛。
1: 因为什么原因？你自己分析或者看过吗？
5: 因为小时候练跳舞，然后强度也比较大，有的时候姿势没摆对，然后就非常的伤腰。初中差不多就因为腰疼就不练了，再之后就是高考复习的时候坐7-8个小时一整天，这样有一次起来之后就感觉忽然站不起来了，腰特别特别疼。去看了医生之后，医生说可能是有点腰肌劳损了，他就建议我回去可以热敷贴膏药，这种坚持了一周就好多了。
1: 现在呢？现在怎么样？
5: 久坐之后也会酸胀。
1: 这个腰不得劲儿，选择去再看医生吗？
5: 没有疼到那种难以忍受的程度。
1: 你看看
3: 腰疼，如果反复的腰疼一定不要忍，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做腰椎的 X 线片，比如说做腰椎的核磁共振，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腰痛。因为腰椎啊，它的组成啊，既有骨头椎骨，又有连接椎骨的椎间盘，还有椎骨椎间盘周围的肌肉以及椎管中央的脊髓，这几方面哪一方面出了问题都会造成腰痛的发生。所以首先要就诊查明原因。
1: 腰疼这事儿是有不同种类的，到底怎么分，我们请医生再继续来聊。来，请落座，谢谢。咱们先来说这几种腰疼分别叫什么。
2: 大概上会有3种吧。第一种呢，我们叫非特异性的腰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结构性有问题，叫结构性的腰痛。第三个叫红灯性的腰痛。
1: 什么叫做非特异性腰痛？
2: 很多患者是这样的，在我们诊，哎，我片子上很好，可是为什么我就是腰痛啊？绝大多数都是这些软组织、肌肉、筋膜、韧带，有些影像上看不到的组织出现了问题。
1: 这种非特异性的腰痛，它大概是怎么个疼法？曹医生总结了3个字，酸、片和变。注意来说，酸是怎么个酸法呢？
2: 很酸痛，它不是什么刀割样的，不是那种放电式的，而是从早到晚都是很僵、很酸胀，这个往往代表是软组织。所以第二个字呢，叫什么？是片。什么意思？我们在门诊碰到这种非特异性腰痛的患者，他不会很精准地告诉你，我就这一个点是难受的。他往往是手臂一滑，是这一片，曹医生我都觉得很难过。那往往这类的患者，我们会怀疑有非特异性的腰痛。那么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他动动窝，他能够症状缓解，开会坐久了40分钟，坐在工位上，稍微活动一下，伸个懒腰，哎，他能够变得活络一点。坐久了站起来，走2步又松快一点。你看它的症状会随着你的体位而改变，这个我们往往呢会觉得这是非特异性腰痛的表现，是软组织的表现，而不是神经压迫。因为神经压迫，我们接下来的说的第二类的结构性的腰痛，往往不会随着你的体位做很大程度上的缓解。
1: 那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非特异性腰痛它到底是怎么个疼法？不是疼一点，而是疼一片，这一片都不舒服，关键是你稍微挪动一下，扭一扭它就舒服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腰痛叫什么哈，叫结构性腰痛。
4: 到了结构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我们已经发生了一些形态的改变。那么结构性腰痛呢，它主要有2个，一个就是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大家都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就是腰椎管狭窄。我们就先说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1: 腰间盘突出这个太熟悉了，
4: 太熟悉了。
1: 在这儿呢有一个道具哈，麻烦李医生拿一下。
4: 好的，
1: 请先告诉我们腰间盘在哪儿。
4: 那么间盘就像我们汽车的这个避震器一样，在2节硬质的椎体之间有一个有弹性柔软的，外面是一个 很强大的纤维环外套，里面是一个非常 Q 弹的髓核组成这样一个避震器，就是我们的椎间盘结构了。

0: 那么在反复的这种挫伤下，这个显微环一层一层破，破到最后完全破开了，果冻一样的髓核就从这个破口挤出来，往往会在这里挤出来以后直接面对就是我们的神经，
1: 刺激到周围的神经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个腰间盘突出不是骨头突出了，而是里面这个椎间盘突出了，负责减震避震的这个东西突出了。
0: 对，

0: 那之后，它首先它有炎症的刺激，它会影响到我们椎间盘周围的神经。这个周围的神经实际上更多就是我们间盘的窦椎神经，它很深，所以这时候你感觉这个疼啊，它没抓没挠，你不知道的地方很深，位置很深。那么第二个就是它会影响到我们腰椎的神经根，它有一个远位放射痛，就是你的腰痛，但是带动了腿的疼痛。就一般我们如果有间盘突出，我们会问你小腿疼不疼，这个非常重要。一般疼痛不过膝，我们认为还是非特异性的筋膜劳损造成疼痛，但是如果过膝到腿了，到小腿，到脚踝，到脚背，到脚底，这时候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远位疼痛了，它像放电一样唰一下从腰一直到这里一米多长。
1: 伴随着脚部和腿部的不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在结构性腰痛当中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接下来卢医生也告诉大家了，这个叫椎管狭窄。在这个小模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椎管在哪儿吗？
2: 黄颜色的是椎管里边的神经，
1: 神经
2: 这个黄颜色周边的这个区域就是椎管，它是容纳神经，像一个房子一样，把这个神经有一个安全的，有一个稳固的存储空间。
1: 嗯，水电交底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经常会走管，一个管一个管一个管，这管里面包着电线，其实有点像椎管和神经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2: 对，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常的椎管，在这个大屏幕上这个照片大家看一下，正常的话它还是挺宽的，但是一旦狭窄的时候，你看椎管七扭八扭，有没有跟老化有关系，退化有关系？
2: 因为各种原因，各种劳损的原因，像椎间盘突出啊，黄韧带的增生啊，椎骨的增生啊，
1: 骨刺
2: 都会造成这个容积的减少，会造成神经的压迫，引起一系列的症状。
1: 明白了，那椎管狭窄导致的这种腰疼是怎么个疼法？
2: 像这一类患者的疼痛呢，一般的发病年龄呢相对来说大一点，像中老年比较多一点。疼痛的位置呢一般是在腰臀部的外侧，另外一个呢在走路的时候走不远，走一段时间，比如说走个100米200米走不动了，感觉腿不舒服，腿胀腿沉腿酸，腰也不舒服，但是蹲下来弯弯腰休息一会儿又能走了。
1: 所以我们听到腰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你会发现有个共同的原因，都是碰到神经了。但是很有意思，这两个疾病啊舒服和缓解的这个姿势完全不一样。腰间盘突出的时候弯腰的时候疼，躺下的时候好，对吧李医生？
0: 对的。
1: 椎管狭窄就像卢医生说的，走路的时候疼，蹲下的时候好，是不是因为蹲下导致椎管的空间变大了呢？
2: 对，弯弯腰椎管被动的扩大一下，里边的供血，里边的神经的这种功能它会有恢复。
1: 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椎管狭窄也是碰到神经了，一定要记得是走路的时候疼，蹲下和弯腰的时候稍微能舒缓一下。好了，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这种腰痛哈，看一下大屏幕哈，这个名字叫红灯性腰痛，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曹医生，
3: 是越来越重了，
1: 致死率比较高，
3: 致残性，
0: 是
1: 致残性比较高。嗯，
3: 那么红灯性的腰痛呢，我也用三个字进行了总结，第一个字呢是夜晚的夜。为什么？因为如果您的腰痛是晚上的时候加剧的，很难被缓解，越到晚上夜深人静越疼痛，我们在临床上会怀疑有肿瘤性的损伤，
1: 腰部长肿瘤了。
3: 对，那么第二个字呢是发热的热。如果我们的腰痛还伴随着什么呢，它不是很单纯，还有盗汗，体温升高了，那么这类的腰痛我们就会怀疑什么？感染，比如说结核的毛病，腰椎的结核就会有腰痛、盗汗、发热。那么第三个字呢？失去的失，也很好理解。如果我们的腰痛、腿痛还伴随着大小便的失禁，
1: 控制不住，
3: 控制不住了，失控了，那显而易见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这个叫马尾综合症，在我们的脊柱外科、神经外科是急症，是要需要立刻就医就诊了。想想看，如果是马尾综合症，你承受不住马尾综合症带给你的神经功能的代 代价，那个损失太大了。
1: 嗯，
3: 很多的神经上的损失是不可逆的。
1: 嗯。

0: 想想看，如果我们生而为人，连我们的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人的尊严呢？所以这点上来讲，就提醒大家要非常的小心，我们把它归类成叫红灯性腰痛的背后原因。
1: 另外呢，我想问一下卢医生，我们讲了三种疼痛了哈，有非特异性的，有结构性的，还有红灯性的，这三种腰部疼痛哪几种占比是最大的？
2: 就是非特异性腰痛和结构性腰痛是最高的，应该是在95%以上。
1: 这么多？
2: 对，这两种腰痛共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基础，其实就是腰椎立线或者脊柱立线的偏斜。
1: 什么叫做立线？立线在哪儿？看得见摸得着吗？为什么立线不好，立线歪就会导致这些腰部疼痛呢？接下来请曹医生来跟我们讲解一下，来有请。
0: 讲立线之前呢，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在座的脊柱是不是越直越好？
3: 我觉得应该是越直越好，因为我们经常说挺直脊梁嘛，我觉得可能有关系吧。
4: 嗯，我也觉得是，因为舞蹈跳舞的时候也要说要挺胸抬头嘛。
1: 嗯，答案定了，曹医生，脊柱越直越好。
0: 越直越好。
1: 嗯，
0: 但事实上呢，脊柱是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曲度和弯曲的。我们颈椎呢，大概会有向前有个20度的弯曲，是向前凸。
1: 嗯，
0: 我们胸段会有一个40度左右的向后凸，而我们的腰椎在这儿的这个结构会有一个60度左右的前凸。那人体的这三个曲度的设计，可不是仅仅为了我们前凸后翘看上去漂亮。
1: 嗯，
0: 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的减震。我们刚才在我们的节目中反复提到了脊柱有一个避震性，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高高跳起落下来的时候骨头没有散架，您不会感觉到非常的疼痛的原因，是因为脊柱利用这个曲线把我们的力分散掉了。所以你看我们球员跳起来2米多高，落下来的时候100多公斤的体重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那么说到这儿了，我们要扣下题了，什么叫力线？我用一句话尽可能的简单讲，就是我们人体的重量向下走的那根线。咱们的力线正，我们的腰轻松，如果我们的力线歪，腰就要加班，那总是有一个结构要替你负重前行，我们很多的疾病就油然而生了。
1: 嗯，
0: 那我们的屏幕上更能够反映出来力线的重要性，这是什么？撑杆跳。当它发生曲度变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有几个功能。第一个是储能，
1: 蓄力，
0: 蓄力了。同时呢，它在减震，然后再发力。那我们的颈椎、腰椎的曲度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的曲度变得很直的时候，那么它的储能和它的减震就会非常弱。
1: 嗯，
0: 这是为什么腰椎、颈椎、胸椎曲度消失变直的患者会经常的会有腰痛的存在。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力量的力线的负荷平衡被打破了，你的很多自身的重量落在了不应该落在位置上。所以我们反复会强调，曲度是来负责减震，而力线负责你的省力。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力线正，腰椎就非常的轻松，力线歪，那很多的毛病就来找你了。而我们很多腰痛的原因不是那一下那一个动作，是长期让你的腰椎处在一个歪的模式下。
1: 嗯，
0: 这个是比较糟糕的。
1: 那么这个力线到底值不值，该怎么测呢？接下来进一段广告，请宇哲和李医生为大家讲解，稍后见。
5: 你的力线正吗？一个动作帮你测出来，站、坐、走、搬，哪里做错了再伤腰？护腰神器真的管用，还是交了智商税？更多真相即将为您揭晓。
6: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还有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宇哲。那腰线到底歪不歪？一个方法教您测出来，那具体该怎么测？有请李医生来教给大家。那也请小辉一起做一下。那李医生，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测方法是什么呢？
10: 我们有一个靠墙站立的方法，这个方法就非常简单。我们有五个点接触这个墙面，要靠在墙上。哪五个点呢？我们的后脑勺，我们的这个肩部，后背，对吧？还有我们的臀部，还有我们的腓肠肌，就是小腿肚子，再有我们的脚后跟，我们在这个保持五点靠墙之后，我们腰的后方能够容纳多大的空间？这五个点都靠在这个墙上，腰后方可以插入一个手掌，这是好的。如果我们在这时候能够深入一拳，那么这时候提示什么呢？提示我们的腰椎的前凸角过大，骨盆过于前倾。这时候多见于什么呢？可能你穿高跟鞋穿的比较多，骨盆前倾之后呢，有一个问题，腰部劳损发生率会更高，而且将来滑脱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您来
3: 好
10: 试一下好吗？这五个点都靠在这个墙上，然后我们来测。哎，这时候我们来看这个，
9: 对，
10: 腰部后方保持之后，腰部后这个很难往里伸啊，插入手掌会比较困难一些。
9: 哦，
10: 那这提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腰的前凸是不够的。腰的前凸不够，它提示什么？可能我们会有腰痛的这个积惹，有没有这个情况？
3: 是的，李医生，我在2017年的时候呢，有一次非常严重的经历，就是我下班以后呢，习惯性的往沙发上一坐，再想起来已经是起不来了，疼的。然后我想着可能是用过力了，然后呢，我就想着休息一晚上就没事了，但是到了半夜我要去洗手间的时候，就发现床都下不去了。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下去正骨地方，没想到的是按了不到3分钟，我就能站着走路了。
9: 哦，这么神奇。
3: 就是这么神奇。
9: 哦，哎，那您提到的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周围腰部有问题的朋友也比较多，所以呢也有很多方法，包括像您说的这种正骨就能够快速来止疼。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李医生？
10: 小辉可能当时是以腰痛为主，那么这种正骨它主要是缓解我们的肌筋膜炎，但是如果我们当时还有腿痛啊，放射性的这种腿痛，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张磁共振的片子，看看有没有急性的髓核脱出。在腰椎可能正骨相对安全一些，但是如果在颈椎出问题，没有这张磁共振片子，正骨相对是有比较高的风险的。
9: 所以说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先去医院先诊断再治疗，这条底线是不能破的。
10: 对，先要有诊断， X 光片能够看到我们的骨头，能够看到我们的前凸的角度，看到有没有侧弯，但是更细一步，我们想看到神经怎么走的，我们看到有髓核有没有凸出来，我们看到硬膜囊有没有受压，这个时候只有借助磁共振检查了。所以每个片子它所侧重是不一样的。
9: 那诊断了之后我们该怎么治呢？
10: 那么我们在急性期短期的一两天的休息，早一点下地活动或者辅助的物理治疗，它好的会很快的。但是好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控体重，强核心，改习惯，调姿态。
9: 控体重它的指标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改习惯，那改的又是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仲萌和几位专家继续来带着大家一起来探讨。
1: 再次感谢李医生刚才的分享。但是李医生刚才跟宇哲告诉我们两大关键，如何让立线不歪哈。其实我理解了，一是要控，二是要调。但是我们拆分来看，分几个步骤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要控体重，卢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控体重立线就能够不歪？
2: 腰痛的这种原发因素的分析当中，第一位的因素就是长时间的静坐，第二位的因素就是肥胖，就是因为胖造成的立线的偏差，所引起来了腰痛的症状。
1: 我给大家看两张图片哈，看一看哪种体型对腰部特别是腰椎的压力最大。来，我们看一下画面当中左边的这个女性呢，是我们常说的梨形身材，她的特点就是胯比较宽，腿也比较粗。但画面当中右边的这个女性呢，是苹果型的身材，肚子比较大，腿比较细。这两种体型哪个对腰部的压力最大？来，把话筒给到白羊。
11: 对腰不好来说应该是左边那个。
1: 为什么？
11: 你腿用劲儿，你腰也得撑住了呀，你不能腰没有劲儿撑着呀。他太瘦了，他感觉他的腰除了骨头就也没啥了。 你如果做训练呀，或者你跑步呀，就感觉说能给腰跑折了一样。我一看右边那个，就觉得他比较壮实，他这个腰周围有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保护着他。
12: 我不同意白羊的，要护腰，你应该是肌肉有支撑的力量呀，你那是脂肪，而且你看这个苹果型，它脂肪一般堆积在腹部嘛，那它多沉呢？你像揣个西瓜一样，那你这个要用劲儿的时候，你腰就得用力往后挺，那你就更累呀。
2: 国宁讲的是对的，
1: 来把掌声给到国宁。理由是什么？
2: 如果说是前边我们像揣个西瓜一样肚子很大，那么负重会大，腰部的力量它会要求的会更强，腰部的紧张程度会更高。第二点呢，其实还牵扯到刚才我们讲了一个立线的问题，如果说是肚子大，骨盆会有一个相应的前倾，那么骨盆前倾以后又加重了腰椎曲度的加大，那么代偿性的会引起胸椎的这种后凸的减小，
1: 那立线不就歪了吗？
2: 对对，但是像这种梨形身材呢，臀部和腿部的肌肉的力量会有一个均衡的分布，这样的话还要回到我们那个立线的问题，立线好腰好，立线不好腰就不好。
1: 那这个立线到底怎么好呢？尽量不要让这个肉全长在肚子上。
2: 你胖完以后，其实腰部啊是五花肉。
1: 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肉呢？
2: 我们需要的肯定是瘦肉、精肉。
1: 腰围应该保持在多少算是比较好的？
2: 男性的腰围在90公分以下，女性的腰围在85公分以下，还要看她的体重指数，就 BMI 指数，大概是从18.5到24左右。就这两项指标呢，我们都要考量。如果这两项指标都不好，腰围也是超大的， BMI 指数也是增加的，那么他患腰痛的几率比正常人啊要高个2到3倍的。
1: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让五位健康观察员都之前测了一下自己的腰围以及 BMI 指数。你们的 BMI 指数和腰围各是多少？直接问白羊。
11: 腰围99，还有一分就满分了。
1: 哦，你的满分是这个意思是吗？
11: 考试都没这么高过。
1: BMI 指数。
11: 那个是24.3。
1: 白羊，开场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你腰疼是怎么个疼法？
11: 没有那么强烈的疼痛，但是我现在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有点累，有点酸，有点胀。
1: 你的腰部不适感，你认为跟这两个指数高有没有关系？
11: 我以前认为没有关系，我现在觉得那可能有关系。
1: 那怎么办？那就减肥呗。
2: 减肥，看减什么样的肥。
10: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只是从饮食上去戒断一些这个蛋白质或者是碳水的摄入的话，这样最早我们会减糖，体内糖首先被消耗，但是紧接着被消耗的并不一定是脂肪，而是比脂肪更好消耗的蛋白质，就是我们可能管住嘴之后一些肌肉被消耗掉了，这反倒得不偿失。我们要强核心，你减脂同时你的核心被抽干了，这时候可能我们的体态会更差一些，
1: 反而是减反了，把有用的肌肉给减掉了。其实要减五花肉，那就说到纠正立线的第二个叫强核心。曹医生，强核心这一点是不是也就相当于我们要把肚子上的五花肉尽量的练成精肉啊？
0: 我们今天整个都在说护腰的事儿，护腰的事儿其实我们可以分成开源和节流。那么节流就是我们刚才卢主任说的控制体重，减少我们脊柱的负担，不要让立线掰曲。那我们怎么开源呢？开源就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核心肌群的稳定性。我们这里不是简单的提增强肌肉的力量，而是核心的稳定性，因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们核心是强调不是爆发力，是稳定性。您能在这儿坐得很久，40分钟开会腰不疼，不是你爆发的好，是肌肉的耐力强。核心肌群大家记住了，是为了制动而不是发动。
1: 也就是说控体重其实不要让体重或者是肥肉把我们的这个立线压弯，而强核心是给一股力量让我们这个立线变得笔直。
0: 没错，比如说我们看佳琪，我相信他的 BMI 一定是低的，
1: 但是
0: 我相信他的腰围一定是细的，
1: 但是
0: 他也有腰痛。

0: 心了，
1: 那说明它的核心的稳定性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2: 嗯，
1: 舞者的柔韧性是好的，但是它的刚性和稳定性往往会因为柔韧性会有一些平衡上的牺牲。
2: 嗯，
1: 所以如果我觉得像佳琪这样的体型想要减少腰痛发病率，减少它的发生率，可能它的臀腿的力量，核心稳定性的力量需要加强。
2: 明白了。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盖房子都是用砖头来盖，
1: 嗯，
2: 没有谁用海绵来盖。
1: 嗯，
2: 因为砖头就是要极强的核心，极强的力量把你身体支撑住，同时让你的力量不弯曲。这就是为什么既要控体重，同时也要减少五花肉，增强肌肉，要强核心。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个哈，叫做改习惯，调姿态，其实跟每个人每天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关系。来，我们看一下如何改习惯调姿态，站走坐搬，我们请三位医生逐一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先请曹医生给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样的站其实是影响你的立线，是站错了，以及正确的站姿应该是什么样。我先请文丽和国宁打个样，看看你平时是怎么站的，好吗？来，有请国宁和文丽，拿出你们平时的舒适的习惯的站姿哈。我们先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平时是怎么站的啊，三二一，这是平时走模特走惯了吗？展示
3: 站着累啊，然后你一只作为支撑腿，然后另外一只我们还可以轮换着休息，对吧？
1: 立线改变的省力模式和拥有一个健康完美的立线的省力模式是两种模式，
2: 是两个概念。
1: 健康的立线的省力模式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耐用，
2: 嗯，
1: 而这种偏离立线的省力模式会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消耗。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国宁的这个姿势，那是一条腿作为了主力腿、重力腿，一条腿作为了一个休闲腿、放松腿。那显而易见，我们的脊柱是偏离的。
2: 立线呢？
1: 我们的脊柱的立线也当然是偏离的。我们能够看到骨盆是发生移位的。
2: 请国宁转一下，让曹医生看一看。
1: 你看他即使这么站着，他能站得很稳，对吗？他没有东晃西摇，就说明其他的组织为了稳定它的结构在做功，在使劲。我们左右的不平衡负荷的增加，就会形成我们很多肌肉的劳损、筋膜的紧张、小关节的僵硬等等。好，我们再来说说我们唐老师的。唐老师的是一个在中年或者中老年以后常见的一个姿势，他就是认为我这么站是最省力的，我这样是可能最节省我的姿势的，最舒服的，我不追求形象了，我也不追求好看了。可是我们看看，如果是侧面的，
2: 我看是肩是向内扣的。
1: 是的。那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我们的耳垂，我们的肩膀，我们的髋关节，我们的膝关节和踝关节是否在一条直线上？
2: 哦，它现在肯定不是。
1: 那如果我们的耳垂已经明显的是站在了我们的肩关节的前侧，那说明我们的立线是偏颇的，
2: 它颈部前倾了。
1: 那就说明什么呢？该用力的地方没有发足，那么不该用力的地方承受着它不应该承受的负荷。
2: 嗯，
1: 那我们加以时间，我们还是那句话，时间可能不是您的朋友，时间是你的敌人，它会消耗你的人体的结构。好，那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告诉大家什么是一个标准的站姿。两句话：脚稳膝松，骨盆归中，耳在肩上，腰才放松。好，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腰稳膝松，骨盆归中。如果您是歪着的、侧着的啊，各种各样的拍照姿势的，那显而易见，这个骨盆没有在我们的正中央，它就会异样的负重。
2: 所以第一步是要脚稳，
1: 脚稳，然后呢，膝盖要松。为什么说膝盖要松呢？如果膝盖完全的锁死绷直，那我们下肢的立线就被固定住了，就没有办法去来分担我们身体的重量的负荷
2: 啊。它也要缓冲，要卸力的，
1: 没错。那么第二句话，耳在肩上，腰才放松。如果你能够自动的把你的耳垂放在肩膀上， 你觉得好像头上有个花盆顶着那个感觉。
2: 嗯，
1: 人才能进入到一个省力的站的模式，这就是我们希望告诉大家的。
2: 来，摆出来这个姿势吧。咱们再从侧面来做一个前后对比，看看站姿矫正之后体态的变化。这样立线相对来说是正的，
1: 是一条直线。那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耳垂、我们的肩膀、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是在一条直线上。如果我们可以让唐老师站的时间很长，对比他之前那个姿势，他的耐力会不一样的。
2: 好，
1: 他会比以前站的时间更长，而疼痛更少。
2: 郭宁说一说现在站的感觉怎么样，上面空气是不是更新鲜啊？
3: 你那个精气神好像忘了，就好像你的体重都轻了一点的感觉。我觉得以前万万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2: 站姿我们真的是学会了，谢谢三位，谢谢，请一步落座，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该怎么做了哈。来，请卢医生看一看白羊和小辉做的怎么样。来，有请三位。这个坐呀，卢医生，千姿百态，真的，你就看这个白羊，它能做出100种花样来。
0: 最日常的状态肯定就是这样，卡着把我憋住，
2: 翘二郎腿，对不对？
0: 更放松一点的姿势是这样。
2: 这，
0: 更稳。
2: 卢医生，我就说千奇百怪吧，
4: 这样坐姿和翘二郎腿一样都是不可取的。稍微时间长一点，你会感觉腰也不舒服，腿也不舒服。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的腰是弯的，我从前面看，腰是弯的，那么他腰椎的前凸的角度会有消失，然后再翘二郎腿，这样的话又牵涉到另外一个腰部重要的一个结构，就是骶髂关节
2: 啊。
4: 骶髂关节是连接躯干和下肢的骨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这个关节呢，它有一定的活动度，但是活动度很小，一般我们说是有个3度左右的活动度。翘二郎腿以后，一侧的骶髂关节会被动的活动，腰带以下偏一侧的位置，偏中央偏一侧的位置，你会感觉这个地方有点紧张。
2: 嗯，一侧很紧张，一侧好像放松。
4: 对，两侧的肌肉就不平衡，时间长了以后呢，这种不良姿势会加速肌肉的疲劳
2: 损伤了。
4: 嗯，
2: 好，谢谢白羊。来，我们请小辉坐一下。
5: 我在工作的时候一般前面会放着电脑，然后呢基本是伏案工的趴在这个状态。
2: 工作的时候一般能窝多久？
5: 6-7个小时算短的，如果说项目收尾的话，可能12-13个小时都是很常见的现象。
2: 你现在回家了，忙了一天了，回家坐在沙发上那一刻什么样？来，3、2、1，坐。
5: 哎呀，终于能坐下来了。这样，
2: 你看看这后面有这么大的空隙。
4: 这种瘫坐呢，其实腰部后面没有支撑，背部的肌肉会被动的加强收缩，维持你这种承重。
5: 对对对。
4: 还有的话，它的立线其实也改变了。反过来呢，伏案工作，腰轻度的前屈，然后胳膊架起来，趴在办公桌上，在这个时候呢，腰椎关节和椎间盘受的压力是你正常坐姿的3-5倍。
2: 那这样，我们请卢医生教教我们这个坐应该怎么样算是坐的既舒服同时又健康。
4: 我们坐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椅子坐满，然后背一定要贴到椅背上，身体直立，两个膝关节呢基本上是个90度。如果说这两边有扶手是最好，有扶手的话，我们的两个前臂上臂搭在扶手上，这样的话肩部颈椎和胸椎也放松了，挺胸抬头。
2: 我们请卢医生侧面给我们展示一下，卢医生的背部和这儿是相当于是贴合的。
4: 对，
2: 好，我们再换白羊正确坐姿给我们坐一下。来，3、2、1，坐满。好，
4: 对，
2: 其实这样我真觉得更舒服，
0: 确实 是放松的，这个椅背帮我支撑了一样。
2: 好，谢谢两位，谢谢卢医生教我们如何正确的做，谢谢三位，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走。李医生告诉我们走也是有讲究的，国内先走，听我口令哈，走。好像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呀、啊。好，再回来。来，佳琪准备好了吗？3、2、1，往前走。这怎么还不会走了呢？ 有点紧张了。好，再回来。我是觉得国宁走路呢，我没看出什么问题来，但是佳琪走路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卡顿，就是他走出了一种犹豫和迟疑感。我不知道李医生如何评判两个人的走姿各有什么问题。先说国宁，
6: 国宁这个走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走的距离比较短，但是刚才走到最前端的时候啊，走在最前端最后的几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这个脚的这个向外有一点外八，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3: 是的，是特别对，因为我以前也没有发现我有问题，后来是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我右脚会稍微外八一点。
2: 好，这是有一点点外八字哈。再来点评一下佳琪，
6: 他是前脚掌着地，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前脚掌着地，他是这样前探走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他这个膝关节是绷得比较直的啊，膝关节参与这个行走的这个幅度不够。
2: 哦，这就是走出了犹豫感。
6: 犹豫，特别的这个彷徨忐忑。
7: 因为就是我小时候学过跳舞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要伸胳膊，胳膊伸直，然后伸腿的时候要绷脚，脚尖要顶出去，所以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2: 就我现在想问，无论是国宁走路的外八字，还是佳琪走路用脚掌着地以及膝盖用力，它对于立线有什么影响？对于腰有什么影响？
6: 我们刚才说佳琪这个走路，它就是前脚掌着地，穿高跟鞋比较多的职业的舞者跟职业运动员一样，它容易这样。为什么？因为它的腓肠肌比较发达，过于强大腓肠肌会带动我们这个腘绳肌过度紧张，腘绳肌紧张之后，实际上我们的腰会过度前倾，长时间会有腰痛的现象发生。
2: 那外八字呢？
6: 实际上这样是不稳的，前后不稳，你会付出更大力量。
2: 简而言之，就是你这儿位置不对，你这儿就要代偿。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正确的走路姿势的话，在脚上哈，首先是脚尖要向前。
6: 正确的走路姿态是用髂腰肌发力，把这个腿带起来，脚跟着地，然后脚掌着地，最后脚趾用力把身体向前送出，
2: 然后
6: 往前走。对，他是这样往前走。哟，他这样走的话，他就会第一非常省力，第二实际上对我们的整个腰，对我们的整个的立线，都会非常好。
2: 李医生在短视频平台他最火那个视频，就是他如风一般的走路。你给我们走出你的这个正确的走姿。
6: 好，我试一下啊，
2: 来准备，五六七走。哎呦，我们不能只看热闹，我们要看李医生，看他脚尖向前，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关键的是中心腹部核心要发力哈。李医生先带着我们往前走，三二一走。哇，帅的。好，话筒给到佳琪。刚才走那两步，我认为你还是感觉到自己变化的。
7: 对啊，感觉人都变自信了，
2: 是吧？
7: 感谢李医生治好了我的犹豫。
2: 来，把掌声再送给二位，谢谢李医生，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该如何搬重物哈。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人说，就是因为搬重物闪了腰，这一桶水，哎呦喂，对腰的负荷是很大的。这样真的会伤腰。文丽在2007年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吧？
8: 因为我经常要去用拉车拉书嘛，书还是很沉的。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喜欢自己一个左手把那一拉车书呢一甩，甩在肩膀上上楼梯，然后一开始不知道，就感觉到腰不舒服，不舒服呢有点疼。一开始是站的时候疼，坐着它不疼，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坐久了不疼，一站起来疼得你无法忍受。再过几天之后呢，就是你无论怎么它都疼，很专心，实在没办法就是回家待着，待了一个多礼拜，就等于把那个发病期给熬过去了。
2: 一个动作没做对，文丽就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那这个重物到底应该怎么搬？请曹医生来教教我们，谁来感受一下呢？请文丽和白羊来，有请三位。白羊，你平时搬重物是怎么搬的？
0: 这样一起来
2: 不是，如果这个东西你必须得两只手来搬，你怎么搬？人家搬起来了，
9: 搬起来了，
2: 有啥问题吗？
9: 如果我觉得他搬千百次，肯定会有腰痛。
2: 为什么呢？
9: 为了偷懒，腿都没有动，腰弯下来，
1: 把它提了起来，这个腰上就像个起重机，它的负荷太大了。
2: 你看，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在这儿我拿这个东西，跟我在这儿拿这个东西，你使的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你的力臂太长了，对吧？那我们的负荷就会很大。
2: 没错。
1: 好，这是第一个字远。
2: 远。
1: 第二个弯。你看他在搬这桶水的时候，这个腰部像一个 C 字形，形成 C 字形，那椎间盘就容易顶出去，像撅这个尺子那个劲儿一样
2: 啊。理解。
1: 所以第二个字是弯，那么第三个字是扭。单侧的时候，我们的用力发力一定是不平衡的，整个的躯干是有一点扭转的。边搬重东西，边弯腰，边扭转
2: 。
1: 如果这三兄弟凑齐了，
2: 你就闪。
1: 所以这三个地方我们需要避免。
2: 来，我为什么让文丽稍等啊？文丽现在自从2007年因为搬重物闪了腰之后吃了亏了，她现在搬重物啊特别小心，先蹲下，双手固定重物，臀部先起来。
1: 嗯，
2: 好，你觉得文丽这个搬的动作怎么样？正不正确？
1: 后半段。你看他在起来的时候腰先拱了一下
2: 哦，
1: 那这个姿势呢腰椎还是在承受力量。
2: 嗯，
1: 正确的是什么呢？我先近身，
2: 先近身，
1: 尽可能的贴近距离，然后慢下蹲，
2: 慢下蹲
1: 好吗？然后臀腿发力，臀腿发力，然后慢起身。
2: 来，侧面再给我们展示一下。
1: OK， 我们是臀腿发力，腰是保持一个自然曲度的，是垂着人了。
2: 哦，
1: 那我们的腰椎就尽可能的保持我们的生理弧度。
2: 嗯，白羊，来试一下。第一步，先靠近，
1: 先靠近，然后再下蹲，
2: 再下蹲，
1: 臀腿发力，慢起身。
2: 哎，好。问一下那个白羊，累不累？
0: 现在就是腿很累，但是感觉上半身没有用气儿。
2: 就应该腿部发力，
1: 我们的臀腿才是最强有力的发动机。
2: 嗯，
1: 要用你身上最有力的那块肌肉承担它的负荷。而不是要用你最薄弱的那个环节去让它承受风险。
2: 谢谢二位，谢谢。但是这个我姿势都会了，我平时是不是得加强训练呢？
1: 对，姿势只是减少负荷。
2: 嗯，
1: 如果我们想要加固，那我觉得核心肌群的稳定性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2: 所以呢，我们这部分的这个筋肉应该怎么练？咱们坐下来继续来聊。该怎么练呢？其实在卢医生看来，有一个动作平时就能练，你推荐的训练叫什么名字？
4: 平板支撑。
2: 嗯，平板支撑它好在哪儿呢？
4: 第一，简便易行。第二的话，它锻炼的肌群是非常广泛的，背部的肌群、腹部的肌群以及盆底的肌群。
2: 嗯，
4: 这三种肌群会维持腰椎曲度和稳定性。
2: 嗯，
4: 而且下肢的肌群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它也会得到锻炼。
2: 平板支撑必须要注意哪几个点？
4: 颈部保持一个正常的，就像你直立行走的时候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姿势，然后再往下肩背部打开，不要这样收缩进来。
2: 嗯，
4: 哎，肩背部的肌肉是打开的，腰部的曲度呢要适当的有一点弓腰，腰部不要塌下去，宁愿稍微弓一点，但是腰部一定不要塌下去，然后臀部和腰部保持一条直线下来。
2: 嗯，
4: 然后两腿两脚是分开的。
2: 一次要做多久就好？
4: 这确实要因人而异。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以后我会做一做，做个一分钟左右，下午有时间的话我还会再做个一分钟左右，不要造成损伤，一定要循序渐进的，一开始可能是10秒、5秒都可以。
2: 李医生，你最长能做几秒平板支撑？
6: 可以做2分半，平时也训练一些，就是单腿站立、筋肌独立，这样
2: 平时就训练
6: 是要练的。手术不能不稳，一个是保护肌肉不让它过度的劳损，另外一个就是加强肌肉，让它能够耐受更长时间的这种操作。
2: 那关于核心该如何训练哈，几位医生都推荐了各自的方法，到底该怎么练？来，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学习一下。
10: 今天咱们涉及的动作主要针对久坐伏案工作的人群，如何纠正腰部的立线，通过提高躯干的稳定性，降低腰背疼痛的风险。动作一，坐在硬质座椅上，椅子越软或者沙发难度就会变大，双手支撑座椅上，腰背挺直，双腿屈膝， 做向上抬和向下落的动作，充分刺激腹肌，让腰椎前侧的肌肉得到加强。

0: 如果能后背不依靠椅背的话，那么背部的肌肉同时也得到加强。动作二，还是用椅子就可以进行简单的练习，双臂撑稳椅面，双腿前伸，然后用腰部跟臀部的肌肉发力，将身体顶成直线，这样可以非常有效地增加腰背部的力量，提高腰椎的稳定性。
1: 无论是什么样的训练，关键是要锻炼到核心哈。另外呢，我们要练核心之外呢，还有人说其实有很多所谓的护腰神器了，那这些护腰神器该怎么用，关键是有没有用。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由宇哲和李医生为大家讲解，稍后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欢迎回来。那现在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市面上常见的这种护腰器具啊。那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呢？还是要让李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种睡眠束腰，这个到底推不推荐给大家呢？
4: 就我们不太推荐这个睡眠的束腰。首先呢，它绑在这个肌肉上呢，它对这个肌肉是有一定束缚的，勒得过紧的话，整个腰这个肌肉一夜都是缺血的。我们希望在睡眠的时候整个肌肉放松，放松之后我们的血流量就会大一些。
3: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啊，这个它是一个可以放在腰下的这种腰垫。也有人说比如说在我睡觉的时候把它垫在腰下，可以有效的去矫正我们的这个立线，这个是真的吗？
4: 垫在腰后面你会垫不住，你会觉得这顶得有点难受。我们建议呢，在睡眠的时候会多备一个枕头，那么在你仰卧睡的时候，这个枕头放在这个膝关节后方，也就是我们说腘窝这个地方，会让我们膝关节稍微抬高一些，骨盆就会向后倾。骨盆向后倾之后，我们腰的向上的这个弯度会塌下来一点，那么贴床面贴得更近一点。
3: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说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他最好是睡在很硬的床垫上，或者是甚至睡在地上。那这种床垫对于我们来说该怎么选择？
4: 以前大家觉得哎，这个地方不好，我受罪我就能获得健康，这个概念是不对的，是要让自己舒服。那么怎么舒服呢？这个床垫不能太硬，硬了之后你想想，我们睡在这，比如说这个是腰窝，你睡在这上面之后，这个腰底下是空的，你整个睡眠的时候它受着重力影响一直往下再走，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后方的韧带，我们后面的小关节都是在成立的，并不好。那么什么样的床垫会比较合适呢？我们看这个图片啊，就是第一张这个床垫我们选择会比较好一些。为什么呢？你的整个曲线被吸收，但是你的整个大直线保持了，这个第一个床垫就很好。第二个床垫相对比较硬一些，你看它整个大直线受到这个影响之后变弯了。那么第三个床垫相对比较软一些，我们除了这个被吸收之后呢还向下兜了一些，这种床垫就比较软了。
3: 谢谢李医生的分享。
4: 谢谢。
3: 那接下来除了运动和这个护具以外啊，还有没有生活上的细节来给大家提醒一下的？曹医生，
5: 大家无论是急性期还是亚急性期，闪腰了腰痛了都会平卧休息，但如果你躺的时间长了，五天了，超过一星期了，就会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循环？越疼越躺，越躺越弱，越弱越疼。新英格兰杂志就做过一项研究，急性腰痛的患者，如果在他疼痛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活动的，比那些躺在床上的恢复更快。所以如果下次生活中不慎我们闪了腰，又一次腰痛的发作，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观点，早动短休，
1: 这个确实是要提醒大家的注意哈。最后卢医生会告诉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6: 大家得了腰痛以后啊，首先从心情上不要太沮丧，负面情绪会放大你的疼痛，进一步嘞激化

0: 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相信一定能看好，一定能治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好多人说我腰痛，晚上睡不好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适当的口服一些止痛药或外用的药物，把这个疼痛的症状缓解掉，保持一个每天7到8小时的良好的睡眠。在睡眠的时候，它会促进这种损伤的修复。所以这两点，好的心情，好的睡眠，治好腰痛。
1: 谢谢各位。有些腰部疾病，有些腰部疼痛是可逆的，甚至是有窗口期的。最关键的是，你得抓住窗口期，从正确的生活姿态开始调起。
2: 那通过今天的分享呢，我们也知道了护腰没有一招鲜，运动、心态、好习惯、睡眠，样样都很重要。
1: 关键是得坚持。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2: 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守法，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非遗技艺走进职业院校课堂，传统师徒传承如何变身现代职教培养？
2: 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一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1: 职教新模式怎样让非遗活起来？
3: 在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口传心授这样传统的画面。但如今这些老手艺不再是深藏不露的独门绝技，而是被系统的纳入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表。从师傅带徒弟到课堂育人才，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两者又有什么不同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江苏的几所职业院校去看一看。
1: 眼前这些色彩鲜亮、造型小巧的泥塑，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惠山泥人。从旧时祈福的大阿福、大阿喜，到如今年轻人背包上的潮玩挂件，直播间里的文创爆款，惠山泥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2: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随身带在身边。
3: 对，
4: 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1: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珍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清萌潮的随身好物。
4: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确实冰箱贴。
1: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设了双师教学课，一方面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惠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5: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头头往前面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站立的。
6: 他头上戴的是个狮子帽啊，代表的事事如意、金金的马年。比如说我的马，马上就是马上发财。
1: 眼下职业教育正在把数字技术融入非遗创作 ，VR 全景建模、AI 快速出图、三维预览修改，把传统制作设计、制胚、塑形、修改这些动辄需要4-5天的制作流程压缩到1分钟出样，大幅降低试作成本。
7: 用 VR 眼镜体验的时候，那只要一键删除就可以了，就对于我们这个创作的修正有了非常提供了便利。
8: 制作泥人中，我们需要2到3天时间，并且呢，环节有设计、塑形等4-5个环节。那利用 VR 的话，我们需要1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作品。
9: 宝子们看过来喽，我们这对小麒麟，我们日常价格要39.9。
1: 非遗要变现，除了创新的设计以外，还必须懂流量、懂渠道。学校把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甚至产品定价这些和商业有关的知识也纳入了非遗课程，让学生既会做也会卖。此时学生们正分组担任主播、助播、运营、中控等分工，课堂就是直播间，实训的就是卖货演练。
10: 手这样产品露出来，哎，对，就像老师这样的，对，好，对，好。
11: 2只可爱的小麒麟，9.9情侣，一人一只，包邮到家。
4: 缩短了我们从学校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在很大程度上还减轻了我们真正去创业直播的时候的一个难度。
1: 这种课堂级实训、学习级创业以及作品级商品的模式，缩短了从校园到社会的距离。不仅这些，学校还提供了创业场地，为学生团队免2年房租、免水费等创业帮扶措施，并且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楼上，随时提供设计、工艺和营销指导，让学生低成本试错、零成本起步。
4: 就是你这50平的话，在外边租的话，应该4-5千肯定是要的每个月，然后我们学校的话租金是免掉的，然后每个月的话水费也不用，只要交一个电费，然后还有就是网费，大概是只要几百块钱，然后这样的话其实真的省了很大一笔。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个泥人的外形纹样的这个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跑到楼上找到老师就行了。
1: 大二学生李天乐今年年初在学校老师鼓励

0: 下走上了惠山泥人的创业之路。他们主打00后潮玩挂件、迷你阿福，甚至生肖盲盒，一场直播能卖出200多单，客单价60到80元，一个月的营收就是7-8千元。校园提供创业机会的同时，企业也同样吸纳有分宜手艺的职教毕业生。徐云杰5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如今入职了无锡惠山泥人厂，成为助理工艺美术师，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和量产开发。此时他正忙着和一群孩子家长做惠山泥人的研学活动。
1: 喜欢他的造型。
2: 他什么造型呢？
1: 他呢有很多种造型，
2: 比方说
1: 小马、苹果、金元宝。
3: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也是文化的传承。从我小时候的这个搭福搭喜到现在，他们动手做一个小马，觉得蛮好的，我也希望这个能够流传下去。
0: 除了研学活动外，徐云杰所在泥人厂利用节假日在当地泥人博物馆一边现场展示惠山泥人制作过程，传播非遗文化，一边展销泥人新产品，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这种走出工厂，近距离和游客、消费者互动的展销方式，也让学校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实践学习好机会。于是，学校鼓励还没毕业的同学利用节假日到展销现场，跟着已经工作的师姐一块儿学习、体会就业、创业，积累真实经验。
4: 受众群体啊，然后以及他的现在的创新的程度，对我们之后毕业设计啊，或者说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0: 现场制作、近距离互动，让惠山泥人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文创产品。造型新颖、憨态可掬的泥人让不少游客驻足停留，争相购买。来自北京的游客特意选购了一套泥人送给孩子。
5: 这个呢就送给我们家孩子，正好两个宝宝。
6: 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呢？
5: 性价比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6: 多少钱呢？
5: 这个是208，这个258。
7: 这个店呢，从去年呢是从6月份开始开业的，那个时候的营销情况大概是每个月有10万到15万之间，现在呢是增长呢是直线增长的，比较快的，现在每天基本上能达到2万多，每个月能达到25万左右。
0: 假期实践结束后，徐云杰回到他所在的泥人厂上班。他告诉记者，和他一起在惠山泥人厂工作的还有同校同届毕业的过凌、尤雨静，三位师姐妹都是从职业院校非遗专业毕业，顺利入职企业，从学非遗、爱非遗，到如今靠非遗吃饭。
8: 因为感觉挺休闲的吧，就是没有那种很紧张的环境，不用每天面对着电脑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9: 每个月完成了这个指标，大概到手也能有7-8千左右。活动呢还是非常，这个活还是非常轻松的。
0: 稳定的收入还能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吻合，过凌他们感到很满足。目前无锡惠山泥人厂60%的员工都来自职业院校，且每年持续递增。企业选聘人才的标准很清晰明确，要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并且愿意沉下心做手艺。
10: 可能是拿在手里这样有点抖
11: 抖他太小了。
0: 从职业院校走出的毕业生能快速适应企业岗位，学生普遍认为和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很大关系。正因为非遗职教的模式缩短了课堂到岗位的适应周期，学校提前让学生了解到市场趋势变化、企业需求和产品方向，让学生毕业即上手，上岗便能创收，实现企业与学生的共赢。
8: 一年一年有新的东西在出来，然后我们也要迎合市场去做一些东西。那你在学校里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0: 面对非遗传承与市场创新的双重需求，学校为那些愿意深耕技艺的学生做好了从助理工艺美术师逐步成长为大师的前进路径，而对于那些有创业想法的学生，学校也将赋能创业，帮助学生从零起步，走出一条轻资产、小而美、高灵活的小微工作室路线。
12: 那我们的学生他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的，愿意去接手的人他应该在
2: 大师的岗位上面一步一步成长，最后可能成为省大师、国大师。那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可能有创业想法的，那他就会从这个跨界当中汲取到能量，综合素养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学校创业的各种的培训啊、赋能啊、各种的优惠条件，那这样的学生可能会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

0: 和职业院校推出分宜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代团队模式，高效对接市场，
1: 组合在一起，不是之前的单打模式，现在是多元化的组合型模式。
0: 按照这一新模式，企业打造出了一款 Q 版谢志。谢志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企业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2: 是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0: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15年电商经验的熊云峰上门指导，学习爆款逻辑、联名思路和流量打法，对标当下市场热门潮玩，用小众破圈的路径找到适合惠山泥人的破圈方法。
3: 比如说这种有趣的，比如说跟现在比较火的苏超，对吧，联名的这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推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只要有，就像当时的拉布布一样，只要有一群很小众的人喜欢，借助互联网的去推广，他就能把它冲到一个很大的赛道里面。
0: 在师兄的启发下，团队决定以惠山泥人为原型创作一部 AI 动漫短剧，让泥人角色动起来、活起来，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4: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现在大概是做了差不多10集。
5: 那大家可以看到漫剧，看到这个故事，然后通过学生做的作品了解到这个东西，才会去实地的再去寻找，然后达到一个这样的循环，就是我再去了解，然后再去做，再去了解，再去做，这样一个流程。
6: 故事是最好的载体。
5: 对，是这样的。
0: 借助数字技术、 AI 创作和直播电商，李天乐团队的目标逐渐清晰，打造属于惠山泥人的元宇宙形象与潮玩 IP， 做出一个符合年轻人审美、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国潮品牌，让古老非遗复活，从而打开市场。
7: 可能在 AI 漫剧上，去制作 AI 漫剧，然后还有去制作他们的故事小连续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数字藏品的制作。
0: 记者了解到，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已有30年历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过1000个。学校开设的3个非遗相关传统文化艺术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约200人，其中5%选择自主创业或合作创业，80%实现相关行业对口就业。
8: 非遗，我们这传承非遗在原来的这种技艺，还有工匠的精神，也要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和数字技术，从原来很大的一些物件变成现在的这种小物件，其实就是让消费者，我们给他提供更多更好的情绪价值。事实上这是一条可以尝试走得通的一条通道。
0: 非遗技艺走进职业院校课堂，传统师徒传承如何变身现代职教培养？
9: 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0: 职教新模式怎样让非遗活起来？
4: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这些远看像一幅幅油画，近看刺绣作品的，就是乱针绣，又名正则绣、锦纹绣，属于苏绣重要分支。20世纪30年代，由常州人杨守玉先生创立，被列为中国第5大名绣。乱针绣正是借鉴素描、油画的理念，以长短交叉、分层加色的独特针法创作。 近看针法紊乱，充满张力，远观形象逼真，立体感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6: 传统刺绣呢，

0: 像这样的叶片，它们就是这样不交叉的，就是一针一针排起来这样子去做的。我们的乱针绣呢，它是用交叉针的形式，一针然后交叉一针，然后它形成了一种角度。
1: 吴秀丽是常州乱针绣的非遗传承人，2013年入职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专门教授乱针绣技艺。十多年里，她培养了100多名学生。吴老师告诉记者，乱针绣是一门复杂技艺，学乱针绣通常要1-2年时间才会刺绣风景画，算是入了门。复杂的要看悟性，并且学习时间更长。
0: 对吧，前3年我是边教他们，然后晚上回去开始总结，然后还要找学生聊，就是我这样讲你们到底能不能听懂。现在就是我能教他们，就是很快的让他们能够入门，说都可以。
1: 吴老师说，传统乱针绣通常是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专业技法也很难说明白，大多靠徒弟自己看，自己模仿揣摩，很难形成一套可复制的学习方法。到职业院校上课后，吴老师不仅要把乱针绣技法原理说明白，还得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学生能听懂的语言，让学生学得快也学得明白。怎么让学生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呢？吴老师让学生从小物件做起。
0: 我们现在呢，就是针对学生快速地获得成就感嘛，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些这些小的东西。我们是做了一些胸针啊，这反面就是一根针，然后这个毛毡布我们前面绣好了，然后后面贴一块。
1: 传统乱针绣的作品尺寸都比较大，制作周期长，由于成本投入大，传统乱针绣作品动辄一副价格几千上万元，市场接受度不高，作品卖得少，也难让学生快速获得成就感，建立长期学习信心。而小作品的好处，一是价值相对较低，市场容易接受；二是小作品相对制作难度较小，学生比较容易上手。
2: 刺绣胸针的话，只要学好运色，然后稍微开点窍的话，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就是基本完成一个独立的作品。
1: 在乱针绣课堂楼上，另一项国家级非遗刘青竹刻的教学也在进行。刘青竹刻起源于唐代，在竹子表面不足1毫米厚的青皮上雕刻，保留青皮图案，剔除其余部分，借助竹皮深浅、厚薄、明暗，表现中国画的特殊韵味。
3: 你看这幅作品，它看上去是一幅中国画的效果，它有浓淡的区分，但是它又是一个竹皮的浮雕，所以它是雕刻里面将绘画的墨分五色表现出来。墨分五色什么意思啊？就是
1: 墨分五色通常是指中国画干、湿、浓、淡、焦5种技法，要把中国画的技法运用到刘青竹刻里，通常要学2-3年才开始入门。学生不仅要吃苦用功，还得有悟性，会用巧劲儿。和乱针绣一样，刘青竹刻也属于工艺精细、入门难度高的非遗门类。
4: 只刻掉一小层，你手上的功夫以及眼睛要尖，手上的功夫要那个要用巧劲，不然的话你一下就直接把一整层全都铲掉了，你这个画面就毁掉了。
1: 在课堂上，徐老师和吴老师一样，正在把复杂的技艺简单化，让学生们从小尺寸文创类的竹刻产品做起，一点一点建立信心。类似挂件、印章，再到车载、香薰，甚至手机配饰，图案可定制，尺寸便携化，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也让收藏品变成日常好物，便于推向市场。
3: 现在呢，我们做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汽车上面的那个香氛，就非常有实用性。就是现在汽车很多，那插在那个出风口，啊，有这个香味可以出来。那么我们上面的图案呢，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这个形式呢，是一个长宝的一个样式，它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足球，也是代表这个常州足球吧。
1: 正是看到这种融合非遗元素的小物件、小挂件带来的新商机。6年前，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郑俊博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主要销售自己设计雕刻的刘青竹刻小物件、小挂件，同时也提供体验服务。
5: 挂件我感觉还是蛮喜欢的，就是那我就是如果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方式买呢？是扫码吗？
6: 对，可以扫码。

0: 感觉就是整个刀客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就是刻上去听到那竹子的那个响声，我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1: 郑俊博的客户70%以上是00后，为了增加互动性、有趣性，郑俊博还会把自己的刻刀拿出来，让游客尝试在竹片上雕刻，感受刘青竹刻的难度和非遗文化魅力。
2: 可想的、可见的，你都可以把它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就是制作的过程也是，就是非常的陶冶情操。
1: 虽然郑俊博的生意做得不大，但他的目标很朴素，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古老的手艺。
3: 销售额一个月大约在3-4千元左右，就是消费人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1: 和刘青竹刻的创业者郑俊博一样，乱针绣专业的王梦雨也是因为热爱才学的非遗刻。目前他还是大四学生，今年年初开始创业，第一单生意来自同学朋友的生日礼物定制，但单价并不高。
4: 同学的朋友他就是过生日，同学想送一个礼物，找我来定做了一个小的物件，就20-30就卖了一个小的物品。
1: 眼下让王梦雨犯愁的是，创业之初自己卖的乱针绣产品好几天也卖不出去，怎么破局打开销路呢？学校老师给了他建议，把乱针绣和胸针、冰箱贴、饰品等日常用品结合，这样一来乱针绣的市场定位也在发生变化。
4: 在镜子背后绣一个小的图案，正面就是一个正常的镜子，所以我发现这个会有很大的商机。
5: 我没有想到用一针一线可以刺绣出这幅艺术作品，还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
1: 创业4个多月，王梦雨团队也加入了新人，每人月收入在2-3千元。虽然前路漫漫，但王梦雨仍然对传统非遗充满了信心。
4: 我希望以后可以至少养活我们，大概在1-2年之后可以做到每个人4-5千左右，发展更多的自己的个人 IP。
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步和多年从事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方面研究，在他看来，产教融合体系正在帮助从前小众无人问津的非遗类学科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6: 过去呢，这些传统工艺、传统技艺没有进学校之前没有市场。我们的新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的特点是削起双主体，工学一体化培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精湛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培养的人才，既有理论又有技术和技能，取得了很好的突破。
1: 截至2024年底，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设置80余个非遗相关专业，包含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多个门类，覆盖144所职业院校。眼下全国职业院校非遗相关专业点达4800余个，年招生规模达到了51万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习非遗课程，还吸引来一批非遗传承人进入职业院校任教，保住了文化的根，也守住了吃饭的碗。
6: 教育作为一个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途径，包括我们的职业院校要发挥它的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创办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这样的一个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相关的课程、相关的教材，以此来去推进、保护好、传承好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非遗物质文化遗产。
7: 传统的师徒传承讲究的是心领神会，它充满了人情味和匠心的温度，而现代职业教育则为非遗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更加系统、直观、科学，能够将那些原本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量化的教学标准。当然，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无论是引入 AI 辅助设计，还是结合年轻人的审美做成潮玩挂件，这都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生活，让老手艺能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当非遗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 而是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作品，背包上的挂件，这种传承才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未来。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吧？
8: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1: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2: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出名堂。好，这戏咋样？
4: 你确实有水性。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that's happened in the shortest time in history at a country of this size. So it's generally a miracle for an economist to see.
1: 在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眼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以独特的实践形态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实践。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和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时代是思想变革的土壤，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是立足中国国情，回应历史之问与时代之问，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选择。伴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圆满收官和十五五规划的壮阔开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经过十年的实践和探索，在工业经济领域，我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取得了哪些成就？要成功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和范式可以借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所长陈彦斌为大家深度解读。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陈彦斌。
1: 陈彦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提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20余项国家级课题，多次获中央领导批示，受邀参加国务院总理专家座谈会。
2: 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呢？它跟哲学有什么不同呢？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专门学问，探究的是宇宙本源与人生根本问题，而哲学社会科学是哲学智慧在人类社会实践领域的系统性延伸，它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是连接哲学理念和现实问题的桥梁。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从近代以来的世界发展历程来看，每次大国崛起和赶超都会孕育新的知识体系。就拿英国来说，17至18世纪，培根、史密等一批思想家基于当时英国经济与社会最新实践，持续进行理论突破，为英国工业发展及其在全球崛起提供了引导。可见，大国崛起不仅是物质生产的领先，更是知识体系的创造。必须提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能解释自身发展道路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只有构建起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自主知识体系，我们才能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才能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赢得思想主动权，真正落实总书记517讲话等重要指示精神。首先，我们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呢？在我看来，这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的迫切需要。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基于西方国家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无法解释也无法指导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典型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系统总结我们自己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独特实践，从中提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的修正与迭代，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第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赢得思想主动权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概念、代表性理论和评价标准大都由西方国家所主导，这导致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故事讲不出，中国声音传不远，以中国实践为根基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起来，既能讲清楚中国发展道路，又能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这不仅是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的体

0: 现，而且是重塑全球话语权体系、赢得他国尊重与认同的关键所在。第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迫切需要。其中，自主知识体系是内核，是根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外延，是在这个根基上长出来的枝叶。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体系这个内核，另外三个体系都将失去基础性支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将成为一句空话。第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和自主人才培养体系的迫切需要。教材是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人才培养是知识体系的重要应用场景。我们的教材承载着什么样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材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但我们也要看到，仍有部分教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或用西方教材加中国案例、中国数据。如果长期使用这样的教材，我们很难真正培养出能够理解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创新人才。想要真正建成自主教材体系，最关键的是要从中国实践入手，打造自主教材体系，并将它有机融入到教材之中，这样才能更好地培育壮大一支真正扎根中国大地、深刻理解中国实际、善于讲好中国故事、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1: 现在让我们开启一场奇特的工业之旅，这是一家位于山西太原的工程机械智能制造工厂，一块钢板经过下料、焊接、涂装、装配，最快8分多钟就能变身工程机械，效率提升70%。这是重庆的一家汽车生产工厂，产线上有超3000台机器人，实现关键工序100%自动化，还有超过1000个 AI 视觉检测点，零件有没有瑕疵 AI 数秒内就能判断。在浙江台州的卫星超级工厂，卫星被拆解成200多个标准模块，像搭积木一样快速组装，28天就能造一颗卫星，成本降低45%。回望我国工业发展历程，就是一步从一穷二白到世界工厂，再到迈向制造强国的奋斗史。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历经数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建成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备的工业体系，筑牢了实体经济的根基。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全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9.2%和9.4%，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600万辆，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一组组亮眼的数据显示出我国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生产方式、供给体系正加速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我国工业经济走出的这条创新发展之路，不仅创造了发展奇迹，更凝结了独具特色的发展经验与实践智慧。如今，中国工业发展已从实践探索的积累迈向理论升华的新阶段。那么，在哲学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中，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为什么能够成为率先突破的开路先锋？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目前来看，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领域中，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具备

0: 路先锋的特质。为什么呢？第一，党的创新理论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自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引领。党的创新理论既是对中国以往实践的深刻总结，又是指导未来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以系统观念为例加以说明，坚持系统观念能够更好地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互促互进来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系统观念能够更好地将两个毫不动摇落到实处，让国企和民企携手起来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又比如新发展理念，通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超越了以征服自然掠夺资源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指引中国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打破了后发国家面临的低端锁定与贸易封堵困境，让中国工业经济实现了开放发展与国际分工地位持续提升的重要目标。第二，工业经济伟大成就是构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底气和丰富实践源泉。一方面，工业对国民经济形成了稳固支撑，中国已经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30%左右，超过美国、日本、德国3国的总和。从对外贸易来看，2025年中国货物出口额达26.99万亿元，同比增长6.1%，连续9年保持增长。外部环境这么复杂严峻，中国工业产品出口增长仍然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凸显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此同时，工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从总量来看，第二产业就业人员超过2亿人。如果将与工业紧密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也纳入统计范畴，这个规模就更大了。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从创新投入来看，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达3.9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研发强度为2.8%，超过 OECD 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超过1000万人，稳居世界第一。同时，新时代以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在全球驾驶链中的位置稳步向高端攀升。以钢铁、化工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凭借显著的规模优势与稳定的供应链，守住了国民经济应对冲击的基本盘。
1: 2026年5月9日，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第一批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这场发布会是我国工业经济理论研究的一次重要成果展示，更是中国工业从实践领先迈向理论引领的关键一步。
2: 社科院工经所牵头开展的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今天发布的第一批成果，应该说是拓荒之举，也为全国其他学科建设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 它从中国工业经济的具体实践出发，总结规律性认识，提炼典型事实，进而提炼分析框架，再努力打造原创性的理论。这一套创新性的做法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探索出了一条科学的、可行的、可推广的路径。
1: 如今，中国的工业实践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西方学者曾经引以为傲的理论模型已经不能阐释中国工业化的独特路径，更无法有效指导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

0: 系推进新型工业化。为构建能够凝结中国实践智慧的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25年9月正式启动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召集全国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历经近一年时间推出第一批研究成果。那么我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突破性成果，将如何为中国工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挑选了四个方面的成果跟大家分享。第一，在中国特色产业政策方面，西方主流理论长期对产业政策抱着谨慎甚至质疑的态度，他们的顾虑主要有三点。一是认为政府一旦插手，市场机制就容易被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也就降低了。二是认为大规模财政补贴和选择性扶持政策容易滋生寻租问题。三是认为政府很难精准预判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一旦压错再到，巨额投入就打了水漂。但问题是，后发国家如果简单照搬西方主流理论，单靠薄弱的市场力量，将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发展。中国是怎么做的呢？中国产业政策实践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成效，主要归功于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方面，我们的产业政策的连续性更好，西方国家产业政策往往缺乏连续性，换一届政府就变一个样。而在中国，产业政策总体上具有很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五年规划等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确保产业政策的方向能长期坚持，一张蓝图会到底。另一方面，我们产业政策的站位更高，西方国家产业政策往往注重对产业供给的调控，对供需平衡的重视程度不够，而中国不一样，我们把产业政策上升到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新高度，既注重供给也注重需求，通过统筹供需平衡推动产业长期健康发展。说到底，中国特色产业政策的成功弥补了西方主流理论中国家与市场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证明了国家战略性支持与市场内在活力完全可以协同发力相互成就，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把这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宝贵经验总结提炼为原创性理论，就是我们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在中国特色完整产业体系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应当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集中精力发展那些具有明显竞争力的产业，然后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获得其他产业的产品就可以了，因此没有必要追求完整产业体系。这个理论有一定道理，但是它的前提是国际分工体系要稳定可靠，可现实世界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例如2019年日本突然卡住了三种芯片关键材料对韩国的出口，让韩国的芯片产业差点断粮，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通过国家战略引导、超大规模市场培育等方式，逐步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标准，我国应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

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可以说，从螺丝钉到动力机，从打火机到大飞机，中国都能生产。中国的完整产业体系塑造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新优势。一方面，完整产业体系带来了效率优势，通过缩短搜索与交易时间来提升匹配效率，通过生产网络效应来提升原材料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完整产业体系还带来了成本优势，供应链去中间化，关税成本和财务成本就降下来了，物流和仓储费用省了，生产成本就更低了，资本支出减少了，产业的投资成本就更低了。正是在完整产业体系优势的支撑下，中国走出了一条西方主流理论难以解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力支撑了中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把这背后深刻而丰富的道理与学理讲清楚，就能够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支撑。第三，在中国特色自主创新模式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只要嵌入全球价值链，就可以主要通过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实现技术进步，而无需刻意追求自主创新。但现实中，一旦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实施技术封锁与发展遏制，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之路很快就被堵死。中国想要建成科技强国，不能把技术进步完全寄托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与外溢，必须走自主创新道路。高铁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为解决高铁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国铁集团牵头组织中车下属的多家企业以及部所高校，成立了国家级研发团队。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攻克了牵引、制动、网络、减震、降噪、集成、运维等方面的重大技术，成功研制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复兴号高速列车，迈出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中国自主创新的实践表明，后发国家完全可以把制度和超大规模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预测的自主创新道路。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能让创新主体之间高效协同，创新资源跨部门高效配置；另一方面，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技术和产品得以快速迭代、快速成熟，将中国自主创新的实践及其背后与西方主流理论所不同的独特逻辑讲清楚，提炼出来，就可以构建起创新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第四，在中国特色产业转移模式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自然而然地将夕阳产业或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低成本地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只需扮演旁观者，无需进行额外干预。但这种依赖市场自发调节功能的产业转移模式，很容易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产业转移地很容易出现产业空心化；二是产业承接地很容易长期锁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

0: 例如，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以底特律为代表的部分城市群，在产业向外转移和去工业化进程下，成为了衰落的锈带，出现了经济衰退、人口减少、城市萎缩等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中国探索出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模式，不仅让转出地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也让承接地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这是因为我国统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各地区将战略规划、政策保障等制度性安排深深嵌入到产业转移过程中。东部地区加快承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发挥着领头雁作用，西部地区大力承接东部和中部新兴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这样一来，中国特色产业转移模式不仅避免了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还带动了中西部广袤内陆地区的产业跃升，实现了跨区域产业协同与联动发展。通过对中国产业转移的实践与典型事实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提炼，并把背后的形成机理讲明白，就能够为构建产业转移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知识养分。除了上面介绍了四个领域，我们在大国重器的自主建造与协同攻关、产业链韧性与安全、工业发展规划等领域，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创性成果。这些成果都是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知识体系不仅能够解释中国工业发展为什么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而且能够指导十五五以及未来更长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战略部署的实施。
1: 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卡什卡达里亚州，曾经的一片荒漠，如今竟生长出了一片蓝色的光伏海洋。
2: Bosh budratchilari bu ham Xitoy kompaniyalari, Xitoy kompaniyalari va Xitoy kompaniyalari o'zimizning mahalliy aholilarini olib birgalikda shu proyektni boshladik.
1: 这100多万块光伏板，清一色由中国制造。他们搭乘中欧班列，沿着新丝路长廊，不远万里落户于此。1000公顷的面积，总装机容量达6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12亿千瓦时。这片光伏丛林不仅仅是新能源技术的交流，更是中国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交的务实答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全球能源转型，中国始终以自身发展惠及世界，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的独特路径，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发展中国家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提供了新的选择。立足中国实践，加快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学理支撑。那么，在人类社会迈入智能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该以怎样的科学方法和研究范式，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方法论是，从中国实践出发提炼中国理论，这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往往没那么简单。

我这里给大家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常听到一句谚语，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说明人们在实践中早就认识到要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但把这个实践经验变成一套系统的理论，直到1952年马克维茨提出资产组合模型才真正完成。第二个例子，拍卖活动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出现了，而且当时的拍卖机制就已经相当成熟。然而比较完善的拍卖理论是近30-40年才逐步建立起来的。第三个例子，战国时期商鞅为了变法图强，在国都集市南门立下一根3丈高的木头，承诺谁能搬到集市北门就重赏。后来有人做到了，商鞅果然兑现了赏金。这个故事叫做喜木立信，它说明政策可信度对于取信于民至关重要。道德经里也有类似智慧，比如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夫轻诺必寡信等等。可见预期管理的实践由来已久，但预期管理理论却是近120年才发展起来的。由此看来，实践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原创性理论。掌握科学的方法和方式能帮助我们加快从实践向原创性理论转化的步伐。接下来结合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我想谈谈一些思考和体会，希望能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一些参考。第一，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作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养分。我们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等重要资源，这三方面资源都能够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益滋养。第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对世界发展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基于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也必然是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能够为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中国方案。在立足本土实践的前提下，我们要主动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用国际社会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深化中外学术互鉴，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稳步提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话语权，这样才能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第三，要从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切入，筑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干。自主知识体系是靠什么支撑起来的呢？主要靠的是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标识性概念从中国实践经验中提炼而来，像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标识性概念。再来说原创性理论，它扎根中国现实国情，围绕重大现实议题把道理讲深讲透，持续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层逻辑与理论根基。前面给大家讲到的关于中国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产业转移、自主创新模式等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就是基于中国工业发展实践所提炼的。

原创性理论成果。只有紧紧抓住两者，持续发力，才能更好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第四，要立足中国实践，提炼和创造知识，以期刊、教材与研究手册为载体，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里

产生应用到迭代的全流程，畅通自主知体系的完整生态链条，支持才能保持鲜活性。因此一定要立足中国实践，加强对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从实践中提炼和创造新知识，这样构建起来的自主知识体系才能真正扎根中国，生生不息。另一个问题是，自主知识体系如何传承和发展呢？靠的是期刊、教材以及研究手册三者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他们是知识体系落地、传播与发展的重要载体。期刊主要负责刊发高质量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引领学术前沿。教材主要面向本科生，承载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的相对稳定的知识。研究手册主要面向研究生和研究者，承载着相对前沿动态的知识，对未来研究方向具有一定指引作用。比如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凝聚了全国数十位权威学者的智慧，为研究生和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前沿动态和研究指南。所以把期刊、教材和研究手册这三者协同起来，就可以破解学术研究与理论传播脱节的问题，筑牢知识体系的传播与发展根基，稳步构建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第五，把握哲学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的差异性与统一性，以统一范式整体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根据我们构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经验，可以通过如下范式将实践一步步提炼为原创性理论。第一步是从中国实践出发，深入理解实践，研究实践，把实践背后的逻辑和规律性认识进行系统总结归纳。第二步是把这些规律性认识提炼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典型事实，在这过程中要注意用数据说话，摆事实，摆证据。第三步是提炼一般性分析框架，挖掘典型事实背后的核心逻辑。这一步非常关键，可以说是从实践到原创性理论的最关键一跃。它既是原创性理论的雏形，也是我们打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抓手。第四步是基于一般性分析框架进行充分的学术研究，通过知识的迭代更新，打造出原创性理论。这些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摒弃浮躁心态，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面向未来，只要我们始终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方法，落实可行方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就一定能够不断结出丰硕成果，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加磅礴的思想力量。谢谢大家。

长江以南。这里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与热同期的气候让这里的河网密度达到每平方千米3.2千米，称得上是中国水网最为密集的地区。密如蛛网的水域是由河流与湖泊连接而成的，阳光可穿过水体，水底、水中、水面层次分明。这一片莲恰好见证了这几层垂直生活圈。不过并非所有的生命都对阳光心怀感恩，在水下2米深的石隙中，几个身披花衣的家伙正在探头探脑。这便是自古以来入化入味的鳜鱼。

鲑鱼属于中国的原生品种，它们身体扁平，鳞片细密，如婴儿皮肤般滑嫩。最为奇特的是，它们的身形并非是一般鱼类的流线型，而是一种背部高耸、嘴角上扬的形象。春天，当白鹭忙于飞翔筑巢，桃花迎着春风盛开的江河水涨之际，是鲑鱼最为肥美的时节。它们经过冬天的休养生息，此时肌肉最为肥厚细嫩。

鲑鱼的体型决定了它游速不快，只能在幽暗的水底以爆发力取胜，猎取小鱼小虾。鲑鱼的眼睛有一种特殊结构，这使得它的视力在暗处要比在明处敏锐1000倍。所以它们经常藏身于洞穴之中，在暗中突然袭击。这是江湖，在这片广阔的水域，鲑鱼位居食物链的上层。为了贮存过冬的脂肪，鲑鱼需要加紧捕食，它躲在洞穴和石隙里伺机而动。当食物匮乏时，鲑鱼会从石隙中游出，寻找新的狩猎机会。不过这次出猎，捕食者的路却越走越窄，莫名其妙的，鲑鱼被障碍物逼到一个狭小的空间，不能逃出。殊不知已落入预先设置的陷阱。深知鲑鱼习性的渔民选择秋天下手，这一片称作迷魂阵的装置插在湖底

0: 围城网格成了桂鱼觅食路线的终点站。此时此刻，误入歧途的还有虾蟹。在这个狭窄的环境内，桂鱼焦躁起来，哪有心思捕食？朱夏峰和他的舅舅老徐世代傍水而居，对湖中物产了如指掌，他们是捕鱼的高手。迷魂阵中的鱼获丰厚，朱夏峰将他们分门别类，鱼、虾、螃蟹各有去处。这个时候，朱夏峰眼前一亮，是一条桂鱼。野生桂鱼生长缓慢，长成的难得一见，是不可多得的珍贵食材。
1: 基本上每天都会在这片湖里作业啊，捕捞啊，包括养殖啊，都在这片湖域，肯定会对这片湖域有很深的一种情感。
0: 原是野生的桂鱼，渔民把它们禁锢在湖中的围网里养殖起来，称之为半野生。今天蔡阿武要到自家承包的水面去捕捞养殖了半年多的桂鱼。在网箱里，桂鱼也能自由生长，微风和煦，桂鱼徜徉在江湖之中，一天天的长大。
2: 一般情况下嘛，我们一般是在五月底进的这个苗嘛，五月底到十一月份，整个五六个月就可以吃了。
0: 蔡阿武的桂鱼等上一年能长到300克以上，这里有足够的鱼、虾、螺丝。待到秋高气爽的日子，桂鱼长得足够大了，就可以上市售卖。

医书《本草纲目》中记载，桂鱼味甘平，无毒，益气力，补虚劳，益脾胃。因其肉质细嫩，富含优质蛋白质，做成菜品极易消化。桂鱼入菜继承了中国人的滋补哲学，有独特的烹饪方法。当炸好的桂鱼上桌时，随即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它便吱吱地叫起来。这恰似一只林间欢跳的松鼠，因而得名松。

这是江湖，老祖宗情之所寄，还有一大片飘萍，被归为浮水之物，却与飘萍有着本质的区别。翻开它水面的叶片，会发现一根细长柔软的茎直达水底，犹如下毛一般扎在湖底淤泥里，它其实很有定见。

0: 开始在水中飘动起来。一直来此觅食的螺丝无意中开始了远行。当风浪足够大的时候，叶片就会挣断现有的根茎，随波逐流。等到平静下来，再把根茎扎入水底，开始新的生活。犹如江湖里的游牧民族，迁徙特性让它遍布这片区域。这个游牧民族就是人们熟悉的羚。在光合作用下，羚浆产生的淀粉集中在叶片下的种子里，这些种子有像牛角一样的尖刺，人们管它叫羚角。陆地上许多植物种子被饱含糖分的果肉包裹起来，它们需要吸引鸟兽来觅食，以传播种子。在这里，羚有别样的生存方式，它随机漂流到五湖四海，不假手他人。它自带发芽必备的粮食，那就是淀粉。鲜香的口感让人爱上了这些种子。这是江湖，人们经常划着船来到这里采红羚。这场景不仅是劳作，也早已化作从先民便钟情于此的一种意象。
1: 好，
2: 喝水。
3: 好嘛，
0: 正在湖中采摘羚角的是朱夏峰的母亲徐爱仙和他的妻子肖美娟。他们正在采摘的是这里特有的四角红羚。
4: 基本上就一般的再多做一个月时间就没了。
0: 徐爱仙家儿媳肖美娟正在将烤干的青豆配上芝麻和江南特有的桂花酱，以沸水高冲，顿时豆香四溢，用来招待到来的客人。这就是吴江一带特有的熏豆茶，而熏豆茶最好的茶点就是刚刚在湖里采摘来的羚角。经过水煮之后的红羚皮薄肉嫩，一直被当作零食。羚角中最为丰富的就是淀粉，还富含蛋白质与多种微量元素。煮熟的羚角也是烹调常用的食材，将羚角与水芹菜一同下锅爆炒，不消十分钟，这一盘家常菜上桌了，满是清爽的滋味。与羚角同时上桌的还有其他的湖鲜水菜，诠释着江湖的丰饶。水面的羚角，水底的桂鱼，都是传统的珍馐美味。

0: 民间有不同的划分习惯，有的水生植物合称水八仙，有的水产合称湖八仙，可总缺不了莲藕。中国人热衷植莲，比如在夏天，像金巧泉这样的劳动者，天天需要架起大木盆驶往自家承包的河段。金巧泉种植的这两亩紫莲是他家庭收入的可靠来源。这些紫莲不蔓不枝地生长着，将生命的信息存入莲子中。这些莲子将成为生命的奇迹。要知道，一颗莲子即使沉睡千年，只要给予它合适的条件，依然能够发芽，再开出一池的芳华。一颗小小的莲子，饱满且坚实，不仅可以直接生吃，还可制成好多佳肴。它一直是人补充植物性蛋白与碳水化合物的重要来源。据《本草纲目》记载，莲子有焦心肾、厚肠胃、固精气、强筋骨、补虚损、利耳目、除寒湿、止脾泄等功能。千百年来，莲被人们运用生活智慧成功驯化，形成了以收莲子为主的紫莲，以观赏为主的花莲，还有以收藕为主的藕莲。秋后莲叶凋零的时候，水中的藕逐渐肥壮，采藕的时节到了。挖藕是个技术活，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确定鲜藕在泥中的位置和走向。
1: 嗯，哎嘞，哇，这个都挺漂亮的，老弟。
2: 你

0: 很快，满满的一大筐藕离开了藕田，沐浴在阳光下秋风里。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家。

地中海的港口，水手们早已将货物压满船舱，但此刻还不能起航。他们在等待，等待那阵如约而至的风。流动的风信守着承诺，在每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来，它赋予帆船远航的动力，指引着他们驶向遥远的东方。这场带来巨额财富的风，在英文语境中被称为贸易之风。千年前的词汇被西方沿用至今，而我们则称它为信风。当文明的印记不断交织叠加，蓄积起巨大的能量时，流动便成为文明的必然趋势。

公元7世纪，一个名为唐的政权自东方大地上巍然崛起。帝国的昌盛与繁荣在当时的世界无可比拟，300多个政权都与之保持着密切往来，派遣使臣呈贡珍宝，他们的目标只为奔赴唐帝国权力的中心，

朝贡是唐时最正式的交往方式之一。这一传统的朝贡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演化成为一种极为丰厚的经济交换模式。朝贡国地位越高，大唐的回礼通常越加丰厚，这让朝贡渐渐有了双向互利的贸易属性。因此每逢帝国释放出友好的信号，各国使节便会如潮而至。

这是一张来自1300年前的外交合影。借由画中细致的描摹，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几位来使的身份：皮帽、大氅，这些服饰并不陌生。位居画面右侧的这位使节

来自我们熟悉的东北少数民族，身着盛装，头戴古苏冠，两侧各插鸟羽，这是属于朝鲜半岛新罗国的标志性装束。离大唐官员最近的这位使节，秃发，深目，高鼻，他的样貌显然不属于这里，而是远在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帝国。他们的到来当然不只传递和平相处的意愿，作为交换，他们将引以为傲的工艺与文明一并带进了长安。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从公元前一世纪起便是世界玻璃制造的中心。地中海的匠人们运气极好，他们在无意中发现了一项惊人的技术创新，不再依赖复杂的模具或精密的铸造工艺，只需将空气吹入滚烫的玻璃液中，便能塑造出各种形状的容器。这项颠覆性的吹制法让玻璃挣脱了贵族的枷锁，而这件辗转数千公里最终抵达长安的玻璃器物，无疑是这场工艺革命的东方见证者。

在炽热的玻璃液上缠绕线条，在凝固的漆壁上镶嵌纹饰。当最后一缕热浪褪去，一件流光溢彩的稀世珍品就这样诞生了。因其质地透明如冰，光影流转似幻，也被唐人赋予了琉璃之名。当地中海港口的风帆再次扬起，玻璃艺术的种子开始在另一个世界生根发芽。阿拉伯的工匠们凭借着锋利的刻刀工具，在冷却的玻璃表面开辟了全新的艺术表达。枝蔓缠绕，植物繁盛，器身的每一处装饰并非随意点缀。在时光的雕刻下，几何的理性与自然的柔和相互交织，最终凝结为一只四瓣绽放的琉璃盘。摩羯诞生自印度次大陆的神话传说，这是一种龙头鱼身的神兽，象征着生命之源与河流精灵。随着佛教东传的浪潮，摩羯纹样不再只是遥远的符号，它们随着经卷与商旅悄然融入中原的文化脉络。一个开放包容的王朝会拆除阻隔交流的篱笆，远方的印记不知不觉间渗透进唐人的审美观念。经由工匠的巧思打磨，最终绽放为融汇四方的艺术之花。葡萄纹最早源于古希腊人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此刻他正沿着中亚商队的葡萄酒囊攀上大唐觐见的鎏金舞台。葡萄果实如珠似玉，

鸾鸟轻啄，恍若细雨，静鸟处双兽追逐奔腾，静楼内外两个文明在此交锋。欧亚两端文明的精髓终在这面金贝瑞兽葡萄镜中寻到归处，它承载着远方的神秘与厚重，又映照着大唐盛世的辉煌与宽广。而那些被贸易之风携裹而来的文明碎片，终被大唐融铸成超越地域的图腾。与此同时，一股起源于亚洲内陆的强劲季风也裹挟着驼铃声响转向东方。已经离开家35个日夜了，故乡的模样终究还是被天山挡住了。雪原上的刺骨寒风，伊塞克湖畔的些许燥热，让人身处恍惚。好在从故乡携带的香囊抚平了不安，那是来自母亲的熟悉感。还得继续向东再走上大半年，才能将这批源自西亚的珍稀货物售出。行程的终点真的能够实现富甲一方的梦想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支名为粟特的中亚族群，在横贯欧亚的商贸通道上跋涉了数个世纪，商队的行囊里奇珍如星河璀璨，而最夺目的当属金银器皿。生性自由豪爽的粟特人将歌舞欢愉与举杯畅饮的场景融入艺术创作，在长安城内掀起了一股别具一格的风潮。鎏金霁月纹八棱杯以屏风式分为八面，杯壁交错间各刻有一位手持乐器的浮雕人物，与中原常见的宽袍大袖高髻长裙截然不同。他们身着窄袖翻领，一身异域装束。此时他们正手持着乐器忘情演奏，共襄一场盛会。少年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长安，这一切远比他想象的更加璀璨迷离。长安的诗与酒，胡姬的翩跹舞姿，令他熟悉又陌生。但少年并未忘记此行的目的，将手中囤积的珍货一一售出后，还得购入几匹珍贵的丝绸。这是无数西域商人心生迷醉的东方瑰宝，因其精湛的工艺与稀缺性，它早已超越了织物的基本功能，成为比黄金更具价值的硬通货。一缕丝自蚕口吐出，几经缫丝与织造得以成型。看似柔弱的细线牵连起千山万水间的文化与渴求，西来的奇想开始在这一时期被唐人织入经纬，落于纹样之上。

传科文，灵感源自萨珊波斯。这是一种以圆为基本形态构筑出的团体式结构艺术，圆环之内往往是以精心布置的主题纹样。远方的印记被唐人织入布帛，也悄然织进少年的旅途记忆。初时所携带的货物早已悉数售罄，该是启程回家的时候了。自张骞使团的副使手持符节跨越葱岭的那一刻起，这个将荔枝所在无所不至奉为信条的民族便不舍昼夜地往来于长安。有人带回黄金珠玉，有人则将姓名与余生深埋于此。

这位墓主人名叫安家，他的家乡远在中亚的安国，后来随父辈迁居到中原。他仿佛能遇见自己的归宿，于是早早地把生前的珍贵记忆镌刻于墓葬的石榻。妻子是他最牵挂的人，因此与妻子宴饮的图像记忆一定要居于石榻正中。他记得妻子钟爱中原的华服，当然故乡的葡萄美酒也不曾忘怀，这两者早已在爱人的心中交融。宴饮狩猎，能歌善舞，或许是所有粟特男儿的生活日常。安家曾在故乡的欢愉与自在，在中原得以继续。去与留的界限，在他的人生中逐渐模糊。故乡的名字也随着灵魂的安息正式更改。安家踏足中原时，北周的都城长安还只是夯土城墙围就的军事堡垒，可仅在几十年后，这片土地已经屹立于世界之巅。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掀起了席卷时代的浪潮？或许安家也不曾料想，在他去世后的20年，一个男孩在渭河北岸的武功县降生了。当这个孩子跨上马背的那一刻，整个东方将为之震撼。箭矢如骤雨掠过长空，身后数十万敌军紧逼。一昼夜，少年纵马追敌200里，坐下马的名字叫白提乌。成功俘虏敌手后，白提乌力竭而亡。一年后，又一战马载着20岁的少年驰骋于雀鼠谷。3天3夜，马未卸鞍，8场硬仗，斩敌数万，坐下战马名特勤彪。转年隆冬邙山之战，少年在混乱中与大军失散，绝望笼罩之际，战马撒路。

以血肉之躯承受万箭齐射，以生命书写最后忠诚。同年三月，虎牢关之战，少年五百轻骑遭遇六千敌军，坐下马，通体赤红，名为十伐赤。冲阵中，战马中箭四支，后撤中中箭一支。五月，虎牢关大决战，少年乘轻锥斜插敌阵，唐军大胜后嘶鸣马亡。公元六二二年，明水之战惨烈至极，坐骑全毛刮，中箭九支后悲壮而亡。至此，中原平定。这一年，少年23岁，他的名字叫做李世民。

青石雕刻的六匹戎马，是李世民对出生入死伙伴的追忆。他们随同帝王，完成了一曲跌宕起伏的史诗。史诗平息了战火，也开启了和平的序幕。

片土地正在用它的每一寸脉络将回响延续。今日的西安正是昨天的长安，历史的墨痕与未来的光影在此交织，包容与进取的决心即便跨越千年依旧传承至今。文明的交流从未停歇，互鉴的脉动仍在延续，连接世界的商路再次繁忙。

这尊彩绘小器骑骆驼游，如今静静地摆放在西安博物院的展柜内。或许是去往长安的路太过遥远，少年在梦中徜徉，这一梦竟跨越了千年的时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是一场星际旅约，又一颗彗星挣脱星云，向着太阳系进发。

时光流转，又一个周期的轮回。61751年后，他带着往日的承诺，准时归来。文明诞生以来，人类始终仰望苍穹，似乎透过这片天，我们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

斑驳散落的星点，绵延流畅的星河，象征着日月的三足乌与蟾蜍玉兔，经由唐代画师的笔触所描绘，浑圆穹顶与方正墓室完美咬合，古老的天圆地方宇宙观被唐人凝固成具象的永恒。当天上的时空秩序投射到往生世界，长眠于地下的逝者

肉身虽归于尘土，灵魂却融入了星辰的怀抱。1339颗星宿，257个星官，这份世界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定格了当时人类认知宇宙的极限精度。这条横贯天穹的黄金轨道，是古人眼中的太阳轨迹。我们的祖先赋予它黄道之名。每当太阳跨越四分之一的黄道，季节会迎来一次更迭，绕行一周便形成了四季的轮回。被称为岁星的木星，以12年为周期环绕太阳运行。古人将木星每年所住的天区划分为一辰，12辰配合28宿，共同构筑起精密的天文体系。当这套法则降临人间，万物将在这严密的时间经纬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古人为每12年一次的轮回逐一赋予了守护神。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这套体系最终凝结成了我们所熟知的12生肖。与我们熟悉的动物形象不同，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12尊生肖俑，头部虽为动物，却拥有人的躯体。神情肃穆，昂首望天。他们不再如捍卫的镇墓兽一般狰狞，而是以拱手肃立的姿态站立于圆台之上。在古人的宇宙观中，12生肖所代表的时间并非孤立运转，它们常与代表着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共同构成时空坐标。青龙白虎镇守东西方位，朱雀玄武执掌南北分野，12生肖则以精密等距分布于弦纹外侧。四神、生肖在隋唐时期逐渐成为制作镜子的形制典范。它们的铸造不仅出于实用考量，以铜为界，天地秩序开始凝固在镜面之上。

自此，时间有了形貌，方位有了依归，大唐的秩序在天地之间愈加清晰可见。但对于古代王朝而言，观测天象仅是解读天意的开端，制定历法才是关乎敬受民时的社稷根基。因此，一颗星的错位都可能被视作王朝倾覆的预警。开元初年，旧历预报的日食时间再一次出现了偏差，大唐急需一部新的历法。

此时，一位身披素衣袈裟的僧人正静候着命运的召唤。加急的诏书随即而至，大唐的时间将被

这件名为黄道游仪的天文仪器正是使历法足够精准的关键。在三重环组结构中嵌入可旋转的赤道枢轴，将天体的混沌轨迹转化为可精密测算的齿轮参数。它的精度调校与结构设计巧妙的不像那个时代的产物。然而当观测数据离开长安向南北延伸时，日月星辰的方位坐标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偏移误差。时间在帝国的广袤土地上并不一致。为构建覆盖全国的历法体系，一行派遣13支观测队，分别奔赴13个观测点，北至阴山脚下，南达临邑古国。这场跨越34个纬度带，纵贯南北4000公里的地理坐标测绘，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系统性天文大地测量。当13队人马载着观测数据奔赴长安，一行开始了他超越时间的演算。

公元729年，由一行主持修订的《开元大眼历》正式成为帝国的历法。同年冬至，玄宗亲至元丘，以虔敬之礼祈愿风调雨顺，岁时安康。乌云低垂，大雨倾盆，农夫头戴斗笠，挥鞭驱牛，另一位肩挑麦束，踏雨前行。千年前春季劳作的情景，就这样被定格在河西走廊的壁画上。土地是农耕文明生生不息的根基。唐王朝召建之初，便以均田制奠定国家根本。诏令随驿马传习四方，自此凡大唐子民，无论族群身份，皆可获授耕地。当粟米流入粮仓，盈余得到突破，农人不再只属于田野，他们在少府建的降级簿上写下姓名。这件赤金贯器重达2080克，是迄今发现最为厚重的古代金盆。千度的烈焰将杂质焚尽，纯金在炽热中得以凝萃，数万次的精准击打将黄金延展到极限，最终成就这件传世之作。这件承载着盛唐气象的赤金贯器，正是出自何家村地下2米处的神秘宝库。

298两黄金，3700两白银，在幽暗中沉睡了近12个世纪。最终铺展成破译盛唐经济的密码。唐时的黄金大多源自岭南的地底深处，层峦叠嶂之间，大地的秘密正悄然苏醒。铁凿厚积岩层，水车引溪流冲刷矿石，淘洗后的金沙银屑经过冶炼炉的炙烤，化作炫目的金锭、银锭。金银的大规模开采与流通，撼动了以粟米与丝织品为根基的传统经济格局。凭借着天然稀缺与可分割的优势，贵金属货币迅速崛起，帝国的财富体系因此迎来了一次质变的跃迁。武德7年，唐高祖正式推行租庸调，帝国的赋税体系自此确立。到了开元年间，随着金银交易的普及，庸调中以布帛缴纳的部分慢慢被黄金、白银等更易携带的轻货取代，财富流转的方式在改变，但官府对金两的严苛却并未松懈。10两是这枚银饼应有的标准重量。千年前，这枚刻有怀集庸调字样的银饼因重量不足被太府寺驳回，不规则的补丁如今仍清晰可见。大唐对精密秩序的执着就这样烙印在这块银饼的每一道褶皱里。鎏金奔兔纹铜尺，唐尺中的珍稀遗存，尺面虽锈迹斑驳，但对分寸的精准把控依然清晰可见。铜尺被均匀划分成10格，每一格都精准地代表着一寸的长度。在唐代，尺度有大小尺之分，10寸为小尺，1尺2寸为大尺。自隋代初创的度量衡双轨并行制度，在唐代得到了系统性完善。当度量衡的准则延展至货币，财富的流转便拥有了可衡量的标准。开元通宝，圆形方孔，规整如制。武德4年7月，大唐铸下这枚法定货币，8分为净，2珠4垒为重，标准严谨，不容偏差。自此，钱币有度，市井有恒。大唐的信用，从这一刻，落于实物，行于天下。远方的胡商携来四海珍奇，但踏入这座世界之都的首要之事，并非进行交易，而是兑换货币。东至日本，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间的异国钱币在此汇集、流转、计价、定值，并最终融入大唐的财富秩序。尺度丈量天地，为世间秩序定下规矩，但这种对秩序与精密化的执着并未止步于交易。

眉银河，通体银黄，锈迹斑驳，其中所成之物却绝非寻常之物。光明砂是朱砂中的至真之选，唐人将它视为圣物。这种矿物藏于山川深处，在中医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珍贵药材，至今仍有25种矿物被载入中华药典。古人深信自然界的金石矿物皆可入药，这催生了炼丹术的盛行。而金银用作石器，象征长生不老，因此金银器便成为了炼丹师存放丹药的不二首选。这些盒盖上的墨书题记精确记录着丹方的配比与重量大小，相较于以往动辄数十斤百斤原料的粗放炼制，唐人对物质转化的探索已逐步迈向更精密的计算。长生终是虚妄，在无数次的试炼之中，唐人触及到了更深远的真相。硝石、碳粉与硫磺的偶然结合，使得一种前所未见的物质诞生。火药，这一具有巨大爆发力的物质，震撼了全世界。至此，人类第一次触摸到了可以点燃天地的力量。这股狂烈并未改变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当火树银花照亮深邃的夜空，当星火流光划破千年的暗夜，天空燃起的火焰是我们对苍穹的敬仰与想象。

1300年前，唐人以目光穿透苍穹，在混沌中勾勒秩序的脉络，绘制出这幅世界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1300年后，我们仍在仰望太空，追寻秩序之上的探索。或许唯有将混沌化作可度量的坐标，将狂热锚定于精准的尺度，才能在看似无序的浩瀚中触摸超越时空的永恒法则。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人工智能谦虚谨慎，
1: 或请专业金石文物鉴定人士上手鉴定。 AI 也给自己留了一手，
0: 还是他不能胜任鉴定工作，
2: 目前没有达到的盲点。
3: 这件东西无论真假，我一定要判断真。
0: 盲目自信还是热爱让他不愿妥协？
3: 这件是真的话，那我收藏的十艘的应该也是真的。
4: 我是个艺术品经纪人，我想以我的价格给他购入囊中。
0: 他的期望能否达成？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我们的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洪秦阳洪大师，欢迎您。
1: 洪秦阳生于长于景德镇，他以精湛技艺与造诣获评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多项殊荣，同时作为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雕刻传承人，他以刀为笔，以瓷为纸，擅长龙凤花鸟等题材刻画，刀法娴熟细腻，用匠心守护传承与发展，倾心培育陶瓷艺术人才。同时他还是一位瓷文化的中外交流传播者。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颜色非常亮眼的宝物吧。
2: 这个是我们景德镇的高温颜色，又叫霁蓝。今年我们带来的这个器型叫灯笼瓶，工艺采用的是霁蓝甜白浮雕的一种工艺。这个雕刻的是一个雄鹰图，寓意大展宏图。
0: 好，谢谢谢谢洪大师。今天我们六位夺宝人，哪一位能够雄鹰展翅，最终夺得这件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将会一见高下。今天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它的名称特别的长，来看一下。
1: 古代货币有方孔圆钱，有金银元宝，您见过这样长方形的古钱吗？这枚钱币宝主给它定名为南宋临安府行用准500文省钱牌，正面临安府行用五字标明了流通范围，背面准500文省则是其面值。南宋晚期政府临时发行这种代用钱币，在特定的区域内流通，发行后5年左右陆续停止使用。这枚铜钱见证了南宋朝廷试图维持经济运转的挣扎，它是真的吗？
0: 南宋临安府呢，也就是当时

0: 是南宋的都城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这枚钱牌当时所适用的这个时期呢比较短，大概不到5年的时间。那么现在这枚到底是一个真品还是一个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
1: 这个目测应该有6厘米长吗？一般这种应该是7.9厘米，然后重是39克，然后我看它那也比较薄，应该估计到不了，能到点20克就不错了，所以我认为它是假的。
0: 这个是过于短了。
2: 因为这件呢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大名品，它是古泉50珍宝之一。如果这件作品呢能流传到至今，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3: 如果是真的，在市场上流通的价格要数10万元，民间完整的非常的少。
2: 这是一方面。第二呢，铸造的这个铭文啊，我看着有点像翻铸的痕迹，不太清晰，应该是不太对的。
4: 它是属于应急用币。所以铸币的时候里面会有夹杂一些这个铁，含铁，所以它我看上面表面泛红，可能是铁氧化的这种反应，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件真品。
3: 我从下面2点看它是赝品。第一是上面的这个绿锈比较松散，像剥落状，这种是人为做旧形成的。第二点是字体的结构它没有艺术性，整体来看它是不美的。
0: 那么这枚钱币到底是否是真品呢？是否是像我们5号夺宝人所说的，它的长度和重量都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枚南宋同临安府行用准500文省钱牌，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1分。来请教一下陈老师，刚才他们几位所说的他们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吗？
5: 确实，如果是真的，古泉收藏当中它是位列50珍之一的。这玩意儿它不是真正的南宋的法定货币，它只是一个临时的代用币。南宋晚年的时候，因为连年的战争用了很多的铜原料，铜钱它就做得少了，做的少了，市面上钱流通不够，就造成了钱荒。当时南宋临安府就明令铜钱禁止出城，那么临安府城内和城外的这种大众的商品交易，它靠什么来完成呢？靠一种叫会纸的纸币。但是呢，这个会纸有个毛病，就它的面额很大，它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啊没法找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临安府就临时发行了这种行用的钱牌。我们为什么说这个钱牌不对呢？它的大小我倒并不认为你说的很准确，说眼睛看过去就觉得不够。它一般要造假，基本上都还是会按着原有的真实钱币的那种大小尺寸来仿制的。我们看它的这个文字确实真品的这个文字啊，它所有的字体排列整齐，每个笔画呢都是规规矩矩的，干净有力的。而这个上面的，大家看它开头的这个临安府的临字，准500文省的这个准字，这两个字都是歪的。第二个破绽呢，字的架构太松散了。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些锈，真品的锈它都是贴骨生根，看上去非常自然的。而这个锈呢，确实它这个绿锈浮在表面啊，这个钱牌是一个现代仿品。你们要知道，它如果是真的，值多少钱呢？10年的时候，曾经拍过一件临安府行用的准500文省的铜钱牌，当年就拍了179,200。
0: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这件呢，是一件花箍，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红釉描金花箍，这个花箍是真品吗？看一下，这种花箍的形式呢是从青铜器来的，那么现在运用在了瓷器上。这件花箍呢说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是一件描金红釉的花箍。帮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康丽娜，有请。你好，
6: 专家老师好，
7: 主人好，
0: 你好，
6: 现场有多少人？大家好。
0: 好，谢谢康女士，第一次来是不是？
2: 对，是。
0: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0: 啊，我这件是乾隆款的一个珊瑚红胯箍，
1: 嗯，
0: 这个是我爷爷留下来的，
1: 哦、
0: 然后。我爸爸说那个来到这边让专家老师给长长眼。
1: 嗯，小时候见过吗？有印象？
0: 见过，对，在爷爷柜子里边收藏着，
1: 不让摸吧？
0: 对，是的。
1: 这样的一件家传的宝物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根据康女士的描述，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的一件描金红釉画箍，它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嗯，先要听真品判断的意见吗？
0: 可以，真的吧？
1: 给自己更多一点的信心。来，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2: 首先这个花箍的整体的器型就是非常的漂亮，就是这种彩就非常自然，而且整体的不管是线条呀，包括这种绘画，看着非常的舒服。
1: 四号夺宝人也是看真的。
3: 首先我觉得器型很优美，在这个明清瓷器当中比较常见的花箍的一种形制，露胎的地方跟白釉的交接处火石红，我看的也是比较明显。
1: 嗯、
0: 哦、谢谢。
1: 我们再听听不同的声音啊。
0: 好
4: 、这件宝物给我的感觉是有点艳，然后那个描金也有点浮于表面的感觉。
5: 我也倾向于近代，乾隆的花箍呢，底没有这么就是张开，就是它像一个烛台的造型，然后上面是花箍，下面是烛台的底，所以就有点不伦不类的。然后其他的交给一号吧。
6: 那首先呢，在乾隆时期呢，他是特别喜欢脊骨和灵骨的。那这件作品的造型呢，它就是临的青铜器的箍。乾隆时期的箍的这种长口的瓷器呢，口应该是没有这么长。然后第二呢，它的颜色呢，应该是这种低温的铁红釉，色彩呢好像不是很纯。清乾隆时期的金彩呢，颜色是接近于本金的那种黄黄亮亮的那种颜色。那么我看到的这种色彩呢，是偏暗，甚至说发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期可能不太对。
1: 我们请教一下洪大师吧。
7: 因为我看见的这种东西还是见的比较多的，感觉不像真的。
1: 会是像他们所说一样是民国时期的吗？还是
7: 什么时代我不知道。 我认为它是一个仿品。
1: 是一个仿品。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乾隆红釉描金花箍，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一二三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
8: 这一件吧还是新仿
1: 哦，
8: 既不是乾隆的，又不是民国的，这么一个花箍的造型。第二个，它的釉色珊瑚红，它是一种低温釉，清代开始康雍乾啊，这个各朝都有它的特色，有的朝偏黄，有的朝偏深，有的暗沉一点。那么装饰呢，也有金彩，有珐琅彩，也有粉彩。那么我们再看这个金彩啊，它与乾隆本朝也不符，大家细看它的纹饰啊，是浓浓的现代气息。
1: 好，
0: 谢谢老师，
1: 谢谢左老师，
0: 也谢谢康女士。
1: 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只有四个字，鉴定瓷器。这样的一个美人芭蕉图是什么年代的茶壶呢？左老师，
8: 这一件呢，从照片上看呢，风格跟民国时候的这个浅绛彩的这个茶壶是很像的。但是呢，因为现在即便是这种品种，景德镇也很多，所以呢，还应该上手再稍微看一下。
1: 所以呢，如果需要更加确定的鉴定的结果呢，还是拿到我们的初鉴会的现场。
8: 对，到我们现场来仔细看一下实物，比较能够确保。
1: 好，那也就请这位藏友朋友带着您自己的宝物，到我们每个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的初鉴会的现场，请我们的专家老师亲眼看一看。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件宝物，是一方印章，3×3厘米，高是3.5厘米，马横书。
9: 这方印章的这个名头呢，有点大的吓人了，拿来鉴定估计也是心里有点不踏实。为什么呢？马横当年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啊，还当过

0: 西泠印社的社长，这个人的书法篆刻那是相当了得了。下面那个岳晨，张岳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印就是他刻的，那水平都是相当好，大名家。那么我们从马衡书、岳晨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真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为什么呢？一看那个架构，那个笔画的感觉啊，就没有大家的那种挥洒自如的风范，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下面的这个印文，印文应该是我行我道，太规矩了，规矩的简直就让人感觉到有点像小学生立正在那里毕恭毕敬的味道了。所以从这个文字上，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件东西是现代做得很差的一个仿古的工艺品。
1: 好，谢谢陈老师的判定。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藏友朋友也没有更多的信息，就说这是一个扇面。
2: 如果从这个图片直观来看，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正面的这个图案呢，应该是学任伯年海派的风格，背面的这个书法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家啊，是叫张祖义啊，这个人也做过清朝的官，所以从年代上判断呢，应该是清末民国初年的这么一个作品啊，品相稍微差了一点。
1: 那一般在保存扇面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如果要收藏扇面的话，
2: 不能污染，另外呢，这个不要经常轻易的打这个打开啊，折叠啊，这种对这个扇面都是有这个破坏作用。
1: 好，谢谢李老师。好，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第三件宝物，是真品吗？看一下。
3: 古人云气已载道，宝主认为这正是一件以商周青铜器为范本，加入当朝工艺的仿古之作，承载了一个王朝盛世的气度。这件清中期错银龙纹扑手瓶，匠人用银丝或银片在瓶身嵌出灵动飘逸的龙纹，龙身蜿蜒，龙爪刚劲，银色的光芒与深沉的漆底色形成鲜明对比，溢出华贵之气。这件体现了清中期顶级社会审美的艺术品，它会是后世仿造的吗？
1: 这样一件号称来自于清中期的错银龙纹扑手瓶，它是一件真品，还是像短片当中提出的疑问，会是后世仿造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各位的选择是。
4: 我认为这就是那个清中期或清中晚期仿这个石叟的那个石叟款的真品无疑。
5: 当朝当代的这个石叟的作品比较少，一般情况下都是清代仿明晚期的。
6: 我总感觉它像是日本仿制中国的一个青铜的器型，因为它这个瘦高挑的东西好像不太符合清中期人这个审美观。另外这个错银我感觉像是后错上去的，有的深有的浅，而且工还不是那么好，这就是我提出的疑虑。
5: 这件东西无论真假我一定要判断真。
1: 为什么？
5: 我收藏了一件石叟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这件作品是真的话，那我收藏的石叟的错银的一个小水鱼应该也是真的。那么这件作品呢，我们看到呢，它的纹饰呢也是非常的清晰，錾刻的那种银呢也是非常的匀称的，所以从整个的造型的这种优美程度，再加上石叟落款的这个细长的这种比例来说的话，那应该是对的。
1: 我们场上的四位夺宝人看的觉得是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中期错银龙纹扑手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456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
0: 这件瓶子呢，其实还是蛮好认的。我们说这一类的嵌银铜器呢，就一定要先说一说石叟这个人。那么他做的嵌银铜器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的铜质啊，像宣德炉一样炼得非常精致。第二呢，他上面的这个嵌银的银丝若断若连，而且每个图案

0: 精工细作，国际上对他的追捧度都是非常高的。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件东西不是石守本人，而是清代中期的呢？因为清代中期乾隆皇帝的这个好古啊，带动了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那种摹古仿古的热潮。石守的错银铜器作为明代的名匠之作，自然被争相的模仿。那么这件器物呢，它整个造型事实上它像一个灯笼，而这种灯笼瓶不但有铜器，瓷器也非常常见，是清代中期书房厅堂里很流行的橙色瓷器。再一个呢，就是和石守本人的这种嵌银铜器相比，它的这个银丝要略微粗一些。再一个呢，它上面的这个龙纹，底下的海水江崖，这个呢也都是清代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纹饰。整体这个铜瓶看上去呢，包浆很守旧，器形很规整，而且呢整个保存状况呢也是很不错的。因此这件东西是一件清代中期的错银石首款龙纹瓶的珍品。
1: 既然确定它是一件珍品的话，那么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我相信一号夺宝人买过那个小的水鱼之后呢，可能对这个大的铺手铜瓶应该有一些价格上的初步判断。那到底您给出的价格会不会更加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大家给出的价格是最高的，就是我们的六号给出的16万元，原因是什么？
2: 虽然是后朝仿前朝的，因为它是一件利剑，而且器型比较大，破工呢板斧，它带两个狮耳，所以我给它给出的是16万元的价格。
1: 我们的四号只有您的1/8。
3: 我们抛开底款去看，它的工艺是很细致，但是这种瓶的话，它一般成对出现，而且这样的我在市场上流通我也见过一些。再补充一点，我是一个艺术品经纪人，我也挺喜欢他的，我想以我的价格给他购入囊中。
1: 如果只是单一一个的话，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收藏价格。
3: 是的。
1: 好，到底这件清中期错银龙纹铺首瓶的价格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三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陈老师，
0: 这件错银铜器虽然不是石守本人的作品，但是呢它反映了清代中期对晚明这种错银工艺的传承和仿古水平。另外呢，你们看这个铜瓶啊，它这个错银它是满工做的，防而不乱。当然四号给他估了20000块钱，这个呢也在情理之中。为什么呢？现在整个市场都处在一个调整阶段，20000块钱在国外的一些小拍当中捡漏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也给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提出了一个方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道光时期，来看一下。
4: 这件藏品口径15厘米，外壁均匀的施黄釉为月，碗内以青花描绘纹饰。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道光内青花外亚道阳彩博古花卉开光三阳开泰图扇碗，外壁除黄釉外，还以亚道工艺加上粉彩绘岁朝清供图，三面开光，开光内画形态各异的山羊，碗心也有三只山羊呼应，并在四周以青花花卉图案衬托。此类器物为乾隆时期创烧之8款节令扇碗之一，对应元月年节，此形制沿袭至晚清。场上这件扇碗的朝代能精确到清道光时期吗？
1: 扇碗啊，是从清乾隆时期开始创烧的，根据节令来制作的一个节令扇碗。那这只扇碗能够精确到清道光时期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请他给我们多做一些介绍。有请宝主王静王女士，有请。王女士你好。
5: 主持人好。
1: 好，
5: 专家老师们好，各位夺宝人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藏品。
5: 是我

0: 老公收藏的。
1: 哦，他的收藏不需要经过您的批准吗？
0: 我们家财政大权在他手里。哦，
1: 轻松，咱乐得轻松。他平常收藏都是瓷器吗？
0: 嗯，对，大多数是瓷器，但是唯独他特别喜欢这只碗。
1: 哦，为什么呀？
0: 嗯，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说今天我拿来呢，让专家和各位夺宝人给我看一看他收藏的这一件是不是真的。
1: 家里有几个这样的碗？
0: 就有一个。
1: 其他的瓷器都是瓶瓶罐罐是吧？多一些。
0: 对，也有单色釉什么的。
1: 哦，还有单色釉。其实您了解也不少了，您太谦虚了。今天派您来鉴定，看来先生也特别信任您。
0: 不是，我主要是看看他买的是真是假。
1: 当时他是花了多少钱收藏到的这只碗，还有印象吗？
0: 多少钱我不太知道。嗯，但是我觉得这个碗价格不菲。
1: 花了多少钱您不知道呀？
0: 不知道。
1: 哦，真是乐得轻松。这个节令膳碗呢，应该是从元旦、元宵、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万寿这八个节令来做的膳碗。那么这只是道光时期的，对不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2: 首先恭喜您啊，这件作品呢，我们看见的是非常大开门的一件。那么这个明黄釉呢，在古代尤其是在这个内白釉外黄釉的这种使用中呢，是非常有讲究的。它应该是皇贵妃用的，并且呢，这件膳碗呢，它也是在特殊的节气里边使用的。那么亚道呢，它是有这种锦上添花的一个寓意，所以整体来说的话，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件官窑的一个瓷碗。
3: 它应该是道光皇帝在各个时节用的御用，并不是皇贵妃用，有可能共用啊，就是他们在一起吃饭可能会一起用。这件东西的开门程度呢，大家给都看到了，因为它内青花的这个状态下沉的那个程度就是非常符合时代特征。
4: 青花的发色就是虽然浓郁但不发散。
5: 以我这个外行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件瓷器给我的感觉是很舒服，它里面的青花是很发色很沉稳，然后外面呢繁花就复杂但是又不乱，就整体的感觉很舒服，我认为它是真的。
1: 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呢，这是我们本场唯一一次所有的夺宝人都给出了一致选择的一件宝物。王女士，您的先生收藏到了真的是一件确真无疑的宝物吗？我相信您肯定特别希望他们是正确的。
0: 对，
1: 那么这件清道光内青花外亚道阳彩博古花卉开光三阳开泰图膳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大开门的宝物吗？你们的选择是？
6: 曾经的平替在如今的书画市场身处哪个量级？
7: 买四王的作品又太贵，大家就买替代品。画四王在当时上海地区画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吴代秋。
6: 引经据典
8: 啊，用贾宝玉《红楼梦》当中啊，让那个晴雯闻鼻烟时说的那个话叫走了气儿就不好了。
6: 古今对照，
8: 基本上就是在金价乘以五倍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6: 市场一手资讯该从哪里获取？一锤定音稍后回来，精彩依旧。
1: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它的开门到底开在哪儿？
9: 这一件东西确实是大开门。那我们的话题就说怎么来欣赏它。我们从民俗意义的角度上讲，清人入关以后，他就沿袭了前朝的一些典章制度，每逢节令的时候都会举办很多活动啊。那么从乾隆开始呢，御窑厂就为了配合宫里面的节令活动啊，就烧制了一套膳碗，这就是咱们看到的节令膳碗。那么这个碗呢，有时候是要配着金盖子用的。我们看它的团花，一般的其他几个节令碗啊，它的团花都是四团花，那么咱们这个团花呢，它是因为三阳开泰用了三团花，然后工艺是压道，这一件器物的这个压道啊，繁密而且规制关照的就是不一样啊。 然后

0: 洋彩啊，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新生事物啊，可以说是清代物质生活的一个最高的表现吧。那么我们再从美学意义上来讲啊，它的色彩造型图案的布局很华丽精致，并不显得繁荣啊，所以这个是人见人爱的啊，一个非常有民俗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一个精品。
1: 用了人见人爱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美学在线、艺术价值在线的这样一只扇碗。那既然它如此的精美，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大家各自给出的价格是。最低的是我们的六号给出的60000元。
2: 我少按了一个零。
1: 哦，少按了一个零。老女士看到这个60000元，估计也心里一惊。一号夺宝人的80000元是少按了一个零吗？
3: 我没有少按，因为我觉得呢，现在呢大家也比较冷静。
1: 但毕竟它是一个官窑。
3: 因为它是晚清的，如果是乾隆的话，那我后边一定会加零的。哦。
4: 那一号那个再加个零应该是正常的。像这种扇碗应该是8个是一套，一共是2000多只。像这个三阳开泰的呢，存世量据我掌握啊，应该是200多只。哦，80000块钱能买一个精品官窑正月初一皇帝用的扇碗，不可能的事儿。
1: 80万差不多。
4: 对，让一号再加个零。
1: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件扇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在多少呢？看一下，80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5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5号，加上1分。
0: 啊，这一个就是结钉扇碗，它是御窑瓷器里面的一个小品种，但是是一个名品。理由就是我刚才说的，无论是工艺价值、审美价值啊，还是社会价值，都是一个高度体现。官窑瓷器的这个行情还是相对稳定。
1: 这个官窑的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
0: 对对对，而且还有些品种还略有攀升。
1: 谢谢左老师，也谢谢王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继续是我们的藏友朋友发来的藏品了，它也是一件瓷器，来看一下。藏友朋友发来的说，它是一件大清乾隆墨彩描金梅瓶。
0: 那么这个民国的时候呢，有类似这个品种，但是从图片上来看，跟民国的时期的这个品种，也是有差距。所以呢，应该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说品名就是花瓶。我们这位藏友朋友啊，现在利用 AI 识图来进行辨宝。那我们 AI 其实也给出了一定的这些信息，但是最后还是写的，建议使用高清微距拍摄，或请专业金石文物鉴定人士上手鉴定。 AI 也给自己留了一手，这个 AI 判断是正确的吗？
5: 在这里还借这个机会真要跟大家讲一下，确实人工智能现在非常强大，它能够搜索到它能找到的几乎所有器物的全部资料，但是这些全部的资料里面鱼龙混杂。比如说我们拿这个瓶子，这个瓶子它确实工很满，有点像玉雕，又有点像牙雕，但是呢 AI 不能判定它到底是什么材质，首先第一点。第二点， AI 对它上面的这个款式它也没法清楚的做一些解读。这个呢都是 AI 的人工智能的一个目前没有达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盲点。这件呢其实我们一看它这种造型，一看它底下这个凹进去的款，我们就稍微有点古玩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他们俗称的叫工地三件套。这玩意儿呢，它是拿石粉用模具加了胶水什么浇铸出来的。那么乾隆年造这个款它怎么弄上去呢？因为它是人工合成加了胶的东西，当它半干不干的时候，拿一个印章往里一摁，然后这个戳记它就形成了。然后您仔细放大了看，它上面有很多的气泡，这个就是人工合成材料在冷凝收缩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一类的器物是没有任何收藏价值的。
1: 当然他们也是一个

0: 学习能力极强的一个工具，好好的利用它，应该对于我们的收藏也是有很有帮助的。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个书法作品，说这是一件书童的书法四条屏，这对吗，林老师？
2: 书童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当过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啊，主要是学这个颜体啊，颜真卿。我们看这一幅作品呢，没有书童老先生的这么沉着而过于偏散啊，没有那种颜体的那种厚重那种结实那种感觉，这应该也是一件啊仿品。
0: 那么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将会出现的是两幅书画作品，看一下。
3: 清风明月，雅士相约，这是中国画中极富诗意的精神交流。钱惠安是清末海上画派中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作为城隍庙画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人物画曾引领一代风尚。这幅钱惠安月夜访友图，他将访友这一传统题材置于月夜的特定情境下，人物造型生动，衣纹用笔如铁线游丝，刚柔并济。这幅将文人雅兴渲染得淋漓尽致的画作，真的是钱惠安本人手作吗？
0: 如何来辨别是否是他的真迹呢？还是要请李老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钱惠安。
2: 钱惠安是我们说啊，是晚清啊海派的一个著名的画家，是在这个上海地区啊靠卖画啊为生。他在画史上最著名的是他的人物画，两个题材，一个是画侍女啊，画的都是那种很羸弱，很那种无病呻吟的那种形象，这和当时的人们的审美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时人们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子，如果是画男性呢，画得比较坚挺。另外呢，他很容易，他把自己的面相画到这个人物中间，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呢，雪夜这个访友图这么一个特定的场景，从画面或者从技巧上，还是请大家来判断一下啊，它的真假。
0: 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位海派画家以卖画为生，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他的真品？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
4: 因为钱惠安首先尤其是人物画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所以我认为这幅画作呢无论是从笔法上面还是从整体的人物面相上面看着，还是非常符合钱惠安的画风的。
0: 其实刻画的比较的精准。
4: 是的。
0: 其余五位都看假。
5: 其实那个刚开始呢，我以为他也是真的。
0: 哦。
5: 就跟六号说，那个人物，尤其是这个老者，这个人物，开脸画的还比较不错。但是后来我仔细一看呢，他那个做旧比较明显。
6: 这个装裱它并不老，并不是原装原裱，是近几年的装裱。
0: 那有没有可能它的主体是
6: 会
0: 拆裱？
6: 会拆裱过。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5: 再有一个呢，就是他那个钱惠安这三个字跟那个钱惠安本人的是差的实在是有点远。
0: 不看主体，看他的落款。
5: 那我多方面看了一下，
7: 你看落款了，从他的字与字之间呢毫无行气可言，而且呢他的墨色呢非常的重，它不是研墨，有点像那种墨汁写上去的。
6: 这个两个方面我有考虑，然后更多的其他的方面是从这个人物的这个衣褶来看，它其实很繁复，但是它描述的并不好，跟实际上穿衣服它自然的褶皱是不一样的，就说明这个作者对人物的观察其实是不细致的。再其次，它叫月下访友，这跟好像跟月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8: 我看他人物是画出来了，但没好像是在摆拍，没有那种真正去访友的松弛感。
9: 而且他挺横的，看着不像去访友的。
8: 那个放大的细节来看，他的笔触是不够流畅的，有一点拙劣，我觉得。
0: 六位夺宝人，五位看假，一位看真。从落款来看，从衣褶来看，从这个开脸来看，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钱惠安月夜访友图，它是一件真品还是仿品呢？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2: 这一幅呢，仿品是仿品，但应该呢是有一些年代的，啊，这个仿品，而且整个形象来说呢，和钱惠安差的不太多，起码是照着 钱惠安的风格。

0: 来创作的。但是呢，我们说它究竟破绽在哪里呢？啊，它的这个衣纹使用的是钉头鼠尾描，过于的生硬不柔软啊，没有衣褶飘动的那种感觉。另外，我们看这个整体画面，这个墙和这个树啊，没有远近的透视的这个距离，最大的问题呢，我们说是出在这个落款上。这个落款不应该落在这个位置，应该落在它的左上角。这样现在这种落款形式是严重的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著名的书画家或者大家是啊不会犯类似这样的错误的。
1: 有一些年代的仿品，接下来也是一幅书画作品，这幅作品来自于吴岱秋，风在最高枝，看一下。
0: 好，我们说吴岱秋呢是民国时期一个著名的海派画家，这个家学渊源啊，他的父亲呢叫这个吴伯涛，也是海派画家的大画家，和这个吴昌硕先生啊非常要好。吴昌硕先生和他父亲的这种情谊呢，也收吴岱秋为徒，所以呢，在吴昌硕先生的指导下呢，技艺啊是突飞猛进，最好的是这个啊山水，甚至有时候吴昌硕先生的一些山水作品也是由这个吴岱秋来代笔的。民国时期啊，上海工商业发达，出现了大批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这些人从开始喜欢仕女画啊人物画，开始向这个文人画转变，也就是说这种山水更能引起他们注意力和喜欢。但是呢，比如说如果要买四王的作品又太贵，所以呢大家就买替代品，而画四王在当时上海地区画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吴岱秋。
1: 既然它是以山水见长，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吴岱秋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大家判断得非常的迅速，看来也是一件大开门的作品嘛。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看真。来，
2: 吴岱秋呢，他是临古的，比如说像黄公望还有四王。那这件作品呢，我看来是临黄公望的一个特征，比如说他的一些皴法和山势的一个造型都是临这个黄公望的。
3: 我是根据这幅作品的标题风在最高枝，虽然我们从这幅画我们看不到风，但是感受到了风，它的那个枝叶是摇曳有势的，我觉得它画出了这种灵动和动态。
1: 我想这就是中国文人画最有魅力的地方。
4: 首先它的布局很疏朗，再加上我比较喜欢看纸张和装裱，这个是原装原裱，是很好看的。
5: 你看这个落款才叫真正的画家落款呢。字写得好漂亮，然后呢山水画得也漂亮，远山近水画都表现出来了。
6: 它的用料好像比上一幅画足了很多，很舍得用。
7: 这个我是有点发言权，因为我去年在西泠印社拍过一幅吴岱秋的画。但是
1: 也是山水吗？
7: 是山水。我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吴岱秋的作品的，所以不管他的这个三才也好，还是小品也好，我都有。再加上他整体的这种意境，就是让我感觉非常的熟悉，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件珍品。
1: 好，那么到底这幅作品，我们六位夺宝人都能够拿到这一分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风在最高枝来自于吴岱秋，这是一幅真迹还是仿品？六位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这是一幅真迹，给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
0: 恭喜六位夺宝人啊，眼力都非常好。这件作品为什么好呢？我们说在中国古代文人画讲究的是诗书画印的结合，而这件作品非常圆满地把它解决了。题诗是曲渚荒烟断，深林见月迟。虽然这首诗不是吴征的原创，但是呢他把这首诗的意境很好地配合在这个画面当中。另外呢，我们看这个山水的意境啊，它也和古人有了一些区别。我们知道古人画山水画一般画的都是这种枯冷寒寂啊，表达文人的这种落寞的这么一种心情，但是他适应时代，所以他又加了一些赭石，减除了这种荒寒感。这件作品呢是吴征一件非常好的诗书画印结合的作品。
1: 好，既然它是一件诗书画印俱佳的这样一件作品，

那么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号夺宝人也曾经拍过

0: 大概的价格就在80000元左右。
1: 您之前说拍过五代秋先生的作品，当时的尺幅和这幅尺幅相比，
0: 比这幅尺幅要小，但是它是一个横幅的。然后当时我拍下来是3万多块钱，不到4万块钱。
1: 这个可能大概有3平尺吗？
0: 大一些，3平尺左右吧。嗯、但是我觉得就差不多，它就在6到8万元左右都可以。
1: 6到8万元
0: 左右。对，稍微一些价也可以啊，也是可以的。因为我是个人比较喜欢，所以它稍微高一点我也会接受。
1: 嗯。那么到底这幅画作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吴代秋的《风在最高枝》市场价格是6万元，在您价格区间的一个下限，所以要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最接近真实价格，恭喜3号加上1分。
2: 好，其实几位说的价钱都差不多，6万8万都是吴代秋目前的这个价格区间。
1: 市场价格，嗯，
2: 这个吴代秋在这个上海派里的三吴一逢里头，除了吴湖帆，就是这个吴代秋卖的最好啊，价钱最高。当然呢，在美术史上，他也有人有一些对他有一些诟病啊，是说他比较算计，比较抠门啊，比如说。这个买画人拿这个纸来，因为当时买都是自己拿纸，他会拿出这个卷尺来或者铜尺来，啊，给他彻底量一下，多一分一毫他都不行。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因为他吃饭他是包饭，他跟饭馆饭铺包饭，他不给钱，他是给画，隔一段时间啊拿画来抵。所以有一次这个。他跟这个饭铺的这个伙计说你们这个饭怎么做的越来越差了。饭铺的伙计说，是吴先生啊，是差了点，但您给我们画的画也越来越简单了。这是当时的一些艺术家或者当时的一些作家对他有所诟病，但这些我们觉得并不影响他市场的价格和他的艺术水准。
1: 吴代秋先生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提升和培养大众审美对于这个书画作品的鉴赏能力。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要恭喜的是我们的5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率先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那么排在第二名的一共有2位，分别是我们的2位女士，1号和3号夺宝人，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进入巅峰对决环节的名额了。两位请听题。程荣章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铜器工匠，尤其以制作哪种器物名留后世，被誉为该领域的开山鼻祖之一。 A 铜香炉， B 铜鼻烟壶， C 铜佛像， D 铜墨盒，都是铜制品，但是是哪一件呢？抢答开始。好，3号抢到了。
3: B，
1: 您的答案是 B。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铜鼻烟壶，所以我们恭喜3号夺宝人，巅峰对决马上决出胜负。
4: 程荣章尤其以制作铜制鼻烟壶闻名后世，宝主认为这件鼻烟壶带有顺治3年的明确款式和程荣章的名号。这件鼻烟壶铜制精纯，是研究清初工艺美术乃至早期鼻烟壶断代的标准器，宋代金银器更讲究意趣和神态。这件金狮挂件采用了南宋时期精湛的锤叠和錾刻工艺，匠人捕捉到了狮子瞬间的神态，双目圆睁，肌肉饱满，充满力量感，并用链条连接金狮主体，使这件工艺品具有可佩戴的实用性。两件不同材质的金属器物都在方寸之间展示工匠的工艺气度，它们哪件真的符合宝主的描述呢？
1: 我们掌声请上进入我们巅峰对决的两位夺宝人，有请郝武权、黎晴之，有请两位。好，来，有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现在呢，郝先生您有优先选择权，两件宝物您可以优先选择一件来进行判断，
5: 就近吧。
1: 所以您要判断的这件呢，是号称是清顺治3年程荣章造的铜鼻烟壶。那李女士面前的这件呢，是号称来自于南宋时期的金狮挂件。各自判断面前的宝物是真品还是仿品。一件来自于清早期顺治3年的

0: 鼻烟壶，一件再早一些南宋时期的金狮挂件。有答案了是吗？都有答案了。好，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啊，那先请教一下郝先生。
1: 就是看他这个啊，就是粗糙了一些，但是包浆各方面还都是比较好的。
0: 李女士呢，您判断这个南宋金狮挂件是真品，为什么？
2: 我整体感觉它是一件非常精致的物件，然后也符合南宋当时的那种审美，我认为。
0: 大家的理由都很简单，但其实后面能够支撑自己判断的这些理论和实践知识应该都是很丰富的，一个从包浆来判断，一个从造型来判断，两位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呢？我们首先听一听，
2: 先听我的吧。
0: 按时间顺序来，我们从南宋来，请教一下陈老师，李女士对于这件南宋金狮挂件，她觉得是正确的，她的判断是？
3: 她的判断很准确。
0: 正确的，恭喜李女士。您说说这件金狮挂件。
3: 元曲当中，对于宋代的这一类的配饰，都有过专门的描述，叫酸泥金络锁，软凤玉叮咚。古人认为酸泥它跟狮子是同一种动物，金腰带当中装饰有这种狮纹蛮王的这种腰带称为狮埋带。水浒传第54回要打高唐州，当时描写宋江的这个穿戴也是头顶红巾，腰围狮埋带。至于这种带链子的小卧狮的这种装饰呢，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应该是宋人非常喜欢佩戴在腰间或者是衣襟上的装饰之物。而且这一类的器物呢，在我们对南宋的那个考古的一些发掘当中呢也经常出现，我们浙江杭州老河山浙大的工地它都有同类的这种金狮配饰呢发掘出土啊。那么像这个它用锤叠篆刻焊接的工艺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小配饰，虽然很小，但是它的形象是做得很生动的，身上的肌肉呢很饱满，毛发篆刻的纤毫毕现，它是宋人追求的工艺与生活美学的一个完美呈现。因此呢，这件东西可以说是一件相当不错的南宋时期的一个金狮配饰。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郝先生的这件。郝先生站在很久了，有底气吗？
1: 应该还行，
0: 就肯定能对，
1: 90%吧。
0: 是对的吗，陈老师？
3: 他的判断同样很准确。
0: 恭喜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3: 那么鼻烟呢，据传是明代的时候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到中国来的，当年他们带来装鼻烟的这个容器呢，倒是也有西洋的小一点的像首饰盒一样的圆的方的那种鼻烟盒。那个鼻烟盒我一打开盖子，这么大的盖子敞在那儿，这个鼻烟容易散味儿啊，用贾宝玉《红楼梦》当中啊，让那个晴雯闻鼻烟时说的那个话，叫走了气儿就不好了。在康熙一朝官造的鼻烟壶没有被制作出来以前，那个时候的人们都是用那种小的药瓶来装这个鼻烟的。我们看它的这个造型啊，做的呢很厚重，它一面呢做成了内凹的鼻烟碟的这个造型，两边呢有扑手刻花，另一面呢是满弓的云龙纹。而这种云龙纹，云龙三线、云龙五线甚至是云龙九线的这种纹饰呢，它也符合清代顺治一朝这种龙纹的表现形式。整个器物造型简练古朴啊，料器的这个盖钮啊虽然是后配的，但我认为这个盖钮也是清代的一个老盖子。
0: 好，谢谢陈老师的讲解。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两位呢继续要争夺我们最终的大奖，在价格的敏感程度上两位也是实力旗鼓相当。

0: 但是我们的大奖只有一个，面前这件宝物到底市场价格多少？两位请出价。好，很快都各自给出了价格了，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红鼻烟壶，郝先生是给出了30000多元的价格，而对于这件金饰挂件，李女士是给出了68万元的价格，是因为最近黄金价格高涨吗？
1: 而且它离距今的年代比较久远，嗯，
0: 所以您是把历史价值
1: 对
0: 加上了黄金贵金属的价格，
1: 对，
0: 再加上艺术价值，
1: 对，
0: 给出了68万元。嗯，那郝先生，您的这个为什么只有36000多元啊？
2: 他这个太粗糙了，就是。
0: 您还真是言简意赅啊！一起来看看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对这件清顺治3年成龙章造红鼻烟壶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38000元，所以非常的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就差了3.5105%。一起来看看这件南宋金狮挂件的市场价格是20万元，这个价格误差率很大了，所以最终我们要恭喜的是郝先生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恭喜郝先生。我们来说说这个金狮挂件的价格吧。
3: 主导一件古玩艺术品的价格，它通常有几类，第一稀缺性啊，第二它的材质的珍贵性啊，第三工艺的精美度，还有呢就是保存的完整度。这一件工艺没得说，年份也很好，南宋的啊，然后保存状况呢也很好，但是呢它的存世量相对比较大，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这个黄金，尽管我们谢老师说现在金价涨得比较厉害啊，但是它总体的个头在这里呢，个头不是太大，基本上就是在金价乘以5倍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来判断一件艺术品。
0: 不过那个时候的南宋时期，黄金的成色是不是也没有纯度那么高？
3: 90几。
0: 嗯，
3: 这个不重要，因为如果你现在发现了一件99.9%的南宋黄金饰品，那么这件东西100%的概率都是假的。
0: 好，谢谢。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鼻烟壶，38000元。
3: 38000元这一类的铜鼻烟壶呢，市场上虽然比较少见，但是由于它的工艺的整体的那种艺术美感，它没有后来康熙、乾隆啊，就是他们官造的那些鼻烟壶来得更被人啊喜爱关注，艺术性上它要弱一点。另外呢，它的这个材质，铜的，我们都知道铜它有铜芯味道，你老在手上把玩，这个手上的这个味道不太好闻啊，那么这个也是它的这个价格市场啊受一定限制的原因。30000多是目前这类鼻烟壶市场上比较认知的一个价值。
0: 好，谢谢陈老师，那也谢谢李女士，谢谢您，谢谢。那我们掌声请上我们今天的洪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郝武全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邀请洪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郝武全颁上今天的奖品，再次恭喜郝武全获得最终的大奖。谢谢今天场上的3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所有6位的夺宝人，也谢谢我们的洪大师，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6: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5: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鼻涕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7: 不是真就是假。
5: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宝主怎样的情怀？
8: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5: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36岁赴美留学，成为在英特尔工作的首位中国留学生。
9: 我是1980年北京大学第二个自费出国的留学生，是比较早就去美国了。

0: 没想到一下在美国就工作生活了20年。
1: 50岁前助力两大国际课时巨头，60岁回国创业，63岁打破美国课时机开发行业垄断。
0: 在美国我所发明创造的东西也是自己想出来的，既然我过去能想出的东西，我现在能想出更好的东西来。
1: 75岁打入台积电先进制程供应链，80岁恢复中国籍，几度面对诉讼，他带领中威度过大风大浪。
0: 我这20多年做了无穷多的决定，现在看来大概99%都是对的。
1: 82岁坚守一线，课时机的最强大脑，还有更多追求。
2: 接班人有这样的人了吗？
0: 一定比中威比我做得好。
1: 对话，课出来的长期主义，敬请关注。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课时机是芯片制造领域的关键设备。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被称作是中国课时机之父等离子课时领域的最强大脑。他深耕美国40年，手握几百项专利，在60岁的时候毅然回国，放弃了100万年薪。他用了22年的时间从零做起，把一家初创公司做到了现在2000亿的市值，进入了台积电5纳米和3纳米先进制程的供应链。他现在已经恢复了中国国籍，完成了从技术回流到身份回归的坚守，此刻他正在中威公司临港基地等着我们。林董事长好
0: 啊！
2: 您好，让您久等了，
0: 非常高兴你有机会到中威来。
2: 我看到这个天花板都是线路板的一个形状，
0: 对，
2: 是您设计的吗？
0: 这是设计师设计的。
2: 可能我们很多观众有疑问，这个课时跟我们平时熟悉的光刻，这两个名词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好，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啊。我用木刻来做，你看木刻有个刻字，对吧？木刻呢，现在有一个硬木板，对吧？然后师傅呢在上面画上画，然后用刻刀把不要的东西刻掉，这个3步骤就是我们做集成电路的3个步骤。集成电路就像盖个楼房，薄膜呢就是用各种办法，物理化学的办法，电镀的办法，铺一层膜，有100多种不同的膜，啊，这就像做木刻需要一个木板，然后光刻机呢上面甩上光刻胶，用投影的办法曝光以后呢，就等于像这个木刻的师傅画画一样，上面画上花纹，等离子刻时机呢，就用离子刻刀，按照它刻那花纹刻下去，把那木板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这就是我们做的一层啊。
2: 您这个就是刻时机吗？
0: 对，刻时机呢里面有2类啊，这个类叫 ICP， 叫低能等离子刻时机，另外一类叫 CCP， 是高能等离子刻时机。刻时机的特点是两大类设备啊，可以覆盖300到400种不同的刻时应用，这个是个缩小的模型。
2: 我听说我们的设备已经能够精确到100毫米了。
0: 对，对，可以加工精度到100毫米。
2: 这加工精度到100毫米，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个芯片的制程5纳米、7纳米这两个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0: 那已经没有阻碍了，我可以一直加工下去啊。我再解释一下，其实5纳米、3纳米、2纳米是一个虚拟概念，它并不是真正的那个 gate 的长度，就是门电路的长度。门电路长度啊，做到14纳米以下，它就计算方法不一样了。那原来的门是这样平放的，挤在一块儿不行了，就把力气放，一直摞起来做。
2: 我看您这写，一根头发的直径是70微米，
0: 对，
2: 一颗芯片元器件是5纳米。这上面是有一个头发的一个，
0: 这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显示哈，你可以从放大镜看到，目前呢是一个真正的芯片，然后我在旋转这个旋钮的时候，它就慢慢放大了，哈，给放大到100倍，
2: 芯片哦，
0: 芯片变这样了。再放到到10000倍，变成这样了，就会看到了，放到1亿倍以上。
2: 这个是5纳米，
0: 就看到5纳米。
2: 1亿倍，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头发丝的1/10000到10万分之一这么样的小的结构上，要盖一个50-60层的楼房，其中上面的17-18层就高速立交。真的像高斯里教，一共是一个跨过一个的，这个又有17层。
2: 现在最高能盖到多少层？
0: 现在就是在5纳米到3纳米，大概50-60层结构。那么在 memory 上更走得更远，比如说现在的 flash memory， 现在已经大生产很多年都是200多层，现在已经进入300多层，将来要做到500层到1000层的结构。等离子刻时机现在有将近21个。不同的类型，我们是跟着芯片技术的发展，那芯片技术不断地加入更多的新材料，而且做刁钻各种不同的复杂情况，所以呢，我们的那个工作永远。

0: 还没有投，必须要往前走。
1: 欢迎来到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1: 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福布斯给您评了两个奖，一个是终身成就奖，一个是最佳 CEO。 有人说您是中国刻蚀机之父，等离子刻蚀机的最强大脑。让您给自己做一个定位的话，您更愿意怎么来描述？
3: 我觉得最好就是说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最喜欢的物理化学已经搞了62年了。喜欢搞反应器。集成电路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不是靠几个精英就可以搞起来的，产业链很长，对吧？从零部件到设备，到芯片设计制造，最后到电子系统，到最终的终端应用，所以不应该这里面来强调个人的作用，所以最好的名字就是工程师。
1: 那么我们站在一个工程师的角度，我们想请教您，中国的大模型数量占到全球的大约是40%，全球排在第一位，但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半导体制造的设备，比如说光刻机，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细分领域，我们并没有在全球领先。您觉得这个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
3: 我倒不承认中国的半导体设备离着世界水平很远，其实中国现在已经至少有300多个半导体设备公司，覆盖了100%的各种各样的设备，细分设备，而我们在国际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50%，所以应该说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工业，特别是最近20年发展得非常的快，有很多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可以看到有部分的产品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啊。当然我们在光刻机和一些最难做的设备上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我相信很快的就会改变这个状态来赶上去。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你问题呢，传统工业是以机器代替人手，是一个宏观加工为核心的传统工业，而数码产业呢是微观加工为核心的一个微器件工业啊，它的特点叫越做越小，而前一工业越做越大。最近的数据表明哈，在国际的这个整个企业总产值里面，数码产业超过40%，另外的50%多就是传统工业的产物。我相信数码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传统工业，所以在再有10年左右，数码产业会超过50%。那么在数码产业上呢，明显的分成4个层次，是一个倒字的三角形。最上面一层叫上层建筑，就各种各样的应用，包括软件、网络、电商、传媒、大数据、 AI、 VR、 元宇宙、 ChatGPT、DeepSeek 都算在内。下面一层就是电子设备，小到一个电子玩具，大到全球联网的计算机、手机和电脑，都属于电子系统。那么电子系统又在一个芯片的制造和设计这个领域啊，而芯片制造设计又基于半导体设备的能力，是吧？所以1000亿这个美金的每年的设备销售，支撑了10000亿的这个芯片的设计制造，支撑了40000亿左右的电子系统，支撑了200000亿以上美金的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应用。又往下走，就是我们做设备的，它难度越高啊。比如说，国内大概有几千个设计公司都可以设计芯片，但是能做出这个14纳米、28纳米的设备公司，也就是几10个。而且能做到3纳米、5纳米的这种设备工，就更是凤毛麟角。因为这个设备产业需要50个学科并整的综合作战才能做起来啊，所以需要的研发时间很长，需要的投入几百亿、上千亿的投入才能做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还需要一定时间，把这个设备的产业能走到世界前沿去。
1: 2004年，您在60岁的时候回到中国创业，那个时候国家级集成电路重大项目也启动了，主攻我们集成电路整个产业链当中的很多的领域，有一个人一直陪伴着您成长，我们来听一听您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4: 当时我记得刚开始那个他04年刚创立的时候，当时我们去跟他一讲，他就他一讲了，他我眼睛一亮，当时我就说，那后续我能不能让其他企业来向你们学习？他说没有问题。他没有把这些企业当作竞争对手，而是很开放地告诉他们中微的好的一些理念。其实它本身一直具有它的一个前瞻性。当年我们记得，就是国家还没有开始考虑做三维存储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刻蚀机将来 这种做深孔刻蚀、深槽刻蚀的时候，在未来三维存储里面是一定有用处的。我说那你能不能自己先开始做一些研发？我们自己的三维产存正好开始做相应的研发的时候，那么就用自己的装备，尹总这种预见性哈，行业预见性还是令人钦佩的。
3: 说老实话，有前瞻性的不是我们搞设备的人，是搞芯片器件的人，我们是跟着他们跑，但是我们必须要及时的开发出设备，在他们比如说进入这个五纳米之前，我就叫五纳米刻蚀机，一般都要提前好几年。
5: 我也讲一个细节啊，就是中微的发展的阶段，我是三届董事会都经历了，尹总在所有董事会上吹过的牛都实现了。
3: 吹过的，
5: 这是我担任三届董事以来，最强的体会，就是尹总的确是有很前瞻性的这样一个事业。嗯，
3: 对不起啊，我从来不吹牛，我讲的话都是留有余地的。所以为什么我完成了？
5: 因为当时我们看的维度，觉得好像跟企业发展会上可能投了赞成票，但底下还是会揣测为什么尹总会做出这样的决策，的确有超前的很多的布局。
1: 最近尹总有什么样的愿景？
5: 最近尹总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信心是，要在近期内争取把产值做到700亿人民币。这个700亿人民币的概念就是全球设备五强，这个是我们在2004年组建，包括到2018年上市，我们根本没想过，可能也没敢想，但是尹总给了我们董事会，给了我们股东最大的信心。
3: 这是希望达到。光靠我们一个中微是不可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必须有众多的半导体设备公司，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们应该是乐观其成，希望有竞争。在前20年。可以不客气说，我们是走在前列技术上和产品上，但是现在这个20年，再不要以为自己是领先的，有很多后起之秀的设备公司做得比我们速度快，甚至有的设备比我们做得还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振作起来，继续的努力，这个路是永远要往前走的。
6: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企业说我要做百年老店，永远在科技领先，这其实是非常难的。但呢，我要跟尹总讲，也不一定要做百年，你把这未来20-30年做好，不管是技术的财富还是物质财富，也留在这社会上了，你已经做了很伟大的贡献了。我觉得尹总还有一种情怀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不仅对这公司的企业长青有帮助，对他本人的长寿也有帮助啊。这个企业家需要激情，才能变得更有竞争力，变得更有战斗力。
3: 陆院长说的非常对，请不要误解，我很少说要把中微做百年老店，我真正讲的是10年以后做多大，现在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至于20年以后现在很难计划，我现在只能看到10年啊。
1: 继续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呢，中微现在是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刻蚀机装备的设备供应商。我们知道刻蚀机换供应商其实挺难的，之前一直是范林和应用材料所垄断的，
3: 是
1: 为什么您能从强者当中撕开一个口子闯进去？
3: 也是因为我们想出了，真正想出一些绝招，就是国际上没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用的甚高频去耦合的反应粒子刻蚀这个技术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后来3年以后呢，国际上三大设备公司都是按照我们的方向做，现在100%的 CCP 都是用这个方法做的，所以我们是首创，而且双台机也是我们的首创。双台机可以单台操作，左边刻一片先，右边刻一片，或者同时刻蚀都可以。让我永远忘不了的是，第一次第一片硅片放在两个台里，这边放一台，那两放一台，分别刻蚀的速度就差了0.1个纳米，这是2007年就达到的。首先是中芯国际，张汝京博士带头吃螃蟹。是我们就事成了，后来我们就信心进入了台湾市场，因为我们有双台机的这个设计，本质上在材料上就节省了30%甚至更多，所以我们的这个售价要比国际供应商要低，而且低得很多，而且性能又好又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一流的供应商愿意用我们的设备的原因。那么在台湾的国际最先进的生产线上，现在已经我们有800多个反应台，从45纳米一直做到3纳米都用我们的机器。
1: 听说在2003年的时候，您二位在美国见了一面，当时尹总问您说我回国您支持吗？
7: 全力支持。当时尹总是需要客户，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客户，他也需要客户的回馈，那我们很愿意来认证这个设备， 这是我们可以

0: 做得到的。
1: 张董应该是中国集成电路的第一号领军人物。
2: 张博士当时就决定说，只要你做出来，我一定试。当时还没有说这个设备要做一二三所做什么程度，讨价还价怎么试，就是你只要做了设备我就试。这给我很大的信心。
3: 张博士，为什么您那个时候设备都没有，甚至可能连图纸都没有，您就觉得说他能做出来，我愿意试？
0: 早期尹总在范林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德州仪器就用了范林的这个科斯基，后来尹总调到 Apply 去了，我们向 Apply 买的设备也非常的多，这两次的经验我们很有信心你第三次会做得更好。
3: 在用全新的技术产品的时候，可能是承担一定风险的。
0: 是，新的设备一定会有风险，但是我们试的时候呢，不会一下子贸然的试很多，就是小批量的，比如说先试五片，五片不错了，25片，50片，再去做50片、100片这样，而且时间要蛮长的，这个双方都要负责哈。比如说我们用中伟的设备的话，这设备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付钱，这是中伟要前面的投资者他们的，但是后面测试的时候，那个芯片就是我们自己要负责，而且这个时间的成本是我们要负责，大家配合很好以后，成功了，这个投资绝对划得来。如果我们国内大家也抱着这种心态，我们爱用国货，如果没有人使用怎么会进步呢？
2: 对，
0: 不使用就不知道毛病在哪里，
2: 是
0: 不知道毛病怎么改呢，也不要觉得说我一试不好不用了，给他机会。我们曾经做过一次，给了一个供应商4次的机会，前后差不多1年的时间，他改好了，现在就大量可以用。成本其实在试用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成本，这最大的问题呢是这个使用者有没有这样子的决心、心态问题。如果一位带头的领导，他觉得我如果用国产的设备太麻烦、有风险，如果出了错我要负责任，那我不要，我就买国外的已经验证过的设备。这种心态一出来的话，他自己犯错很少，但是国家整体的进步就大大的减慢。
2: 其实我觉得国内大部分的客户都愿意用国产设备，但是有一个思想上的一个障碍，就是实际的数据证明国外的这个领先设备进了以后，一进生产线问题很少，很快就核准，可是国内的设备一进生产线开始总有很多问题，所以他要花很多时间把它问题解决了，所以还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国外的设备比较好，国内设备有很多问题，但是请大家注意哈，我在美国做了20年，那是我们发每一个新设备进入最先进，像台积电啊、三星啊，开始2年都是一塌糊涂啊，过了2-3年以后，那些领先的公司已经帮助我们把设备弄好了，也提了很多意见，我们做好了才把这个设备拿到中国来，那时候已经经过2-3年的历练了，所以你拿来说肯定是好的。但是国产设备呢，一开始呢一下就进入国内生产线，它也同样会存在问题，并不是说国内设备真的就做得不好，是因为它这个环境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呢，国内的这个客户呢，给设备产业这个公司更多的机会。
3: 从最开始我们从零起步做了很多半导体的设备，叶田春所长也讲了他眼中的国产替代和原始创新的关系，我们来听一听叶所长是怎么说的。
4: 中国金融发展到现在为止，就是说以替代为主的自主可控的任务，我觉得已经大部分完成了。我们下一阶段做的更重要的不是追赶，你要考虑开辟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条主赛道。原来的说追赶和替代，你看它是从最基础的装备材料开始，我从无到有，我要建立体系，工业体系要有，然后呢我把我的制造工艺推得更好，制造工艺起来之后，我把我的产品设计支撑得更好。现在要倒过来，从应用端开始牵引我整个的产业体系的一个创新，而在这里面装备企业是极其关键的。
2: 他讲很对，前20年基本上是追赶，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哈，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以后的10年到20年要超过国际最先进水平，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哈。其实中国现在最近1年就开发20吨设备，大概几乎 绝大部分的设备的设计都是采用最新的概念啊，而且做出。

0: 结果都至少和它一样，或者在很多地方比它好。我想国内其他的设备公司学了20年以后也就都怀揣绝技了，以后做的东西都会做得好。再讲另外一个情况，我在美国的20多年里面做了11种成功的设备，包括刻蚀薄膜，对吧，还有施法等等检测设备。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话，几乎绝大部分的设备的领军人物都是中国留学生，并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外国人。这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原因，在80年代我是最早到美国留学的，后来就去了很多人，而这些人呢都喜欢工程，物理数学化学工程，对吧，都有耐心，所以呢他们后来都很多进入了半导体设备这个产业，都做了很大的贡献。而其中最主要的这个贡献的20-30人其实现在都在国内工作。有很多人有误解，就美国政府限制美国的设备不能给中国运，但是他不知道这些设备都是中国人做的，所以这些人都回国，而且现在回国的人更多，所以我有非常充分的信心。
1: 叶所长刚才提到要开辟第二条赛道，
2: 现在的设备有多先进，您能不能带我们去生产线上看一下？
0: 好啊，
2: 看一下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
3: 这就是我们中威的大生产车间。
2: 嗯，
3: 楼上的一层呢是把氩系统做好，然后楼下这层呢是把它全部总装成一个完整的机器。
2: 嗯，
3: 经过组装和测试，大概平均2到3个星期，一个倍可以生产一台机器。
2: 生产一台，
3: 这一共是19个倍。
2: Yeah, 2-3周生产19台，
3: 对， yeah, 这样一年的话可以最少生产像600台，最多可以到1000台，
2: 嗯，
3: yeah, 这样的一个数量。这个生产厂房是在国际上半导体设备生产厂房最干净的一个，因为我们有空心地板，有非常好的这个威力控制，我们可以做到1000级以下。
2: 您所谓的1000级，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什么叫
3: 1000级？就是在一个立方英尺里面，
2: 嗯，
3: 能找到最小的颗粒有几颗？
2: 1000个以下叫1000级，
3: 1000以下，100个以下叫100级，1个以下就是1级。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几百级吧，就1000级以下。
2: 1000级以下，
3: 而绝大多数是半导体设备公司啊，都是1万级的生产线，它底下没有空心地板，
2: 所以
3: 它的洁净程度要比我们低一个数量级。所以我们和国际上最先进的刻蚀机同代。那这个前端柜呢，就是一盒一盒的芯片，
2: 嗯，
3: 放在这里面啊，然后里面有机械手把它一片一片抽进去，把它装到每个反应台上，
2: 嗯，
3: 经过加工，加工完了以后呢，一片一片送回来，一共这个4个台可以放100片。
2: 像这种加工的速度，是不是决定了它机器的效率？
3: 对对对，像这样的一个 UDRE 哈。它一片归片，到刻1.5个小时，最长刻要2个小时。
2: 哦，
3: 原来就是2-3分钟刻一层，现在刻这么几十、100多层
2: 啊，
3: 那就要刻时间。
2: 主要需要的是时间。
3: 对，需要时间，所以需要更多的机台。
2: 啊，
3: 我们像这个机器就在一个中国的先进客户上有300个反应器了。
2: 啊，
3: 每天都在刻时。
2: 嗯，
3: 每一个机器每年加工这个孔。刚我说的10×18次方孔，1000000000亿个孔，
2: 啊，
3: 那有如果有300台的话，你想每天刻多少？
2: 所以这也解释我以前的一个困惑，说为什么这个芯片这个越这个速度越快，体积越小越贵，是不是溢价太高了？其实还不是，
3: 对，
2: 它本身的成本就是要高很多，
3: 结构越来越复杂，
2: 嗯，
3: 而且这个需要4万瓦、5万瓦的高功率，那个所有的东西都做得很昂贵。这个生产厂房的这个尽头呢，都是最新做出来的薄膜设备。
2: 嗯，
3: 我们现在一共有了10几种不同的薄膜设备。
2: 这是薄膜设备。
3: 薄膜设备就是，刻蚀设备等于在真空里把东西拿掉。
2: 嗯。
3: 薄膜是把东西放上去，对吧？这是两个相反的过程。
2: 嗯。
3: 那这个呢，什么意思呢？
2: 嗯。
3: 就是我当时刻了一个深孔，要60到40米的深孔。
2: 嗯。
3: 以后把它钨的金属扩散进去，把它填满。
2: 嗯，
3: 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因为你还这么细的一个孔，
2: 嗯，
3: 你填的话上面就收口了，底下就空的了。
2: 那我从两边填呢，可能中间就填不上
3: 了。底下没有，底下不 open， 底下是底儿
2: 啊，
3: 就只能从上面填。我们有非常独特的工艺过程，是专利保护的工艺过程，可以把它填得很好。现在我们的填充效率要超过美国公司最好的设备。
2: 哦，
3: 所以像国内的话，这个钨的填充基本上是全是我们的市场，现在都是靠我们的。这个机器薄膜机来做啊，我们开发这个设备非常漂亮的设备。
2: 您用漂亮这个字，
3: 对，不是外形的问题，是它做出的结果非常漂亮。
2: 哦，
3: 对。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1: 您看，如果我们倒回到20多年前，您回国创业的那一天，按照我们常人的逻辑，可能您那个时候在美国做得非常的好。当面临一个确定性和一个不确定的时候，人的本能可能要选择这个确定性的，比如说在美国继续工作下去。为什么您选择回到中国？
2: 我是1980年北京大学第二个自费出国的留学生，是比较早就去美国了。没想到一下在美国就工作生活了20年，其中的后面的20年都在硅谷，大部分时间做设备哈。那我觉得我给美国的产业界也做了相当多的贡献了，当时已经有80多个美国专利，差不多200个国际专利哈。英才 LAM 和当时 LAM 和东京电子的合资公司都是我帮助开发的半导体设备，是吧？但是缺了一点，是我毕竟是在中国出生的，我的祖上呢是3代都是从国外回国报效的，所以我说我也要回国做事情，就是这样就回来了。
3: 我也讲一个细节啊，我们有一次董事会在硅谷开会议的间歇，他说我带你去看看我当年的那个 house， 就在那个小山上，我们两个呢就开着车就上去，它不是一个小的 house， 是个很大很大的 house。 我说尹总，你已经有这么大的产业，你还下定决心抛家撇业的回国，你图的是什么？他跟我说，就是要做事业，要情怀，我要报国。
1: 当时您手握几百项专利，离开美国的时候可能什么都不能拿走，那就意味着您来到中国大陆之后会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2: 嗯，
1: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挺困难的？
2: 我们回国的是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让所有回国的人，开始15个人，后来有200人，签字画押不许带任何的文件，而且计算机是空白，买个新计算机重新开始，这个要求非常严格，完全一张白纸来做事情，能不能做成？说老实话，自己心里还是有底气的。因为在美国做了20年，我所发明创造的东西也不是书本抄来的，也是自己想出来的。既然我过去能想出的东西，我现在能想出更好的东西来，所以我们做的东西一定不会再重复国外的人那些原来的那些技术，一定要有创新的地方。所以我们公司的在产品开发的10大原则，技术的创新、产品的差异化和知识产权保护，这3个是我们的最重要的原则。
1: 但是即便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也遭到了诉讼。诉讼您的理由是什么？
2: 第一个告诉是商业机密告诉，也就是从美国的大的设备公司跑到中国有30多人哈，其实后来远远不止30多人哈。那么他们就认为，你们为什么3年就可以做这么好的设备，一定是偷了原来公司的商业机密啊。这个是一个没有任何证据的告诉。在美国的法律是告人不需要证据，只要告就成立，被告必须证明自己清白。所以我们花了2年半时间，结果发现没有任何的对方的图纸、工艺配方和技术机密，所以就在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和对方协商就和解了。后来10几年和美国的3大公司打了4场大官司，我们赢了2场，平了2场，从来没输过。我们在知识产权上、商业机密都没有出任何问题。
4: 刚刚提到在美国不一定要有证据他就可以告你，这个告的过程当中不一定告得到，但你骚扰你很辛苦。以前有一个做 CPU 的公司曾经被美国最大的公司告了5年，最后告不倒，但是这5年里面已经把它拖垮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当你做得特别好的时候，这个不喜欢你的人呢，就会找你麻烦，是用各种手段。
2: 对，
4: 所以心里面要有一点准备。如果人家来告我们，我们晓得怎么样对付他。现在又今非昔比，因为我们国内的市场呢比海外还大，他到这边来骚扰你的机会啊，比以前少很多。即使无理取闹，我们还是大半壁江山是稳坐钓鱼台，所以就不怕了啊。何况我们的专利也很多，他来告我们专利的时候，最坏的情形交叉授权也就解决了。
1: 如果各种限制因素再继续叠加，再继续变本加厉的话，我们有应对的方法和应对的策略吗？
2: 龙儿同志讲的话，近期对我们的发展确实会有一些影响，但是

0: 反过来促进了国内的这个芯片制造、芯片的设备和零部件材料产业的发展。最近五年以来，已经国外的强权哈，已经出台了30多条限制令，来限制美国的先进设备公司，甚至日本、荷兰的先进设备公司给我们提供设备。但是适得其反，国内的发展速度大大加速啊！所以我觉得长远来看，反而对我们是个好处，使我们的发展更快。
1: 中微的产品现在已经能做到100毫米以下的精度，甚至能做到0.02纳米原子级。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在美国工作了40年，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取得这么高的一个精密的程度。怎么取得了这么快的速度？
0: 一般的来讲，一个设备的新的一代需要3到5年的开发，或者一些从来没开发过的设备甚至到7年的时间才能开发出来。那现在经过努力啊，我们中微已经有这种能力，就是在一般的话18个月到2年就可以把设备开发出来，现在一年都开发20多种设备。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这个工程技术团队非常努力，而且有相当的经验，还有我们在设备的一些亚系统、子系统啊，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所以搞一个新的设备，并不是100%的开发，而是其中的20%-30%，把反应器做个修正以后，又出了一个新设备。举这么个例子，在2023年12月，我们决定进入大平板设备这个领域。这个领域也很重要，大家知道这个不管 AI 也好，先进的这个集成电路、数码，这个视觉是很重要的，对吧？视觉是显示屏是最重要的，而大面显示屏呢，正是我们国家的短板。大概有17种不同的工艺设备，全部是国外买的，而这个大生产线，像 OLED 70%的生产线，全球生产都在中国建，而100%的设备都是外国的，所以完全没有自主可控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开发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多大呢？150吨重，15米长、15米宽，大概有2层半楼那么高。这种设备根据我40年做设备经验，至少3到5年，甚至可能7年。就我们的精锐团队啊，非常的给力，只用12个月就一张白纸把这个设备做好，就可以运转。运用了不到4个月时间，就做到了客户下一代的要求，做到5%以下，18个月就运到生产线上，又经过几个月就核准，所以基本是2年，从一张白纸没做设备就可以做出来。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能力来做最先进的设备。
1: 为什么本身的刻蚀机做得这么好，还要研发其他的设备？
0: 早的时候我就说啊，你说宣称我有个刻蚀机，可以最好的刻蚀机，可是你拿到客户生产线上去，碰到100种不同的薄膜，有的能刻，有的不能刻，那就出问题了。所以一般的像硬材 LAM 和东京电子都是刻蚀机起家的，但是它刻蚀机做好了，一定要往薄膜走，因为你要把薄膜也拿下来以后，就自己沉积的薄膜自己可以刻蚀。那么这两个设备做好了以后，再有能力再有野心的话，做什么？量检测设备。如果再有精力做什么？做湿法设备。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过去的40年，从1984年到现在，有7次的大起大伏，就设备的市场一年可以涨100%，一年可以掉30%-40%，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它不是很稳定的。比如设想我们现在是200亿的产值了，对吧？突然一年一掉到100亿了，那公司有几千人、上万人怎么办？所以一定要保持稳定的高速增长，就要把鸡蛋再放在另外的领域的篮子里面。什么领域呢？叫泛半导体领域啊，有6个泛半导体领域，都是集成电路设备衍生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大平板设备啊，第二个是这个太阳能电池设备，第三个呢就是宽基带半导体发光二极管设备，第四个呢就是各种特殊器件啊，第五个呢是功率器件，最后也是最现在最热的是先进封装。所以我们第二维呢就做这些泛半导体设备，把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延伸到国计民生中一些新的应用，而且是刚性需求，老百姓总要用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第三维探索。
1: 像中微这样的科技型创新企业，要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要做出自己的反应和反馈，管理者的身上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质？就这个问题，我们也特地问了我们对话现场的 AI 数字人小袁，我们来看一下小袁给出的答案。
2: 我觉得要有以下3点特质。第一，要有深厚的技术功底，能够亲自把握产品的方向，判断技术的路线，而不只是靠销售或者是资本来驱动。第二，是长期主义和战略定力，要耐得住寂寞，愿意在研发和人才

0: 上持续投入，不能被短期的利益所干扰。第三，要有极强的资源整合和抗压能力，能组建顶尖的团队打赢专利战，突破供应链的封锁，在外部打压下仍然能够保持发展的节奏。
1: 我基本上同意这三条，讲得很精辟啊！我写了一个20000多字的领导能力的十大要点，我就有三个核心。第一个是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你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做，对吧？如果这个东西是错的，那你做不成的啊！在这个基础上，人必须有拼命的 drive 的能力，就是自强不息嘛，就是不管周围的环境好坏，它是一个火种，它走到哪儿就把那儿点火起来。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战略决策能力，是三维立体决策。第一个，走一步计划三步看七步，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就时间标度要看远，另外一个方向看广，另外一个要看深，看到深度做决定。有了这三维的决定，一般就可以做决定正确了。我这20多年做了无穷多的决定，现在看来大概99%都是对的，就是因为有这个决策的能力哈。最后一个就是让你的接班人更好。其实每个最伟大的公司通病就是一代不如一代，要做好这个需要这个传承和接班两件事。传承就是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写了600页的书，就是为了传承。你要做中微，就得按照这个基本的逻辑去做。
2: 在您的心目当中已经有这样的人了吗？
1: 有一批的人。
2: 有一批的人。您觉得他未来能把中微做得比现在更好吗？
1: 一定比我做得好。
2: 如果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线上，90多分了，再提高每一分可能都挺难的。我们听说每提高一分的时候，您自己都亲力亲为，有的时候还加班到凌晨。
1: 说老实话啊，那个公司做大了，不能每件事都自己亲力亲为，但至少在一个新产品的设计阶段，我都会非常仔细的和设计团队、工程团队讨论现在国际上第一的设备、第二设备它的优点缺点是什么，那我们有什么招数设计出一个新产品能够把它的优点综合上、缺点避免到，每次都用这样的一个逻辑去分析，所以我们都会提出新的方法来设计。
2: 其实作为投资者评价一家企业一定有自己的判断和标准，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创板有自己的要求，跟主板已经不一样了，现在不要求盈利就可以上市了等等。作为投资人，您觉得对于科技创新企业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它？
3: 一个就是它要看整体的团队，它的团队的领先性、战略性、智商、情商都要在线，坚韧不拔，技术领先。第二个标准就是它作为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技术体系，能不能形成一个产业的闭环，能不能在整个的产业当中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市场的领先地位，有没有作为链主型企业今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可行性和可能性。第三个就是有没有非常强大的团队的管理能力，包括管理综合性和文化引领，这个是我们看一个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基本的三个这个要点。
2: 我们知道中微公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全员持股，公司的每一个岗位，保安、司机都有股票，是这样吗？
1: 保安如果是我们的合同工，不是，只要是公司的正式雇员，包括门口的接待人员都有股票，司机也都有股票。
2: 但是您个人的持股比例在给这种创业公司来讲是比较低的，
1: 0.7%。
2: 您觉得这样的分散的全员的持股模式给中微公司带来了什么？
1: 实际上，我觉得每个人做事都是为了自己的精神满足和物质满足在做事情啊，这就是他的积极性的来源。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员工的近期利益和公司奖金和奖励绑定，所以他近期努力看到结果，马上就有结果。那么，又要把员工的长远利益，也就是他的股票期权和公司的长远发展绑定，有了这样的绑定，他现在发挥最大的积极性。
4: 刚刚尹总讲了很重要，什么要为科创企业创造更宽松的环境。现在不管是投资退出啊，包括这些科学家他拿股份，公司拿股份，股份以后怎么退出啊，税收，所有的这个制度设计要匹配。现在我们很大问题是在宏观层面里面，制度相互之间不匹配、不协同，包括比如说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竞争，同一政府里面各区各区竞争的，那么这个资源就消耗掉，就内耗掉。第二呢，从根本上要解决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问题。那么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人才培养，我们远远不够，因材施教。老总早就讲了嘛，现在这次国家这个教育纲要也讲到了，要分类选拔、分类培养，不管是语数啊、DeepSeek啊，这样都不是最好的学生啊。但是他们一定，我说成绩不最好，就传统意义上不最好学，但这些人保留了自己一份什么，一份天真，一份纯真，一份天然的自己 去琢磨自己喜欢做的事

0: 性。这个有长期主义观的人才是从小时候开始培养兴趣爱好。中国有没有可能将来反过来去卡西方国家的脖子？那要靠真正的硬实力，那是什么？那是科学研究、技术研究、基础人才。
1: 我在40多年前观察硅谷那些公司啊，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在起始阶段，最核心的是你有个独特的技术，就看家本事，必须有个什么东西比别人先进。但是在10个公司启动，大概只有3-4个公司能涨起来，其他公司就倒掉了。它的营运能力是它的最主要的东西。其实我认为公司怎么样平衡这个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关系，是每个利益集团基本上得到70%他想要的东西，大家可以有个平衡，这是一个营运公司的核心。到了营运能力强的公司就做大了，真正使他的公司是成功，长远成功是他的文化作风。我一直在观察，作为一群人的话，怎么把它管得最好，变成一个强群。
2: 听说您还创作了一首歌是吗？
1: 不是我创造的，是我和作曲家安藤教授合作了6个月、
2: 嗯、
1: 创造了，原来叫中微之歌、
2: 嗯、
1: 现在我把它一个偷梁换柱变成科创之歌，所以可以、嗯、大家都可以唱。
2: 这个科创之歌跟您刚才提到这些愿景有关联吗？
1: 完全一样、
2: 嗯、
1: 那里面的3句关键的话是我加进去的啊。
2: 哪三句？
1: 一个就是攀登勇者志在巅峰，第二就自强不息厚德载，最后一个叫芯片越做越小，我们越战越强。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金类食材，弹牙爽滑，人人爱，偏偏一做就让人犯难。
3: 看了我做完了以后，在家里做就可以照搬复刻，就 OK 了，
4: 您就会了。
2: 胶质满满的红焖猪蹄筋，鲜甜软糯，一口就沦陷。
4: 累一下感觉，哇，整个眼睛都亮了。
2: 川味辣炒牛板筋，麻辣鲜香，越吃越过瘾。
4: 哇，香！
2: 今天从焯水到炖煮，从火候到调味，全程干货，一次讲清。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今天呢，先给您分享一个字，同时呢，也是一类食材，筋。哎，这个字很好写，在书法界啊，有严筋留骨的说法。但您知道吗？筋在美食界可是个大难题，从家庭的厨房到餐厅里，它都有可能让人束手无策。
6: 我超爱提筋板筋。

0: 这些菜。虽然我对自己的厨艺呢很有自信，但在家里很少做。我有个大厨朋友，有时候都会做得跟皮筋似的。
1: 我还挺爱吃的，糯糯的口感很好。

0: 师来说很考验厨师的功底，火候差一点都是不行的。
1: 哎呀，一看大家的苦恼啊，跟我的问题是一样的，炖不好，嚼不烂，有的时候呢炖了半天，吃到嘴里还没什么滋味。那到底这个筋在家里应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就请上两位特别好的朋友，他们呢就有这个能力，让我们在家里轻轻松松地完成筋的制作。来吧，咱们欢迎今天的两位好朋友，欢迎。
2: 哎，大家好。
3: 好，大家好。
1: 这样，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全国的观众打个招呼，有请。
2: 大家好，我叫万俊，来自江苏南京。
3: 大家好，我是川菜大厨谢欣。
1: 万大哥看着这个胡子留着就很儒雅的感觉。
2: 平时呢会写字，写完字会做饭。你刚才说到那个筋的这个问题，其实它就是有一个叫骨骼感。哦。它里面软中带韧，韧中带糯，看如何来去把它给消解掉。哎呦，
1: 可说的太专业了啊！哎呀，你看我刚才说那大套，不如万大哥说这几句，我感觉把这类食材都说到点儿上了。
2: 对，
1: 那一会儿您再给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谢大厨，这个筋类食材在专业的人看来也很难吧？
3: 对，很难。在一个小的点，如果没有把握好，出来的品质和效果也不太理想。
1: 那可能就是我们在家里做的时候没有把握好这个细节，嗯，所以炖完的筋它就可能嚼不动。
3: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说，怎么在家里炖好这个筋，或者制作好这类食材，那专业的人还挺重要的。
2: 对，
1: 那今天您用您的专业给大家带来一道什么美食？
3: 我带来的是我们川菜的辣炒牛板筋，它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地方川味美食。哦，它的口感比较软糯啊，然后又带嚼劲。
1: 谢大厨不能再说了，要保留一点神秘感啊。
3: 好，
1: 这万大哥，今天您做什么呀？
2: 他刚才做的是牛板筋，我今天做的是猪蹄筋。刚才谢师傅做的是一个辣口的啊，我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甜口的红焖猪蹄筋。
1: 哇，这我是没吃过的，这个蹄筋还能做成甜口的？
2: 对，甜口。
1: 那万大哥，咱就闲言少叙，赶紧开做吧。先说说这个筋儿，您是把猪蹄筋先给剔出来了是吧？
2: 对，这个是我们提前泡发好的。嗯，你看它的这个样子，蹄筋内的一个呢是新鲜的，嗯，一个呢就是干制的泡发的。蹄筋呢是剔出来做呢，跟吃整个猪蹄是两种风味。猪蹄上面有猪皮啊，胶原跟，哎，
1: 对，胶原蛋白还有点肉，
2: 对，肉还有那个瘦肉，这个呢就是完全剔出来了，我们叫剔纯了。我先处理一下，第一步一定要凉水炒，这个很重要。我们再放点姜片啊，有料酒。
1: 其实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确实有时候在家里要单独制作蹄筋呢，它就容易特别硬。所以今天万大哥第一个技巧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先不让它变得那么硬。
2: 焯开了以后，我们一定要等它凉，不能用凉水去激它，凉水一激它就收缩了。
3: 这种出来之后呢，它会增加这个蹄筋的糯感，让它的口感会发生一些变化。嗯，
1: 所以朋友们，接下来这步真的很重要，您一定要拿小本本记上哈。首先一定是凉水下锅，让它慢慢的加热。
2: 对，
1: 然后加完热之后呢，放到旁边自然冷却，千万不能用凉水去激它。
2: 小火其实对蹄筋类的很友好的。哦，
1: 火力也很讲究。
2: 对，因为火大了之后急火，反而攻不下它。蹄筋类的东西最后呢都交给时间，交给小火。做这道菜叫有备而做，它是需要提前去料理的。
1: 比如说我明天要请几个好朋友一起来吃饭，这个蹄筋就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3: 在家里面能够做一道蹄筋招待的都是
1: 好朋友，都是很厉害的哈。
3: 对，
4: 上上座
1: 拿得出手的。
3: 对。
1: 那咱四川这个猪蹄筋有什么样的别的制作方式？
3: 四川这边一般的情况是来炖蹄筋，也有红烧蹄筋啊，也有皮冻的。
2: 我真的可能是偏江南一些，然后呢会加一点点小花椒去去腥，
1: 反正跟这个四川的是不太一样，
2: 完全是两个风格。
1: 咱们接下来这步就要开始炒了是吧？
2: 其实这一步呢，我们要冰糖炒糖色，炸一点大葱段。他们两个这个尺寸我改刀改的差不多，筋跟葱段在一起又融合了过去的这个卤菜的做法。这也撑了这个场面。
1: 其实有点像卤菜当中葱烧海参
3: 的感觉，
1: 是吧？
2: 对，
1: 您说这个呢，我还真跟一个卤菜的师傅请教过，他说包括川菜也一样，为什么很多的时候要把这个底料或者底油做得更香一点，那其实是因为这个食材它本身的味道不够丰富，

0: 对，
1: 我们就要多做一些油啊或者底料，让它味道起来，或者是能更丰富的让它能多入一些味儿。
2: 对对对，在我们这个烹调的过程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比如说一些有香味的东西，让它要释放出来，然后没有味道的东西，要让香味把它释放进去。
3: 我们现在在熬点小冰糖啊，我们今天炒糖粉。我们这时候可以离锅了，然后我们这样。
1: 哇，这个颜色
3: 已经裹匀了，
1: 好漂亮啊！
2: 已经上色了，
3: 上色了啊！但是还要离火，不离火它马上就会糊。然后我们这时候再加点姜片啊。
1: 朋友们，这一步真的非常关键啊！刚才您别小瞧万大哥离火或者控制火候那几下，这几下真的是我们蹄筋好吃的重中之重。
3: 我们这时候可以从容的放一点生抽，一点点老抽，它这时候还是在有高温，这时候再翻个色，
1: 浓油此酱，
3: 对，
2: 浓油此酱，
3: 八角是必然的保留曲目，忘掉了都可以，但是它不能忘。这个现在呢，我们不是要加水吗？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弄点高汤。我们熬的提前熬的高汤，加一点，要没的没过点啊。
1: 如果没有条件，我们加什么样的水有要求？
3: 一定要加热开水，高温状态。如果你再加上凉水，又进行一个食物的入
1: 水。对，我们就是如果加凉水，它的这个蹄筋就会迅速的缩紧，
3: 对，又会做缩紧，
1: 对吧？我们刚才那些工作就白费了。
3: 对，这个时候让它大火，让它多开一会，开个三五分钟。如果要想又软糯，又不塞牙，又能吃得动，上去还有型，就是我这么多年下来的一个经验。压在十五分钟左右，然后让它焖一个十分钟。我们这时候就找高压锅，压一压，
1: 把它
3: 压个十五分钟左右，
1: 压透一些哈。万大哥，我们不在这儿烧了，我们拿下去烧，因为那个下面火力更好一些。
3: 好，
1: 好不好？烧十五分钟拿回来，然后跟大家继续分享。来，有请工作人员。那我也想跟您探讨一下，以您的这个经验和这么多次制作蹄筋的这种感受来说，为什么这个蹄筋会越炖越硬呢？
3: 就是刚才前面的几个步骤，它有的时候是错放了一些这个叫，
1: 就是步骤错了，
3: 步骤还有冷热不均匀还有其实蹄筋内的时候泡发呀，其实都非常重要。就在那个时候再加点盐，再加一点这个醋啊什么的，白醋啊泡一泡，其实它已经软化了，做了一个软化你看我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为了这个甜口加上一点那个香味，我们会再点一点小醋，它这个层次就丰富
1: 就好了哈。那如果科学的来说，为什么蹄筋会越炖越硬呢？我们先了解一下。
4: 欢迎来到厨房科学会。蹄筋为什么会越煮越硬？猪蹄筋的本质是纯结缔组织，由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两种蛋白纤维组成，胶原纤维粗壮紧实，弹性纤维柔韧有弹性，二者会形成紧密的纤维网状结构。大火炖煮时，高温会使胶原纤维受热变性并收缩紧绷，将内脏水分往外挤压，而弹性纤维难以被高温分解软化，始终保持强韧，因此蹄筋口感自然就又硬又韧，怎么煮都无法软烂。在小火慢煮时，胶原纤维会慢慢化胶变软，充盈胶质，弹性纤维适度舒展，保留弹韧口感，两者搭配，蹄筋就能变得软糯不烂，弹牙海筋道。
1: 确实像您说的啊，这个蹄筋呢是因为这个蛋白质的原因处理不好，它就会越来越硬。但是您刚才说到那个加一点酸性物质会让它反倒溶解，
3: 对，
1: 会让它慢慢的炖烂，其实这也都是个小技巧。我相信大家呢掌握好这些技巧，相信您也能做出一锅特别软烂软糯的蹄筋。
3: 你看蹄筋啊，其实它营养价值高，但其实它的热量特别的低。
1: 真的吗？
3: 对，其实是精华之精华，就像类似我们的古人一样，他在食物里面会有一个叫食不厌精嘛，就是他就找到了一个最精髓的地方。
1: 所以大家呢掌握好方式，它只要口感味道好，我相信它真的是一个既营养又美味的好食材。
3: 对，
1: 那聊了这么多蹄筋啊，我们现在的蹄筋呢应该已经炖好了，有请工作人员把蹄筋拿上来。
3: 开锅啊。
5: 好，谢谢。
3: 你看，
1: 这个怎么能看出它已经软烂了呢？
3: 其实有一个

0: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1: 对，
0: 就是用筷子给戳一戳。
1: 筷子一戳，它是能戳进去。
0: 对对，
1: 就说明它已经炖好了。
0: 对，弹度你看。然后这个时候还有一些小辅料，我留了一些宽汤，我现在用漏勺呢重新来把这些再汇在一起。哦，还有一个叫二次加工的一个时间。看啊，
1: 这个汤还是要用的，是
0: 要就收汁。哦，这个萝卜是脆的，然后白萝卜呢其实是吸汁的。嗯，也可以大块啊，我们这是为了它这个好看，其实在家里也可以做的夯实一点，实惠一点。
1: 明白。
0: 用小火。
1: 朋友们，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回家吃饭的厨房里啊已经是香气四溢了。为什么呀？因为您想啊，他用葱油炒糖，再用糖烧蹄筋儿，再用烧过蹄筋儿的那个汁水再熬这个蹄筋萝卜。
0: 对，
1: 我的天哪，这也太香了，这个屋待不住人，一待在这屋里就开始流哈喇子。
0: 这个纯粹其实就是提点香味儿。如果这个汤汁太多的话，一个是大火收，
1: 对，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用勺子去打掉一点。
1: 嗯，这个蹄筋儿啊，因为它本身是富含很丰富的胶原蛋白，
0: 对，
1: 所以它你看它真的是自来气儿。嗯，我们稍微的这个压制它，它的那个本身的那个胶质都体现在汤里。
0: 对，
1: 最后这步呢就是要把这个汁给它尽可能的再裹在上面。
0: 对，这个有时候不能长时间裹，裹了以后它会糊掉。哦，
1: 我现在在放在砂锅里面。
0: 对，
1: 这个砂锅呢，刚才其实万大哥做了一个小动作，就把砂锅加热，加热之后把火关掉。
0: 对，
1: 让它用余温继续让食材感受到那种热气。
0: 对，
1: 其实这一步呢就是您刚才一直强调的温度嘛。
0: 对，
1: 对吧，从最开始焯的水温，
0: 对，
1: 到最后煮的冷热，到最后我们希望提前吃到嘴里它软糯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一直保持着温度。
2: 好，撒点灵魂的小葱。
0: 好看好看。

0: 哎呦，这其实我说我的感受啊，就是你到嘴里啊，它不是瞬间化开，它需要用您的唇齿去咀嚼，去咬它，一咬它以后，啪，弹开了，那一下感觉哇，整个眼睛都亮了，世界都清新了，给您嘣擦一下哈，就是它给带你的那种刺激感。
1: 对，软中有络。
0: 对，
1: 络中有弹牙，我觉得这个提琴做的是真的非常好，而且你看这个味道啊，甜口也刚刚那么合适，又不是甜的那么腻，确实不错。
0: 如果谢大厨做，可能会放些辣椒，虽然没有辣椒，但是通过甜咸，包括这种齿香，完全能体现出这个蹄筋的魅力。
2: 对
1: 对，
0: 不用辣，不用麻，一样能显得出蹄筋风味十足。
2: 我们今天做的是甜口带一点点酸，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做咸口，然后也会做五香口。
0: 一口尝上去，它带给你的呢是蹄筋和味道上的中和调整，但如果您拌上一碗米饭再去品尝它，
2: 对，
0: 那个才是人间美味。
1: 对，又是别样的风味。
0: 对，那接下来咱们就大快朵颐，不跟您多说了。
1: 好，
3: 软糯可口的红焖猪蹄筋，泡发好的猪蹄筋冷水入锅焯水，并捞出控干水分，大葱段熬出葱油，加入冰糖炒出糖色，倒入蹄筋翻炒上色，再用高压锅压熟，最后收汁调味就完成了。划重点，蹄筋上色后加入高汤，能使其口感软糯而不发硬。
0: 说起牛板筋啊，东北延吉啊，那牛板筋做的这个非常的别具一格，它里面呢也是刚才跟您的感觉差不多，有甜有辣，然后那种香的味道，包括那个板筋吃到嘴里不塞牙，所以我觉得在东北人记忆当中少不了这个好吃的牛板筋。那在川菜里面牛板筋又是怎么做的呢？谢大厨，咱边做边说。
1: 好，
0: 来，
1: 我今天带过来选的这个牛板筋呢，是当地的黄牛的牛板筋。黄牛的牛板筋呢，口感比水牛要紧实一点，要更舒服一点。
0: 板筋呢？

0: 蹄筋不一样，蹄筋呢主要是它腿的这个部分，但是这板筋是什么呢？是牛后背的韧带，对，主要是这几个部位。
1: 这特别难做，我要好好学学，不敢上手。哦，
0: 还有旺大哥不敢的，
2: 放一点料酒。
0: 旺大哥，为什么您没有上手尝试呢？
1: 第一呢，我们那儿没有太多吃这个习惯。嗯。第二呢，我也做过几次，全部翻车，弄不烂，然后塞牙，开过玩笑，我说吃牛板筋要发牙签。
0: 谢大厨，嗯，咱们这道菜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2: 其实重点就是火候，火到好食它自美。像牛板筋这种食材啊，不管是你是烤也好，还是辣炒也好，第一步首先是你要把它搞趴。就是搞个把龙爬。
0: 搞趴是一句四川话，它其实就是软服的意思，是吧？
2: 对，软糯，哎，这种感觉。可能我们买了一批这个牛板筋回来，它有2年的牛，有5年的牛。那么它板筋的老度嫩度它不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要用筷子去审。
0: 明白，就而且我们要每一块，咱不能说通过一块就断定它好没好，
2: 对，
0: 是吧？每一块都要去看它有没有彻底的压透压熟。
2: 对，
0: 如果时间不够再压制一会儿。
2: 对，包括我们焯水也是一样，你看一定还是要冷水下锅，让它慢慢的把它的腥味释放出来啊，不能用开水，开水一去掉之后马上表皮一收缩，它里面的腥味都锁住了在里面了，它就释放不出来。
0: 那一般来说，以您的经验，最短炖多久？
2: 最短的话都要高压锅压45分钟。
0: 那你是遇到过那种岁数特别大的牛吗？
2: 我曾经做过一次牛板筋啊，压了70多分钟。
0: 70多分钟？
2: 对，就是1个多小时，
0: 没炖烂。
2: 对，这然后才把它搞定。
0: 那不会就是我的牛爷爷吧？
2: 好，穿一下水，然后我们就上高压锅。
0: 同时它也不能过凉水，对吧？
2: 对，不能过凉水。
1: 做这道菜要有耐心。
0: 对，其实能看得出来，虽然你看我们压制它表面有一点点血沫，但其实并不多。
2: 对，这个在之前就是先把上面的油筋膜把它去一去，去了之后要用小流水把它冲一下，1到2个小时左右。现在放点干辣椒啊，干辣椒主要是增加它的一个辣的一个底味啊，然后去一下它的腥味。
1: 这完全开始下手就猛了。
0: 对，
2: 然后加的是花椒，这个花椒
0: 可以少放啊，朋友们可以少放，
2: 根据自己的口味嘛。这个放的是我们产自汉源的贡椒，它除了麻一味刺激你的口腔一味，它更重要的是它有很强的穿透力。然后它还是一个很好的去腥的香料啊，给一点八角、桂皮、香叶啊、姜、大葱。
0: 谢大厨，咱们这锅牛板筋是不是要从45分钟开始压起？
2: 对，但是今天呢，我专门挑选了同一批次的板筋，大概5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我今天因为了拍节目这个时间的问题，我提前做好了一份啊，然后我把它拿过来。
0: 好。哦，这就是提前压制好的。
2: 对，
0: 这怎么看上去跟那豆腐干似的？
2: 它提前压制好，拿出来之后自然的冷却。那牛板筋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手撕出来的吃起来口感会又不一样。
0: 为什么不能就是刚压好就马上就撕呢？
2: 非常的软烂，它一个是不容易成型，第二烫手。
0: 所以就要自然冷却之后，然后再给它撕开。那我怎么能判断出它就是彻底好了呢？
2: 在撕的过程当中很容易上手，很软了，它又容易撕开，它又有弹性，但是首先是要把它搞到这种比较好撕的感觉。45分钟以上必须是要到这个时间节点才行。
0: 它是通过撕开看里面的状态和手感来判断出它是否压制成功，
2: 根据自己的这种感觉然后把它撕成这种小块。
0: 为什么这种大小是最好的？
2: 因为它在口腔里面这种饱和感刚刚好。第二，它嚼的过程当中它有嚼劲，太小的话没感觉。
0: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把这牛板筋变成一个川味版的好吃的牛板筋。
2: 好，放入我们的姜片、蒜片，花椒就要重一点了。
0: 花椒量这么大呀？
2: 对，
1: 你看，
2: 辣椒、豆瓣酱，豆瓣酱也是我们川菜的一个灵魂。
1: 那是灵魂，
2: 很多的菜都要用到豆瓣酱。好，豆瓣酱，然后闻一闻。炒香了，炒熟了，好之后，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
0: 我们有一种方式形容这个川菜的香料，就是这个香料炒完之后，你就是放鞋垫都好吃。当然肯定是不能放鞋垫了，就是指的是放什么食材它都香的意思。

0: 然后，非常印象锅，哇，香！好，黄总可以负责任的说，两种香不一样。刚才呢，万大哥用的呢是那种葱油和豉油的香，而我们谢大厨用的是那种辣椒啊香料的香，让你感觉到两种香在您的鼻腔里一直游荡着。
1: 对，然后
0: 太美了。
1: 然后马上可以起锅了，就放入我们的熟芝麻。
0: 好，哇，多多的熟芝麻。
1: 对。
0: 让你每一口嚼上去都是那么香，那么忘不掉，这就是这道菜的魅力。
2: 哎呦，香香香！

0: 真的很软烂，一点不会塞牙。这个跟咱们聊的，如果它完全失去那个咀嚼感，一咬散开了，我感觉没劲了。正是因为它到嘴里还有一点嚼劲，然后嚼几口，它那个丝儿就散开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最佳状态。
1: 它是味道，川菜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该有的料底料都在里面，又能吃到芝麻香，又能吃到花生米，又能吃到这个花椒，各种都在里面。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对川菜的那种印象，
1: 对
0: 川菜的那种麻辣鲜香在这道菜里体现出来了。谢大厨，您觉得今天这个菜发挥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能够打95分。怎么说呢，要把这一道菜做好啊，要注意几个很重要的细节。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高压锅啊，然后这个压制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撕的这个条啊，一定要把撕到大小很均匀一点，太小的话又没有口感。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辣炒也好，还是烧烤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一定要保持它的一个温度。所以我们在吃这道菜的时候啊，一定要趁热吃。我们川菜有一句话叫做一热抵三鲜，牛板筋热了才会更加的糯啊，更加的弹牙，
0: 是
2: 冷了它还是会有一点硬的。
0: 掌握以上技巧，相信您做出来的牛板筋肯定不塞牙。
3: 川味辣炒牛板筋，牛板筋冷水焯出血水，放入高压锅，加入八角、香叶、花椒，压制50分钟，放凉后撕成细丝，起锅烧油，煸炒辣椒、花椒，倒入板筋并调味就完成了。加入花椒炖煮牛板筋，能去腥增香。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题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7: 向
18: 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说到这儿，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家里边不都两个灶眼吗？您就旁边把这先腾出来，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您这边烧这火烫，您就把这锅放这边。
1: 对，
0: 这样两边它就好用了。
1: 其实就是那么一点小细节，
0: 这也是我们节目一直给大家分享的宗旨，就是为什么很多专业的人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好吃。其实胜没有胜在多么高明的方式，或者多么厉害、多么名贵的食材，其实就是胜在一些细节处理上。
1: 叫变通。
20: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2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休渔期鲜味不打烊，蛏子集中上市，产销两旺。
2: 正常一天能收个将近15000斤。
1: 滩涂徒手挖蛏，全凭经验和手艺。
2: 底下大一点。
1: 泥蛏、净蛏怎么挑才不踩坑？买回家到底该如何清洗？花样做法哪一口先到你心坎儿？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这卡住！
3: 啊，要我吃点药？
4: 不急不急，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0: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2: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0: 初夏来临，春鲜的余韵尚未散尽，民间自古有春称肥似牛，莫负西施舌的说法。每年四到五月，蛏子肉嫩汁儿多，营养富足，堪称老饕们追着吃的限定海味。若想寻得这一口鲜甜，不妨来浙江宁海。咸淡水交汇的滩涂养出的蛏子壳儿薄肉满，一口爆汁儿，错过真要再等一年。
1: 我们现在正在浙江省宁海县的长街镇，这里有着万亩滩涂，而且呢，这里也被誉为中国蛏子之乡。那我们身边的几位师傅呢，都是有着几十年挖蛏经验的老师傅，眼下正是蛏子最后的采收期，他们也趁着这个采收期抓紧收获今年的最后一批肥蛏。看老师傅他们是一挖一个准儿，所以我今天也想向他们讨教一下，是怎么能够挖到蛏子，挖蛏子有什么样的独门诀窍。
0: 长街蛏子学名弋蛏，是我国传统四大养殖贝类之一，南北沿海滩涂都有分布，想在厚泥里精准挖到它可不容易。到底怎样才能找到蛏子，有什么诀窍吗？
2: 看到
1: 啊，哦，
2: 那这样的对蛏子，
1: 这要找这个有气孔的地方，
2: 哎，
1: 是吧？
2: 哎，
1: 我来试一下，看到这儿有气孔。
2: 哎，
1: 哦，
2: 别一下，那
1: 啊，找到了，找到了。这块的这个蛏子还是挺密的。
2: 嗯，
1: 我这个算大吗？还是算小的？
2: 小的，
1: 算小的是吧？
2: 嗯。
1: 那像您怎么知道哪块的蛏子会大一点呢？
2: 大一点。
1: 嗯。
2: 那底下大一点，这里得大一点。
1: 哇，还是您这个有经验。
2: 嘿。
1: 最多的一天能挖多少蛏子呀？
2: 多的啊。
1: 啊。
2: 都200-300斤。
0: 长街蛏子养殖，在蓄满海水的养殖塘中，待到蛏子成熟，先放干塘内海水，只留下湿润滩泥，养殖户便可下塘采挖收获。养了20多年蛏子的养殖户罗永维介绍说，早年当地人都在外海养蛏，完全靠

0: 靠天吃饭，现在改成围塘养殖，产量变得稳定可控，养殖方式也在不断改良升级。
1: 以前这个村子啊，拽到泥底下最起码60-70公分，现在我们铺了网，它到30公分底下拽不下去了。
2: 那这样的话就能提高咱们的这个采挖的效率。
1: 效率，现在像我们这个塘应该挖到180斤。
0: 今天罗永维管理的30塘蛏子基本采挖完毕，但养蛏的工作并未停歇，不少收完的塘已经开始下苗，蛏苗一到就得立刻撒播，这样成活率才高。撒下去的苗2小时内就会钻到泥下30厘米处安家，后面只要管护得当，大概9个月，新一茬肥美的蛏子就又成熟了。
2: 4月份开始播种了，播种之后要做什么呢？
1: 播种以后就是管理了，管理你这个蛏土上面有没有青苔。
2: 这个青苔会对蛏子有什么影响吗？
1: 青苔树如果压多了，蛏子会压死的，因为这个底下这个氧气没有了。
2: 剥夺它的这个氧气，还有它的养分。
1: 对对对。
0: 蛏塘岸边站了不少等待收获的采购商，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刚采挖的蛏子品质够不够好。
2: 最近啊，就是您收的最多的一天能收多少斤啊？
1: 反正我的话，正常一天能收将近15000斤是最多的。
2: 那您觉得今年您收上来的这个蛏子品质怎么样呀？
1: 品质的话，今年应该比去年的质量好，
3: 个头比较大，那个肥度啊，那个味道确实不一样的，是有一点名气的嘛。一般的每天开个5-6个塘嘛，都2-3块钱斤啊。
2: 今年这个收的价格跟往年相比呢，
3: 也比往年高一点
2: 啊。这个是为什么？
3: 那外地都没有了，这边呢好嘛，就价格当然上去了，就这样。哦，
2: 那能高多少？比往年
3: 相差2块钱就。
2: 今天的收购价是多少呀？
1: 是17块。
0: 采购商一收完蛏子，就会打包发往各地的市场。那么咱们消费者怎么才能挑选到优质的长街蛏子呢？周日一早的长街镇农贸市场人来人往，不少食客特意专程赶来，就为买到新鲜蛏子，尝一尝这口地道鲜味儿。
2: 是从哪里来的？
4: 我是宁波。
2: 来这边是知道他们的这个长街蛏子比较好吗？
4: 是因为我老公是宁海人，所以我们每次吃这个长街的蛏子啊，味道跟宁波买的是不一样的。它这个肉很结实的，然后水煮过以后它不会变小的。买回家我就是原汁原味弄点这个生姜老酒，这么一烤，给它烤干了就可以了。
5: 一年当中就是这个季节的蛏子是最好吃的了。我们长街的那个蛏子哦，吃起来跟别人的不一样的。我们长街的蛏子吃起来是有那个口感是有点甜的。
2: 那您一般喜欢买那种带泥的呀，还是说那种干净的呀？
5: 有时候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喜欢买那个带泥的。没时间的话，下午就要吃的话，我就喜欢那个他弄的那个盐水泡过的、洗过的那个。我们长街都有卖的。
0: 市场有专门的蛏子交易区，商户王启礼摊位前围满了顾客，大家一边挑着蛏子，一边向他讨教挑蛏子的使用技巧。
6: 在不打开的情况下，你看它外表的颜色，就像我们看人一样的，脸色红润，头发乌黑，说明是身体健康的一种。就是差不多你看到黄黄的颜色，它说明是肥的；如果看到青色的，或者黑色的边上啊，你看到它就是不怎么肥。
2: 那像这种能滋水的，证明它活力比较强，是不是？
6: 对对，我们把它直接剥开，这个肉是白白的，什么都是肥的；如果肉是青色的、黑乎乎的，说明是瘦的。
0: 王启礼告诉大家，想要买到优质蛏子，可以试试这3步：一看，外壳色泽鲜亮，整体饱满肥厚的，口感更鲜甜；二摸，轻触蛏子肉身，弹性十足的更新鲜；三闻，鲜活蛏子自带一股海水咸香，没有腥臭味。今天王启礼进了300斤蛏子，那么现在的零售价是多少？和往年比，价格有什么变化吗？
6: 带你在这时候，就是我们在原始的风味是干青，这个呢是从里面挑出来的，挑出来是小一点泡水卖的，水青。
2: 那它俩价格有区别？
6: 价格差一半。 一

0: 一个30块，一个15块。
1: 我们价格差别那么大呀？
0: 一个又小，又泡水，一个又大，又是干的，没泡水的。这个泥巴呢，可以在提供盐分跟水分的，它可以在低温条件下盛放一礼拜。它的不行，它盛放时间不长。
1: 跟往年相比呢，这个价格
0: 有点升高，
1: 有点升高了，
0: 比起早几年升高。
1: 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呀？
0: 就是养殖成本高。海棠的面积呢，它是要5000到6000块一亩的，饲料、人工也在涨，所以涨高。跟去年相比啊，高了1-2块。
2: 商户徐敏娟也忙着分拣刚送到的新货。这批刚上岸的蛏子被他按个头、品质分了3个规格，方便不同需求的消费者挑选。
1: 这个最大的怎么看它大小的？
3: 那我们就是这个呢。23个是22个
1: 啊，
3: 就是超大个的。一般呢，我们批发是35。
1: 那稍微小一点的呢？
3: 28个左右。
1: 然后最小的就是现在泡水里的这些，是吧？
3: 留下来要洗干净，老百姓就是不用泡水了，只是好吃。
1: 这品质怎么挑呀？
3: 品质我一般挑惯就有数了，好吃的我就拿了，不好吃我不要，是吧？我要买顾客的呢。我看看我这个壳多漂亮哦。黄黄的，你看，肥肥的，肉肉的啊！
1: 对，一个很宽，一个就很窄。
3: 对对对。
2: 记者在摊位上还看到一排排罐装的腌制蛏子，原来长街蛏子壳薄，边缘易碎，不少碎壳蛏子就被做成腌制品，开罐就能当凉菜，鲜咸入味是本地人最爱的下饭神器之一。
3: 一斤蛏子3两盐。就这样摆来摆去，盐放了一半了，就把水摸着，水摸着，摸一天一夜，蛏子捞出来，这个水把它，先烧，烧开，盐化了，凉了，就我放在瓶子里。这个一般不开不坏。
1: 那这个一罐你卖多少钱呀？
3: 80块、90块这样，一桶。
1: 那里面有多少只蛏子呀？
2: 常接着的阿蛏嫂做了7年助农直播，每年4-5月都会主推本地蛏子。她告诉记者，常接蛏子常年供不应求，销路十分走俏。
4: 现在销售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直播呢，有的时候会去那个蛏塘里去直播，原产地只供现挖现发的这种画面，所以说我们一些网上的客户啊，对我们这个还是比较信任的，在这个直播间下单还是比较多的。对，有的时候我们一天发货量达到几千单。
2: 常接蛏子该如何辨别？和普通蛏子相比，它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4: 那第一个呢，就是从我们这个蛏子的壳上面，就是它的壳呢比较薄的，而且是写那个金黄色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它就是它会吐舌头嘛，它吐出来的这个舌头呢是奶白色的。那第三点呢，它就是我们这个蛏子的这个鞭呢贴橙色的啊，它就是我们常接的蛏子了。
2: 常接蛏子壳薄易碎，那在运输过程中该如何做好外壳防护，让消费者收到品相完整的鲜蛏呢？
4: 我们也是慢慢就是积累一些经验，我们就是现在呢挡包呢，就是我们会装在这个泡沫箱里面，我放在这个透明盒子里面，然后我们下面我们会放一些这个冰袋，保证呢就是我们这个破损率呢会少一点。一般这个我们带泥的蛏子呢，就是天气不是很暖和的情况下，就是可以放个7天差不多，放在冰箱里可以保鲜的。如果说我们海水这个泡过洗干净的蛏子呢，一般就是我们就是2-3天以内就要给它吃掉了。
2: 过去大规格的常接蛏子很走俏，但中规格的却因为销路窄成了养殖户们的一块心病。如今供销社在当地建起了加工基地，蛏子按标准收购，统一包装，直供商超，销路彻底被打通了。今天蛏子养殖大户王建胜刚采完蛏子，就直接把货送到了加工基地。
0: 大蛏子有人要，中的呢没人要，价格又低，现在的供销社搞了这个东西啊，解决老百姓的销售难问题了，已经直接可以上超市了，价格有点上来了，以前10多块，现在12-13块，15-16块，看那个蛏子个头的。
2: 养殖加工基地收来的蛏子会按泥蛏、净蛏两类分别打包，目前这两种形态的产品哪种更受消费者青睐呢？
5: 本地的消费者比较喜欢泥蛏，因为它清洗。

0: 有自己本地的一套熟练的清洗方法，它都在短时间内能够搞干净。但是我们上海啊、杭州一些大城市的消费者对搞这个泥它就有点束手无策，所以我们也根据大城市的消费者需求，我们开发了一款净蒸产品，它拿到家自来水一冲就马上可以下锅烧。
1: 那这个泥冲和干净的冲子，它的价格差距大吗？
0: 价格差距还是比较大，因为净蒸的加工的程序比较多，比较费人工，一个差5块钱。
2: 不少消费者爱吃蛏子，却总为泥沙残留问题头疼，盼着能买到处理好的干净蛏子。那么送到消费者手中洁净的蛏子是如何清洗的呢？
0: 那就是大的水管也放在箩筐里，这个冲洗效率很低，然后呢泥又容易洗不干净，所以我们今年呢就配了一套整个蛏子自动化清洗的流水线，它通过5道的这个清洗，从这头到那头出来3分钟就能够把一筐蛏子就全部洗干净。
1: 过去咱们在同样的时间能清洗多少蛏子？
0: 过去的话，像去年的话，我们一天种最多只能加工2000斤净蛏。那么今年按照我这个设备的话，能够加工10000斤。
1: 干净的蛏子出来之后，下一步是什么？
0: 下一步我们就是到第二个环节，就是浸泡环节。清洗环节把表层泥清洗干净了，但蛏子因为它是养在泥土里的，它里面会含泥，这个海水是盐海水，从海塘里直接抽过来。我们这个浸泡的时间啊，它是会根据这个温度的高低，我们进行这个调节的。像3月份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像这个蛏子要浸泡干净的话，大概用2到2.5个小时。那现在天气温升高了，我们一般控制在1.5到2个小时。
2: 记者注意到，海水净化区特意放了一口小锅，工作人员会把净化好的蛏子不加水，直接放入锅中现场蒸制。这是要做什么呢？
0: 这个蛏子涂了2个小时，那么大家看看，里面泥就涂得很干净。那我们为了保质保量的话，就是在封检装盒之前，要先自己蒸一下。最容易藏泥的是这个位置，这个是它相当于是人的嘴巴一样的。它的呼吸、进食全部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比较容易脏。所以每次在打包之前，我们一定要自测一下。如果说不行，那么我们再延长这个浸泡时间，确保我们这个泥是土，是非常干净的。
2: 供销社原来就曾吃过蛏子没洗干净的亏，今年首次给合作生鲜超市供货时，因蛏子吐泥时间不足，1500多盒货品被全数退回。这次损失让驻村干部下定决心，从源头规范品质，严格把控吐泥时长，统一分拣规格，建立检测机制，最终推出了符合商超标准的净制盒装蛏子，让消费者吃得更省心。那这里的蛏子怎么划分规格？如何定价？哪款最受消费者青睐呢？
0: 目前呢，我们分为2种规格，一种我们叫3040的，也就是一斤蛏子的平均就30枚到40枚之间的规格是中号的。然后呢，它这里打包是2530的，个头大一点啊，30米以内的一斤。
1: 那他们两个的这个价格呢？
0: 目前我们大号的蛏子350克的，我们给商超的供货价我们是31块一盒，中号的我们是18块一盒。
1: 那哪种会卖得更好一些？
0: 目前来看中号的卖得比较好。
1: 为什么呀？
0: 性价比高。今天我们杭州商超大蛏子是180盒，中蛏子是744盒。
1: 那最多的一天订单能达到多少？
0: 能够达到中2400盒，大蛏子中达到中500盒左右。
2: 如今长街蛏子已成为合作生鲜超市浙江区域的地标爆款，供销跑村干部帮合作的养殖户签订保价收购协议，实现当天捕捞、打包、发货，从塘头到柜台的无缝衔接。目前供销社还在对接上海、江苏等地的商超，推动长街蛏子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如果想品尝最地道的长街泥蛏，买回家该如何清洗和处理呢？由于泥蛏表面包裹着厚泥，彻底清洗并不容易，很考验操作技巧。我们来听听宁海本地大厨有哪些处理妙招吧。
3: 我们买回来以后，我们就是把蛏子倒在箩筐里，就用自来水把它这个壳呢，就是用水淋掉，再把它斩几下，

0: 下的它的淤泥呢就出来了。
1: 感觉这个泥也不是特别好洗啊。
0: 是的，多洗几遍它就干净了。带泥的呢，它能够把这个蛏子的纤维锁住，泥洗掉以后就要马上吃，不吃的话它就纤维要流失掉了。洗得差不多干净了，干净以后就用自来水十斤的水，二两的盐，搅拌均匀，
1: 吐一下泥。
0: 对，要吐一下，吐干净了以后，这个蛏子里面泥呀、沙子都没有了，吃起来就更加爽口。过分咸的话它就不吐了，过分淡的话它就只有往里面吸了。蛏子就像我们本地说的那种水上蛏，就很难吃的那一种。
2: 蛏子静置两小时，吐净泥沙，便可下锅烹制。要说最有烟火气，闻着就让人直咽口水的市井鲜味，当属滋滋冒香的铁板蛏子。
0: 铁板蛏子呢，我们当地了夜排档的招牌菜，它的烟火味十足啊，下酒下饭都特别好。
1: 现在在这儿就能闻到这个洋葱的辛辣和一种香味儿。
0: 对，一烤的话就更加香了。
1: 那这道菜点单率怎么样呀？
0: 点单率很高的，来的话基本上这个铁板蛏要
1: 必点的。
0: 对对对，
2: 铁板刷薄油，把蛏子整齐平铺在铁板上加热，浇上秘制酱汁烤3分钟，翻面再烘2分钟，最后撒满洋葱丁、红椒丁、蒜末和葱花，高温瞬间激出香料焦香，入口是外层微焦的咸香，内里蛏肉嫩的爆汁儿。
1: 哎，别看它外面是已经焦脆了，但是里面感觉还是含着它的那口鲜嫩的汁水的，感觉像是在吃蛏子的烧烤。
0: 对的，
1: 嚼的过程中就能感觉到
0: 韧性很足的，
1: 同时又带有这种焦香感，越嚼越香。
2: 而最能锁住食材本味的家常做法，那就是盐焗蛏子了。
0: 这种盐就是我们当地就是用海水晒的盐，特别鲜，就是盐烤蛏子就是它的本味能锁住。像我们当地的话，以前的时候盐民就直接盐蛏子就放在里面弹，就烧个15分钟就很香了，就很好吃了。以前简单，现在的话嘛，我们就是又更加精细的做的，加了香料啊，
1: 让它更香，是吧？
0: 对对对。
2: 粗海盐加八角、花椒炒至滚烫，先在砂锅底铺一半热盐，码好蛏子，再用剩余热盐完全掩埋，小火焗3分钟，撒葱花即可。海盐的咸香渗入肉质，最大程度锁住蛏子本味鲜甜，原汁原味，入口嫩滑干爽。
0: 盐焗的话，它就是本味，就是锁住它自己的咸鲜味，水分都在的，
1: 对，
0: 还特别鲜，
1: 就是不能再沾上那个盐了。
0: 对，沾上盐就不行了，必须要米醋上洗一下，洗一下的话这个盐它就没有了。
2: 这看起来像红烧肉的食材，您知道是什么吗？它可是长街人的心头好，与蛏子同烹更是当地一绝。
0: 当地的那个菜猪啊，新鲜的，我们用酱油把它烤起来，烤起来以后呢，和蛏子一起烧。
1: 那这道菜为什么会选择它俩一起？会不会太咸呀？因为看它已经腌制入味儿了。
0: 这个菜呢，就是要它咸的，就是咸下饭。我们当地的就是传统烧法，就蛏子把它烧好，再放入菜猪，不要一起烧，要后放。要不来就太咸，它还能藏着儿时的那种记忆啊，小时候都吃过。因为我们这边海边啦，就喜欢吃这种咸味的东西。
2: 咸烤菜猪切小段，用清水冲去多余咸味备用，起锅烧水，中小火煮3到5分钟，等蛏子全部开口后放入菜猪，撒上葱节，可淋少许生抽提鲜即可出锅。菜猪的咸香充分渗入蛏肉，咸香开胃，是地道的宁海家常风味。
0: 原味都在这里面了，再加上菜猪的咸鲜味。
1: 我再来尝一下这个菜猪，这菜猪你们会吃吗？还是只是？
0: 会吃，这烤得很好的，我们这当地也是一大特色。
1: 好咸呀！我感觉这时候应该来一碗米饭，很下饭。
0: 它又咸又有点甜的。
2: 翡翠青菜蛏羹，食材

0: 搭配烤就一口下去就是多重鲜味儿。
1: 这个我们就用到了青菜、虾仁、蛏肉，还有虾皮、香干，老老少少都很喜欢吃。那主要是它这个鲜上加鲜。
0: 锅烧热，下咸肉末炒香，加高汤或清水，放入鱼米、蛏肉碎煮出鲜味儿，加盐调味儿，滴少许香油即可出锅，汤色翠绿如玉，入口软嫩丝滑，称鲜浓郁。
1: 烧起来就碧绿的，像翡翠一样的
2: 哦。
1: 我们就是翡翠锅，
2: 这一勺下去就能感觉到里面的料非常非常的多，
1: 特别浓稠，料子嘛也特别多，还特别鲜，就鲜上加鲜，加虾子之类的。
2: 一嘴下去觉得特别满足，就是感觉滑滑的就顺到喉咙里面去了。
1: 对对对。
0: 您知道吗？其实吃蛏子的时候还有一些小技巧呢。
1: 我们要剥开以后，就是要把它这个外衣先剥离掉。剥离掉吃的话就比较卫生了。这个外衣一是不美观，二是吃了可能它寒性特别重，对身体不好。你醋上涮一下，再吃的话就比较干净了。
0: 张义军独创的蛏子十八式，道道精彩。蒜香蛏子，酸辣开胃，芳香四溢。咸蛋黄焗蛏子，香酥适口，老少皆宜。竹筒蛏子，清鲜本真，香嫩回甘。红烧蛏子，鲜香入味，每一款都让人念念不忘。
3: 想起那个蛏子挺好吃的，有甜妹，有胖胖的，每年要这个季节都约了几个好姐妹都到蒋家来吃蛏子。
4: 蒋家的蛏子真的特别的鲜，那我自己感觉啊，有点轻微的有点甜，哎，还有一个嫩，这个蛏子呀很肥的，吃在嘴巴里面啊真的是很好吃，我特别喜欢。
0: 滩涂孕育鲜味，一只蛏子便是浙江宁海暮春初夏的时令美味。铁板的焦香，盐焗的本味，羹汤的滑嫩，人间至味莫过于此。

黄金海域蓝色粮仓深海别墅如何养出美味三文鱼？从一粒卵到一条鱼究竟要多长时间？美味正当时，三文鱼如何做出百变风味？记者带您解锁国产三文鱼的美味密码，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在这里，孩子们的世界被山峦环绕。
3: 胡子啾啾。好吃吗？
4: 好。
2: 对于小小的他们，刘家会有什么样的期望？
5: 其实你是让小朋友在这个游戏中也获得这种成就感，让他们自己学会去争取。
3: 对，差不多吧。无论是游戏或者是学习方面也好，就是我希望你想要这个东西可以要，我可以拿来给你，但是我拿来给你，我希望通过你一定要付出努力去获得。
2: 一把剪刀是连接人心的温暖纽带。
6: 我觉得我很幸福，然后我喜欢这个世界。
2: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大山深处。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广西南宁新宁区的一栋公寓楼内，藏着一间简约而温馨的美发工作室。这里没有复杂的陈设，一张专业的剪发仪与一个功能齐全的洗头盆便构成了工作室内全部的核心设备，营造出一种专注于技艺本身的纯粹氛围。

0: 刘佳，这位曾经站在上海时装周的舞台给模特们打理秀场造型的专业美发师，日常接触的都是聚光灯下光鲜亮丽的模特与艺人，他的世界充满了时尚与喧嚣，谁也没想到一次偶然的进山剪发经历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你是一般多久去一次的？
2: 你不是每个月都听到我整天说在山里面啊？
1: 那就是有时候想找你，你发又你又不在南宁，就估计就是这样了。
2: 高兴的话，周末都出发啊。
1: 那正常来说一个月出去一趟，一趟就好多天了。
2: 那你相当于是固定的一个山区？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到处去的
2: 啊，
1: 几十上百个山区那么多。
0: 从那以后，刘佳不再追着修长日程奔波，坐标变成了大山脚下的村镇小学，兜里揣的除了剪刀，车里还多了孩子们喜欢的各种文具和体育用品。刘佳告诉我们，他每次进山的费用大概在3000元到4000元不等，主要是看路程的远近。家里人对于刘佳的行为也很支持，但是
2: 刘佳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你觉得哪一次去让你最感动？七八岁的小孩，你见过自己在家养所有的牲畜，马啊羊啊鸡啊，
1: 干活都干活，
2: 对啊，要上山种玉米啊，就是七八岁八岁多的小孩，九岁的小孩还要照顾弟弟妹妹，你想一下，所以说这些小孩啊真的是特别让人家心疼。
1: 所以说，
2: 如果说以前你认识我，你跟我去的话，估计可能你会觉得，哎，怎么会有这么懂事的小孩？

0: 哎，每次提到这种事情，
1: 没事，不要紧。你这个理解确实碰到这，我们在城市生活惯了。

0: 因为太多了，所以说我先倒出来。每次去逛街要买一点点，然后女儿要帮挑一点，她也帮挑一点点，这么多。最起码帮我挑四盒。
1: 你看这个是发卡，
0: 小女孩，
1: 这是卡子送给小女孩的。
0: 对啊，平时我都是这样子的，一打拿起来，哎，你喜欢哪个啊？挑一下啊。那他挑的时候我拿着，他又不好挑。他看到外面可以拿，但是他看到里面不好拿。所以说这一次我学聪明了，我把它一个一个的这样子翻开来放在这里，一板看过去，然后他就可以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他就可以一眼可以看得到。
1: 哇！
0: 然后，这个是那个玩具，这是衣服，但是这个是稍微冷一点点的了，这个是秋天的衣服了。
1: 那这些是买的新衣服吗？
0: 哦，对啊，全部都是有吊牌的。铅笔，用不完的铅笔，很多小朋友的铅笔都是我包完他的。
1: 文具大户。
0: 这里还有一箱。
1: 哇，这么多全是给弟弟妹妹们的。
0: 多吗？
1: 哇，
0: 我车上也有两箱，已经装上去了。多吗？这个是画笔，然后这里画画的。
1: 看到这么多礼物我都很开心，更何况山里的小朋友们呢，我感觉他们肯定特别激动。
0: 是啊，
1: 一会儿我们就出发吗？
0: 对，咱们收拾好，我们马上就出发。
2: 每一个孩子的喜好，每一个答应过孩子的小约定，刘佳都会记在心里，哪怕只是随口提过想要一套彩笔，一件带碎花的新裙子，都会在出发前一一准备妥当。在他心里，这些不只是给孩子的礼物，更是他和孩子们之间沉甸甸的约定，也是把山外的温暖递到孩子们手里的小纽带。
0: 这花看到吗？这种路边全部是这种花，应该是我们广西的这个三角梅，紫色的三角梅。
1: 我看您带了一车的东西，有这个吃的、学习用品、玩具，还有衣服。我感觉您就把他们当做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哎，是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0: 说这些小孩啊，让自己真的很想同情的，很想多点关心给他。我听到他们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真的很震撼。
2: 经过四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的车终于驶入了河池地区大化县七百弄乡的地界。这里的大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几乎是九分石头一分土。与城市里的小朋友不同，对这里的孩子来说，平日里大人们大多外出务工，留孩子跟着老人在家，大多数孩子剪头发的任务便落在了爷爷奶奶身上。这次我们打听到七百弄乡的孩子最近有很多需要剪头发的。
0: 他们早上啊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就上学了。现在好了，不用走那个啥，不用走山路。我是谁？
3: 我是我也很啰嗦。
0: 为什么不叫我呢？要我先叫你。
4: 我们可以等一下小朋友上学。
2: 为了记录山区孩子们最真实的上学场景，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刘佳便带着记者驱车进山，在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蹲守。车行驶到半路时，透过车窗就能看到孩子们匆匆赶路的小小身影。
0: 全部都在这里了是吗？来，我们在这里聊一下天先啊，因为老师还没到呢，我刚打电话给他。走，我们上山上平点的地方。你看你喘的，吃早餐了没有？
5: 吃了。
0: 啊？
5: 吃了。
0: 啊？你到底吃没吃？
5: 我吃了。
0: 那你又摇头又没了。
5: 我让我吃了。
0: 吃了。既然冷，为什么不穿鞋子？你看他就得表扬一下，你看，全副武装，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个鼻泡，吹个鼻泡出来。冷是吗？啊，真是的，你看小小年纪才到我这里。多少岁？多少岁？六岁是吗？啊。
2: 不同于城市里的孩子，山区的孩子上学大多靠步行，尽管山路蜿蜒曲折，但有小伙伴们结伴同行，大家走得也十分起劲。由于大部分孩子的父母在外地，

0: 们生活的重任便常常落在爷爷奶奶或兄弟姐妹的肩上。
1: 胡子叔叔来，开不开心？
2: 开心。
1: 哦，好嘞。早餐吃什么了？
2: 吃粉
1: 啊，
2: 吃粉，
1: 还有粉吃了。现在啊，谁煮的？
2: 妈妈，
3: 我姐姐。
1: 你姐姐煮？你姐姐多大？啊，那你呢？
3: 我奶奶。
1: 你奶奶煮的，你呢？
3: 姐姐煮。
1: 啊，你姐姐煮的啊？哦，那你呢？
3: 姐姐。
1: 你也是姐姐煮的啊？哇，你们姐姐照顾你，哦哟。那你妈妈呢？
4: 妈妈。
1: 啊。
4: 我妈妈去干活。
1: 去干活了是吗？
5: 去哪里干活？
1: 去海南哦，对对对，我记得好像你们很多妈妈爸爸都是去海南的哦，是吧？你爸爸妈妈是吗？哇，我看一下你的头发，哟，这里卷卷的，好可爱啊！来，等下我顺便也帮你们剪一下刘海啊，顺便绑一下头发，好不好？啊啊，嘿嘿，太害羞了，来，我拿个面包给你们吃吧啊！期待的小眼神。来，一人拿一个啊！又拿了东西要说什么的啊？
6: 谢谢胡子，
1: 谢谢胡子，不要乱丢垃圾喂啊！啊，每次又要提醒一下啊，不能乱丢垃圾啊啊啊！谢谢谁？
6: 谢谢胡子叔叔，
1: 胡子叔叔。好吃吗？
6: 好吃。嗯。
1: 啊！你不要一边吃一边跑，慢慢吃，吃完现在再走，不然等下还呛到了啊！慢慢吃，慢慢走，等下中午再过来找你们玩啊！嗯，中午见。
0: 由于刘家常年留着络腮胡，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胡子叔叔。今天他要为大化县七百弄乡教学点的孩子们理发，因为常来这里，许多孩子一看到他的车就知道是胡子叔叔又来给他们剪头发了。从2015年开始，他坚持了10多年，用一把剪刀剪出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容。

0: 到了，到了，
1: 走吧。
0: 小朋友马上上来了。哎，我看一下，等下要给他一个惊喜。
2: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学习，刘佳通常会选择在孩子午休时，在教学点附近的小树林或空地上为孩子们剪发。其实刘佳每次来给孩子们剪的不只是头发，还会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刘佳还有一套自己和孩子们互动的方式。
0: 来完了没有？哎呀，不要玩水，不要玩水，弄湿衣服啊！等一下。哎，我找个塑料袋出来。我们所有人过来，过来，帮我把地上那些垃圾全部捡到垃圾袋里面。现在把这个小树林的这个环境收拾干净，因为等下我们要在这里分享快乐，给他们剪头发，然后跟他们玩游戏。
2: 捡垃圾，清理垃圾之后要马上洗手，这些看似小的细节，刘佳其实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们的责任心。
0: 喜不喜欢胡子叔叔车上的礼物？还有礼物，你们谁能跳得了十个的，这里的礼物就全部都是你们的了，好不好？
3: 来，
4: 除了给他们理发，还会陪他们做游戏吗？
0: 对啊，先要玩一下。我希望通过跟他玩一下游戏也好，或者互动一下也好，我希望他们付出一点点努力，从我手上赢这些东西回来。嗯，三二一，进来。去中间了。哦，还差一点点。还差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很严格的啊，但凡差一点点都是没有奖励的，我只奖励优秀的人，所以说差一个都不行。还要继续挑战吗？不挑战我就把东西拉回家了吗？你挑战是吧 ？OK， 跟他形成一个以后，就是他想要什么，他就不会说啊，因为我。

0: 这三个小孩，我是或者是因为我家庭条件不好，人家会给我，会送给他，而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他赢得一些奖品。
1: 其实你是让小朋友在这个游戏中也获得这种成就感，让他们自己学会去争取。
0: 对，差不多吧。无论是游戏或者是学习方面也好，就是我希望你想要这个东西可以要，我可以拿来给你。但是我拿来给你，我希望通过你一定要付出努力去获得，从我手上获得去赢。以后你去到外面了，长大去外面，任何一个事情一个东西也是你想要，人家不可能白白给你的呀。你只要通过你付出努力才能得到啊。
2: 在游戏中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在活动中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这些巧妙地贯穿于刘佳为孩子理发的每一个环节。他将理发过程设计成一场有趣的比赛，鼓励孩子与自己赛跑，看谁能更快更好地完成各自的任务。接下来的剪发环节对于刘佳而言更是培养孩子自信的绝佳时机。
0: 来，我们奖励一下第一个剪头发的。来，我剪帅帅的，等下估计他可能都不认得你了。这是帅哥哪来的？这帅哥哪里来的？是不是走错家门啦？是不是？
1: 你一般是怎么给小朋友设计发型的呀？
0: 先问一下他喜欢的嘛，尊重他的意见。其实啊，我去山里面剪头发，好多人叫我把小孩子的头发给我剪光，你剪短点。因为他们在山里面好久才能出去外面剪一次。哎呀，我们大人确实是这样子想，确实也是短点好，但是小朋友也是要面子的呀，他也有自己的审美的呀，所以说哎，不能听那些其他人说的，自己一定要尽可能的遵循这个，听听小孩子他自己的意见，他想要什么，因为他也看过电视啊，知道他喜欢的是谁啊。你喜欢时尚的发型吗？
3: 我喜欢帅，
0: 喜欢帅的是吧？
1: 喜欢帅的，
0: 他帅，他知道帅，他看见这个人帅。那胡子叔叔帅吗？那你要我这个发型吗？不要。
4: 不要弄完了是吗？
0: 对呀、啊，剪完了给他弄一个帅帅的造型。哇，
1: 一般剪一个头要多长时间啊？
0: 看情况啊，复杂点的话就二十来分钟，简单点的就十几分钟。哇，你看，没剪之前跟剪之后。没剪之前那个脸圆圆的，然后现在的话，哇，这个脸瞬间变得长
1: 了。小帅哥，哎呀，害羞了。
0: 来，你们过来，看一下他帅不帅？
1: 帅不帅？
0: 过来。
3: 帅。
0: 哇，你过来，再来过来，你这个表情真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表演一下？我问一下你，他真的帅吗？帅，你刚才那个哇，什么意思？
1: 和以前变化大不大？你们觉得？挺大的。
0: 帅呆了！
3: 帅哥，
0: 我就问你满不满意？
3: 帅哥，
0: 在一声声帅哥中迷失了自我。
2: 刘佳在培养孩子们自信的同时，孩子们的行为也深深触动着我们。这些纯真的孩子总能清晰地记得那些曾给予他们温暖与帮助的人，并将这份感恩长久地珍藏在心底。
0: 我上次摔跤痛不痛？
3: 痛啊！
0: 痛啊！痛！那你还那么捣蛋干嘛？叫你不要闹那么多，跟他玩。
3: 那么高。
0: 你知道那个头上有伤疤了之后，以后长大了很多工作找不到的呀。
3: 那当普通人呀。
0: 当普通人？为什么普通人能吸引你？
3: 因为他可以照顾我爸和我妈呀。
0: 哦，他们能照顾你爸和你妈。啊，这样啊。哦，你就想做个普通人，在家照顾你爸和你妈。哦，那可以，那可以，哇，这个理想真的是，哎，不是理想，这个是作为一个男人的担当。我跟你说，这个不是普通人，你能够把你爸爸妈妈照顾好，你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了，你这个是很厉害的人了，知道吗？
3: 知道。
1: 自己梳头发吗？这个是你自己摘的辫子啊？啊，摘的挺好看的，你看还有一个小西瓜呢。
0: 我听到你们两个在那里。悄悄地讲，哎，这个我要给我妹妹，这个我要给我姐姐，是吗？要给谁？这两个小朋友刚才在那里窃窃私语，然后他说，哎，我这个发箍啊，我要送给家里面的谁，妹妹啊，或者姐姐啊，真的是，你看，

0: 这个东西本来是分享给他们的，他们虽然很喜欢，但是他也想拿回家给他们的自己的妹妹。等一下，我只是说再每人给你们挑一个。
1: 刘家的理念远不止于剪短头发，而是希望通过发型为孩子们带来积极的改变。理完发的孩子不仅变得更加整洁漂亮，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自信心也随之提升。
0: 要绑头发吗？你们以后长大了之后会看到，一定要可爱帅气的表情啊！长大了以后要看的啊，这个记录童年美好。来，准备啊，看着这个镜头，三二一，耶！
2: 来一下，
0: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3: 你看多热闹啊！所以其实每次刘家进到山里给孩子们剪发，不仅仅是帮他们剪头发，通过剪发这个活动也让孩子们能够更加的自信、开朗、从容。而且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山里的时候，发现小朋友们其实都不太爱跟我们讲话的，但是经过这个理发之后，小朋友们也开朗了很多，而且你看就像现在这样也愿意跟我们互动了，也愿意告诉我说他家在山顶上，他每天要走多少公里的路来到这里上学，就是更加敞开自我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刘家来到这个山里的意义。
1: 我们同样好奇的是，刘家为何能坚持十多年如一日在大山深处为孩子们理发买礼物，像对待自己女儿一般细心关爱这些孩子。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刘家走过这些年？他又是如何在这样看似平凡却充满艰辛的付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与价值呢？
0: 看到吗？这一路上都是走路回家的小朋友，有那个小学的，有初中的。以前这里的时候是没有那个水泥路的，我这条路水泥路好像是2019年才开始修，以前没有修水泥路之前我走过出来好几次，十多年前了，然后走了4个多小时单程，然后回去的话买了菜买了果，背了一个箩筐回去的时候走得更久。
1: 在这大山里就有大化县700弄实验学校蒙刘金和他爸爸弟弟的家。10年前当小蒙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刘家就认识了他。这一次刘家来特意从乡里接上刚放学的小蒙和他的父亲一起回家。小蒙告诉记者，平时他上学走路就得要走1个多小时。
3: 你家算是离得近的还是离得远呢？跟同学们相比的话，
2: 跟同学相比的话我家就是比较近的。
3: 来这边上学和你以前在村子里上学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2: 有啊，就是接触的老师更多，然后那学习教育更好。
1: 小萌懂事善良，学习成绩优异，是刘家最疼爱的孩子。这些年来刘家一直关注着小萌的成长。
4: 这是我的。
3: 但你们一家人学习都还挺好的哎，你看这有进步奖，三好学生。
0: 怎么样，喜欢吗？
5: 喜欢啊。
4: 喜欢。
0: 是不是你喜欢的颜色先？
5: 你看紫色是我喜欢的。紫色。
0: 对啊，因为我记得你衣服好像是喜欢紫色的，那鞋子有一点点紫。再试一下这双。再试一下这双。这双这个就小一点点了，这双。
1: 除了每次前来都会给小萌带来许多实用的生活用品，为他解决日常所需之外，理发也是雷打不动的重要环节。每当小萌坐在椅子上，伴随着剪刀的咔嚓声和推子的轻盈，在这段宁静而专注的时光里，刘家也道出了这么多年来能坚持为山村孩子剪发的缘由。
0: 我出来社会的时候就是很小就出去社会，14、15岁，我出社会也是很不顺的，也是有人得到了一些朋友啊，就是他的朋友的家长，包括一些陌生人的帮助，所以说让自己就觉得好像啊，就是在自己很需要的时候，如果说突然间有人给那么一点点，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就是关心也好，有时候有点东西给你的话，那就更加觉得哇哇，这个真的是又给了自己重新就是一个新的希望，就是让自己重新有了哇我要继续加油的那种力量，你知道吗？
3: 妹妹，你觉得爱是会传递的吗？
2: 爱会传递，因为我身边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世界，所以我也喜欢这个世界，他们给

0: 给我带来了很多力量，然后让我看见到了世界的美好，我觉得我很幸福。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刘佳在帮扶乡村儿童的过程中，也在孩子们心中播撒下了一颗颗爱的种子，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些种子将成长为参天大树，使爱得以传递，延伸至更广阔的远方。刘佳说，这就是他的动力，这也是他最大的收获。
3: 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现价值。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卡住
8: 了。啊，要我吃点药？
7: 不急不急，没事。
9: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0: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1: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追觅六章。

0: 网聚力扩内需。今天来关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随着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制高点，从千亿参数模型训练到气象预报新材料研发，科学智能的每一个突破都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
1: 作为当前科研投入的重要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今年四月，我国最大规模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在河南郑州正式投入使用。它和普通的算力中心有什么不同吗？我们到现场感受一下。
2: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四月份投用以来，这里推动超算互联网整体构建了国内最大规模的科学智能计算基础设施。
3: 超算互联网已经汇聚了超过30家的智算和超算中心，形成统一的一张网，包括了超过300万个 CPU 核，以及这个20万张这个 GPU 卡。
2: 使用这样一个超算互联网平台，用户只需用自然语言提出需求，系统即可自动拆解任务，精准匹配所需的算力，就像在电商平台上买东西一样方便。
3: 点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系统会自动给他推荐。它可能在昆山的这个区域是最合适的。
4: 为什么它会推荐不同区域的？
3: 它现在这个需求在这个区域跑的，是最经济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场景，可能跟它这个算力的类型有关，跟当地的电价可能也会挂钩。
2: 记者了解到，通过一体化算力网的跨中心优化、缺峰填谷和作业排队机制，全网资源利用率由过去的不到50%提升到满载。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算力使用成本也随之有效降低。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就是超算互联网的用户。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5: 精度越高，我的网格数越高，我的计算的要求就越高。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目前对于一个小的团队来说，我们自己去搭建这么样一套算力池去支持我们的研发和业务化运行是不现实的。
2: 除了降低小微企业运用算力的门槛，算力一体化统筹的更大价值在于通过超智融合来解决高复杂度研发任务的全链路需求。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6: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2: 记者了解到，抗体药物设计包含空间的物理几何模拟和百亿参数大模型的矩阵运算，是典型的超算与智算高频混合的使用场景。超算互联网打破了芯片架构之间的壁垒，还可以进一步部署自动化计算，将原本需要一个月的计算任务压缩至约一周。
6: 我们今年预计的话，可能把那个整个的算法路径在国产平台上能够打通，后续可以看能够自动化的来设计这个抗体的药物。自动化的话，它可以同时做100条线，或者是只要你算力足够，它可以做更多条线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迭代会更快。
2: 如今，不少过去受限于单点数据中心硬件规模而推进受限的研究项目，正依托算力网加速回归科研一线。
7: 超算、智算、通算的融合呢，最主要的是应用的需求。因为我们今天可以看见，我们应用的日渐的复杂，从一个单一的一个任务，变成了一个混合多元全链路的复杂的一个任务了。多种算力形式的一个融合，它是一个必然。
8: 国家算力基础设施在这个科研范式上面，还有这个科研的组织方式上面，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跨区域的实验室，不同的科研团队可以通过这个算力基础设施进行这个协同，形成这个全国的这个一盘棋。
0: 刚刚我们看到了传统的超级计算正与蓬勃发展的智能计算深度之连，这种多元算力的融合正是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重要一环。
1: 那么究竟什么是算力网呢？接下来

0: 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打开这张一体化的算力版图。
1: 正在建设的算力网就好比现在用的电网，我们用电不必人人都买发电机，因为电网已实现统一调配，随取随用，未来算力也一样。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算总规模已达188万 P， 也就是每秒运算18.8万亿亿次，可支撑同时训练数十个千亿参数大模型。不仅仅是规模提升，让算力实现流动的数字高速公路也正全速致密。目前我国已初步实现8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20毫秒时延圈，也就是说从一个枢纽抵达其他节点的时延不到人类眨眼时间的1/10，其中最快的成渝枢纽至全国各节点往内时延12.4毫秒，部分区域时延仅1毫秒，真正实现算力在身边秒触达。今年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超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日均百万亿级调用量的背后，是处理速度更快、单位成本更低的算力支撑。15/5时期，我国将加速整合算力一张网，让跨越山河的算力全速奔流，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2: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在更多场景中爆发的算力需求，也在影响算力的供应结构。
0: 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一起来听听权威部门和专家的解读。
3: 业内人士表示，14/5时期，我国算力建设着力补齐规模短板，算力总量持续增长。与此同时，算力供给总体偏紧、区域供需错位、使用成本偏高等问题依然存在。盘活现有算力资源，保障供应，是算力网建设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4: 14/5时期，我们主要是在算力上做量的、规模的布局，但人工智能等新应用对算力的需求爆发式增长，未来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将驱动算力需求指数级增长，而我国高端的 AR 芯片供给能力还在提升过程中，这就需要我们把稀缺的资源进行战略性集中，优先保障关键的需求。
3: 近日，国内3大电信运营商陆续推出面向个人和企业的磁源套餐产品，被业内认为是人工智能大众化进一步提升的标志。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进入产业应用，未来算力也将由更多进行大模型训练，转变为更多进行高并发低时延的推理计算。算力不仅要算得动，更要响应快。
4: 东部地区算力需求旺盛，尤其对低时延推理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西部地区虽然具备能源和气候的优势，但是在网络时延、跨域调度等方面与东部应用场景之间尚未完全打通，这种空间错位客观上需要通过全国的统筹来弥合。
3: 专家表示，下一阶段的算力发展将由大规模建设转向建用并重、高效运营的新阶段，提升算力利用率、实现算力高效调度已成为推动算力网发展的必然要求。
5: 我们现在的算力建设目标确实从建中心变成了连成网，这个主要目标是为了有效盘活我们现在的存量的算力资源，优化区域的算力配置，能够切切实实的降本增效和实现算力的普惠。
3: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3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2张保障网络。建设枢纽、区域、边缘3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2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的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5: 降低用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4G 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关注天气。当前我国正在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贵州、湖北、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险情。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明天起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都将有明显降雨。
2: 今天华南强降雨仍然较多，江南强降雨将向南缩减，但雨势仍然较强，局地将有大暴雨现身。其中江西将进入一段降雨集中期，22号至23号两轮降水过程接踵而至，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影响范围广。与此同时，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预计明天至23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当地紧急组织人员进行转移安置、救援抢险和道路清淤等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湖南常德石门县的索街乡，这里呢也是此次强降雨湖南石门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虽然此刻啊天气已经是没有再下雨了，但是我们从周边的环境还是可以看得出这个洪水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此轮强降雨呢，石门里水干支流是有两个水站是出现了历史的最高的水位。我身边的这条河流呢就是叠水，它是里水的支流。虽然现在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但是我们从周边的农田还有这些橙子树上的淤泥可以看得出啊，这个洪水的痕迹还是依然存在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街道呢是乡镇的主干道，我们看到目前呢它的这个清淤工作呢是已经基本完成了。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说啊，18号凌晨呢他们被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叫醒，因为当时水位上涨得非常的迅速，他们就立即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地方。当时呢，洪水是涨过了农田，没过了我们所站的这条马路，直接进到了居民的家中。村民说呢，当时水涨到最高的时候啊，已经几乎将他们家的一楼全部淹没了。洪水在屋里留下的痕迹呢，快要到一楼的天花板。我们了解到，强降雨发生后，截至昨天晚上，石门全县是紧急转移安置19000多人。当地不断组织运输车辆紧急派送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包括棉被、食用油、大米、方便面、矿泉水、消毒液等等。在受灾的乡镇呢，设置了23个临时的集中安置点。那么此次极端强降雨呢，是造成了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索街乡等重灾区的交通呢一度全面中断。石门组建了29支队伍，采用机械加人工联合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业，紧急抢修重点的路段、桥梁、通信以及电力设施。截至目前呢，石门县3处之前管控的国道已经全部恢复，管控省道恢复5处，通信恢复66个村，供电呢也在逐步的有序恢复。
1: 昨晚9点至今天凌晨4点，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迎来集中强降雨过程，河水暴涨导致街道被淹，居民家中进水，当地紧急组建抢险队伍转移群众。
5: 2026年5月20号凌晨，现在正在救一个奶奶。
6: 水来打了，
7: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大河镇大河村河水暴涨，漫灌的河水加上山洪倾泻，村子一下就被洪水淹没，抢险救援人员冒雨进村转移被困群众。凌晨2点多，都柳江突破警戒水位，位于江畔的拉兰小学面临洪水的威胁。在当地党员干部的帮助下，学校的教职员工将住校的

0: 邮轮母港出发，开始载客首航。今天正式开售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覆盖时间为今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六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此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以及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1: 继续来关注系列节目《一路繁花》背后的经济账。前两天我们关注了北京的月季花和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背后的花卉经济模式，今天咱们再去上海看一看。
2: 五月份以来，上海举办花卉节，近347公顷的花海展览，2000余种新优特色植物轮番登场。花卉节过后，这些植物和景观设计去哪儿了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3: 花卉节期间，在上海黄浦区太平湖沿岸，一组名为生命冷静的花艺装置坐落其中，数千根彩色丝线从树冠垂落，被绣球花海环绕，如同冷静折射出的阳光光谱，吸引诸多市民游客的关注。在花卉节撤场后，这组花艺装置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到了新的归宿。
4: 我们医院有4个空中花园，在花展第二天移过来的时候，我们楼上的天空视角的老人是看着这个整个丝带布上去的，老人坐在那里竟然坐2小时，丝带的5个颜色其实非常温暖，和右下角的那个绣球呼应，和我们在做慰老服务和人文关怀非常契合。
3: 用丰富的色彩帮住院老人造回忆，社区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花展的爱不忘花艺装置搬来之后，社区记忆门诊增加了50%左右。
5: 很漂亮，五光十色，给人一种温暖健康的感觉，人看了很愉快，不像是在平房里的人。
3: 而在今年花卉节的黄浦主会场，栽种在新天地花园中的五株绿绒蒿火爆出圈。它生长于我国西部高海拔地区，对温湿度、光照要求严苛，而且一生只开一次花。育种师在保育基地精准控温，提前唤醒花期，才让这抹蓝色得以在城市中绽放。花展结束后，五株绿绒蒿又重新回到云南，去完成它新的使命。
6: 我们在文海村建了这一个花园，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文海旅游。对，然后花园的话我们也会开设花艺课程，对，带大家去感受我们中国云南的美。
7: 曾经点缀街角的时令花坛，如今被串联成了全城绽放的繁花地图，不仅拉动了商圈消费，带火了赏花文创，也催生了花卉育种、花艺培训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在上海黄浦区呢，花卉节期间的优质景点正在漂流进入社区以及口袋公园，让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
8: 从我们样本的企业的数据监测来看，就比如我们新天地的话，也是同比的销售额也是增长了37%，豫园商城的话同比增长了52%。我们会对一些园艺景点以及艺术装置进行一个拆解和再利用，让我们的绿化景观能够留在市民群众身边，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2: 上海花卉节期间，在苏河湾绿地公园，一只5.2米高的巨型小狗意外走红，受到了众多游客的追捧。这只看似潦草的巨型装置狗，为什么能够牵动大家的热情？而后续它会被如何安排呢？我们继续来看。
3: 在上海苏河湾中心绿地，一座高达5.2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貂被网友和游客们称为潦草小狗。细叶真毛随风飘动，模拟小狗的毛发，自然萌态，生动传神，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周边商圈客流增长显著。
9: 那其实它从开幕的开始，我们的客流基本是翻番的增长。那整个五一期间的话呢，它的增长同比也是超过60%。我们最近就在推出这种宠物主题的，后续的话也会围绕着这个小狗的形象，能够拉动更多的零售或者产出更多的 IP 类的文创产品。
3: 花卉节结束后，潦草小狗的这一绿雕景观

0: 初步计划实行延展3个月，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
1: 我们目前呢再找一些草的品种，能够让这个狗狗的这种毛发继续保持下去，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些花背心上的一些花，我们也要去寻找一些相对来说抗炎热抗性比较好的，在6月上旬可能会对狗狗进行一次换装的行动。
2: 非常用心感觉到，就是它身上就是各种植被也很多，而且就是小狗可爱的神态都做得特别好，还有一个有一个小前爪特意有一个造型感，就是完全把它当成了一个艺术品呈现出来。就我希望它不光延期3个月，我希望它永远在这儿。
0: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一只花艺大橘猫爬上了重庆路广场的树梢，拿着通往幸福的钥匙，慵懒又俏皮，为街区注入爱意与治愈感。
3: 如果上班很累的时候，我们就算走在马路上面，一草一木给我们的一个价值感，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就是一天的劳累全都没了。
4: 其实鲜花的价格，就是绿植花艺的价格，其实不是说特别高，它主要的成本是它随着时间它要去替换，还有就是人工，就是养护会比较高。然后现在天气热了之后，每天就要浇水。另外还有就是说，花要长得漂亮，其实也要施肥。
0: 设计师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花艺装置和绿植景观的造价成本一般在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优质作品为街区带来的客流和销售额增长也十分可观。从思南路到淡水路，街道广泛吸纳社会资源，采用适配本土气候的植物，打造长效花境，结合店铺风格和建筑肌理进行一店一策的设计，实现景观效果与养护成本的平衡，与商户共享流量红利。
5: 这次的设计呢，主要是以白色跟绿色，以一些比较典雅的这种感觉来点缀我们以摄影为主的咖啡店。很多外国的游客会慕名而来，店里的这个比例本来是20%的外国游客，现在到40%。
6: 花卉的一些装置成本，它街道这边是不需要我们负责的，我们就日常做好一个维护。对应国际花卉展，我们店配合设计的花窗系列的胸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收的。
0: 一路繁花的背后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绣出来的风景线，更是从看景到入景，从流量到流下的经济跃迁。花卉节期间，上海全市有3000万客流为花而来，超过20亿元的商圈销售额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潦草小狗到爱神小猫，这些留下来的花卉景观呢，也会持续的释放生态活力，让节庆的热度延续成为日常的温度。
7: 眼下，福建省福安市的1.4万亩海蛏进入到了采收季。近年来，当地持续推广生态养殖技术，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提升了海蛏的品质。
8: 在福安市下白石镇荥阳村的滩涂上，20多位村民赶在凌晨的退潮时段，将海蛏从泥沙中挖出，装筐运到岸边分拣包装。荥阳村滩涂面积开阔，水质适宜海蛏生长。这两年，当地推行饵料分区发酵、养殖水体循环利用的生态养殖模式，提升了海蛏的产量和品质。
9: 养了70多亩，每亩一般都是烧1100多斤，今年还比去年还提高了40%，1斤2块，一般70多亩就总共烧也烧140万。
8: 据了解，今年福安市的海蛏养殖面积达1.4万亩，预计年产量超过2万吨，产值7亿元左右。
7: 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当前网络食品销售新业态快速发展，极大便利了群众消费，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急需进一步规范管控。今天，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中所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
11: 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0: 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1: 也就是说，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
0: 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墙不算落实，人到岗责到位，才能真见实效。
1: 针对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新规要求重点突出真实、有效、规范三个方面。
0: 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入网食品销售者重点要做到真实、有效、准确、规范，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2: 记者了解到，网售食品新规完善了跨地域执法协同机制，打通执法合力管的关键环节，确保无论违法行为发生在何地，都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查处。
1: 网售食品新规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核查、案件调查等事项，依照有关规定做好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工作。
0: 要强化一体执法，违法行为发生在平台住所地以外区域的，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管辖，着力解决平台外溢性和属地监管局限性的矛盾。
1: 另外，根据新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网络交易违法行为监测，并将监测情况作为确定监督检查频次的重要参考。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抽样检验、案件调查、事故处置等监管执法活动时，可以要求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提供与监管执法相关的网络食品销售活动电子数据、技术监测记录等信息，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予以配合。
3: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已有平台企业在总部层面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配备了高级别的食品安全总监。部分平台企业已按新规要求，优化了入网食品销售者资质实质性审核要求和流程。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规正式实施后，将重点推进新规落实到位。
0: 要重点纠治平台未依法履行核验登记、信息公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存在重点食品安全风险的、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平台企业，一律进行责任约谈。谁把制度当作耳旁风，就要让谁付出代价。
1: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网络食品虚假宣传治理，严厉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目前，成都、上海等多地已经开始试点通过 AI 智能监测系统开展巡查工作，大幅度提高监管效率。
4: 目前，系统收录了主流平台注册地在成都的80000余家直播间，还有661间 MCN 机构。这个系统的特点是，它可以同时并行监测超过500个直播间，根据直播间的直播频次、粉丝量这种指标，自动把它分为高活跃、中活跃、低活跃，实现分级精准监管。
1: 这套系统依托自建的 AI 识别模型和持续动态更新的行业合规知识库，能够对直播内容进行智能分析。
4: 通过大模型审核，不仅可以对直播间的话术、画面进行精准的识别，还可以自动关联穿透至背后的经营主体、商品信息，形成商品、主播、商家的完整追溯链条，
0: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大力整治网红食品存在的资质造假、非法添加、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
3: 今天上午，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政府调解下的第二轮谈判一度

0: 破裂。工会方面确认将从21号起依法启动为期18天的全面罢工。受此消息影响，三星电子股价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今天下午，在韩国政府积极介入下，劳资谈判再度重启。截至收盘，三星电子股价转涨，涨幅为0.18%。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时跌幅收窄至0.86%。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雇佣劳动部下属中央劳动委员会20号表示，委员会当天向劳资双方提出调解方案，劳方接受该案，资方持保留态度，调解最终不成立。三星电子工会当天表示，工会已在19号同意协调方案，但公司方面拒绝接受，导致相关调解程序宣告结束。三星电子方面则回应称，谈判破裂是因为工会坚持要求对亏损部门发放难以被社会接受的绩效奖金，如果接受相关要求，会动摇公司的基本经营原则。
2: 경영진의의사결정지연으로사후조정절차가종료된점에깊은유감을표하고안타까움을금할수가없습니다저희노동조합은예정대로적법하게총파업쟁행에돌입할예정입니다
3: 원만한타결을이루지못해죄송합니다대화의노력은앞으로지속하도록하겠습니다
1: 目前韩国政府正在研讨是否下达紧急仲裁令，该命令可将罢工暂停30天，强制双方继续谈判。此外，韩国法院方面18号也作出裁决，要求工会在罢工期间必须维持安全相关设施及生产人员的配备，不得造成生产原料受损，否则工会将被要求向资方支付每天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3万元。目前，三星电子已通知工会，即使罢工进行，也需要至少约7000名工人照常上班，以维持24小时运转的芯片工厂生产。
4: 这场谈判拉锯，劳资双方的核心分歧到底在哪儿呢？这又将给韩国经济乃至全球半导体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5: 这场备受瞩目的劳资谈判在经历了近3天的拉锯之后，截至目前仍然未能达成协议。三星电子劳资双方的核心分歧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工会方面并不是在争取涨工资，而是在要求改变工资怎么给的规则。三星电子工会要求公司废除奖金上限为年薪50%的规定，同时将年度营业利润的15%划拨到一个面向全体员工发放的奖金池中，且希望将此定为长期制度。而三星电子方面仅同意将营业利润的10%用于奖金，并附加一次性的特别补偿，认为这一出价已经超过了行业标准。劳资双方的矛盾爆发源于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行业巨变。今年以来，全球芯片需求旺盛，三星电子利润飙升至创纪录的高位。员工认为公司赚了钱却没有公平分配，而更直接的导火索是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该公司去年取消了奖金上限的规定，明确将年度营业利润的10%用于员工利润分享。三星电子工会方面表示， SK 海力士员工的奖金是三星电子的3倍多，导致员工强烈不满，并引发了人才流失。目前近4.8万名三星员工已经报名参加了罢工，一旦罢工进行，预计将给全球芯片行业带来不小的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 DRAM 内存芯片制造商，三星占据着全球约36%的市场份额。 DRAM 内存芯片是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关键部件，也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不可或缺的基础组件。市场分析人士预计，为期18天的罢工可能导致全球 DRAM 内存芯片供应减少3%至4%， NAND 闪存芯片供应将减少2%至3%。在目前 AI 服务器需求旺盛、库存极低的背景下，这很可能进一步推高芯片的价格。此外，罢工行动也将波及韩国经济。三星电子贡献了韩国近1/4的出口额。韩国央行一名官员表示，在最坏的情况下，罢工可能使韩国今年2.0%的经济增长预期减少0.5个百分点，导致约3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56亿元）的芯片生产损失，且生产线恢复可能需要数周时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但美国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面对美国军事威慑，伊朗迅速强硬回应，称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6: 特朗普19号在白宫发表讲话说，

0: 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希望能非常迅速的且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结束此事。特朗普同一天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一段有限的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在七月初开放，北约提议将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2: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3: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将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引发的化肥价格大幅攀升。
4: 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约合15.8亿元人民币。欧盟还计划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法新社称，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由于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经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涨幅超过30%。数据还显示，欧盟农业领域中化肥成本占到了总投入的7%以上，部分种植大户的化肥成本占比甚至高达16%。由于对化肥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1: 有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如果持续，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上涨，并重新推高通胀水平。市场也开始重新评估美联储未来的利率路径。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5: 隔夜，多位市场人士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国的通胀压力是令债券投资者感到不安的原因。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也被视为是债市在对通胀风险发出警告。债券投资者正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对原油供应的影响。
6: Every month of delay in the supply normalization process is worth $10 of upside to prices by year end.
5: 其次，还有分析指出，全球各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可能会让通胀成为一个长期风险。
7: We don't think it's going away anytime soon. In a world where governments are going to be spending a lot of money through kind of fiscal stimulus, that's a world where the floor on inflation is likely going to be higher and the volatility is going to be greater.
5: 那在通胀预期升温的背景下，近期市场开始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

0: 的压住，认为美联储下一步的行动更可能是加息而非降息。
1: I think the reason bond yields have gone up is because the perception is that the Fed is behind the curve on inflation, and the Fed has to move to a tightening bias at the June meeting coming up in a few weeks, and then after that, I think they have to follow up and actually show that they're willing to raise rates.And do it by 25 basis points.
0: 当地时间周二，美国银行发布的针对全球基金经理的调查显示，有 62% 的受访者预计30年期美债收益率将升至 6%， 那这会相当于1999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
2: 英国政府官员今天表示，面对持续高企的生活成本压力，政府将赋予市场监管机构更大的权限，以加强对企业不合理涨价行为的监管和打击。
3: 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0号表示，英国政府将推出新的反暴力监管机制，赋予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及其他监管部门更大执法权限，便于其在供应链遭遇冲击时加快核查价格骤涨现象，审查企业利润水平。在新机制下，监管机构还可公布违规企业的利润变动数据，严重情况下，相关部门还可叫停企业不合理定价并处以罚款。据英国卫报报道，2021年以来，英国通胀压力居高不下。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从2月的 3% 涨至3月的 3.3%。2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4月通胀率降至 2.8%， 但仍高于英国央行 2% 的目标水平。今年2月底以来，中东冲突推高国际能源价格，进一步加大英国国内通胀压力。据英国媒体19号报道，英国汽油价格已创下2022年12月以来新高。据英国央行预计，今年夏季家庭能源支出可能上涨16%。此外，食品等民生消费品价格也不断上涨。英国智库能源和气候信息小组5月初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依照当前趋势，到11月，英国食品价格水平可能比2021年上涨50%。其中，牛肉、橄榄油等涨幅尤为明显。
4: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测定，秘鲁西南部伊卡省当地时间19号发生6.1级地震。据美联社报道，地震导致27人受伤，暂无人员死亡，有多栋建筑受损。
3: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9号12:57，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1:57。震中位于伊卡省首府伊卡市以南41公里处，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一段监控画面显示，地震时的剧烈晃动引发恐慌，居民纷纷跑向空旷地带紧急避难。在伊卡省的一所大学内，地震造成的破坏随处可见，多栋建筑外墙出现明显裂缝，部分墙体脱落，碎片散落一地。此外，地震还导致万卡韦利卡的山区地带发生山体滑坡灾害。地震发生后，秘鲁有关部门官员已前往受灾地区协调救援工作并评估灾情。据悉，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是地震多发国家。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不同运输方式间只用一张单据办理的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大幅压缩铁路与水运转运的换单流程。今天，广东青花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顺利合龙，青花高速实现全线贯通，预计年底通车。青花高速连接清远清新区和广州花都区，全长约54公里。两地通车后，通行时间将比过去快20分钟左右。今天，青岛港开通美西直航新航线，这是青岛港今年开通的第13条外贸航线，第2条美国航线。据了解，该航线实行周班运行机制，航线全程点对点直达，大幅减少中转环节，周均出口规模保持在1600标准箱。昨天，云南临沧永

0: 县一村民在自家院中发现一只巨型蜥蜴，随即将其妥善救助并移交当地派出所。经鉴定，蜥蜴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圆鼻巨蜥，是我国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这只圆鼻巨蜥体长1.4米，体态健康。随后，工作人员将其安全放归。联合国19号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连日来，乌兹别克斯坦多地遭强风、雷暴及沙尘暴侵袭。画面显示，在一座游乐场内，摩天轮轿厢被狂风裹挟，剧烈晃动；一处充气蹦床被强风掀翻，险些砸中附近游客。乌兹别克斯坦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未来几天仍有短时强风、沙尘暴等。印度部分地区加油站近日出现恐慌性抢购，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处加油站甚至爆发抢油大战。现场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一群人围着一辆刚抵达的油罐车抢油，场面一度混乱。警方介入后才控制住局面。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印度国营加油站再次上调油价。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首都大马士革东部当天发生爆炸，造成一名士兵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报道称，此次爆炸由一个藏匿于汽车内的爆炸装置引起，该车停放在叙过渡政府国防部下属的武器管理中心附近。据美联社19号报道，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贝尼托华雷斯国际机场正加紧进行翻新工程，工程总耗资已接近10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39亿元。目前该机场月客运量约360万人次，世界杯期间预计将升至440万人次以上。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见。
1: 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扩感全开，爽感 MAX， 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 Harmony OS 6.1 全新响应，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艺伴随式 AI， 怒气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链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 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0: 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灵鸟江西箱包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鹏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

北京多云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5到27度；长春晴，17到27度；沈阳晴转多云，14到28度；天津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10到23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8到25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西宁小雨转多云，6到19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拉萨多云转晴，10到23度；成都阴转小雨，21到29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阵雨转晴，17到28度；太原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19到24度；济南多云转阴，18到26度；郑州阴，18到25度；合肥阴，19到24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26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18度；武汉阴转小雨，22到31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南昌雷阵雨，24到28度；杭州多云，21到29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台北小雨转阴，23到29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6到28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7到28度；北京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来看我们的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我们来关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随着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制高点，从千亿参数模型训练到气象预报、新材料研发，科学智能的每一个突破都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
1: 作为当前科研投入的重要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今年4月，我国最大规模的智能计算集群在河南郑州正式投入使用。那么它和普通的算力中心有何不同？我们到现场感受一下。
2: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四月份投用以来，这里推动超算互联网整体构建了国内最大规模的科学智能计算基础设施。
3: 超算互联网已经汇聚了超过30家的智算和超算中心，形成统一的一张网，包括了超过300万个 CPU 核，以及这个20万张这个 GPU 卡。
2: 使用这样一个超算互联网平台，用户只需用自然语言提出需求，系统即可自动拆解任务，精准匹配所需的算力，就像在电商平台上买东西一样方便。
3: 点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系统会自动给他推荐。它可能在昆山的这个区域是最合适的。
4: 为什么它会推荐不同区域的？
3: 它现在这个需求在这个区域跑的，是最经济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场景，可能跟它这个算力的类型有关，跟当地的电价可能也会挂钩。
2: 记者了解到，通过一体化算力网的跨中心优化、缺峰填谷和作业排队机制，全网资源利用率由过去的不到50%提升到满载。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算力使用成本也随之有效降低。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就是超算互联网的用户。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5: 精度越高，我的网格数越高，我的计算的要求就越高。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目前对于一个小的团队来说，我们自己去搭建这么样一套算力池去支持我们的研发和业务化运行是不现实的。

0: 除了降低小微企业运用算力的门槛，算力一体化统筹的更大价值在于通过超智融合来解决高复杂度研发任务的全链路需求。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1: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0: 记者了解到，抗体药物设计包含空间的物理几何模拟和百亿参数大模型的矩阵运算，是典型的超算与质算高频混合的使用场景。超算互联网打破了芯片架构之间的壁垒，还可以进一步部署自动化计算，将原本需要一个月的计算任务压缩至约一周。
1: 我们今年预计的话，可能把那个整个的算法路径在国产平台上能够打通，后续可以看能够自动化的来设计这个抗体的药物。自动化的话，它可以同时做100条线，或者是只要你算力足够，它可以做更多条线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迭代会更快。
0: 如今，不少过去受限于单点数据中心硬件规模而推进受限的研究项目，正依托算力网加速回归科研一线。
2: 超算、智算、通算的融合呢，最主要的是应用的需求。因为我们今天可以看见，我们应用的日渐的复杂，从一个单一的一个任务，变成了一个混合多元全链路的复杂的一个任务了。多种算力形式的一个融合，它是一个必然。
3: 国家算力基础设施在这个科研范式上面，还有这个科研的组织方式上面，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跨区域的实验室，不同的科研团队可以通过这个算力基础设施进行这个协同，形成这个全国的这个一盘棋。
4: 刚刚我们看到了传统的超级计算正和蓬勃发展的智能计算深度智联，这种多元算力的融合正是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重要一环。
5: 那么什么是算力网？下面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打开这张一体化的算力版图。
6: 正在建设的算力网就好比现在用的电网，我们用电不必人人都买发电机，因为电网已实现统一调配，随取随用，未来算力也一样。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算总规模已达188万 P， 也就是每秒运算18.8万亿亿次，可支撑同时训练数十个千亿参数大模型。不仅仅是规模提升，让算力实现流动的数字高速公路也正全速致密。目前我国已初步实现8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20毫秒时延圈，也就是说从一个枢纽抵达其他节点的时延不到人类眨眼时间的1/10，其中最快的成渝枢纽至全国各节点网内时延12.4毫秒，部分区域时延仅1毫秒，真正实现算力在身边秒触达。今年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超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日均百万亿级调用量的背后，是处理速度更快、单位成本更低的算力支撑。15/5时期，我国将加速整合算力一张网，让跨越山河的算力全速奔流，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4: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在更多场景当中爆发的算力需求，也在影响算力的供应结构。
5: 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我们来听一听权威部门和专家是怎么说的。
0: 业内人士表示，14/5时期，我国算力建设着力补齐规模短板，算力总量持续增长。与此同时，算力供给总体偏紧、区域供需错位、使用成本偏高等问题依然存在。盘活现有算力资源，保障供应，是算力网建设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7: 14/5时期，我们主要是在算力上做量的、规模的布局，但人工智能等新应用对算力的需求爆发式增长，未来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将驱动算力需求指数级增长，而我国高端的 AR 芯片供给能力还在提升过程中，这就需要我们把稀缺的资源进行战略性集中，优先保障关键的需求。
0: 近日，国内3大电信运营商陆续推出面向个人和企业的磁源套餐产品，被业内认为是人工智能大众化进一步提升的标志。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进入产业应用，未来

0: 来，算力也将由更多进行大模型训练，转变为更多进行高并发低时延的推理计算。算力不仅要算得动，更要响应快。
1: 东部地区算力需求旺盛，尤其对低时延推理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西部地区虽然具备能源和气候的优势，但是在网络时延、跨域调度等方面与东部应用场景之间尚未完全打通。这种空间错位客观上需要通过全国的统筹来弥合。
0: 专家表示，下一阶段的算力发展将由大规模建设转向建用并重、高效运营的新阶段。提升算力利用率，实现算力高效调度，已成为推动算力网发展的必然要求。
2: 我们现在的算力建设目标确实从建中心变成了连城网，这个主要目标是为了有效盘活我们现在的存量的算力资源，优化区域的算力配置，能够切切实实的降本增效和实现算力的普惠。
0: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的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2: 降低运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4G 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3: 民营经济促进法去年5月20日起正式施行，如今已满一年。在这一年间，涌现出了不少年轻的企业家，他们既是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财经频道央视财经评论栏目邀请了新生代企业家中的优秀代表走进演播室，共同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
4: 自身机器人是当下火热的产业赛道之一，立足人形机器人和自身智能这条硬核赛道，想持续突破做大做强，该如何坚持自主创新，又该怎样筑牢核心竞争力，实现稳健长远的发展呢？我们来听一位人形机器人领域的90后创业者的观点。
5: 过去其实我们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做出一个可用的机器人，这个可用是指它能在某一个环境里去实现一个任务或者做出一个技术动作。那么未来我们的目标，包括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是做出可靠的机器人和可规模化的机器人。这里的可靠除了是最基本的安全性的可靠，更是需要它能够应对应用场景里边对效率的需求、对稳定性的需求、对准确性的需求，它得经得起应用场景的一个长期考验。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要去做可规模化的机器人，我们还需要在这个交付能力上以及在这个成本上去下功夫。那么为了这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产业链的本体、算法和数据三个重要要素上去下功夫。那么对于本体而言，我们需要去优化研发的设计，我们需要去考虑量产所需要的工艺，我们需要去适配能够大规模制造的这么一种方式，那么能够让用户不仅愿意用，还要用得起。那么对于算法而言，除了大家看到现在在这个赛场上，在节目中机器人不断的在呈现一些高难度的动作，这些小脑运动控制的算法以外，我们还需要去进一步发展涉及机器人感知、涉及机器人操作能力的大脑层面的算法那第三点，对于这个数据而言的话依托于我们国家这么丰富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能够机器人进入到真实的场景中去采集数据，然后通过这些数据再来反哺我们的算法模型的能力的发展，最终构建成企业的核心技术护城河。
3: 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国产人形机器人的突破是民企新生代爱拼更会赢的生动缩影。年轻一代硬科技创业者应该如何传承敢为人先、拼搏进取的精神，筑牢自主创新的根基，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民企力量？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国人过去经常讲勤劳、勇敢、善良，是吧？那过去老一辈呢，主要我觉得还是以苦干为主。那现在呢，我觉得实际上新一代的企业家或者老一辈的企业家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呢，就是要苦干加上巧干，这个是非常的。

0: 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过去我们可能还是说主要是想要融入全球产业链，那么现在到未来呢，可能是包括像喜悦哈，那就是说他们就肩负着说要塑造全球创新链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了。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说，其实最早开始啊，中国咱们看到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企业可能还是以模仿为主，以代工为主，那么现在呢，实际上都是以创新为主，确实是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呀，还有一些经验啊。当然在一些卡脖子的技术上呢，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孜孜以求，想要突破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跃进。那因此呢，未来的企业家可能就是说你在这个原研的这个投入上啊，还有在这个创新的能力上啊，还有在这个团队的培养能力上啊，还有国际接轨能力上啊，可能都跟过去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也对新一代的企业家，无论是他的这个科技创新的能力啊、水平啊、认知啊，其实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我们觉得也是叹为观止的，觉得他们实际上呢都已经可能大大超出了我们过去的想象，我想未来他们也会是更好的。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1: 特朗普称，他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美国已经非常猛烈地打击了伊朗，但美国可能不得不打得更狠，不过也许不需要。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0: 当地时间20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方案，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巴加埃表示，新的安全方案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2: 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和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
3: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从2025年的超2000万辆增至2300万辆，占全年汽车总销量近30%。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多地电动汽车销量有所增长，其中欧洲和拉丁美洲电动汽车销量分别同比增长30%和75%。今年3月，近90个国家电动汽车销量实现同比增长，其中约30个国家创下月度销量纪录。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严重影响石油供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说，当前全球石油供应面临史上最大冲击，而电动汽车能提供一些缓冲。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致全球油价高企，电动汽车更具竞争力。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将从现有的8000万辆增至5.1亿辆。比罗尔认为，电动汽车越来越受欢迎，标志着全球汽车市场和能源体系出现

0: 重大转变。
1: 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近日持续的下跌，20号创下历史新低。美国彭博社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央行已经实施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
0: 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中央银行，也就是印度储备银行，20号在国内货币市场卖出少量美元。当天，

0: 低点。据彭博社报道，国际资本持续流出印度股市，进一步加大卢比贬值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球投资者已从印度股市总计撤出约230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数字超过去年全年印度股市的外资流出总量。今年以来，受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印度卢比已贬值超过7%，为亚洲地区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一些业内人士预计，如果卢比继续快速贬值，印度央行可能被迫进行更多干预，印度政府部门或正准备相关对策。此外，印度政府还可能出台吸引外资流入等措施。
1: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奥20号在议会宣布，印尼将集中管理棕榈油、煤炭及铁合金等关键自然资源的出口，要求此类出口必须通过政府指定的国有企业进行，每一笔出口销售的收益都将由指定的国有企业结算后再转交给相关企业。普拉博奥强调，此举是印尼加强自然资源商品出口管理的战略举措，主要目标是强化监督与监测，杜绝出口收益损失等现象。受该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雅加达证券交易指数当天一度应声下跌近1.5%。当地时间20号，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的担忧得到了缓解，叠加科技股和芯片股的强劲表现，推动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上涨。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31%，标普500指数上涨1.0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54%。20号，欧盟就落实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提案达成临时协议，同时中东局势出现了缓和迹象，缓解了市场避险情绪。在科技股和国防股的带动下，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具体来看，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32.34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0.99%。法国CAC 40指数报8117.42点，上涨1.70%。德国 DAX 指数报24737.24点，涨幅为1.38%。
2: 当地时间20号，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26美元，跌幅为5.6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02美元，跌幅为5.63%。当地时间20号，美元走弱推动国际黄金价格反弹。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35.3美元，涨幅为0.53%。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6.181美元，涨幅为1.36%。下面我们来关注三星电子劳资纠纷的最新情况。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当天晚上达成劳资协议临时方案，由此三星电子工会决定暂缓原计划于21号开始进行的全面罢工，直至另行通知。工会将就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是投票结果决定。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据外媒报道，三星电子罢工久拖不决，或将给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损失。当地时间19号，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公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山景城举行一年一度的开发者大会，发布了多款基于人工智能的新产品。来看报道。
0: 谷歌公司在当天举行的年度开发者大会上推出的产品包括新版 AI 大模型以及智能体等产品。其中，新发布的 Gemini， 也就是双子座 3.5 Flash AI 模型，具有生长速度更快、使用成本更低的特点，适用于更加复杂的智能体运行任务和程序开发、代码编写场景。新发布的双子座 Omni 则是一款全能多模态大模型，可依托文字指令、预设模板或参考图片等快速生成视频内容。此外，谷歌当天还发布了一款可以全天候运行的个人 AI 助手双子座 Spark， 它可以统筹整合日程、邮件、办公文件等，全天候协助用户处理日常事务。

0: 照谷歌的说法，即便用户合上笔记本电脑 ，Spark 也可以继续工作，同时也能在智能手机上运行。此外，谷歌还全面升级旗下搜索功能，将 AI 智能体直接嵌入搜索界面。分析人士称，这意味着谷歌搜索正在从信息入口变成一个任务入口，它不再仅提供搜索答案，还可直接协助用户完成各类事务。谷歌希望借此参与到全球生成式 AI 市场竞争中来，为进一步拓展企业与个人用户市场。谷歌当天还宣布下调旗下 AI 订阅服务价格，其中以面向企业级客户为主的 Ultra 套餐由每月$250降至$200，约合人民币1360元。同时推出每月$100，约合人民币$680的轻量化版本，主要面向开发者与职场办公人群。此外，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当天还表示，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目前正持续加大对 AI 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预计今年整体资本支出规模将达到1800亿至19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3万亿元至1.3万亿元。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
2: 各号注意，收集2小时准备情况。
3: 此次核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全部岗位参加。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
4: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操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在明天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5: 这里是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策发指挥大厅，在我身后的屏幕上可以看到3名航天员已经进入飞船，他们将模拟发射任务当天的真实情况，展开全流程演练。
3: 自从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他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1: 国家邮政局20号公布了今年前4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7: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前4个月，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持续提升面向多领域、多场景的服务能力。
8: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航线的船票。
9: 据了解，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处于试航任务阶段，计划今年11月交付，并正式定于今年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出发，开始载客首航。正式开售的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覆盖时间为今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

0: 际邮轮航次。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此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航次，以及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达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1: 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当前网络食品销售新业态快速发展，极大便利了群众消费，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急需进一步规范管理。昨天，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中所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
3: 针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2: 也就是说，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
3: 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墙不算落实，人到岗责到位，才能真见实效。
2: 针对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新规要求重点突出真实、有效、规范三个方面。
3: 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入网食品销售者重点要做到真实、有效、准确、规范，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4: 记者了解到，网售食品新规完善了跨地域执法协同机制，打通执法合力管的关键环节，确保无论违法行为发生在何地，都能得到及时有效查处。
2: 网售食品新规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核查、案件调查等事项，依照有关规定做好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工作。
3: 要强化一体执法，违法行为发生在平台住所地以外区域的，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管辖，着力解决平台外溢性和属地监管局限性的矛盾。
2: 另外，根据新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网络交易违法行为监测，并将监测情况作为确定监督检查频次的重要参考。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抽样检验、案件调查、事故处置等监管执法活动时，可以要求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提供与监管执法相关的网络食品销售活动电子数据、技术监测记录等信息，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予以配合。
4: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已经有平台企业在总部层面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配备了高级别的食品安全总监。部分平台企业已经按照新规要求，优化了入网食品销售者资质实质性审核要求和流程。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规正式实施后，将重点推进新规落实到位。
3: 要重点纠治平台未依法履行 核验登记、信息公示等违法。

0: 违规行为，对存在重点食品安全风险的、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平台企业，一律进行责任约谈。谁把制度当作耳旁风，就要让谁付出代价。
1: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网络食品虚假宣传治理，严厉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
0: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大力整治网红食品存在的资质造假、非法添加、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
2: 眼下，全国夏收大幕正从南到北陆续的拉开，在四川达州市开江县，当地20000亩小麦进入集中成熟期，现代化农机穿梭在麦田里，勾勒出一幅活力十足的丰收图景。
3: 在达州市开江县八庙镇的一处1000亩小麦示范种植基地，为最大程度降低前期降雨天气对小麦收割造成的不利影响，当地组织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展开作业，形成履带机械下施田、小型机械补边角的立体收割格局，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粮食损耗率大大减小，夏收抢农时保障要跟上。为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开江县各乡镇组建夏收工作专班，推行分片包联、专人包保工作机制，将种植地块划分片区，责任落实到人，包联人员下沉田间摸排小麦成熟时序，同步建立动态收割进度台账，保障夏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农业部门统筹调度跨区作业农机20台，设立农机服务点5个，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提供农机检修、故障排查、燃油补给等一站式服务。
4: 今年开江县20000亩小麦全面推行机械化收割，小麦收割后立即征地备耕，及时衔接水稻、玉米等，抢抓农事伤情，全力保障全年粮食稳产增收。
3: 截至5月20号，开江县小麦收割工作已完成90%以上，预计5月底可全面完成。
5: 河南是我国夏粮主产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的1/4。今年河南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8500万亩。昨天，河南邓州的小麦开镰收割，中原大地三夏大幕开启。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邓州市罗庄镇的一片麦田里啊，可以看到啊，这片麦田的收割机正在作业，进行小麦的收割。那这片区域呢，也是河南省啊最早开始开镰收割的区域，豫南开始收获了，这也就意味着中原粮仓啊进入到三夏时节。可以看到这个麦穗呢，整体的颜色呢是金黄色，颗粒啊还是比较饱满的，所以目前啊整体的这个长势还是不错的。我们知道去年这个在麦播的时候啊，河南遭遇到了连续的阴雨天气的影响，所以这个麦播啊可以普遍的推迟，造成了苗情偏弱。那经过河南省一系列的扎实的促弱转壮的措施，那目前呢整体的小麦的长势啊与常年持平，比这个预期是要好的。整个麦收期间啊，河南省将会有3次降水的过程，这3次分别是5月28号至30号，6月4号至6号，还有6月13号至15号。那这3次降水过程正好发生的时期啊，是河南省正展开大规模收获的一个时期，所以有可能啊会对部分地区的小麦收割和晾晒啊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气象部门呢也提醒，春蒸日夏蒸时，那在这个时候呢一定是抢字当先，小麦一旦成熟就要立即进行收获，做到颗粒归仓。
5: 来关注我们的系列节目《一路繁花》背后的经济账。前两天我们关注了北京的月季和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背后的花卉经济模式，今天再去上海看一看。在不久前的上海国际花卉节，近347公顷的花海展览，2000多种新优特色植物轮番登场。花卉节过后，这些植物和景观设计去哪儿了？来看我们的探访报道。
7: 花卉节期间，在上海黄浦区太平湖沿岸，一组名为“生命冷静”的花艺装置坐落其中，数千根彩色丝线从树冠垂落，被绣球花海环绕，如同冷静折射出的阳光光谱，吸引诸多市民。

0: 游客的关注。在花卉节撤场后，这组花艺装置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到了新的归宿。
1: 我们医院有4个空中花园，在花展第二天移过来的时候，我们楼上的天空视角的老人是看着这个整个丝带布上去的，老人坐在那里竟然坐2小时，丝带的5个颜色其实非常温暖，和右下角的那个绣球呼应，和我们在做慰老服务和人文关怀非常契合。
0: 用丰富的色彩帮住院老人造回忆，社区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花展的爱不忘花艺装置搬来之后，社区记忆门诊增加了50%左右。
2: 很漂亮，五光十色，给人一种温暖健康的感觉，人看了很愉快，不像是在平房里的人。
0: 而在今年花卉节的黄埔主会场，栽种在新天地花园中的五株绿绒蒿火爆出圈。它生长于我国西部高海拔地区，对温湿度、光照要求严苛，而且一生只开一次花。育种师在保育基地精准控温，提前唤醒花期，才让这抹蓝色得以在城市中绽放。花展结束后，五株绿绒蒿又重新回到云南，去完成它新的使命。
3: 我们在文海村建了这一个花园，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文海旅游。对，然后花园的话我们也会开设花艺课程，对，带大家去感受我们中国云南的美。
4: 曾经点缀街角的时令花坛，如今被串联成了全城绽放的繁花地图，不仅拉动了商圈消费，带火了赏花文创，也催生了花卉育种、花艺培训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在上海黄浦区呢，花卉节期间的优质景点正在漂流进入社区以及口袋公园，让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
5: 从我们样本的企业的数据监测来看，就比如我们新天地的话，也是同比的销售额也是增长了37%，豫园商城的话同比增长了52%。我们会对一些园艺景点以及艺术装置进行一个拆解和再利用，让我们的绿化景观能够留在市民群众身边，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6: 在上海花卉节期间，在苏湾河绿地公园，有只5.2米高的小狗意外走红，受到众多游客的追捧。这只看似潦草的装置狗为何能够牵动大家的热情？后续它会被如何安排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在上海苏河湾中心绿地，一座高达5.2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雕被网友和游客们称为潦草小狗。细叶真毛随风飘动，模拟小狗的毛发，自然萌态，生动传神，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周边商圈客流增长显著。
7: 那其实它从开幕的开始，我们的客流基本是翻番的增长。那整个五一期间的话呢，它的增长同比也是超过60%。我们最近就在推出这种宠物主题的，后续的话也会围绕着这个小狗的形象，能够拉动更多的零售或者产出更多的 IP 类的文创产品。
0: 花卉节结束后，潦草小狗的这一绿雕景观初步计划实现延展3个月，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
8: 我们目前呢在找一些草的品种，能够让这个狗狗的这种毛发继续保持下去。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些花背心上的一些花，我们也要去寻找一些相对来说抗炎热、抗性比较好的。在6月上旬可能会对狗狗进行一次换装的行动。
9: 非常用心，感觉到就是它身上就是各种植被也很多，而且就是小狗可爱的神态都做得特别好，还有一个小前爪，特意有一个造型感，就是完全把它当成了一个艺术品呈现出来。就我希望它不光延期3个月，我希望它永远在这儿。
0: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一只花艺大橘猫爬上了重庆路广场的树梢，拿着通往幸福的钥匙，慵懒又俏皮，为街区注入爱意与治愈感。
10: 如果上班很累的时候，我们就算走在马路上面，一草一木给我们的一个价值感，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就是一天的劳累全都没了。
11: 其实鲜花的价格，就是绿植花艺的价格，其实不是说特别高，它主要的成本是它随着时间它要去替换，还有就是人工，就是养护会比较高。然后现在天气热了之后，每天就要浇水。另外还有就是说，花要长得漂亮，其实也要施肥。
0: 设计师告诉记者， 类似这样的花艺装置和绿植景观的造价成本一般在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优质作品为街区带来的客流和销售额增长也十分可观。从思南路到淡水路，街道广泛吸纳社会资源，采用适配本土气候的植物，打造长效花境，结合店铺风

0: 建筑基理进行一店一策的设计，实现景观效果与养护成本的平衡，与商户共享流量红利。
1: 这次的设计呢，主要是以白色跟绿色，以一些比较典雅的这种感觉来点缀我们摄影为主的咖啡店。很多外国的游客会慕名而来，店里的这个比例本来是20%的外国游客，现在到了40%。
2: 花卉的一些装置成本，它接到这边是不需要我们负责的。我们就日常做好一个维护，对应国际花卉展，我们店配合设计的花窗系列的胸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收的。
3: 一路繁花的背后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绣出来的风景线，更是从看景到入景，从流量到流下的经济跃迁。
2: 花卉节期间，上海全市有3000万棵流为花而来，超过21亿元的商圈销售额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潦草小狗到爱神小猫，这些留下来的花卉景观呢，也会持续的释放生态活力，让节庆的热度延续成为日常的温度。
4: 昨天，广东中山、珠海等地出现了持续性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雨势猛烈。中山市启动防汛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多个镇街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而珠海市董门区因暴雨红色预警实施停课。受强对流云团影响，昨天凌晨开始，广东中山市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雨势强劲。 中山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在凌晨5:06起动防汛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影响，中山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局地积水深度约30厘米，水务工作人员开启井盖紧急排水。昨天凌晨，珠海市董门区也遭遇强降雨，从凌晨2点到上午10点，董门全区平均雨量84.5毫米。 部分区域最大降雨量达246毫米，董门区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于5:35起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辖区176所中小学、幼儿园全部停课，196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珠江口周边城市仍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公众应尽量减少雨天出行，避开积水路段。
3: 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受广东部分地区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在昨天和今天对广袤铁路部分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您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是12306APP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 旅客可以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
5: 从5月19号起，湖南省邵阳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村庄及道路被淹。当地消防迅速出动，转移被困群众。昨天早上，遂宁县大寨村出现严重内涝，一栋居民楼的1层被洪水淹没，3名群众被困在2层。消防员驾驶皮划艇抵达现场，架设救援拉梯后，逐一引导被困人员登艇，并顺利转移到安全地带。 同样在昨天，遂宁县川石村一名残疾老人被困在家中，消防员赶到之后，用救援担架将老人转移到安全点。 5月19号8点至20号8点，湖南怀化市遭遇强降雨，最大累计雨量达261毫米，当地迅速开展了抢险救援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6: 受降雨影响，在湖南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部分国审干线及农村公路出现不同程度的塌方、积水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连夜组织抢险队伍，快速清理塌方、疏通沟渠，最大程度减少道路阻断时间。
5: 截至目前，我们共出动了巡查及抢险人员81人次，排查了35余条线路，处置了35处运翻路段，共清理了坍塌方1000余方。 本轮降雨中，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局部雨势集中，最大降雨量101.2毫米，导致辖区河道水位快速上涨，房屋被淹。20号凌晨1点，乡镇村干部巡查时发现，一名83岁独居老人因腿脚不便被困家中无法撤离，当地立即调度救援力量，利用皮划艇成功将老人转移至乡镇卫生院。

0: 院安置。
1: 救援之后，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老人的健康和生活情况，今后我们也将持续开展隐患排查、风险化解，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
0: 据统计，本轮强降雨中，怀化市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4575户10421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2: 17号开始，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受灾最严重的是湖平山镇，现在水已经退了，清淤工作正在抓紧进行。相关情况，来看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昨天我们也在这里做了直播连线的报道。昨天到今天一天过去，最大的变化，昨天这个地方路面上是堆积了大量被洪水冲下来的杂物、树枝、树干、生活垃圾等等，但是现在已经清运完毕，这也是清淤的第一步。我们也准备了一组昨天到今天的对比的画面。连夜当地政府是组织了多台的像挖掘机、推土机以及运输车辆和抢险的力量，在这里进行连夜的作业，把这些大型的杂物已经清运走了。其实我们在这采访的时候还是有一定刺鼻的味道的。那像这个昨天开始雨就小了，今天雨是停了，这些淤泥啊还有这个生活垃圾堆在一起发酵，有一些这种比较难闻的味道。那我们看到在现场，其实你像这个推上来的这个淤泥边上，像这一排都是有今天下午刚刚喷洒的这个白色的粉末，这个就是这个消毒粉。像我们了解到受影响的区域呀，当地是进行一天两次这样一个频率的这个消杀工作。我们所在的这个太和河路呢，它其实是当地的一个主干道，沿街的商铺也是比较多的，比方说有这个饭馆、KTV 啊、酒店等等。湖平山镇之所以叫湖平山呢，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著名的景区，就叫做湖平山，它的海拔是2098米，也是湖南的第二高峰，很多旅客都会来在这进行这个度假呀、消暑啊等等。那这一次的这个暴雨呢，也是造成这些商铺受影响的情况是比较大的，文旅产业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在呢，当地的政府和老乡们是在一起，通过多种方式连夜奋战，让这个正常的生产生活能够尽快的恢复。
2: 19号到20号，贵州黔南州三都县迎来集中强降雨过程，域内河水暴涨，导致街道被淹，居民家中进水，当地紧急组建抢险队伍转移群众。
4: 2026年5月20号凌晨，现在正在救一个奶奶。
5: 谁来打捞啊？
6: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大河镇大河村河水暴涨，漫灌的河水加上山洪倾泻，村子一下子就被洪水淹没。抢险救援人员冒雨进村转移被困群众。20号凌晨2点多，都柳江突破警戒水位，位于江畔的拉兰小学面临洪水的威胁。在当地党员干部的帮助下，学校的教职员工将住校的孩子叫醒，启动应急疏散预案。这场强降雨还造成都江镇打鱼村、大河镇龙场村、麻光社区等区域积水严重，出现内涝。当地党员干部24小时轮班值守，发现险情后冒着风雨挨家挨户敲门叫醒群众，帮助大家转移。全县累计转移群众576户1313人。昨天中午，随着积水退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开展清淤清扫等工作。
7: 今天是5月21号，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那么小满天气方面有什么特点？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德呛来说一说。德呛，早上好。
8: 白眼正萌，早上好。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小满的满字意味着雨水的丰盈，此时呢雨水会变得愈发的猛烈，所以谚语有小满、大满、江河满的说法。那今年小满的一开场，天气最值得置顶关注的就是降雨天气。像今后3天，中东部将会出现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南北方的降雨会连成一片，从华南一路向北到西北地区东部再到东北都会有一些降雨过程，同时雨势也不小。今天像是河北中西部、山西、陕西到四川东部、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南部等地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关注陕西西南部、四川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 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出现。今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雨天道路湿滑，路况指数来看，像今天

0: 在陕西中部以及江南南部、华南大部，道路就会比较湿滑，大家出行注意安全。除了雨水之盈，小满的满也指籽粒之熟。眼下呢，北方冬小麦正值灌浆乳熟期，籽粒将满未满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候。像今天北方冬麦区的不少地方，陕西咸阳、河北保定都预报了会有中雨或者是大雨，较强降水可能会导致农田土壤过湿，增加冬小麦倒伏的风险。那提醒当地的农户及时的疏通沟渠，加快散伤，养护根系。到了明天，北方降雨区域继续的东移，强度会有所减弱，东北、京津冀以及山东等地会有小到中雨过程。而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系统的北台，华南的降雨减弱，转为高温闷热天气，同时强降雨带将会逐渐的北台至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像是湖北南部、湖南大部、江西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安徽南部等地将会成为降雨最为集中的区域，天气形势仿佛按下了快进键，类似于当地六月下旬的梅雨季，请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一至四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各级财政部门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并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2: 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分税种看，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三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尽管企业所得税仍然下降0.5%，但是降幅比一季度大幅收窄5.1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近期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带动。此外，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74.8%。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9540亿元，同比多退430亿元，增长4.7%，有力支持外贸出口增长。从支出来看，各级财政部门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4%，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较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3%，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9%。
3: 从收入和支出的这些数据能够看到呢，增量政策、存量政策能够发挥集成效应等等这些方面，都是能够推动经济的持续向好。
1: 继续来看我们的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我们来关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随着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制高点，从千亿参数模型训练到气象预报新材料研发，科学智能的每一个突破都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
4: 作为当前科研投入的重要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今年四月，我国最大规模的智能计算集群在河南郑州正式投入使用。那么它和普通的算力中心有何不同呢？我们到现场感受一下。
5: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万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四月份投用以来，这里推动超算互联网整体构建了国内最大规模的科学智能计算基础设施。
6: 超算互联网已经汇聚了超过30家的智算和超算中心，形成统一的一张网。